0: 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造成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两名妇女，有15人受伤，而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认病例累计近500宗，随着疫情规模不断扩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三个星期前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当地已经录得452宗确诊，当中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19宗确诊，2人死亡。两国合共累计471宗确诊及84人死亡，较前一日大幅增加100宗病例及20人死亡。世卫警告疫情最终可能演变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爆发。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主任说，根据模型推算，如果缺乏强而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当前中非疫情的规模有可能会同2014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相当。当年的西非疫情造成了28000的感染，超过11000人死亡。美国外爱俄州托莱多市一个社区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中弹受伤。当地的警方表示，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但目前未有具体受伤的情况及确切的伤亡人数。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当时现场正举行老西区节的相关活动，这个是当地历史街区举办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赏以及购物体验等。当地警方称，目前正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致力追查这一宗枪击案的具体案发经过。政府决定不推行2蚊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落油卡270万用户当中，只有约450人每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服务，转乘需求亦都会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数十万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那一

0: 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2: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4: 继续人仔细细呢个时间，先请呢位嘅拍档出嚟先，就系主持人营养师陈国斌 Leslie。Leslie 你好啊，
5: 你好啊，黎黎妈妈。
4: 系阿爸爸，平时你会唔会饮开一啲手调嘅饮品嘅？
5: 饮开啲手调嘅饮品，
4: 即系珍珠奶茶、咩咩奶盖啊，咩咩茶。
5: 我其实我麻麻地嘅。
4: 哦，点解咧？
5: 我真系唔知点解。
4: 咁你三個
5: 小朋友，我冇乜忍嘅，因為咧，我舉一個例子先，我舉一個例子，你明噶啦。因為咧，我咧中午嘅時候咧，有時咧落樓下咧食飯嘅，咁咧就叫外賣啦，咁有啲台式嘅即係叫做鋪頭啦，咁可能食哦嗰啲叫咩肉燥飯啊，
4: 係
5: 咪啊？即係我加個菜啊，加杯嘢飲半價嘅喎。
4: 系啊，
5: 我基本上都唔会加。
4: O K，
5: 因为可能佢质量唔系太好，哦、即系你加嚟嗰杯嘢送俾你，我即系唔系我话我冇饮过而批评嘅、哦，即系我饮我好似
4: 你唔特别好啦，
5: 系咪？但系我所有
4: 你个间唔好啫。
5: 我解释俾你听，我唔系特别喜好嘅，因为即系好多人都会喂有杯嘢饮啊，半价喎，
4: 上面
5: 我都几坚持，我唔使啦，多谢啦。
4: 哦，
5: 系啊，即系你谂你睇到出噶嘛，我愿意花。雙倍嘅價錢買個兜菜，即係我覺得唔值得咯。咁但係我真係冇乜人嘅。你問我啲小朋友咧，我啲小朋友就都係分我哋叫做水果系同埋奶系。
4: 哦、OK，
5: 係咪啊？即係有啲中意飲奶噶嘛，有啲中意飲水果噶嘛。咁你係咪真係好珍珠咧？就未必珍珠嘅，因為佢哋中意芋圓多過珍珠。
4: 哦、OK，
5: 係一個中意仙草咁樣
4: 哦，我都中意仙草。
5: 但係接觸嘅機會其實都即係我諗都係去下旅行嘅時候啊，去下內地玩啊，咁咁貪得意啊，撳一杯嚟飲咁樣咯。
4: 係，即係點解無啦啦咁樣去講咧？咁第一啦，正正係因為我喺復活節嘅時候去咗內地啦。
5: 係。
4: 係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咧，哇！原來內地都好啲朋友真係好中意飲。
5: 你平均而家飲一杯要幾多錢咧？即係我都係好係十盅。
4: 九个九
5: 系咪啊？都真系我
4: 喂，但系因为我饮嘅时候咧，我饮个杯咧系叫做葡萄汁咖啡，所以系唔关事嘅。
5: 虽
4: 然佢得个手头手调饮，
5: 即系冇嗰啲 add on 嗰啲 ，add on 嗰啲系贵啲。
4: 我个仔饮个杯，其实都差唔多九个九嘅就系人仔。咁我个仔系饮杨枝甘露，系啦。咁佢仲要连续两日都饮杨枝甘露，哇！佢直接翻嚟变肥仔啦。anyway， 咁跟住咧就系喺香港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我咧唔系成日饮珍珠手调饮品啊，系纯粹一个原因啫，贵。
5: 哦，
4: 我觉得香港饮、
5: okay.
4: 即系对唔住，可能有啲朋友听到，但我觉得好贵啊！即系
5: 两个层次、啊，我平我都唔饮，你贵所以
4: 我贵唔饮系
5: 咩分别啊？
4: 咁啊，内地即系佢上次即系平啲啦，咁但系我都系纯粹饮咖啡啫。咁系另一个原因，其实某程度上我都听过佢嘅糖分系高，但系因为你有得拣糖分噶嘛。咁其实如果我就算饮珍珠奶茶，我減翻個糖分，我通常有陣時嗌零糖咁樣啦，咁係唔好味嘅，我老老實實。好啦，咁話説咧，我唔知阿 Leslie 有冇發現咧，其實咧香港嘅學生咧，唔好話淨學生啦，大人都係嘅，但係我見到都幾。我每次見到啲學生咁樣買飯，哇咁有錢嘅，三十幾四十蚊一杯嘅喎嘢
5: 啊！
4: 咁但係我發現大家都好熱愛飲嘅，
5: 係
4: 咁 even 我個仔咧，佢好中意，其實有一間嘅珍珠奶茶咧，我係好中意嘅，咁咧我都覺得佢真係好好飲嘅。咁我試過買無糖啦，咁然後我仔就即係費事睬我啦，個杯嘢直頭我自己飲啦，因為覺得唔好飲啦，咁啊，因為冇糖嘛，咁啊，咁好啦。咁话说，点解我今日饮呢讲呢一个珍珠奶茶咧，或者系啲手调饮品咧？第一就系我觉得而家其实都几普遍，唔好话净系内地啦，喺香港咧越嚟越多手调饮品嘅铺头。咁但系咧，你会见到一盒真系大排长龙。我同你做嘢嗰度，我住嗰度嗰个大型商场，新开咗一间嘅即系手调饮品噶嘛，我成日都排长龙噶。你知唔知边度啊？下次话俾你听啦。
5: U G 啊？ 定係 LG 定 UG 先？你知唔知而家
4: LG 咪最大
5: 嗰陣？
4: 唔系超市嗰层
5: 都有噶嘛？
4: 超市嗰层嘅珍珠奶茶我最中意饮嘅。
5: 哦 ，OK， 嗰个真系贵啊！
4: 嗰个真系贵啊！
5: 系啊，嗰个真系贵啊！
4: 好啦，咁跟住咧，再上到去即系嗰个大楼层啦，即系嗰个平时展览嗰位啦，跟住上一层，我记得
5: 我知
4: 新开
5: 噶嘛，
4: 哇，成一排长龙噶，
5: 系，
4: 仲系得年轻人噶，
5: 唔系嗰个位就唔系必经嘅，所以就真系有心行过买嘢饮，先至会见到嗰条龙嘅。
4: 冇错啦，我係搭電梯落去，我驚嘅啫。
5: Okay,
4: 好，咁、
5: okay.
4: 話說咧，喺台灣嘅怡福聯盟啊，叫做咁喺2026年嘅時候，新鮮滾熱辣嘅調查顯示咧，台灣咧5至6年級嘅學童過重肥胖率啊，係高達30.2%，高於世衛咧，即係 WHO 世衛25%。主要原因係因為零食正餐化。同埋首条饮品咧，系每周超过半数嘅同学咧都会饮用，系啦，每周超过半数，系啦，总之就系每周都会饮嘅同学仔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好想讲嗱，好啦，佢有三甲嘅，我特登揾咗个资料，
5: 系，
4: 系啦，有三甲嘅，
5: 边三甲？第一名，
4: 第三名先啦，系啦，第三名先咧，我俾你睇下，因为我就免得讲一啲嘅铺头，佢冇讲铺头，系嘛 ？OK， 佢咧就有个就系叫做有子醒觉，第三名一间铺头啦，佢个有子醒觉啦，跟住有个就系庆培乌龙茶王，咁咧我觉得咦 OK 啊，其实觉得系热茶啦，同埋有一个咧就叫做赤烧龙鱼啊，咁应该系奶类，我估计，其实我因为我真系好少饮呢啲，好啦，佢 top two。嗰间咧嘅特色咧就 AI 智能调饮嚟嘅，咁咧佢就有一个叫做创新茶饮，同埋呢一个米香玉露清奶茶系啦。跟住 Top Number One 嗰间铺头出名系咩咧？四季青春茶，哇！呢啲名字真系改得好特别啦。跟住波霸奶茶，仲有就系四季春真波爷等等啦，好难读喎、啊、啲名字，啲 I 成个几难嗌咧，系咪先？
5: 二号，
4: 二号，系二号，系啦。咁通常系即系大家见到 top three 啦，咁样系啦。其实佢有十大嘅，当时嘅时候我睇到。
5: 佢用咩嚟排名啊？
4: 佢
5: 个标准系点样排名啊？受欢迎程度
4: 系直头系啊，受欢迎程度啊，
5: 受欢迎程度啊，
4: 系啊。所以 Top One 是最受欢迎的啦。
5: 哦 ，OK，
4: 嗰个嘅波霸拿铁啊，波霸奶茶系啦。咁但系波霸，
5: 我以为你系计紧佢啲糖分嘅，你去排呢啲。
4: 唔系啊，
5: 你计紧佢受欢迎程度。
4: 唔系点解？
5: 即系点啊？而家我哋建议即系大家翻去，你经过去旅行就饮下咁样样。
4: 点解我会特登攞佢受欢迎程度咧？我就系想知道其实嗰个受欢迎程度之下，究竟呢啲嘅铺头？佢哋譬如原來一班年輕人佢哋最中意飲嘅係乜嘢咧？哦，原來係一個叫做波霸奶茶同埋波霸拿鐵。其實佢哋嗰個營養，我唔知點應該同咧營養師同講呢個營養啦。即係譬如營養啊，或者熱量啊，咁係點樣咧？咁啊，即係你話，因為我嗱，我真唔好，我講多句 sorry 啊。因為譬如我純粹就係睇第三位，佢哋好興嘅咧就係一個叫做即係茶飲嚟嘅啫。
5: 嗯
4: OK 啊，茶饮佢应该唔肥得去边噶、啊？嗱，如果你话 Top One 波霸奶茶一个奶茶嚟嘅，咁佢肥再加埋珍珠，咁佢肥得好正常咯。
5: 系，
4: 但如果佢就咁系，佢最受欢迎的程度系 Top 第三位，咁佢纯粹系呢个茶第二位都系一个肉露啫嘛。
5: 嗯，
4: 咁应该都唔肥得去边咯、
5: 啊。我谂咧，大家首先要分辨咧，就系话我哋一个甜饮咧，其实佢啲热量嚟自边度嘅？咁当然你可以讲啦，哦，佢里面咧究竟有好多有啲水果嘅成分啊，又或者可能讲紧头先讲到话佢有一啲珍珠啊、爆珠啊，
4: 嗯、
5: 或者可能讲紧系有一啲譬如可能凉粉啦、啊，或者可能讲紧各类啦吓，即系可能用蒟蒻啊，
4: 你中晒喎！第一位嗰个系珍珠、波霸同埋椰果，个多重口感
5: 系咪啊？
4: 所以 C P 值咧系国民圣品，好劲啊！写落，
5: 因为个 texture 嘅问题，即系佢个差异，即系食落去，哇！煮落去有几多唔同嘅质感咁样样。我谂讲紧有起码有三个层次嘅、
4: 嗯，
5: 第一个咧就真系纯粹系个糖水嗰、
4: 嗯、
5: 个多少嘅啫、
4: 嗯。
5: 因为我谂好多人咧有一个错觉就系话，哦咁我冇咗个糖水嘅话，咁我少甜。或者無甜嘅話，咁佢咪熱量低咯。
4: 係啊，我都係咁諗啊。
5: 咁第二個層次就係乜嘢咧？就係喂，譬如本身佢有冇一啲外來，譬如話係奶類嘅製品啦。係啦。咁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講緊嘅， 就係佢用啲乜嘢嚟製造一種濃稠嘅感覺，
4: 嗯、
5: 包括可能用奶類啦，或者可能講譬如有一啲係會用到係椰子啦，
4: 嗯、
5: 或者可能係一啲芋頭啦，
4: 嚇、嗯、
5: 或者可能講緊係再有一啲係粒狀嘅，咁包括咗我哋之前講嘅一啲可能講緊粉圓啊、啲芋圓啊呢啲咁樣啦，所以我哋有陣時咧就係講緊喂，佢里面究竟个热量可以有几高呢？系、
4: 嗯、
5: 真系都几得人惊嘅。
4: 哦、
5: 即系我哋饮一杯嘢，等于食咗一个即食面，
4: 系、嗯、
5: 完全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4: 嗯、
5: 因为譬如我哋而家食紧嘅一啲饮品啦，佢里面甚至乎系有布甸啦。
4: 哦，系啊。
5: 系啦，或者系
4: 奶盖嘛。
5: 系啦，有布甸以外咧，譬如可能系有啲系甚至乎有啲 brownies 啦、
4: 哦，
5: 即系有好多，即系有啲系滗住嚟食啦，有啲
4: 系
5: 吸住嚟食啦，有啲系你讲紧饮品。所以我哋嗰个叫做几个世代嘅即系转变之后咧，点解我哋提到话即系或者呢个报道里面提到啊嗰边。怡福嘅機構佢好關注就係話點解我哋即係所謂叫做甜品或者飲品或者一啲零食叫做正餐化，佢、
4: 嗯、
5: 對我哋帶嚟嗰個衝擊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嘅、
4: 嗯。
5: 我都係用咁多即係嗰個空間，或者我都飲一杯嘢啫。以前有一杯嘢咧，可能講緊啊，就係我飲嗰檔嘢咯，咁啊唔飲咯，就乜都冇嘅，就係一桶水。佢帶嚟嘅就係、是、哦，嗰招少甜咗，咁基本上佢就個熱量嘅密度或者個熱量總熱量咧，其實就唔多噶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我係比較即係叫做複合嘅一個 formula 啦，即係我頭先提到裡面可能講緊係有奶蓋，或者可能係有布甸，咁就算我少甜係少甜咗個糖水啫，但嗰啲糖分仍然係嚟自個奶蓋或者係其他一啲即係外來外加嘅一啲嚇，咁、
4: 嗯、
5: 仙草咁仙草咁有一啲配方佢都可以係用一啲，譬如話係唔係用甘蔗糖，佢可以用羅漢果糖，
4: 哦、
5: 或者佢可能用到係一啲係代糖嚟到去做一個嘅叫做凝固都得嘅。咁但係喺我哋日常嘅即係應用裏面啦，呢啲通常都比較少一啲啦。咁、
4: 嗯、
5: 所以我哋以前可能飲緊一杯嘅所謂珍珠奶茶，可能係講緊貼近200嘅卡路里上限咁樣。而家我哋飲緊一杯手搖嘅飲品或者啲沖調嘅飲品咧，裡面嘅熱量可能係已經係好簡單就已經衝破咗三字頭，
4: 係啊，
5: 甚至乎超出咗四字頭，
4: 係。
5: 咁所以即係飲一杯等於飲咗兩杯，咁你貴咗係啱嘅，因為其實佢個質量係真係俾多咗好多嘢你。咁所以同樣我放學又好，幾時都可以飲一杯。對於你身體所額外攝取嘅熱量咧，其實就唔係講緊以前飲一杯珍珠奶茶或者飲一杯可能講緊係，我飲緊一個百香果茶嘅咁簡單。系，因为嗰啲其实基本上就系糖水，吓、
4: 嗯、
5: 果汁、糖水系咁多啦。咁而家我哋讲紧里面除咗你系奶类或者有其他令到佢个质感更加丰富嘅一啲食材咧，佢嘅热量咧系可以相差得好远嘅。
6: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底石细丽丽。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0: 人仔石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6: 因为我啱啱一路揾嘅时候，就系首条饮品嘅即系热量咁，跟住就系有红灯区啦。呢、這个 A I 话俾我听嘅，呢、這个 A I， 奶盖系列系讲紧可以系500至700卡路里。
7: 系啊，
6: 黄灯区系芋圆都有300至500噶，或者波霸奶茶。最低呢、這、一个绿灯区就系无糖茶咯。
7: 嗯，
6: 无糖茶我又唔使特登去饮。
7: 唔系，我觉得 fair enough。你话200+卡咧，基本上系作为一个 benchmark 啦。我谂佢啲极端嘅例子先会去到600-700个，即系千卡咁样样啦。咁但系我系而家用紧时序上边啊，即系同我哋过往讲紧一个手摇嘅即系饮品嗰个嘅差异，就系、是、我唔系话我哋而家啲人饮得越嚟越甜啊。
6: 嗯，
7: 即系其实你饮落去都唔觉得比以前特别甜好多啫。我而家仲低，嗰、那个系一个。叫做糖水的部分或者是水劑的部分那個甜度是有差異，但是內藏的熱量呢，現在是我們講的固體、是那些固
6: 固體
7: 是額外增加了我們那個的熱量的攝取，而這件事對於即係無論講緊成年人又好啦，或者即係個比例上面咧，你要去咁樣去理解。如果我係一個初小嘅小朋友嘅話，佢攝取係講緊300卡路里，同埋你去攝取300卡路里咧，你可能只不過影響緊你每日熱量嘅攝取15%，但係對於佢嚟講咧，已經係20%、22%，所以個比例上面好誇張啊！飲杯嘢等於佢每日熱量攝取嘅1/4咁滯噶咯噃。咁所以你話對我哋整體嘅熱量嗰、那個嘅即係。我哋個平衡啊，究竟係嚟自邊一啲食物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競爭。即係而家你講緊作為父母咧，我自己都覺得就係話，哦，我同啲零食，我點樣可以喺佢剩餘嘅胃口啊？佢食咗咁多嘢啦，我剩低嘅剩餘嘅胃口點樣能夠為佢提供到足夠嘅營養素咧？呢、這個衝擊係大嘅。點解呢？因為佢剩餘嘅胃口越嚟越細嘅時候咧，你所為佢提供嘅食物嗰、那個營養嘅所謂密度啦，係、啦，因為佢食少咗啊嘛，你要提供翻咁多營養俾佢，有咁多鈣質，有咁多葉酸，咁你係咪要更加咩啊？更加濃縮翻俾佢啊？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講，我覺得即係點解我諗，就算唔係台灣嗰邊啦，喺香港或者我自己咧，都有一段時間咧，我都同身邊嘅朋友有分享過嘅。系啊，即系又唔系哲学问题嚟嘅、即系突然间，即系我都喺度谂啊，究竟有冇人做呢啲研究嘅咧？就系话喺10年前，即系我哋讲紧喺国内啦，吓、即系一啲手摇嘅饮品都即系叫做元祖级咁样样，到而家一路咁样去演化，其实呢一代嘅年青人或者即系儿童啦吓、即系究竟佢哋嗰个体脂个比例
6: 哦，
7: 因为一系好明显嘅、即系你而家发觉就系、是、哦。我是可能讲緊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大家系悭钱食嗰个饭。
6: 係啊，
7: 即係大家都我等80蚊咁样，我一个 lunch 80蚊啦，即係我咁样讲啦，一个即係上班族咁样。
6: 係。

0: 有冇杯嘢40几蚊？
1: 系，
0: 我系扣除紧我其他食物嚟到悭翻钱。咁当然啦，我知喺国内好多时候，譬如话一啲即食嘅譬如可能讲杯面啊呢啲咁样都可以系一餐啦。而啲杯面相对系精彩噶嘛，即唔系讲紧净系得个面噶嘛，
1: 系
0: 有送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嘢。
1: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个比例上面，我哋花个消费咧。摆喺呢啲手摇嘅饮品多咗之余咧，其实整体热量嘅摄取究竟增加咗几多咧？我都会觉得哇，成为咗即系到时几时交翻呢个税项咧？即系点解喺外地，即系点解会有一啲咁嘅税项就啊、哦？对于糖分嘅饮品去抽税，因为系无可避免地将来系要埋单嘅。
1: 系冇错，
0: 系啊。
1: 但系你讲一样嘢咧，其实我心都系我心里边想做嘅一样嘢嚟嘅。转头同你讲。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明。

0: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嚟到第23个星期，新盛歌曲榜榜榜，为君为治先有。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0: 剛才我说 Leslie， 即是我心里面很想讲的东西呢，第一，如果我真的，我当我先啦，如果我喝一个珍珠奶茶，我会夜晚，我会 replace 代替夜晚那餐的。
4: 啊？
0: 是啊，即因为佢喂你，喂你知唔知一个珍珠奶茶啱啱提到差唔多你，
4: 所以而家你出街嗰啲就系手摇饮品嗰啲档铺，即系嗰啲唔系档铺，嗰啲铺头咧系多过茶餐厅。
0: 系啊，
4: 即
0: 系
4: 其实个我系
0: 我
4: 唔系我唔系呃你嘅，唔系我唔系我唔系真系唔系嘅，我唔系大地主嚟嘅，我想讲我系地主嚟噶，我租俾边个啊？我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啊？
0: 快嘛，
4: 就系啊！嗰啲客究竟边一个能够嗰个消费力喺边一度嚟？咁啊，好明显系 switch 咗嘅。
0: 系啦，嗱，我咁样计啫，因为第一，首先我唔系一个成日饮手摇饮品嘅，所以我今年咧就系将嗰几百卡嚟。如果我换有一日我真系好想饮嘅时候，我就会换啦。OK，
4: 哇，你真系好知性嘅，即系都市人啊！我换啊，哇，
0: 我换啊，但系。跟住你啱啱讲乜？但系我都会谂过啊，咁但系我换咗之后，咁我营养够唔够咧？咁我跟住我就谂，唔系、哦，我饮珍珠奶茶、哦，有奶喺入边，
4: 咁都俾你讲到啊，有茶、哦，有多酚、哦。
0: No， 茶系唔啱嘅，因为咧奶系 super food 嚟噶嘛。呢、這个世界如果以我认知得两样嘢 super food 嘅啫，就是、一个就牛奶，第二就系鸡蛋。咁、啊、有奶、哦，咁我点样衰应该都唔会太少，即系就唔会太差嘅。
4: 你知唔知咧？即系你咁样讲咧，我讲翻好烂嘅呢个笑话，其实唔系笑话嚟嘅。讲呢句说话嘅人咧系真心嘅。我细佬细仔咧真系咧问我噶，啊珍珠奶茶里面有冇猪？即系照你咁讲，即系照你咁讲，哇又有猪又有奶，好有营养啊，仲系真添嘅嗰只猪。你明白我意思啊？佢真系觉得，佢 真心觉得里面有猪噶。我揾同佢揾咗好耐，证实俾佢听系冇噶。
0: 啊，但系我咁讲、啊，我咧珍珠奶茶咁，同埋我会拣小甜嘅，或者拣酒甜啊。通常我拣酒甜啊，唔少甜添啦。咁样咁样咁样饮咯。咁但系嗱，呢个系我嘅一个即系嘅选择。
4: 系，
0: 譬如有阵时我小朋友，你问真心，佢真系好想饮一个珍珠奶茶。佢饮个珍珠奶茶咧，仲有唔系净系珍珠。佢有一間鋪頭咧，就係有仙草啦，有珍珠啦，同埋有啲其他古靈精怪嘢入邊嘅，
4: 嗯，
0: 好好飲，
4: 係
0: 真係好好飲。咁咧，同埋我仔嗌嘅時候，通常我就會嗌微糖啦，
4: 嗯，
0: 係啦，但係真係好好飲。咁咧，咁你始終飲咗一紮嘅，啊，我會形容咧，飲咗一紮嘅熱量啦 ，OK。咁然後我就同佢講啦，哦喂。你飲咗呢個，咁我唔會同佢講叫代替嘅，好慘豬嘅。我就同佢講：喂，你嗰個晚餐咧，可能某啲嘢，你要食少啲噶咯，你唔可以再食咁多飯噶咯，因為你頭先飲咗嗰杯珍珠奶茶咁樣。咁我咁樣同佢計嘅咁樣，係咯，即係我哋啱啱講係同錢計嘛。咁我就係用一個咁樣去計。如果小朋友咁樣計得唔得咧？
4: 我覺得嗱，當然咧，個個小朋友唔一樣啦，但係整體嗱，即係以

0: 整体嘅大围嘅人口去计咧，我哋啲研究咧系咁样讲嘅，喺啲研究嘅即系出嚟嗰、那个即系结论系，其实有呢啲所谓首调嘅饮品或者一啲甜饮咧，佢唔系话你同佢计啊，佢自动同你计咗，哦，点样形容咧？即系唔系话你自己个心里面谂，我今日饮咗呢一杯，我就唔食饭，唔系咁样样。而调翻转头，而调翻转头系咩咧？系你饮完之后咧，你嘅生理上边系冇办法再食翻碗饭。
1: 哦，
0: 系而家呢啲研究出嚟，佢最担心嘅地方，唔系纯粹系以一个叫做卡路里作为一个叫做交换。
1: 嗯，
0: 我食少啲嘢啦，我唔食咁多呢啲啦，于是乎我就留翻俾你，就饮呢杯珍珠奶茶或者首调饮品啦。而家个关键系乜嘢咧？两部分，第一我哋可以讲咗先，一阵间慢慢再分析。
1: 嗯，
0: 第一样嘢就话甜嘅味觉咧，佢系有一个驾驭性，就系话喺我哋人类学里面或者我哋讲紧即系饮食满足我哋自己嘅个体嘅营养需要嘅时候咧，我即使饮咗一啲甜嘅嘢，其实咧我哋已经系达到一定程度嘅满足，而我可以放弃唔食好多嘢。
1: 嗯，
0: 因为以前嘅人类咧系简单嚟讲系冇乜机会食甜嘢嘅。
1: 嗯，
0: 系啦，即系同我哋而家现代系好唔一样嘅。
1: 嗯，
0: 咁所以咧有好多所謂以前健康嘅問題，而家冇啦，係咪啊？當然以前有好多蛀牙，冇牙膏啦。但係調翻轉頭，而家我哋接觸好多甜嘢，都令到我哋暴露咗，就係蛀牙機會多咗啦咁樣。咁但係以前我哋基本上飲食裏面係唔會有咁多糖分，係好容易嘅，可以攞得到嘅。哇！我走去撩啲蜜糖都驚俾蜜蜂針啦。啊，食水果咁樣，哇！全部都爛嘅又酸嘅，因為即係我當係採集，唔係即係種植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咧。是甜味，原来真系有个驾驭性。如果你食咗嘅话咧，譬如我食饭食其他嘢，哇！我达到一个甜味嘅话咧，我系会抑压我对于其他食物嘅一个唔系好奇，而系直头系讲紧即系要冲击嗰种嘅饥渴嘅感觉。
1: 我又认同你，因为当我食咗饭之后咧，如果嗰餐有食饭咧，我就真系唔会再食其他嘢噶咯。
0: 佢系有一个即系，所以点解有啲人觉得喂代糖都唔系一件好事咧？
1: 嗯，
0: 就是、因为唔系佢化学物。而係因為佢本身嗰個甜味為你嘅，即係我哋個腦袋帶嚟嘅滿足感嗰種幾咁 powerful， 係佢抑壓咗你對於食物嗰種飢渴嘅感覺。
1: 嗯，
0: 於是乎你就唔想食嘢。即係我頭先翻翻去代入我頭先作為一個父母嗰種嘅心態、就是，就係哇，你佔據咗佢一個空間，食多咗，於是乎佢剩低落嚟可以食嘢嘅空間縮細咗，而我能夠喺嗰啲食物提供一啲佢日常所需嘅營養素咧，嗰、那個嘅叫做 window 啊，嗰個窗口嘅位置係越嚟越細嘅。
1: 嗯，
0: 咁呢個係第一個擔心。
1: 係，
0: 第二個係乜嘢嘢咧？第二個就係即係頭先講就係話哦，零食係代替正餐啦。
1: 嗯，
0: 咁所以慢慢咧，我哋對於食物嗰個味覺。或者我哋個生活個習慣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分化嘅，因為當然有好多研究而家係比較都好分化。我一日應該食幾餐啊？
1: 哦，係啊！
0: 我有好多醫生出嚟同我哋講，我唔食早餐啊，或者我一日淨係食一餐啊，或者我停咗幾耐照食嘅。嗱，好多研究會走出嚟，我都相信將來會更加混亂。
1: 係。
0: 咁但係當我當係。我而家處理緊我小朋友啊，係啦，即係我小朋友嘅飲食，即係冇咁多自由嘅空間。
1: 係，
0: 我希望佢一日有三個正餐咁樣先算。如果有呢啲咁樣外來或者係一啲咁高熱量，或者佢唔好講破壞力啦，好似好偏見咁樣，喂，佢佔據咗佢個食慾一個好大嘅 portion 嘅，我剩低落嚟要佢正正經經食翻三餐，其實就真係。好困难，咁所以喺呢个部分咧，即系家长自己真系要去考量，即系嗱，讲得极端啲啊吓，嗱呢个唔系绝对嘅建议，但系系一个相对嘅建议。我宁愿俾佢食烧卖，我都唔会俾佢饮一杯手摇嘅饮品、
1: 哦。
0: 你明我意思？因为
1: 烧卖脂肪都好高噶、哦，
0: 佢脂肪高，热量唔算低，但系整体对于嗰个所谓甜嘅味道嗰、那个嘅破坏力咧，系相对低一啲、
1: 嗯。
0: 即系话我食完个烧卖咧，佢夜晚翻到屋企，我同你勉强食半碗饭啦、
1: 嗯。
0: 我假设系咁样，但系如果我饮咗一杯手摇，唔好讲佢个 volume 啊，喂，我去咗厕所 wee wee 咁，其实转头都冇咗 噶啦，但系剩低落嚟嘅，我讲紧嗰个甜味嘅满足感，嗰种嘅爆发力，佢系覆盖咗我对于剩余落嚟所有食物见到嗰种饥渴嘅感觉。嗱，大家都可以去做下，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伤害性嘅实验法啊，即系要
1: 帮
0: 咗先，
1: 我帮你做，
0: 唔系啊，即系就算你话啲小朋友成日屋企有朱古力啊，有糖啊，饼干，譬如我中意食嗰啲饼啊，又有馅啊，即系又点样好脆啊，零食咁样先算啦。你飲完嗰杯嘢翻嚟咧，其實你有陣時叫佢哋食嘢咧，喂，你明明呢啲都係零食嚟嘅，你明唔明？零食之間都有呢個叫做戰爭啊！零食與零食之間都有一啲凌駕嘅零食會，哇，令到你對於其他零食係
1: 冇興趣，
0: 不屑一顧。
1: 係
0: 係嘅，即係佢哋會對，即係唔好講話你煮出嚟嗰一餐意粉啊、飯啊咁樣樣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冇得心思，即系呢个战争已经开打咗噶啦，系啦。只不过我哋点样系，即系喺剩余个空间，系啦，你剩低个空间，你点样去保护嗰个空间咯？咁未开打嘅，或者我哋即系屋企未有呢一个咁样嘅饮食嘅习惯，或者冇一个甜饮嘅饮食习惯嘅时候咧，我会即系好隆重咁样提醒家长，系啦，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带有甜度嘅食物，尤其是系饮品，所谓佢带嚟嘅一个食物满足感，对于佢整日嘅饮食嗰个嘅，即系一个叫做我唔可以叫毁灭性啦吓，即系一个破坏或者一个 disruption 咧，我哋首先要注意得到咯。

0: 仔细细，丽丽。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3: 但系咧，我唔知道我讲以下嘅说话，你同唔同意啊？你觉唔觉得咧？呢个首条饮品咧，其实即系饮开有条瘾噶，即系饮开你就好想继续饮啊！或者你见到嘅时候咧，可能你唔系特别口渴嘅啫，但你会好想饮佢噶。所以有阵时候我小朋友，我就尽量避免佢行过嗰啲首条饮品。
4: 嗱，成瘾唔成瘾咧，我就真系冇足够嘅即系所谓数据或者资料显示，即系话糖分究竟本身系咪一件成瘾嘅嘢啦？因为如果你讲佢系成瘾嘅，绝对系成瘾嘅。因为唔成瘾嘅话咧，我哋基本上。是不会以一个即是农业的社会作为一个起点，就说、哦、我们吃水果吃饭吃粉面吃番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真的需要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说我们个身体本身就是对碳水化合物是成瘾的啦、是没什么意思的。是啦。咁但係你話仲有冇其他成分 other than 嘅糖分？話你 suspect 話裡面會唔會有啲嚇乜草啊、仙草係嘛？即係有冇其他嘢會令到佢特別成癮呢？可能某程度上有啲咖啡因嘅即係比較重嘅一啲成分係、有機會會成癮嘅。但 other than that，我哋唔會話覺得啊，佢裡面會唔會有啲色素或者咩會特別係對佢有一個成癮而令到佢唔能夠即係抗拒呢一樣嘢。咁、不過可能有啲家長覺得，淨係個糖分同埋本身嗰個嘅咖啡因已經夠佢癮啦，即係已經夠佢即係。即系叫做乜嘢啊？欲罢不能啦、
3: 啊！即系谂紧佢哋系觉得话好味，所以成日饮啊？定系有阵时佢哋真系会心思思，哎，今日饮完之后，跟住可能习惯性地买。
4: 因为明刀明枪，我哋都有啲家长会即系询问我哋，譬如可能讲嘅一啲婴幼儿嘅食品，佢哋话啊，有啲可可味啊咁样样，佢里面有几多咖啡因啊？计得出嘅，系好微量嘅。咁但系你话我哋一啲可可嘅冲剂饮品。咁佢里面都有有咖啡因嘅成分，有嘅，计得到嘅，亦都检测到出嚟嘅，都系一啲低单位数字，低嘅双位数字。咁但系你譬如可能讲紧开边饮有啲比较浓郁啲嘅，头先你讲紧嘅有茶嘅成分嘅一啲饮品嘅话咧，佢哋嘅即系咖啡因嘅数嘅嗰个嘅份量咧，可能系去到咧。中雙位或者甚至乎去到三位數字嘅，所以比起我哋大人飲一杯即係好稀嘅咖啡咧，唔相差得好遠。咁所以哇，你真係靈機一觸，即係可能突然間係一個提醒俾我哋啲家長，你唔好諗住即係係啦，我唔俾你飲檸檬茶，但我俾你飲珍珠奶茶。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有時我哋自己做家長都即係唔係真係叫做咁 alert 噶嘛，咁警覺咧。有啲嘢就我好有底線嘅，我一定唔會俾你飲一啲即係叫做啡色嗰罐嘅 fizzy drink， 因為佢有咖啡因。但係你轉頭你俾個珍珠奶茶裡面嘅咖啡因，可能係講緊5倍以上。
3: 哦，
4: 咁呢個我會覺得即係。是有一个风险，你说哦成瘾不成瘾。但我的 concern 可能是即是有少少不同，就是真的讲紧那种很霸道的甜味的满足感怎样影响了我整体对食物的一个叫做喜恶。
3: 是因为我觉得Leslie你说得很啱，现在的珍珠奶茶它真的不是只是珍珠奶茶。 即如果珍珠奶茶都只是珍珠而已，是不是？现在可能是即加了，哇，我有一次我的仔喝的杯叫做3Q 不知道什么奶茶这样的，跟着我就还问我做什么叫 3Q 了，真的 Q 啊
4: OK
3: 是啊，跟着呢
4: 我家叫 3T 的三个都是 T 的，
3: 是啊，你那三个跟着呢他我只是说好好喝那个咯，但跟住就係、是、珍珠啦、仙草啦咁，所以如果 Leslie 啱啱你所讲嘅时候，大家如果饮，尤其是小朋友啦，即系如果饮嘅时候或者年轻人啦，佢哋又谂要睇下究竟入边有啲乜嘢。有一样嘢，反而我真系好想问，其实乜嘢叫奶盖啊？
4: 系
3: 咩叫奶盖啊？
4: 嗱，因为佢嗰个饭，你问我，我即系我只可以咁样讲，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有嚟我芝士乜。喂，有冇芝士成分喺里面嚟噶、哦
3: 啊？
4: 因为我哋讲紧好多时候咧，佢都系一啲乳制品，系啦，
3: 佢都系乳制品嚟嘅。
4: 乳制品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喺嗰个即系叫做营养嘅分析，无论佢系喂以一个好似类似半固体嘅形态，或者可能讲紧系一个流质嘅形态，系啦。咁其实你加落去，佢本身都系用一啲奶制品做加呢啲凝固。嚟到去沖調出嚟嘅，
3: 即係佢都係奶嚟嘅，
4: 係奶嘅製品。咁但係你問我係咪即係絕對係牛奶咧？咁我真係唔敢講。
3: Sorry，
4: 因為本身佢裡面你睇個成分咧，有一啲我哋都要 check 翻，即係啲成分表先知道。
3: Okay.
4: 因為好多時候佢哋係調節緊去咩咧？調節緊佢裡面嗰個叫做我哋叫做凝固嘅程度啊，系、啦，即系你见好多化学嘅成分，唔系话佢真系好化学，佢其实纯粹有一啲都系一啲类似淀粉嘅成分，系佢唔系完全系奶类嘅制品，佢里面都有一啲淀粉或者有其他一啲系类似碳水化合物嘅成分咧，系帮助佢咧系凝固嘅，咁所以系个味道个味觉上边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味觉分子额外再加落去，咁所以你话。同我哋本身飲嘅，即係所謂真係當一個奶牛奶，我又覺得唔可以完全係將佢畫上等號咯。
3: 同埋有芝士奶蓋噶嘛，所以我明點解我咁樣問 Leslie， 因為我從來都唔知乜嘢叫奶蓋。
4: 哦，咁呢個係即係銷售上面名嚟嘅啫，
3: 但好多間都有嘅。
4: 咁你冚落去咪就係蓋，即係
3: 係咯，我就係想知係咪咯。
4: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係本身即係以前就有啦，而家就冇啦嚇，即係嗰啲保温嘅問題啦，即係我點樣可以保存佢又凍啊，或者保存佢係熱啊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用一啲好高脂嘅嘢冚住我哋个饮品嘅话咧，就达到一个保温嘅效果。咁当然啦，好多时而家就唔系啦，即系一个视觉上边，同埋我哋系讲紧，即系坦白讲啊，我头先讲话，哦呢啲手摇嘅饮品十几二十年咁样样，咁一路进化嘅时候，咁啲人会闷噶嘛？咁始终都系要有一啲新嘅，即系我哋叫做混合配搭出嚟，咁我哋先至可以刺激到我哋嘅购买欲啫。
3: 系，因为咧，如果我讲起呢个奶盖咧，就喺红灯区系登咗榜首噶，
4: 系咪啊？
3: 一位嘅台湾嘅营养师咧，即系佢都有提到啦，即系如果系要计翻，即系同等份量啦，热量啦，系啦，佢系讲紧个净系个奶盖啊。就已经是203个 calorie。
4: 因为我哋自己即係去分析，即係我哋头先讲就係话嗰个即係个比例上面。咁呢个即係一个比较，我唔可以咁样讲系啱。即係有啲人讲咁、哦、不如我就咁饮返杯汽水好过啦、嗯。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
3: 明白。
4: 即係以热量嚟到去计，哇我饮杯汽水有百零 calorie， 你而家讲緊700喎。
3: 700计埋。
4: 好夸张啊。我都有个 to be fair， 200 average 差唔多啦，即係超過300嘅都係二數嚟㗎啦，即係唔係二數，但係即係佔個比例係比較少啲嘅，同埋你都知啊，都相對開始個價錢一路升上去㗎啦嘛。
3: 冇錯冇錯，
4: 整幾粒 brownie 俾你，我諗我都要加十幾蚊啦，係咪先？咁但係嗰個關鍵就係、是，即係已經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佢係一杯飲品咯。
3: 冇錯，
4: 即係大家唔好當咗佢係一杯飲品咁樣去看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代入咗哦，咁佢都一杯嘢飲啫，係、咪可以有幾邪惡咧咁樣？咁但係基本上食完一杯飲完一杯嘢之後，就食咗個自助餐噶啦。咁幾抵啊？自助餐200多蚊，起碼起跳。咁而家60-70蚊，
3: 咁
4: 加到 top， 咁我有一杯嘢飲。
3: 搞唔掂，即係我覺得我一望到即係嗰個嘅熱量時候都哇，咁我寧願即係食一杯自助餐。當然啦，我成日都覺得唔係話唔好，完全唔可以食嘅。即系当你系要小心地选择，或者唔系即系经常性，
4: 我
3: 谂
4: 最
3: 关
4: 键嘅系一个叫做咩咧习惯咯。
3: 嗯，
4: 即系个习惯系你头先提到嘅，好多年轻人又好，或者可能讲紧入学嘅小朋友都好啦，佢哋将佢变成咗咧一个差唔多系必需品。如果系每日都即系，正如我哋之前一两次讲嘅，譬如牛奶咁，我系全脂低脂。如果我真系好偶然咁样去饮，我真系唔需要好刻意去即系避忌去挑选。但如果你即係好多上班族咁樣咯， 我就係晏晝食個杯麵，跟住我慳翻個幾廿蚊就係飲個杯嘢嘅話咧，咁你真係要好好去考量究竟你裡面個 combo 係點樣樣。
3: 係，同埋都係嗰句，小朋友有時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飲嘅，但係將佢唔好變成一個習慣啦。今日唔該曬 Leslie， 辛苦你，下次傾，拜拜。Bye bye。

0: 人仔石石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中弹受伤。当地警方表示，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但目前未有公布具体的受伤情况和确切的伤亡人数。案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当时现场正进行老西区节的相关活动，这个是当地历史街区举办为期两日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当地警方说，目前正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致力查明这宗枪击案的具体案发经过。法国诺曼第昨日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当地滩头登陆，反攻纳粹德国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诺曼第美军公墓和纪念碑献花，悼念阵亡的将士。海格塞斯在发言的时候说，当年在这片土地战斗并牺牲的人为欧洲重建了自由，目前执政者必须维护这份自由，否则当年战士奋战争取的一世都只不过是暂时的成果。黑格塞斯批评一些国家对于当年得来不易的自由变得过分安逸，忘记了自由并非免费的事实。欧洲各地海滩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都遭到外来的船只和人潮纷纷登陆侵袭。近年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议题，赞成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民调支持率不断上升。美国政府形容欧洲正遭受不同危险意识形态冲击，呼吁各国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入侵行为，否则为时已晚。1944年6月6号，盟军在法国诺曼第登陆，为盟军从西边进攻纳粹德国揭开了序幕。连同之后的诺曼第战役，盟军一共有超过77,000人阵亡，超过150,000人受伤。市场传出美国计划推出新方案，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战后重建。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估算受伊朗空袭的海湾国家自从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修复受损设施的成本。美国传媒报道，财政部将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补偿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资产。

0: 是否可以用来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曾经遭受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轰炸，估计造成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表示，今次访问是为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双边议题。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贸易额由现时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克维亦计划在星期日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回来本港，政府十月推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没有硬性规定要评核 5% 的人员为最低三级，即是不获发增薪点的级别。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指导性评级分布是以整个职系所有职级人员计算，不是以每个小队或者每个部分计算，并不硬性要求一个团队必须将成员根据指导性评级分布给予不同的评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局方是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吧，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 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8: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人仔细细丽丽，
13: 我有一日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咗呢位嘉宾，啊喂，可唔可以讲呢个话题啊？咁，跟住佢就话喂，咁不如咧，咁我哋系咪要讲埋另一个话题？跟住话咩啊？咁。跟住佢直头话好大单噶、哦，咁我真系觉得，唉，系我唔够 update。呢位咧就系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系 Bunny。
14: Hello， 我哋又见啊，真系开心啊！
13: 我好开心啊！你就系 Pink Lady 又嚟啦，唉，咁但系我就话。因为阿巴尼嘅关系，咁我就即系、其实嗰单新闻真系好大单嘅，系啦，即系救救 Lily 啦咁样。咁但系咧，嗰单新闻当然啦，而家都喺一个就系司法程序当中，系啦。咁啊，阿 Danny 就系大家而家救咗，系啦，系啦。咁啊，都系 check 紧 DNA 咁等等啦。咁咁我哋唔系评论呢件事件系点样，但系咧。当我望到呢件事嘅时候呢，我係觉得有啲匪夷所思。
14: 嗯。
13: 嗰匪夷所思呢就係、点解有啲父母觉得佢哋做嘅嘢係啱，而係但係其他人都唔啱过，但佢哋做嘅时候一定觉得啱啦。咁我都记得呢喺新闻里面呢，因为阿巴你话都开始讲㗎啦，咁样。咁即係官员又都话喂，其实正常嚟讲，你生个小朋友出嚟都要 check 下佢嗰个健康状况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去囉。咁但係佢哋又未必有做呢一件事㗎喎，咁样。咁我就话我哋有阵时都会觉得有啲父母所做嘅行为匪夷所思，咁但係点解佢哋会做
14: 非常父母嘛，叫佢做。
13: 真係非常父母喎、
14: 啊。莫名其妙啊，对我哋嘅认知嚟讲係好难去理解啊。
13: 係啊，佢喺屋企自己生咗个女兒，我都觉得好难理解喎、啊。咁烫又冇任何嘢。
14: 学历上系咪佢哋好似都。
13: 佢哋有啲学历㗎。
14: 係囉。
13: 係啊，佢哋有佢哋有专业㗎。係啊，
14: 佢哋边方面专业啊，记唔记得我
13: 你咁样问一问我记得系佢哋系喺医学上面嘅专业，但系我要 double check 下究竟系职业治疗师定系乜嘢？
14: 饮茶食饭喺边度隔篱台都讲紧啊嘛，
13: 哦系咩？
14: 好多人一路讲啲资讯，我讲讲下，咦，究竟我嘅资讯啱唔啱咧？净系佢哋讲嗰啲系啱咧？
13: 哇！我打个 save 字啊，已经有弹咗好多出嚟。
14: 嗱、系我就而家啱啱有嘅资料就系、是。佢系完成中学，但系中学毕课程冇公开大专同埋本地学校毕业记录嘅。
13: 嗱、
14: 我 base on 我而家 search 到嘅资讯啦吓。
13: 系
14: 咁佢早年系入行做过泳池救生员，自称系持有物业治疗师资格。
13: 啊，系啦，
14: 自称啫。
13: 系
14: OK， 但系唯独是香港、芬兰相关嘅机构系冇证实佢嘅资格嘅真伪。
13: 嗯，
14: 咁而。喺总之入过大学进修嘅啫、中途系绝学嘅喺芬兰。咁、妈咪咧就冇任何海外毕业或者入大学嘅记录，冇任何海外大学入读嘅毕业记录系。 冇
13: 喎，系啊，
14: 佢哋讲就好似咩喎？
13: 同埋咧，其实呢位爸爸咧就以宗教啦，即系同埋就系需要保障个人私隐为由，就唔愿交出呢个 DNA。咁因为好多时就问啊个即系个仔系要办理呢个出出生登记嘅喎，咁佢就以呢两个为由啦，就系唔肯交呢个 DNA。咁其实而家都即系以我所知系交咗嘅，系啦，咁啊，咁但系我就话。嗰種嘅匪夷所思，你就覺得哇，咦？點解大家因為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引申，而令到我哋唔係多嗰個啦，唔係評論件事，但我覺得引申出嚟就係、是，有陣時我哋作為父母嗰種嘅價值觀，阿爸你成日都講價值觀呢樣嘢噶嘛？
14: 呢個會唔會係冰山一角呢？因为呢件事爆出嚟先知啫，呢个世界上会唔会有好多啲隐世非常父母喺度？
13: 系啊，
14: 其实我哋系唔知嘅咧。
13: 系 啊，
14: 有好多。
13: 系啊，有阵时我都会谂。其实呢个问题呢我同我爸理咗咁耐啦，久唔久佢都会讲，喂点先知有个感觉就係、是、喂你知道呢一件事嘅产生你知道自己有问题。我记得我要讲下先，因为巴理呢与你同行嘅 channel 入面呢，咁而家就係讲緊就係即係沟通术啦。咁呢你其中有一样嘢呢就係、是、讲到喂其实如果呢啲父母呢觉得冇问题呢，其实佢係唔会睇㗎，係啦。佢唔会睇个即系 YouTube channel 噶，佢唔会睇我讲啲咩噶。
14: 系啊，
13: 如果佢觉得有问题咧，佢就会睇，佢就会改啦。
14: 佢觉得值得要去改，或者自己啊，我系咪要去改善咧？或者我想了解多啲，我想识多啲，佢有一个动机，佢先去睇噶嘛。佢唔觉得有问题，佢点会去睇啫？
13: 所以其实咪就系我哋有阵时少咗个动机咯。
14: 系嗱，头先你一开咪前咧就讲话，哇，真系佢唔知道自己有问题嘅咩？咁我就话冇人觉得自己有问题噶。
13: 系啊，
14: 系啊。嗱，呢个就先系问题嘅所在嘛。系啦，我哋点样先知道自己有问题呢？嗱，佢如果唔真系去到咁大件事，到第一个政府已经觉得喂，我攞咗你个 B B， 已经觉得你照顾各方面有问题噶咯，佢就觉得可能人哋对方一个政府系有佢哋嘅 agenda 或者佢嘅目的，咁佢唔听佢讲，唔信佢，攞咗佢 B B 啦。咁但系去到第二个去翻翻嚟自己。个地方啊，香港又系咁样处理佢，咁你都唔觉得有问题，咁啊真系都警醒唔到你，咁啊就好大问题啦。嗱，我听到佢入其中一个访问过程中咧，我可以，睇下我唔知可唔可以答到你少少。佢究竟佢嘅心态系咩咧？因为如果你一个咩人嘅，你头先你讲咗人生观、价值观，佢个信念系点，佢先至会做啲咁嘅嘢嘛？咁原来咧喺某一个访问啦，我冇听错啊！如果我错，大家即系即系原谅我，我冇听错咧。佢其中一个访问其实佢哋两个系未结冇结婚噶，
13: 系冇错，系系。
14: 咁所以咧，佢就问啦：啊，点解你冇结婚啊？系啊，因为我哋两个都未知自己将来各人嘅。道路啊，可能佢有佢选择佢个方向，同我有选择我嘅将来。跟住即系作为一个父母嘅人，一听到咩啊，你生埋噶咯，你想点啊？
13: 系系
14: 你嘅即系咁已经去到个人生观啦，
13: 系
14: 嘛？你仲你谂紧你嘅人生将来佢有嘅选择，你有你嘅出路咁。咁即系你生咗个小朋友就系当咩咧？咁即系我咪话有听到啲隔篱。左右食饭都讲紧呢个 case 嘅，咁嗰啲人就去讲啦，哇，佢好似生咗个公仔出嚟玩噶咋，嗰、那个俾人拘留咗啦嘛，攞咗啦嘛，喺另一个国家，咁我哋而家香港咪生多个，好似当玩具咁玩噶啫，咁其实佢嘅处理手法同佢点样认为生一个 B B。好好去栽培，好好去教育，个心态系点咧？呢个就要走翻去个底层动机。佢生呢个 B B 个目的系乜？如果佢生个 B B 同嗰班朋友喺度隔篱查客喺度讲紧，其实佢攞嚟玩嘅啫。我使乜理佢将来啫？我个目的满足到我而家，我同你一齐都系为咗我而家大家夹嘅啫。将来有大家嘅路向嘅，可能你又去呢个国家，我又去呢个国家嘅，有唔同嘅方向。喂，如果你系咁睇人生嘅，咁唔怪之每一步都冇计划啦。亦都唔重视个小朋友健康或者生死啦。我点解同你攞出细节啫？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将来下一步系点，我使乜要理你下一步啊？即系我唯有去咁样解读咯。
13: 系，因为咧，其实如果即系大家有听开我哋节目又好啦，或者即系阿巴里与你同行入边嘅，即系唔同嘅节目里边都好啦。咁，其实阿巴里成日都系讲嘅冰山嘅理论嘅，就系嗰个冰个面层啦，同埋个底，其实个底层有好多好大缺嘅咁样。咁但系我就话啦，其实我哋每个人嗰个面同个底 以真的可能一些父母的动机或者父母教他小朋友的时候，其实面是会怎样，底是会怎样的呢？
14: 没有，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东西，即是面那 20% 冰山面层那 20% 就是我们眼见到的东西嘛。
13: 嗯、
14: 你看一个雪整个冰山那么大，你看到的东西不是那么多，突出来那么多。嗯、但是冰山底层其实原来占的腹部是比在上面差不多 70-80%， 即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更多。
13: 嗯。
14: 那什么导致这个山冰山会聚集到变成可以去到咁大呢？个顶尖一定系由下边上噶嘛，咁、即使话系我哋嘅底层究竟有咩驱使我嘅信念动机啊嘛，咁、好啦，咁而家点解我哋要有警察啊、心理科、精神科？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讨论？就是、因为我哋睇唔到佢 20% 以下嘅嗰阵，我哋而家咪唯有靠估咯。
13: 嗯，
14: 就算我哋人与人相处之间都系喺度估紧噶。你讲呢句说话咩目的？你咩动机？点解你咁讲？你系咪睇小我？我又自己即系成日都我哋俗语讲一句，我心谂，
13: 系
14: 我心谂你噶啦，
13: 系啦。
14: 咁其实我哋好多，其实我哋都有90%+都系心谂嘅嘢，
13: 嗯，
14: 但系冇讲出嚟，亦都冇分享俾你隔篱嗰个知，或者冇俾你最亲嘅身边嘅人知，咁你就用另一个方法去呈现咗。
13: 嗯，
14: 去表达咗出嚟，而对方其实谂唔明你冰山底层系做紧乜？
13: 嗯，
14: 究竟你想点啫？点解你咁对我啫？你明明话爱我咁大，点解你咁对我咧？
13: 嗯，
14: 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理解唔到呢个父母啫。你明明生咗个小朋友，好似行为上又话对佢几好几好几好几好，但系我哋睇唔到，我哋你嘅证据证明唔到，俾我觉得你讲嘅嘢系事实咯。
13: 嗯，
14: 系咪？点解我哋觉得唔系事实？因为我哋嘅冰山底层嘅价值观同佢冰山底层嘅价值观系不配、不匹配啊！
13: 我会咁样不匹配噶，原来
14: 梗系咯。
13: 嗯，
14: 我觉得杀人系冇问题。
13: 嗯，
14: 因为恶杀系为咗佢喺呢个世界好痛苦、好惨啊，所以咧我为咗佢唔好咁惨，所以杀佢啦。好多啲即系奇里怪人唔同谂嘅思想，
13: 想法系
14: 都会觉得。我是为你好而做的嘛，即是没有人觉得自己有问题的。
13: 嗯
14: ,ok,ok。所以那个父母他就是觉得喂可能啊，即如果我作的，即是我想如果我人生又这么短暂，我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那为什么我现在想做什么我不去做啫，不如我生个 BB 出来，
13: 嗯，
14: 你就玩下咪得咯。
13: 嗯，
14: 即是未必是真的，即是我作的啫。
13: 这个例子是啊，
14: 例子
13: 是啊，
14: 是。那我们这些咪全部都是我们要估咯。
13: 嗯。
14: 估通常都不中的嘛。
13: ok。
14: 咁既然我哋估唔中，我点样令到人知道我冰山底层就我哋要呈现到出嚟咯、
13: 嗯？
14: 你肯同我配合俾 DNA 我，你肯去做出世子，你肯做好多嘢，咪证明你真系爱锡佢咯。
13: 嗯，
14: 佢个冰山底佢浮唔到上嚟帮你睇啊！
13: 即系假如佢个底层佢好爱锡我个小朋友咁样，咁、其实咧你个面层都系呈现你系好爱锡噶嘛。咁如果你底层都系咁嘅时候，你可能会做都系配合住你个面层去做呢件事嘅。
14: 因为咩叫身心语言情绪学呢？你个心点谂，你个行为就会点做噶。
13: 嗯，
14: 你个心唔系咁谂，你个行为唔会咁样做噶，好自然系一个系列嚟噶。
13: 嗯，
14: 如果你系做一个假嘅呈现，而个心唔系咁谂咧，你就会好多情绪问题啊、精神分裂啊，即系可能我要忍住，要谷住谷住啊，我要扮乜啊咁嗰啲。咁所以咧，正常嘅人嘅能力唔假得㗎嘛，我哋唔可以无端假到俾你睇，我唔系拍戏嘛。咁所以正常系身心系一致嘅、
13: 嗯。
14: 即使你做緊乜系90%+都俾我哋估计到你嘅冰山系点嘅。估计咋唔系一定事实啦。
12: 人仔细细嚟嚟。
15: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人仔石石丽丽，
5: 因为啱啱咧，佢我哋所讲嘅咧系一个即系由事件去引发，但系反而咧，如果大家喺呢一个即系情况之下咁啱有缘听到个节目，咁我觉得系有啲原因嘅，系啦。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其实我哋个嗱？有阵时我哋去观察人咧，我唔知道观察人易啲啊，定系我理解我自己易啲？因为如果我哋每个人都系个叫做冰山理论嘅，咁我可唔可以知道其实我底层系发生啲咩事，或者我谂紧啲咩嘅咧？
6: 自己啊，
5: 系
6: 自己都要揾噶。
5: 我自己，因为我都想让大家谂下，由呢件事，可能你系觉得佢非常父母，但你有冇谂过，原来其实你都系个非常父母咧？
6: 系啦，反而醒觉到、反思到咧。
5: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睇个新闻，呢件新闻又好，或者今日听我哋做节目都好，你都可以谂一谂，其实我个冰山嘅底层究竟系谂紧啲咩噶啦？
6: 乜嘢驱使我今日讲咗一句令人唔开心嘅说话，或者乜嘢驱使我令到我觉得今日可以发咁大嘅脾气？有咩驱使我令到今日我要讲，即系做一啲嘢，未必系同社会认同接受。点解人哋会唔认同、唔接受？你可以谂下、揾下出嚟。我明知我讲完佢都会发脾气，明知会嬲，明知都会顶嘴，我明知都会衰嘅。但我点解仍然要咁做咧？你嘅冰山底层系乜咧？
5: 系。
6: 咁当你谂翻你冰山底层，我点解咁做嗰阵时候，好啦。咁你又要即刻走入人哋嘅冰山底层，咁人哋系接唔接受咧？人哋锯唔锯咧？人哋明唔明咧？人哋想唔想同你配合咧？咁如果人哋唔想你点样做出嚟都冇用嘅，冇意思嘅。
5: 系嗱，我恐防大家未听过冰山理论，我想问一下，即系嗱，可能自己有啲难嘅，系啦。我当小朋友啊，可能小朋友大家易啲啦，好唔好？如果小朋友，我点样去理解个冰山理论佢嘅行为方面咧？
6: 个小朋友自己啊，
5: 系啊，即系例如、
6: 小朋友唔会咁容易，即系咁有功力或者经历去反思啦。即系如果系佢就真系好叻噶啦。咁我哋就要引导佢咯，咪不停问咯。温柔地啦吓，你做呢度，你做呢一个行为，你想得到啲咩结果啊？我带佢睇将来嘅结果，带佢睇而家呢个行为会达到啲咩原因啦？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啦。
5: 好啊，好啊，好好、
6: 啊。即系我好记得有个心理学家同我讲话，你知唔知青春期咧，真系咧，佢哋都控制唔到自己。青春期系控制唔到自己，因为咧有一个妈就话：我好简单嘅啫，我要个仔饮水嘅啫。佢一受受大都唔系点饮水。佢到发育时期啦，佢应该要饮水。我威逼利诱闹都用晒啦。佢真系严重到要睇心理医生。两个啊，家庭关系，跟住嗰个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
5: 心理学家
6: 就同佢讲你试下俾咗啲办法去啦。 咁个阿妈咧就同佢讲：阿仔，你最中意嘅游戏机啊、电脑，我买定摆喺面前，等佢 visual 到睇到。你知道今日饮几多杯水，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攞嗰个游戏玩啦。
5: 系
6: 系。咁啊，最嬲尾咧，个阿妈睇完又睇，摆埋个嘢，佢好想，我知道个仔好想，佢真系好中意呢部游戏机。
5: 嗯。
6: 跟住咧，每日都摆杯水喺面前，喺面前佢攞嚟饮就得噶啦，唔使佢不装噶啦。
5: 嗯。
6: 佢都唔饮。
5: 但佢唔好想攞部游戏机咁啊？
6: 系啊。
5: 系咧。但阿妈用呢个方法都几好笑啊。
6: 系啊。
5: 系啊。
6: 咁跟住啦。咁跟住佢返嗰个心理学家就话，其实就係佢当一下嗰个状态，佢唔觉得想饮或者需要饮，佢唔会俾另一个嘢推动到佢。你以为佢想攞呢一个嘅玩，攞呢个游戏係佢冰山底层想要嘅嘢，但係佢唔想饮水，佢好懒，或者佢觉得我当时我觉得冇呢个需要，点解你要逼我，觉得你逼我，佢一刻可能反而佢想抗疫啊。抗拒啊，
5: 系
6: 仲大个推动力仲大过呢一样嘢，你唔好逼我啦，或者嗰下你唔好再逼我啦，你唔好再管我啦，你唔好再理我啦。咁佢就解释俾我听，就系原来当一个年青人或者青春期，佢哋个思想系好混乱，就算佢哋几想，佢都唔会控制到自己去做嘅。咁喺嗰一个 case sharing 令到我睇到，其实。我哋自己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就算我几想得到一样嘢，或者唔想得到嘢，所以我哋都控制唔到，唔好讲话你知唔知，控制唔到，做唔到。

0: 啊。
1: 嗯，
0: 个个人都知唔应该打噶啦，咁你咪一样打。
1: 嗯，
0: 系咪？
1: 系
0: 咪一样会喐到手？
1: 你明知你唔应该，唔好话去打啦，你唔应该闹佢嘅，但系都
0: 忍，系
1: 啦，但系你又忍唔住、
0: 啊。系啊，
1: 嗯。咁
0: 你我哋就要揾唔系话发脾气嘅冰山底层，系你忍唔住嘅原因嘅冰山底层。点解你忍唔到、哦？你明知发完脾气都冇一个好结果啦，点、解你仲要发脾气咧？
1: 嗯，
0: 系咪你觉得抒发咗完就会好啲咧？咁系咪真系为咗你自己多啲而 more than 另一个咧？另一半咧？
1: 我想知道咧，如果假如大家听日听紧我哋讲嘢嘅时候，佢会唔会知道揾到个答案噶？
0: 唔会诶、要我其实我坦白讲，我自己都揾咗好耐，我自己都揾好耐，我成日即系我要反思翻，点解我要咁激动？点解我咁认真？点解我咁俾人譬如我讲过一次咧，我就话我好少俾人闹到我发脾气噶啦，而家嗰个状态。但系咧，如果有人讲我冇家教咧，我就会癫嘅，但我想、即系嗰阵时我都会癫，但我而家都控制得到，我而家已经谂到个人真系你唔识我父母啫，又或者我做得唔够好，呈现到我父母对系我嘅问题，我会自责到嘅，咁、但系以前就唔系嘅，因为我太过爱惜我父母，揾咗好耐我先知、不停揾不停揾，点解人哋讲呢啲我会嬲咧？咁原来我唔系因为呢三个字问题，而系我觉得。你羞辱咗我父母，我好爱锡我父母。当你咁讲，你羞辱到佢，而我咁尊重佢，我就哇，即系火都嚟埋、我就会爆发咯。咁呢啲嘢我都要花好多时间要去捞底，系咁揾出嚟嘅。
1: 点解要花咁多时间去揾嘅？唔系一谂就应该谂到哦，原来我系有呢个想法嘅。原来我系因为太爱锡我父母，所以你咁样话我咧，就等于即系话我父母一样咁啊。
0: 因为我嗰阵时已经去到一个嗰、那个 level 系，我觉得我应该控制到，但系唯独是呢样嘢控制唔到咯，即系个情绪状态。我既然我样样都控制到，点解呢一样嘢控制唔到咧？呢一样控制唔到系乜嘢导致我控制唔到咧？咁我会不停谂，不停谂，不停谂，不停问咯。
1: 嗯，系点解我系咁样逼阿 Barry？
0: 好啊，我觉得好好啊。
1: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我哋知道啊，知衰嘅，知道忍唔住嘅，但系究竟点解我哋忍唔住？呢、這个反而系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
0: 最大嘅问题啊，
1: 系啊，即系以师傅嘅级数，佢都要揾咁耐先揾到
0: 啊，系啊，系要揾嘅，
1: 系啊，即系
0: 你要了解自己真系唔容易噶，系要花好多。你谂下，我要用咗咁多年做咗人，大家都系好似嗰啲叫咩auto run 咁、一开机就会自动咁运作噶嘛，
1: 系，
0: 我要揾翻我个运作模式。我又要揾翻我呢个 set up 呢个系统嘅原因。我慢慢揾翻我嘅性格系点样嚟嘅，原生家庭啊，我个伴侣点样讲咩嘢，边一句会激嬲我，点解我会激得嬲？你呢啲嘢全部都要揾嘅，你冇呢个功力你揾唔到嘅。
1: 系，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咧做父母咧难免会自责嘅，系啦。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大家咁啱听到个节目嘅时候，如果你真系自责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可以暂时放下一下嘅，因为。都系嗰句啦，巴列都揾咗咁耐，但系要真系不断提升自己，不断。
0: 大家想哇，点样去揾啊？咁我都想提下，我哋YouTube 有个巴列与你同行嘅频道，同系儿童嘅同，巴列系 BALLY。咁你上网，我拍咗好多集，我哋好似一连串嘅课程咁样，大家可以慢慢听。
1: 系啦，同埋当中有同行沟通术啦，
0: 系
1: 啦，咁希望就系大家可以即系搽好啊，即系化妆好啊，咁即系开嚟听下咁样啦吓。咁啊，多谢巴里，
0: 好，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1。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五个礼拜
4: 第三位。
5: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4: 第二位，
6: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好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4: 第一位，
7: 第一
4: 位。
5: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6: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2: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3: 人仔细细又开始，今晚前呢位嘉宾咧真系俾我考咗一下啦。点解咧？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啊
14: ，Hello。
13: 系今日咧，我话你听，真系其实我真系突然之间谂起嘅啫。因为咧我自己身边咧我都系个阿妈，咁然后咧我身边当然有好多个阿妈，咁然后咧即系其实咧即系想当时咧，我记得我系喺即系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喂，你睇下《逐玉》呢一套嘅电视剧啦，咁样，因为佢已经播完啦，其实喺即系一啲平台上面啊，其实我相信好多人都睇紧或者睇过噶啦，咁个问题系睇几多次嘅啫，
14: 我有啲夸张系嘛，我觉得睇一次就够，不过 anyway 我觉得呢套
13: 同我讲睇四次啊，
14: 其实系
13: 40集
14: 呢套戏。嗰、那個定位係想你咁做嘅，等陣再講。係
13: 係啦，咁咧，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我哋好多時睇啲歷史劇，跟住我就諗，喂，其實講開歷史，咁不如問下葉博啦，因為咧，嗱，你問我真心咧，我咧就好中意侯爺呢個角色嘅，
14: 型啊，
13: 係啦，即係你問我係咪中意張凌赫，即係佢即係個男主角咧，咁我都中意，但我真係自己覺得侯爺呢個角色咧，係令到佢即帮到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只觉得咁，跟住我就谂啊，其实咧喺历史里边系咪真系侯爷呢个人嘅咧？咁啊，咁所以我就话一定要问下叶博啦，喂，系咪真系侯爷呢个人嘅咧？
14: 首先，我哋先要将呢一套剧嗰个定位摆翻啱先。咁佢咧就呢一套咧，绝对唔系一个叫历史剧嘅，同历史冇关系嘅。佢呢、這个极其量可以叫做咩咧？古装剧
13: 系啊，古装剧
14: 系啦，冇错。所以
13: 但系佢改编嘅，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团子来集同名小说。
14: OK， 首先先讲讲呢一个，等下再答你咩叫晋江文学城先啦。咁咧，讲埋晋江，因为福建嗰边，我所以咁当然啦，呢个我哋等下再讲啦。我哋讲翻就系嗰、那个呢套剧嘅定位，呢套剧嘅定位系属于咧一个叫做古装剧。咁咧，如果你话严格啲嚟讲系咩咧，更加准确叫爱情古装剧。咁只不过就着咗古装嘅演嘅一套爱情剧。
13: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啊。
14: 严格嚟讲，你试下研究下张凌赫个角色咧，你将佢摆翻落去现代咧，其实就系啲霸道总裁嗰啲桥段嚟嘅。 谂下啲霸道总裁，即系
13: 佢有少少霸道嘅，
14: 系啦。咁啊，屋企家世唔错啦，然之后个男主角能力几强下啦，
13: 好强。
14: 然后跟住又好甜宠嗰个女主角啦，等等呢啲。嗱，呢啲其实基本上边就系将佢嗰件现代嘅西装变咗做古代嘅一个服装嘅啫。咁但系个成个 formula 差唔多嘅，各方程式都系呢一样嘢嘅。咁至于点解我会话佢系属于古装剧唔系历史剧咧？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历史剧咧，而家内地要审批咧，其实个难度高啲。

0: 咁因此咧，你会见到前一阵子啱啱播完嗰套嘅《太平年》咧，俾人赞个位在于咩咧？就系、是、即系佢系能够系用翻真真正正嘅年号、真真正正嘅人物。咁即系话佢其实个过程里边咧，一定程度上面系获得呢一个嘅准许嘅审批过嘅。咁、
1: 嗯、
0: 至于呢一套咧，你会见到咧，佢讲任何嘅时代啦，
1: 嗯、
0: 或者嗰啲人名啊等等呢一啲，你喺历史上边好难揾得到一个可以同佢配对嘅一个人物嚟嘅。咁当然佢可能有原型，但系咧配对唔到嘅。咁所以因此我哋唔将定义为呢一个历史剧。
1: 嗯
0: 至于你头先讲到晋江文学城咧，其实呢个就系一个网络小说创作嘅一个好一个嘅 company 咧，一个单位啦嘅一个组织啦吓。咁、
1: 哦、
0: 所以咧，其实你头先提及到嗰啲都系一啲小说作品嚟嘅啫。O、okay? K，、
1: 哦、即系小说作品其实就系冇呢个历史背景嘅。
0: 佢可能我冇睇佢原著啦，原著有阵时会有嘅，但系你一上到电视剧摆喺电视度播嘅话咧，就唔得嘅。
1: O K，
0: 系啦，
1: 咁但系
0: 假咗嘅会，
1: 譬如侯爷啊，因为啱啱我问你嘛，系咪真系有侯爷噶嘛？跟住你话好多朝代都系侯爷咁样嘅，
0: 系啦，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分爵啊，一个嘅公分嚟嘅。咁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等于而家啊有 M H 啊，有J P 啊，有啲啊嘅 B B S 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嘅荣誉职位嚟。咁当然某一啲嘅朝代里面呢，佢嘅诸侯佢嘅侯爷呢係掌有真正嘅兵权同埋呢一个嘅政权嘅。咁、
1: 嗯、
0: 但係大部分呢，譬如话近代嗰啲你见得到都係一个挂名，即係一个荣誉嘅称呼嚟嘅。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就咩，每一个朝代都有呢啲咁样嘅荣誉人物嘅。咁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唔同嘅侯爷，只不过冇佢咁靓仔啫。好靓仔，你知唔知靓仔到一个咩地步？
1: 咩地步啊？
0: 当时咧，应该啱啱播嘅时候冇耐咧，咁就开始咧，就网上面有啲呼声喺度讲，就系话呢一个太唔似军人啦，太唔似将军。咁咧系搞到一啲央媒咧，央媒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一啲比较接近中央嘅一啲媒体都出嚟系评论呢样嘢，就话、喂咁样做唔系太好，即、就、系、是、好似对一啲军人不敬等等等等呢啲。咁、但系咧，我成日都咁谂系咩咧？正正系咁样，先至系捧红咗。呢一个张凌赫，因为你平时如果冇人开麦讲嘅时候咧，好似我哋呢啲咁都唔会开电视嚟睇嘅。咁但系讲一讲，我都会打开睇一睇，究竟你做紧啲咩？咁所以我觉得变相咧呢一种嘅批评咧系帮咗佢嘅，而且你会留意到系咩咧？就系呢一套剧里边咧，据说啦，有好多花边讲出嚟，就话好似话张凌赫咧当时系低价接呢套剧嘅，
1: 冇错冇错，系啦，低咗好多，
0: 系啦。咁我心谂，咦，喺限薪令底下，然后跟住你低价接呢套剧嘅话，咁其实佢都真系一个几有眼光嘅一个即演员嚟嘅，知道唔系睇短线睇、长线。
1: 冇错，佢本身系一个学霸嚟嘅，系即系啱啱你所讲啦。我觉得佢都系好有嘅想法啦。咁啊，想当时咧，其实接咗啲剧本之后咧，佢已经知道咧呢一个系个剧本系得噶啦，所以就决定低价就去接呢个剧本，但我想讲个低价咧，唔单止系佢嘅，其实女主角啦，同埋几个嘅角色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哋都系低价咧去接咗呢一个嘅剧本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到最后好成功啦，即系捧到好红啦咁。但系谂提咗一样嘢咧，都系有啲朋友就系话，哇，喺、以前啲将军啊，点会啲头发唔飞噶，唔会吹嚟吹去噶，咁定噶，跟住又咁白净噶咁样。其实以前啲将军系点样嘅咧，阿叶博？
0: 嗱，基本上边咧，嗱，你先要谂一谂先，将军咧有一个好，首先将军高唔高大咧，未必嘅。大隻就一定会嘅，高唔高唔知道。张凌赫应该几高下，我睇佢身材。
1: 系冇错，系。
0: Okay, 然后
1: 佢高到本身要报呢套剧嘅时候咧，矮咗两 cm 啊。然后你问佢做乜你矮咗，佢话因为惊
0: 高得滞，
1: 系高得滞啊。唔知道190几噶，好似系。
0: 咁夸张190几，打篮球嘅身形嚟。
1: 你继续讲下。
0: 好 ，OK， 我帮我揾下。然后咧，我哋讲到将军嗰个位咧，将军一般嚟讲，我哋会见到佢身材系会比较系灰唔啲嘅。灰唔啲意思系咩咧？或者我更加可能用现代嘅讲法就是、比较肥大啲。点解咧？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咧，将军佢需要有一个抗打力啊，即系你有一定嘅肉咧。咁当你系着住个海甲，跟住就俾人打落去嘅时候咧，你能够比较容易啲抗击个打压，咁你个身体顶得住嘅。第二件事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唔好谂佢日日有饭开先，可能佢开一餐饭就挨几日，甚至乎可能有阵时战事不利，几日食唔到饭噶。
1: 190啊，
0: 190好高，
1: 好高啊，系啊。
0: OK， 系啦，然后跟住佢仲有一个位系咩？挨饿啊嘛。 剛才讲过可能战事不利的时候要挨几日饿。咁所以於是呢佢哋要有返咁上下嘅体脂呢去燃烧呢佢先至可以够顶得住嘅。咁所以呢一个将军呢首先第一样嘢个体型呢一定就唔会好似张先生咁样呢咁苗条。或者係啦就算所谓嘅健石呢佢可能係有肉感嗰隻健石。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健身嗰啲有两种㗎嘛钢条身形。又或者好似米芝莲式咁样。
1: 好劲㗎好拍得好大隻嘅男人。
0: ok, 咁但佢哋系唔系米芝莲唔知咁但一定系大健嘅。咁然后跟住呢你会见得到佢个一定系晒黑。因为古代冇美白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佢长期都系户外啦，系咪先？咁所以一定系晒黑嘅。咁至于佢个头系咪披头散发咧？有阵时我怀疑系咩咧？可能有啲人冇头发先添，因为点解咧？佢长期都要戴住嗰个嘅头盔，如果真系喺前线作战嘅，咁所以披唔披头散发咧，就系睇你究竟有冇戴住头盔。你甩咗头盔咧，咁长头发底下咧，有冇定型水咧？应该估计都系真系会披头散发。
1: 系，因为每次咧，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呢一啲嘅片啊，譬如三国啊，以前曹操啊，即系啲电影咧咁。有阵时候我都望住想，哇，其实佢哋着嗰个盔甲，嗱，我先唔讲佢嗰套盔甲重就应该唔使讲啦咁。因为咧，佢净系嗰个头盔啊。哇！使乜咁重啊？同埋佢哋做嗰啲，因为我喺度谂紧，其实以前去铸造咧，佢唔会一个好轻身噶嘛，即系佢冇一个好轻身嘅物料噶嘛。哇！咁佢一出去嘅时候，其实佢又要打仗，跟住有啲仲要系骑兵嗰啲武将，跟住仲要好纯熟咁样啦。咁我就会谂，哇！其实系咪真系咁犀利？
0: 嗱，其实咧，我哋先讲讲海甲嘅构造先。
1: 海甲
0: 系啊，海甲或者盔甲啦，都 OK 嘅嘅制造。盔系个头盔啊嘛，海甲就指佢身体啊嘛。咁咧，佢嗰个嘅制造嘅物料咧，大部分咧，会系金属嘅。
1: 金属
0: 嘅，咁但系你要知道，我哋成件啤出嚟嘅话，其实喐唔到嘛，即
1: 系
0: 好似着衫咁，我哋有关节位噶嘛，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佢通常个形态系咩咧？就一块块嘅金属片，然后跟住就用一啲嘅丝线咧，将佢连起上嚟，咁咧，点解要连到咁密咧？你要谂下，就系当人哋射箭过嚟嘅时候，如果你唔密有个空位喺度嘅话咧，万一真系射中个窿，你就收工噶咯。咁所以即系首先第一样嘢，佢系要比较。比较密啲嘅一个连埋一齐啦。第二就係佢一定要有一定嘅厚度嘅。点解呢如果冇一定嘅厚度即係抗击唔到佢嗰个嘅远程射击咁样。咁好啦咁至于头盔呢佢哋通常都系一啲金属物料之余呢你会变得厚啲因为保护你个头。头一打中嘅基本上面系好难。
1: 係
0: 啦冇人复生嘅。咁而头先你提及到啦咁嗰件物料系咪除咗金属之外冇其他呢其实有时系会用一啲叫皮革嘅嘢。皮革嘅即可能系用啲厚嘅牛皮咁等等呢一啲，咁啊，其实咧你大家都明白噶，着住嗰件嘢咧，唔好话打仗先，叫你着住行个零钟咧，你都冇力嘅，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咧，所以呢啲重甲兵咧，佢哋有分几种嘅，有轻骑兵嘅，轻骑兵就可能系喺啲身体重要嘅部位咧，咁就会有啲海甲覆住，咁啊，如果重骑兵嘅话咧，咁即系话全副武装嘅，咁啊以重骑兵为例啦，佢甚至乎有阵时咧连只马都着埋海甲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系啊，冇错，咁你咁样打仗嘅话冇得打喎，你只马都冇力啦，咁所以通常嚟讲，佢哋系会去到战场附近先披甲嘅，即系并唔系好似我哋睇电视咁游出去嘅时候嗰一刻就已经着住嘅。
1: 但系喺战场上面先披甲，如果差唔多有敌人埋伏嘅时候，其实喺你冇披甲嘅时候，佢已经可以攻击你噶咯。
0: 所以喺一场战争里边咧，前边唔会直接就系大军出击嘅，佢喺大军之前咧会有啲斥候啊，斥候系咩咧？就系简单啲嚟讲，探马。佢会喺前面度睇下究竟有冇敌人埋伏，有冇可能系会遇到敌人，佢需唔需要着住衫先？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见到斥候，佢冇再翻转头，即系净系向前，跟住就收唔到佢翻嚟报告嗰个嘅信息嘅话咧，大概估到前面就已经俾佢杀咗噶啦。
1: 哦，原来系有呢、這个
0: 系啊，有啲
1: 探子嘅，
0: 有探子有探马，跟住先至可以知道究竟几时要披甲。所以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好似佢咁靓仔，着咁多。海甲咧系冇乜可能嘅，因为都唔系好人道啊！成件事
1: 系，同埋不过谂翻转头咧，其实睇翻呢一啲嘅战争片咧，都系好惨嘅。即系你会见到以前，即系你啱啱所讲嘅打仗咁，跟住就系即系着住嗰副嘅海甲咁，跟住又重啦咁。咁但系如果有个窿，就可能真系俾啲敌人咧攞箭咧就系射中。所以即系啲期望吓，继续系冇战争嘅和平啊，冇错。
2: 人仔细细，丽丽。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城八大家，即时
3: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2: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 咁但系另一方面我要问多一样嘢先。啱啱提咗一样嘢咧，你话其实如果系历史剧系难审批噶，
0: 难审噶，因为咧历史剧里边咧，佢需要你系跟住一啲基本啦，历史有一个嘅史观喺度，亦都有一啲史实喺度嘅。咁啊，内地嘅电检咧，佢其实就系唔系太想就系将一啲唔正确嘅史观或者一啲唔正确嘅史实咧，就攞出嚟讲。咁当然啦，除非你话佢好似《三国演义》咁系一个文学作品，咁否则嚟讲咧，佢都希望系尽可能系跟住个历史个轨迹去行嘅，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咧成套剧咧，我头先讲真嘅就系话呢套剧点解唔会摆去落去历史剧，系叫古装剧咧，就系、因为你睇到成套剧嗰个嘅方程式就系咩啦，一定系咁噶，个女主。个女主系一个好好嘅人啦，咁啊头先你提及到田曦薇都减薪去接系啱嘅，因为田曦薇接亲呢啲甜宠剧咧，通常嚟讲都 hit 嘅。咁啊张凌赫亦都系接亲呢啲咁样霸总剧咧，都系 hit 嘅。咁所以其实呢套一套计算过嘅方面，将两个最好嘅人摆埋一齐。另外就系你会发觉成套剧嘅写法系咩咧？女主咧系一个普通人。然后跟住呢个男主呢就是一个落难嘅劲人，
1: 是吧，
0: 咁即係个霸道总裁嘅角色，落难嘅霸道总裁。然之后两个呢係由唔爱变爱嘅，甚至乎可能由恨变爱嘅。然之后个爱意係通过咗呢次一次嘅成长啦，考验啦，大家一起去累积返嚟嘅。咁我觉得个重点在于咩呢，就係呢套劇嗰成个定位係对住女性嘅。因为呢如果你睇係冇错，绝对係嘅。因为呢大部分嘅劇呢而家呢写呢，尤其是呢一啲甜宠剧咧，目标都一定系女性，男性睇冇乜感觉嘅。
1: 咩叫甜宠剧？
0: 即系宠爱嗰个女生，然之后感觉到好甜丝丝咁样。
1: 咩叫甜宠剧？好似睇电视，唔好意思。
0: 我有睇文学作品，OK， 研究呢啲。咁然后咧，你会发觉佢哋咧个情况就系个女主咧一定系个平凡人，然之后个男主一定系劲人嘅，适合咗呢一啲咧女性咧投入落去嘅。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平凡人。咁你会问啦，咁点解要写一套剧for女性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你睇翻个百分比就系喺电影消费市场里边咧，差唔多接近六成以上嘅观众咧都系属于女性嘅，咁所以女性嗰个购买力同埋睇剧。即系变现，即系对于个嘅生产商嚟讲，个变现能力系最强嘅。咁所以我如果我写剧嘅话，一定系瞄住呢个最大市场。咁呢个最大市场就系大部分都系普通女性嚟嘅，绝对都未必系靓嘅，系咪先？即系我冇咩贬义，而系话大部分人都平凡，
1: 好多
0: 平凡人，
1: 好多平凡啦，系啊，
0: 平凡。咁所以于是咧，佢更加容易投入入去一个咧，一开始系平凡，然之后逐步成长，成为咗一个好重要人物。咁呢种嘅成长经历咧，个观众会同一齐去过噶嘛。咁所以呢一种剧嗰个嘅能够赢嘅几率系大啲咯。
1: 系因为里面的女主角真的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人，不过她是靓很多的平凡人，她显示
0: 一开始的设定说她是屠户的女来的
1: 嘛，是
0: 啊，所以她还要备受很多人 去蔑视啊，歧视嘛，其实不是的，她特意要做到个主角低一点，等你容易点可以踏入去她的门槛上的，
1: 是，所以其实这一套剧的编剧真的很厉害，真心我自己都觉得导演都很厉害，
0: 非常厉害，导演都很厉害，还有美子都很厉害，
1: 美子都很厉害，
0: 整套很
1: 厉
0: 害，整套很厉害，真的，
1: 所以她是这么红是呢套剧有关嘅，但系咧问多一位先。啱啱你所讲女主角啊嘛，其实女主角咧，啱啱你提到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即系汤珠女嚟嘅，
0: 系
1: 啦，咁啊遇上就系落难嘅猴王啦，咁样咁，但系咧过程入边咧，其实佢一开头个系佢条村入边咧系有一个考中科举啊，定唔记得咗咩嘅人啦，
0: 同佢有婚约，
1: 系啦，即懒系有婚约，其实冇嘅咁样啦。咁跟住个男人就唔要佢噶嘛，即系阿张凌赫就好，阿侯王就好帮佢啦，帮佢出头啦，咁样等等。
0: 冇爱情嘅一开始系啦。
1: 系啦，咁但系咧到最后咧，其实系因为咧，女主角咧，呢个汤珠女，佢喺个打仗上面咧，佢就赢。用咗唔知两场就打赢咗对家嘅将军，咁跟住系啦，跟住后屘再打仗，唔知又攞到啲功劳咁样，咁于是咧皇上咧就封咗佢唔知为四品嘅官咁样，类似，咁我 就话啦，咁即刻就告咗佢以前嗰条乡下嗰个村嗰个男人啦，唔要佢个男人啦，咁样。咁
0: 大家就好爽啦，心里边系咪？
1: 系啦，同埋嗰个男人就觉得吓，点解嘅？咁我就谂。其实以前咧啲封官咧，即系话啲嘅咩品咩品咧，系咪即系咁厉害嘅咧？
0: 其实系嘅，呢、这个官嘅品位咧，系等同于佢嗰个嘅官个位置。个位置意思系咩咧？就是、个地位。其次系咩咧？就系佢嗰个薪级啊。即系 salary 啊、
1: 哦、
0: ，OK， 咁个人工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就是，就系当然啦，高官就会厚禄咯。一方面你人工会多啲。另外就因为你社会地位提高咗，咁、所以包括你同你家人在内咧，都会系备受社会嘅尊重，系一啲有名望嘅，你讲句说话都有分量嘅、而且由于咧个品位越高，加上你如果系喺京城里边做官嘅话，你长期会见到皇帝嘅、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喺一间公司里边打工，你长期会见到 CEO， 系啦、咁然之后就话俾你知，你即刻咪叫 director， 咁你都知道啦、人工又高，然后跟住喺公司度讲嘢会有人听，你咁理解就得噶啦，成件事情。咁、咩人会可以做到 director 咧？嗱，一系你系亲信啦，一系咩咧？你做到嘢，即系好似一间公司咁，你 sales 咁啊，你卖到嘢，咁、我自然就升你职啦。同样地喺呢套剧里边，你打仗赢咗，我咪升你职咯。
1: 系。所以以前呢啱啱所讲啦，其实好似我因为我喺度諗緊，其实佢都快过嗰、那个佢乡下嗰个男士好多男人好多㗎。
0: 佢正正常常考科举，你諗下个情况就係、
1: 是。係好耐㗎嘛，係咪㗎？
0: 正常係睇下佢系咪出色嘅人啦，同埋考得高唔高分啦。简单啲嚟讲，我入职一间公司，我可能系一间名校里面毕业嘅。咁、但我正正常常排队上去有排㗎嘛。咁但係唔同喎，如果我譬如话我系可能系一间渣嘅学校入咗嚟嘅。咁然后跟住一间公司里面我帮公司拉到几单大嘢喎。你真系差唔多，等于佢两年嘅业绩。我谂老细都唔理你系咩大学，亦都唔理你原本系咩位，直接升你啦，系嘛？
1: 系
0: 正路嘅正路嘅。
1: 系，所以咧有阵时我哋睇剧咧，除咗睇佢爱情嗰种嘅关系啦，睇佢嗰个美学之外咧，我觉得由呢一啲譬如细节啊、考科举啊，点解会变咗做四品啊？跟住后话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咧？咁我觉得呢啲咧，通通咧都可以咧成为咧就系大家同小朋友啦，即系不过小朋友可能好难去明白呢一套戏
0: 系
1: 有咁几好睇嘅。咁啊，今日多谢叶波，我翻去再睇张凌克，拜拜。
0: 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朝早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航空货运发展会更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三至四月有关货运量跌了三至四成，提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个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第一个星期运作畅顺，现在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的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000人次。他表示，去年香港机场处理了6100万人次，有信心今年能够增加到7000万人次。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续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在五月下旬大雨暴雨的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姚铭在本台节目说，乡郊地区没有统一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排污渠，都是容易水浸的原因，期望当局提高规划标准，减少水灾出现的机会，协助改善乡郊居民的生活。北都諮詢委員會委員、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月明就表示，當局已經就應對北區水浸的問題提出分階段方案，短期內會在水浸黑點部署高階版的吸水機械人，中期就會進行一個為期大約半年的工程，解決排水的問題。国家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韩正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就两国加强合作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二是深化贸易增长潜力，三是拓展产业投资合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国之年，中国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希望两国工商界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的成果。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

0: 两日遭示威者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点票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无法去投票，认为影响了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的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具有绝对不可谈判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习近平亦将前往平壤访问。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金宇正驳斥美方的言论，批评华盛顿散布谎言。他又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解释，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同时再次强调，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的理由，说来自敌对国家的持续军事威胁不断，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确制的导弹和相关的装备。金宇正表示，敌对国家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就是朝鲜致力加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早晨10:06啦，新闻报道之后咧，开始我哋一小时嘅健康聚会，我哋节目叫做新纪元健康档案，我系林柏希啦。节目而家开始啦，即系话我哋嘅节目健康热线咧就随时开放，已经开放咗啦。咁电话号码就18349971834997。关于任何嘅保健啊、健康啊、身体上面嘅状况啊，咩问题可以打电话嚟问噶。咁除咗喺大电波解答你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噃，所以把握时间同埋机会打咗嚟先，电话号码18349971。嗱，我系林柏希啊，望下最新一节嘅天气先，打定遮啦，天气唔稳定啊。一道广阔嘅低压槽咧，正在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咁另外咧，位于日本九州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已经演变成为呢个叫温带气旋噶啦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啦，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呢个礼拜中期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啦噃。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啊。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10:02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头先我就已经报咗天气亮咗声啦，我系林柏希。咁啊，继续同阿钟教授同埋 Siri 姐打招呼。
9: 早晨，
8: 早晨啊！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留意节目嘅话，开始我哋嘅消化系统啦，讲开小肠啊，成啦，咁啊，即系我哋唔再太重复啦。如果唔系咧，重复一半咁样就冇时间讲新嘢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咧，系我哋消化系统里边咧有一个位置咧。我成日都觉得好古怪嘅，因为喺我哋日常生活讲啊，你真係冇胆啊，冇胆肥女啊，即係呢啲咁样啦。个胆其实係消化系统嚟嘅，但唔知点解就变咗讲下讲下就胆量。即係你够唔够胆，你大唔大胆。譬如我就真係唔够大胆嘅，我唔睇嗰啲鬼戏嘅。
10: 我都
8: 系，我好惊嘅，
10: 我从来都唔睇嘅。
8: 同埋呢玩嗰啲鬼。
9: 我而家唔睇啫，我以前好鍾意睇。
8: 你讲真㗎。
9: 我以前细个系好中意睇，
8: 我好惊噶。
9: 我系差唔多，我谂系50多60岁到开始我唔睇。
8: 唔睇原因系咩啊？
9: 惊
8: 哦，几廿岁人先惊。
9: 系啊，以前真系唔识，同埋我真系唔觉得有鬼嘅呢个世界。
10: 咧，思琪姐，你拍戏嗰啲人应该唔惊。
8: 我就系咁话，即系
10: 你拍戏都系假
8: 的。同埋你会知，哎，呢个灯点打啊？呢啲咁样
9: 咧。唔系，因为我好得意啦，我不嬲都唔惊啦。咁我入即系信。教的时候入教会啦，基督徒啦，他说咁你信有神，点解你唔信有鬼？
8: 有魔鬼噶嘛？如果喺即系天主教、基督教嗰边，
9: 撒旦咯。分析系好多种鬼嘅，即系喺个空间度系有好多其他嘢。
8: 但系你唔信
9: spirit 嘅嘢啊？咁我不嬲都唔识呢啲嘢嘅，我从来都唔会研究，我亦都唔觉得呢个世界有鬼咯。
8: 系，
9: 我都话啦，以前细佬哥咧，咪啲女仔中意一群咁去厕所嘅，我永远觉得好好笑咯。
8: 你拖住噶？
9: 点解一齐去啫？我要去就去，我一个人去。
8: 成班女仔，
9: 我通常系一个人去厕所，就算系郊外好恐怖嘅地方拍戏咧，要行一条小径咧，走入去唔知边啲咧茅厕，我都系一个人去。
8: 我哋咁犀利，
9: 我仲记得有个李丽华旧时嘅巨星啦，佢同我妈咪讲：，即刻你个女去厕所，即系俾佢一个人去啊！即刻叫助手
8: 跟住，
9: 时候咩时候咩，快啲追佢，快啲追佢。因为咧，李丽华话佢翻出嚟嘅时候咧，有人喺嗰条小径嗰度咧撞咗，有人撞佢个膊头。
8: 系，哎哟！
9: 其实系冇嘢嘅，佢话但系有人撞咗佢膊头，佢觉得系有嘢啦，有问题啦。
8: 嗱，咁你唔信有呢啲嘢，咁你睇嗰啲鬼怪片，你嘅快感系乜嘢？就你又唔会惊，你唔惊鬼？
9: 唔系，我觉得好吸引咯，我好想了解究竟咩事咁。
8: 我唔得，我想讲我好怕呢啲，我由细到大咧。唔中意自己嚇自己啦，咩鬼片啦、啊、鬼屋啦、啊、機動遊戲啦、啊，我都唔知道，即係自己攞苦嚟身。
10: 我都唔會睇呢啲。
8: 你都唔睇啊？嗬，係啊，即係原來喺度係個女人最大
9: 膽。我而家完全唔睇。
8: 你而家唔睇？但係我想問翻先，點解我哋嘅膽量，即係個膽呢個位置啦嚇？变咗系我哋讲紧究竟 brave 唔 brave 有冇勇气啊？成就唔讲佢消化系统嗰部分，其实胆系咩嚟嘅咧？
10: 胆系消化系统嗰部分。
8: 同個 bravery 冇乜關係嘅。
9: 但係點即係中國人點解話咁冇膽嘅咧？係
8: 咯，
9: 咁樣話。
8: 會唔會係因為我哋西方嘅解剖學？同埋我哋中医咧讲嘅心肝脾肺系两回事噶嘛，系咯系咯，会唔会因为咁咧？
10: 可能有可能
9: 哦，
10: 因为我哋西方即系西方自从有佢嗰个所谓精准嘅解剖学啊、生理学啊、化学啊，咁、已经将成个医学啊，嗰、那个解释权
8: 系
10: 放咗去佢嗰边。
8: 哦，系因为一嚿嚿见到嘛，
10: 但系呢个人咧系一个好系统嘅嘢嚟噶嘛。
8: 嗯嗯嗯
10: 咁我哋中國嚟講咧，係因為傳統我哋嗰、那個即係禮教啊，係唔准我哋去進行解剖。
8: 哦，咁係，
9: 嗯，
10: 所以咧，我哋只可以靠咧我哋
8: 嘅想像，
10: 想像啦，甚至乎有啲人，我唔排除嚇，我哋有啲特異功能、特異功能嗰啲人，即係可以睇到票，佢睇嘢可以睇到內臟啦，
8: 感受到，
10: 感受到，或者可以睇到啦，因为你知道我哋中国医学，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医嘛，一个是针灸嘛。
8: 哦，系系。
10: 针灸嗰啲点咧系好准噶，
8: 啲穴位啊嘛，
10: 嗰啲准吓，好准噶。你知啊，而家我哋只话用嗰啲针啫，以前系冇针噶嘛。
9: 用咩咧？
10: 要揿佢咯。
9: 哦。
10: 揿咯。
9: 系啊。
10: 或者用嗰啲咧比较尖锐嗰啲木啊、
9: 石头啊，
10: 吓咁样拮佢咯。但系跟唔穿噶吓，佢跟唔穿噶嘛。
8: Okay,
10: 但系揿即系好似你揿穴位咁啫嘛。
8: 哦，即系刮痧嗰啲咁类似咁。唔系，
9: 即系
8: 嗰啲
9: 穴位，佢你正个穴位就激发佢。
10: 穴位激发佢啊嘛。
8: 系
10: 吓，咁啊慢慢演变而家啲细针、银针啊嘛。吓，其实一个道理噶嘛。
8: 哦。
10: 咁呢、這个你知道我哋个经络面前嘅一套，面后边
8: 有一
10: 套啊嘛。
8: 系
10: 咁形成一个完整嗰个人个经络图啊嘛。咁你点嚟咧？
8: 系咯。即系以前
10: 一定系有啲高人咧，系睇到呢啲点，佢只可以慢慢一点一点一点咁样，
8: 系咪由神农氏开始去慢慢运起噶啦？
10: 当然呢个系一个随着年，即系因为你知啦，我哋唐朝以前啊，我哋经络嗰啲嘢咧已经成千几年，
8: 系
10: 吓，咁千几年仲流传咧。仲系嗰套喎，
8: 系
10: 咪冇乜变到？
8: 而家都系啊，都流传落嚟，冇
10: 乜
8: 增加咗。
10: 唯一变咧就系个针、银针同埋唔银针。
8: 咦？咁我嗱，今日我哋咧就上个礼拜讲小肠，今日礼拜讲胆。我哋个胆咧，首先我哋讲个器官嘅胆，即系我哋西方解剖。
9: 唔系胆大包天，
8: 系胆大包天，即系
10: 唔系我哋个中国嘅胆。
8: 系啦，我哋要讲清楚呢样先。好啦，咁啊，胆其实本身系咩嚟嘅先？喺我哋西方嘅医学上面，
10: 佢系消化部分。就是你知道我哋食落好多脂肪啊，咁你都要消化噶。咁咧，你首先消化之前，你知脂肪一嚿一嚿，你好难整到佢整到好细噶嘛，啱唔啱？胆汁咧，个胆咧，其实就分泌啲，即系储埋啲胆汁。
8: 系
10: 咁咧，胆汁咧，当我哋有食物进入个十二指肠嗰阵时咧，咁啊激活咗入边嗰啲细胞分泌一啲荷尔蒙。
8: 系
10: 咁啊。嗰啲荷爾蒙咧，我哋叫膽囊收縮素，CCK。咁咧呢啲荷爾蒙咧就會
8: 叫下膽，
10: 叫下膽，開釋放啲膽汁出嚟。嗰啲膽汁咧就乳化嗰啲脂肪
8: ，OK，
10: 令到啲脂肪咧形成一個好細球個微球啊，
8: 再拆散佢，
10: 拆散佢，係咁啊，方便咧胰臟咧分泌嗰啲脂肪酶，
8: 係
10: 啊，將佢繼續分解。然后吸收
8: 哦，即系佢嘅 function 咧，即系佢功用咧，就系佢收到通知，
10: 系啦，
8: 就整啲胆汁出嚟啦，就去十二指肠，唔系去胃嘅，
10: 系去十二指肠，
8: 即系个胃系纯粹磨碎啲嘢啫，
10: 磨到系啦，磨碎啲嘢，
8: 系
10: 好似嗰啲咩，即系啲粥咁啊，
8: 就去到十二指肠先开始，
10: 十二指肠咧受到刺激啦，
8: 系
10: 就分泌啲荷尔蒙啦，
8: 系
10: 令到嗰啲咧呢啲荷。

0: 蒙咧，令到嗰啲胆囊入边嗰啲胆汁咧，释放出嚟，
1: 就即系分解啲
0: 脂肪，
1: 系啦。
0: 啊，然后咧胰脏咧，呢个荷尔蒙咧又令到个胆囊收缩，分泌啲胆汁啦，令到个胰脏咧又分泌啲胰脏嗰啲即系脂肪酶啊、
1: 蛋
0: 白酶一齐去。
1: 个胆有几大噶？即系我意思，即系唔系大大，我个 size 其实有几大噶？
0: 好细啫嘛，半只手，唔系三分之一手指咁啊！
1: 你计边只手指？
2: 咁细啊？
1: 你尾指定系讲紧？
2: 但我而家睇住个图咧，佢都好大嚿噶。
0: 最大嚟咯，
1: 即系手指公，
0: 手指公一半咁上下啦。
2: 咦？咁样嗱，咁我想问啦，嗰个肝脏有几大咧？因为而家咁样
0: 啦。
2: 好大嘅
0: 肝脏咧，你又中间咧，你又排骨嗰度啊？
2: 嗯，
0: 中间个排骨右手边
2: 啊，
0: 大概系12 cm 咁，
1: 12 cm。OK， 咁个胆真系好细，
0: 好细嘅咋？
1: 即系好似你
2: 睇绿色嗰个就系胆
0: 囊，系好细嘅咋？
1: 个比例，
2: 佢系匿咗喺个肝嘅下。
0: 当然啦，佢有发炎嗰阵时，梗系大好多啦。
1: 正常就
0: 正常嚟讲唔大，
1: 肉嘴咁大嘅啫，即系糖嘅肉嘴
0: 啊，肉嘴。嗱，你最多嚟讲，嗱，譬如一个中指咁啊，一个中指最多去到三分之一上少少咯，40% 到啦。
1: 哇，真系细得好
2: 细，但系佢可以排啲好苦嘅嘢出嚟，
1: 就系胆汁啦。
0: 系啊，胆汁咧亦都系咧，我哋身体咧，譬如过多个胆固醇咧，系排出嚟就通过你嘅胆汁排出嚟。
1: O K， 咁即系话胆汁只系出现喺十二指肠嘅啫，理论上胃。我哋嘅即系消化道胃再上嘅，不如喉咙啊，成系唔会，应该理论上冇胆汁嘅。
0: 理论上系，但系好多时咧，胃酸倒流咧，亦都包括胆汁。
1: 就系我想讲呢啲苦味啦。其实关点解理论上正常嘅唔会出现噶嘛？点解呢啲胆汁会出现咗喺上边咧？
0: 因为咧十二指肠有问题啦。
1: 系。
0: 所以我哋讲十二指肠讲得好少啊，就系我哋讲
1: 上个礼拜
0: 少讲少。其实咧，十二指肠个功能咧，系好多时都受到我哋，譬如我哋身体啦，譬如老人家啦，特别有糖尿病啦，如果控制得唔好嗰阵时咧，我哋十二指肠嗰啲肌肉啊，我好多阀门噶嘛，因为个胃同埋十二指肠有个阀门，叫幽门嗰度。咁咧佢松咗啦，
1: 即系嗰啲括约肌，
0: 括约肌吓松咗啦，咁佢啲胆汁咪容易倒流去胃嗰度。
1: 哦，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功用上面坏咗，
0: 系啦。而呢个十二指肠咧，好容易呢个功能呢个损伤噶。因为点解咧？我哋成日好多时有胃有事啦，胃有事啦，你食胃药啦，咁啊胃药咧，咁啊抑制啲胃酸啦，啱嘛？个胃酸少咗啦，咁你去十二指肠啲嘢，就少咗咯，
1: 系。
0: 啱啊！咁啊，佢个刺激嘅能力又少
1: 咗，低咗啦，
0: 又低咗。加上你年纪大啦，或者有慢性病，譬如糖尿病。糖尿病咧，其中一个咧系令到个神经咧系个感受比较差噶嘛，神经病变啊嘛。咁佢个十二指肠亦都系受神经控制一部分嚟噶嘛。特别我哋讲啲迷走神经，佢令到个肠系喐噶嘛。
1: 系。
0: 咁佢受到呢个问题。咁佢十二指肠就变咗唔识得
1: 唔敏感啦，
0: 唔喐，或者喐得慢啲。佢喐得慢啲嚟讲咧，佢自然会影响嗰个胆囊同埋个胰脏。
1: 系，即系分泌嗰啲嘢啊。
0: 系因为佢喐得慢啊嘛，咁你个胆同埋个胰觉得都唔需要咁快啊嘛。所以佢分泌少啲咯。
1: 哦，咁就唔舒服啦。
0: 系啦，唔舒服。当真要分泌嗰时候，你十二指肠坏咗噶嘛，咁你括约肌都要松噶嘛，所以咪容易倒流咯。
1: 嗱，听落去咧，其实成个消化系统咧，即系咁食啲嘢落去，好复杂嘅，成件事好复杂嘅消化就
0: 系好复杂
1: 的。咁样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要关心一下第一件事，讲紧胆嘅话咧，通常你会谂起几样嘢嘅。如果身体唔妥，胆石啦，胆囊炎啦，好痛啊，
0: 边度痛？最紧要边度痛？
1: 系啦，痛啦，边个位痛啦？
0: 有啲特别嘢，特别地方痛
1: 嘅。第二就系咧，啲人有时胆有事啊，咁又可以割咗个胆噶，又继续可以生存落去噶，点解会咁咧？或者有咩后遗症咧？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去关心大家。但系如果你有呢方面嘅问题或者其他健康问题嘅话咧，趁住广告时间可以打嚟俾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问下钟教授，问下师姐姐啦。咁我电话号码就18349971834997，你可以直接问你嘅健康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所以而家打电话嚟啦，讲多次电话号码18349971。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 运转人生，命运解惑。

0: 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山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11: 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咪咪后咧，星期一就开始揾紧啦，啊胃啊胆啊嗰啲位置其实喺边度？唔系 OK。
12: 有时好好奇，因为呢个图佢系冇画到个胃嘅，咁究竟喺边咧个胃？
11: 同埋痛痛喺边度？我大概知系咩啊？系咪先？
13: 如果咧你系背脊痛咧，背脊痛就多数都系胆。
12: 哦、我已经活到今天咁、啊、几十岁，我都唔知胃喺边。
11: 如果背脊冇病冇痛咪好咯。
13: 如果背脊左手边痛咧，
11: 背脊左手边
13: 啊，就是、胰脏。
12: 哦，咁啊，呢、這个一定要知喎。
11: 咦？
12: 因为胰脏系我哋要好留意，
13: 所以而家有胆石痛嗰啲人咧，胆石咧有炎症嗰啲人咧，一般嗰啲痛咧就辐射去咧个左右手边个膊头。
11: 入吓咁高？
13: 系
11: 个胆唔系喺下边，即
13: 系啊，嗰条神经线咧系辐射去嗰度噶嘛。
11: 哦。右膊头痛有机会是胆，
13: 如果你有譬如有消化不良啦，食个唔舒服啦，想反胃啊、反呕啊，同埋痛，而个痛咧一开始嗰阵时候由个肚嗰度啦，系咪？跟住咧可以膊头又痛咧，咁你就怀疑你嘅胆。
11: OK， 我就 touch wood 啦，好彩即系我冇啲。呢啲咁嘅即係暫時痛楚啦，但係我試過關節嘅唔舒服啦。但其實呢種痛同關節痛似唔似？
12: 好似㗎，因為
11: 都似㗎。
12: 我好耐以前就知呢件事，因為係一個中醫講嘅。佢話你好多時會誤會咗，
11: 以為係關節痛。
12: 係啦，你以為你自己關節痛，其實原來係個膽。
13: 但係關節痛咧係冇消化嘅症狀㗎嘛？
11: 哦，即係連埋個消化
13: 一定有嘅。佢、哦、痛嗰陣時候一定有咧，肚脹啦。反胃啦，肚唔舒服啦，胃口唔好啦，或者肚屙啊嗰啲。
11: 头先你话啊嘛，背脊嘅左手边痛就
13: 系
11: 胰脏啦。咁、
13: 啊、
11: 胰脏就冇乜呢啲反搓啊，
13: 都有噶，
11: 我、哦、都有咁，
13: 都有啊。
11: 哦，
13: 佢腹部个症状咧系共有噶嘛？
11: 明白，即系总之唔聚财个，总之个肠胃唔聚财，
13: 总之唔舒服啦。食、哦、咗之后咧，食完餐，特别系餐后食。餐后开始个肚有啲胀啊、痛啊、
11: 唔舒服啊、
13: 唔舒服啊，有啲反胃啊、啲作闷啊，
11: 再加上
13: 某啲位置痛啊，咁咧、啊、你就
11: 好。今日讲个胆，个胆系边度痛？
13: 胆咧，你通常都系咧，你个肚中间嗰度咯，
11: 系中间嘅啊，呢、這个肚
13: 脐，即系肚脐上边咧。
11: 哦，呢度
13: 偏右少少，
11: 偏右少少、啊。哦，即系唔系心脏嗰边，另一边
13: 系右手边啦，肝区嗰边啦，
11: 个胸下边少少啦，
13: 系啦系啦，
11: 呢度位啦，好啦。我听过人话有胆石咧，哇痛到即系真系好痛噶、
13: 啊，好力啊嘛！
11: 首先胆石点嚟先？
13: 胆石点嚟啊？有几个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长期有炎症。
11: O K，
13: 嗱，长期有炎症呢啲人咧，譬如好似佢胆石咧，女又比较多噶，点解咧？
11: 嗯，
13: 40岁啦，肥啦，
11: 系
13: 嘛，生肉多啦，
11: 生肉多，
13: 点解肥咧？肥就系有炎症啊嘛，
11: 系啊呢、這个，但系呢个唔分男女啦，即系你男仔肥都系有炎症噶，
13: 冇错，所以男仔肥都容易结石。
11: 哦，肥
13: 系
11: 年纪大
13: 系
11: ，OK， 生育过呢、這个呢、這个就女士啦，
13: 所以有啲人咧话啊，如果咁样我胆石都同胆固醇有关系咪？因为其实咧，我哋身体咧系将我哋嗰个多余嘅胆固醇啊，通过胆汁咧系排出去嘅。
11: 哦，明白。
13: 所以过多嘅胆呢、這个系过多嘅胆固醇排出一个方法嚟嘅。
11: O K，
13: 事实嗰啲胆，我哋话嗰啲胆汁啊，胆汁就由胆固醇嚟噶嘛。
11: 咁其实咁

0: 讲嘅话，即系嗰啲结，即系嗰啲结石啦，即系胆石嗰啲，其实都系食翻嚟嘅，系咪咧？叫做
1: 理论上系噶，
0: 除咗身体嗰啲肥啊之外啦。
1: 系啊，因为而家嚟讲咧，所有啲胆石，我哋都发现咗好多菌喺度，而呢啲菌咧都系坏菌。
2: 哦，
1: 我哋胆石有好多，有一个胆固醇个胆石占八成啦。另外有我哋有啲咧，我哋嗰啲血红蛋白嗰啲胆红素啊，嗰啲结石啦，
0: 系吓。
1: 嗰啲佔兩成啦，咁無論你邊種都好，佢入邊咧好多菌，
0: 哦，即係睇個樣都係食翻嚟嘅咧。
1: 睇個樣嚟講咧，都係有炎症，因為呢啲菌咧平時冇喺度嘅，或者就算有少少咧，佢都會因為佢嗰個流通得快，
0: 嗯，
1: 那個排走啊嘛。
0: 但佢留得喺度就係問題，
1: 佢一定係留咗喺度嘅，同埋咧，因為咧嗰、那個膽汁咧長期咧係因為積咗喺度，積咗喺度咧。咁嗰啲菌咧，点解会积咧？系因为你唔识喐啊嘛，
0: 系啊，唔流通啊嘛，
1: 唔流通啊嘛，系咪？唔流通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十二指肠嗰度
0: 又系关佢事，
1: 嗰度唔识喐啊嘛，
0: 系啊，
1: 包括嚟讲，佢唔识分泌或者分泌少咗嗰啲胆囊收缩素啊嘛，嗰啲荷尔蒙啊嘛，所以嗰度唔识喐，嗰度唔识喐啊嘛，
0: 咁
1: 变咗佢唔识喐嗰阵时，佢喐得慢啊嘛，
0: 系
1: 喐得慢啲胆汁唔系长期积咗喺度咯。
0: 咁点样处理啦？即系我胆石，你唔使担心，你一定知啊好。如果真系中嗰啲位系好痛，你冇得唔处理嘅。
2: 但系都唔系粒粒都痛嘅，有啲好耐都唔痛嘅。
1: 嗱，大部分都唔痛。
2: 系咯。
0: 但系啲某啲位中到就好痛
1: 啊，因为佢塞咗。
2: 哦。佢塞住个胆管系咪啊？
1: 塞咗个胆管。
2: 哦，佢会喐嘅，佢都挤咗上去。
1: 系佢会喐嘅，
0: 系
1: 佢会喐嘅。
2: 系咯，佢喺呢个位挤咗上去。
1: 佢咧胆囊嗰度咧。佢多数都唔痛嘅，除非佢有炎症或者抵抗力低，
0: 但其实唔痛，唔理佢对身体有冇嘢咧。
1: 理论上冇影响嘅。
0: 哦、OK OK
1: 吓，但系如果佢个成个胆囊都系胆石咧，
0: 系，
1: 咁你都要攞走佢嘅。
0: 但都未必
1: 唔系攞走个胆囊，系攞走啲石。
2: 唔系中医又话，
1: 而家有啲微创嘅手术咧，可以咧开个胆囊咧。攞石
0: 嘅 ，OK，
1: 而家最新嗰啲技術我知道。
2: 咁要幾耐復原啊？
1: 因為以前你講喺我哋學即係學生嘅年代啦，一定要攞咗個膽囊嘅。
0: 係，
2: 哦，
1: 攞咗個膽囊
0: 大手術嚟嘅，真
1: 係。佢唔係大手術，但有後遺症。
0: 但要開啊嘛，係咯，即係攞走膽囊啊！
2: 你冇咗個膽囊，好大件事嘅。
1: 係啊，
0: 哦，以前我以為你攞個膽囊出嚟刮走啲石擺翻落去啊，
1: 唔係啊，唔係。
2: 你以为是公仔
0: 啊？系上，唔系
1: 。我知道而家有啲新嘅微创手术咧，就开咗个胆囊，
0: 系
1: 攞咗啲石，然后缝翻埋个胆囊。
0: 哦，呢、這个就我个
1: 最新嘅。
0: OK。
1: 以前咧喺我哋嗰个年代，甚至乎即系十年前咧吓，都系咧攞走个胆。
0: 咁
1: 而家胆石，连埋啲胆石，
0: 而家胆石都系用呢啲方法处理啦。如果痛嘅话，系嘛？
1: 一系割走佢，一系咧攞石啦。
2: 同埋睇下你个胆入边究竟有几多粒系嘛？
1: 一来啦，同埋咧佢炎症几严重。
0: 呢个系。
1: 个炎症咧系决定佢一切嘅。
0: 咁我讲埋个炎啦，胆囊炎啦，呢个痛啦啩？
1: 痛系胆石嘅胆囊。
0: 呢个
1: 总之你胆石塞咗啲管道，嗱胆囊又发炎咧，都系痛。
0: 系
1: 胆囊发炎咧就好。就刚才我讲啦，即系
0: 左边膊头啊嘛，
1: 右边膊头呢啲系最痛噶，
0: 系
1: 我哋呢个胆绞痛啊嘛。
0: 但系其实痛有痛嘅好啊，起码你会即时处理嘅，你知道要处理嘅。
1: 但系通常咧，去到膊头咧，其实咧
0: 好严重。
1: 其实去到膊头之前有一段时间咧，佢应该未到嗰个阶段嘅。
0: 系啊，
1: 但系佢唔知嘅，
0: 咁
1: 佢就系觉得消化不良。我哋其实有用一个词咧，系好唔好嘅，因为消化不良咧太过。即普通
0: general
1: 就唔覺得佢嚴重啊。其實消化不良係都幾嚴重啊。
0: 其實消化不良可以係好多嚴重問題嘅先兆。
1: 其實係嚴重嘅嘢嚟
0: 㗎。
1: 不過佢第一步佢個即係佢個症狀咧就即係你講消化下咁啊，休息下食少啲嘢咁樣。
0: 唔係咁又驚啲朋友好敏感，即係偶爾漲一漲嘅話，哎呀我要睇醫生，又唔使咁誇係嘛？你 keep 住啦，你 keep 住有即
2: 係。唔係其實最緊要係冇常識。 所以我不是以前我認識那個中醫，他為什麼會告訴我聽呢，就是因為前面看那個人說自己關節痛，他說我肩膀頭痛，醫生不知道那個，後來就在這裡講這個問題，他說其實不是這個，這個反射來的，
0: 但一定有個

0: 就佢自己会排出嚟噶。
1: 哦 ，OK。咁胆囊炎咧？
0: 胆囊炎咧就麻烦啦。你真系要处理。
2: 即系你嗰个成个袋嗰度出
0: 发炎啦。哦。咁可能首先咧先用抗生素啦。
1: 系。
0: 吓，抑制啲菌先啦。然后睇下嗰个急性嗰个症状完咗之后啦，冇咁痛啦。然后睇下需唔需要咧，攞走佢啦，或者攞石啦，系嘛？
1: 点解会有？点解会发炎咧？个胆囊？
0: 因为有菌啊嘛。
1: 哦，
0: 你抵抗力低啊嘛
1: ，OK OK，
0: 或者你食错嘢啊嘛，
1: 但都系女性多嘅，
0: 一般嚟讲咧，胆食女性多咧，所以女性嘅胆囊炎都系多嘅
1: ，OK 吓，唔代表男子冇啊，
0: 唔代表男子冇啊，
1: 系啊，
0: 亦都咁讲，有胆石唔一定有胆囊炎，
1: okay.
0: 所以唔一定咧系要将个胆攞走，因为攞走个胆咧系会容易有事嘅，
1: 嗱，即系如果你
2: 咩事啊，
1: 系咯。
0: 因为咧，我哋个点解有个囊咧，储埋嗰啲胆汁咧，
2: 嗯，
0: 就系、是、要需要嗰阵时至释放佢出嚟，
2: 系啊，啱啊，
1: 呢个明啦，
0: 啱啊，
1: 系啊。
0: 所以如果咧你冇咗之后咧，咁佢个胆汁咧就成日都流出嚟噶啦，
1: 系，
2: 咁好伤害性噶，
0: 冇错，
1: 哦，
0: 呢、這个就伤害性、
2: 哦，因为佢又苦又性，
0: 唔单止咁，佢会刺激啲肠黏膜啦，
2: 系咯，
0: 会破坏啲肠黏膜啦，
2: 嗯，
0: 唔单止破坏肠啦，破坏小肠啦、大肠啦，系、
1: 嗯、
0: 咪、
1: 嗯？
0: 甚至乎破坏。破坏埋胃啦，因为佢倒流嘛，
1: 系，
0: 所以咧佢容易嚟讲咧引起咧小肠癌啊、胃癌啊、
1: 哦、
0: 大肠癌啊，
1: 即系其实喺医生判断诶割唔割咗个胆，的确系最下策嘅方法啦。有得救梗系救翻先啦，
0: 有得救咧就尽量喺生活习惯嗰度咧改善佢。
2: 咁其实如果真系割咗个胆囊，即是话呢一个人咧都命不久矣咯。
0: 都唔系，
2: 咁你话佢伤害性好强？
0: 佢伤害性，因为你我哋讲咧，佢个有即系好大机会都会，因为佢破坏个黏膜嘛，
1: 系啊，
0: 佢胆汁
1: 系啊，
0: 所以你破坏黏膜之后咧，你系容易有呢个患癌嘅机会噶嘛，
1: 系系，
0: 就唔一定你个个人都会患癌。
1: 我食清淡啲得唔得？即系我唔割咗个胆，我唔再食肥腻嘢啦，诶嗰啲啦，
0: 食少啲
1: 系啦，
0: 啊少食多餐啲。咁你个伤害咪少好多咯？
2: 即系佢唔会留咁多胆，
1: 系啦，唔会放咁多出嚟咯。可能 OK， 咁好啦。我想问，预防胜于治疗，我要点样有效或者有方法去预防诶胆石、胆囊炎、
0: 唔好食咁多，系啦，
2: 唔好食肥腻嘢，
0: 唔单止肥腻嘢，唔好食咁多甜嘢。
1: 哦，甜嘢关咩事啊？
0: 关事噶，
1: 哦，
0: 因为甜嘢嚟讲咧，佢夜菌噶嘛，
1: 系
0: 刺激啲菌啦，刺激嗰啲肠个黏膜，令到个肠黏膜咧渗漏啊嘛。
1: OK，
0: 吓咁样有炎症噶嘛，
1: 系
0: 炎症去到个胆囊嗰度咧，慢慢嗰啲胆汁
1: 系
0: 唔系滞留咯，
1: 即系肥嘢、甜嘢食少啲，
0: 食少啲，煎炸嘢都食少啲。
1: 仲有咧，仲有啲咩
0: 生冷嘢咧？
1: 系啊，同埋我哋要增加自己免疫力啦。
2: 即系其实永远都系嗰一套咯，
1: 都系嗰堆嘢啦，
2: 总之唔食得嘅嘢咯。
0: 唔好食咁多，
1: 好味嘅唔好食咁多。
2: 薯片啦，
1: 系好味嘅唔好食咁多啦，系啊，
0: 系啊。
1: 咁譬如我哋天然物质有时都成日即系希望我哋强身健体啊。
0: 有几样嘢咧，我成日都讲啊，
1: 吓
0: 个灵芝包住蜂胶
1: 系。
0: 因为咧，我哋而家发现咧，我哋刚才讲咧十二指肠啦，系咪唔识喐啦？咁而家发现十二指肠唔识喐咧，佢个表面个黏膜啊系发炎噶。咁啊，黏膜下边咧有啲好特别嗰啲免疫细胞，叫肥大细胞，同埋呢个嗜酸性嘅细胞。呢、这个炎症，而个蜂胶咧啱啱好就系可以抑制咗呢啲细胞发炎。
1: 哦，
0: 咁啊，灵芝孢子咧保护佢嘅黏膜，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我成日都讲灵芝孢子蜂胶对消化道，
1: 仲有咧，仲有啲咩添？即系
0: 呢个益生菌啦，益生菌，
1: 嗯，
0: 第三个原花青素，将啲管道流通得好啲。
1: 哦 ，OK，
0: 唔好咁容易塞。
1: 就成日觉得
2: 呢三样嘢，如果真系冇咗胆囊嘅人，你都建议佢咁，
0: 都系咁做
1: ，OK，
2: 同埋食得清淡啲，
0: 一定要清淡噶啦。
1: 其实我哋嘅人本身就系要清淡啲，
0: 所以咧，尽量嚟讲咧，唔好割胆囊。
2: 但其实会不会不够营养呢、okay. 如果成日都吃得很清淡、
0: 不会、
2: 嗯、
0: 不会，我的清淡的意思呢不是说你缺乏营养、
1: 嗯、
0: 你可以吃蛋白质，譬如瘦肉、
2: 嗯、
0: 你可以吃鸡蛋，蛋黄不熟，你可以吃鱼、
1: 嗯
0: 啊、蒸鱼，你不用炸鱼的。
1: 但其实呢，我
0: 你那些烧烤尽量吃少一
1: 点。我想回头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吃得太多。以前古代的时候呢，
0: 你没得
1: 一年得最多不是得那几次吃肉。
0: 同埋营养不良都容易结石的。
1: 哦，是吗？即是我吃的。
2: 哦，嗱嗱，呢样嘢又真系未听过。
1: 唔系，我食全素咁都有机会嘅。
0: 都容易结石噶。
1: 点解呢？
0: 佢缺乏个营养嘛。
1: 哦，系。
0: 我哋个胆汁嚟讲呢，
1: 我以為食齋就冇。

0: 鼠。
1: 我胆汁咧系帮助我哋吸收我哋嗰啲脂溶脂溶性个营养，维他命，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K 啦，呢啲都要脂肪。
0: 哦，即系反而如果我真系完全素得好，清得好紧要，又可能另一个问题。
1: 系啊，另外一个问题噶，容易结石噶啦。
0: 好啦，呢方面大家都即系要下个礼拜话，我哋继续要跟进下。咁但系如果其他健康问题，嗱，当然我哋今日讲胆啦，你有胆嘅问题，梗系打电话嚟啦。但系有其他健康问题啊，保健想分享一下，或者攞啲 second opinion， 即系第二意见，都欢迎打电话嚟嘅。我嘅电话号码就18349971834997。咁啊，除咗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嘅，所以把握时间打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电话号码18349971。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10:08，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啦，同埋有狂风雷暴添啊，所以一定要带遮，知唔知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仲要颇大添。呢个礼拜中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啊。
4: 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为君为治先有呢首，由 Mi Mi Co 去到无可救药的爱。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4: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思琪姐，生活灵感。
7: 我哋讲下汗水的奥秘吓。咁啊，气候专家估计咧，厄尔尼诺嘅影响好大嘅。今年同埋春年咧，夏天都系非常之热嘅。
8: 唔使讲啊，而家已经热到，
9: 唔系啊，佢话极度酷热咁样啊嘛。
7: 你又趁到呢个咩丙咩唔识讲添？咩咩火？
9: 天干地支嗰啲啊，呢个我冇研究喎。
7: 宗教上咩？
9: 系好火嘅。如果你信嗰啲咩九运嗰啲咧，系好火嘅。而家
7: 系啊，唔知春年都系羊啊嘛，今年系马系咪？咩马？咩马红羊啊？
9: 我唔识啊！
7: 哎呀，你哋两个都唔识，我都唔识。咁啊，喺户外嘅地方活动咧，随时都成身大汗嘅，一定要饮多啲水。其实咧，呢几日我都系着。我少穿很少衫嘅，我穿很多衫嘅，嗰件 T 恤咧就
9: 濕曬，

0: 系个背全部湿晒，
1: 好快湿晒，真系
0: 啊，全部湿。
2: 即系嗰日系咪落大雨啊？根本热到系。
0: 你系行少少路，你都知道我行少少路啫。咁我哇，成个背脊湿晒。
2: 但系你话出汗好事嚟噶嘛？
0: 我翻到嚟咧，打开件衫啊，我都唔相信自己可以咁样。咁其实出汗咧，对我哋身体好重要嘅散热嘅机制嚟噶。咁我背后有啲好有趣嘅知识嘅吓。咁唔少人咧喺冷气地方做运动啦，就出好少汗啦，就觉得自己，诶，我系咪做得唔够咧？个运动可能仲要再做多啲。其实出汗咧只系调节体温嘅过程，就唔系话运动效果嘅指标嚟噶。咁啊，当然啦，你出一身汗啊，随时就会轻咗啲，你会好开心减咗肥吓，或者系暂时舒缓咗水肿啦。但如果你喝回水的时候它就打回原形了。那我没理由不喝水啊。
2: 对啊，喝
0: 回啊。所以呢，如果想燃烧脂肪的说话呢，就关键取决于你的心跳率了。那是不是处于一个最佳的范围。咁啊，同埋咧，運動嗰個持續嘅時間
2: 啦。佢哋唔好諗住出汗就一定勁，唔關事噶嚇。
0: 係啦，咁啊，雖然出汗嘅主要目的咧係降温啦，但係人緊張嘅時候咧，某啲部位都會出汗嘅，最常見就手心飆汗。咁有学者咧就解释啦，我哋远古嘅祖先咧遇到危险嘅时候咧，如果手掌同埋脚掌咧，即系可以保持适当嘅湿润咧，就可以产生一个防滑嘅效果嘅。
2: 嗯，
0: 咁啊拎武器或者爬树都稳阵啲嘛，咁啊冇咁容易跣到啊。
2: 佢唔系湿先会跣嘅。
0: 系啦，咁啊无论系战斗定系逃走啦，都有优势。咁啊，当然太多汗咧就会跣得滞啦，有反效果嘅。咁啊，而家见到啲举重啊、攀石啊嗰啲体操嘅运动员啦，佢哋就会整啲白色嘅嗰啲叫做美粉啊，令到双手同物件之间嘅摩擦力咧，即系保持最稳定嘅状态，咁啊唔会太过绝啦。
2: 又唔會太跣手啦，
0: 係咯，又唔會太過跣
2: 手。我真係未試過手心冇汗，我真係未試過。
0: 你成日都有汗？
2: 唔係啊，手心冇啊，
0: 我冇噶，
2: 我冇噶，我可能我係咪唔夠緊張啊？我未好少手心冇汗
1: 嘅，係咩？
2: 我有朋友咧就真係身體差，成日手出汗，凍嘅，但係成日手出汗。
1: 佢真係身體差，
2: 係啊，男仔喎仲要
1: 身體差，
0: 慘啦真
2: 係。係啊，佢自己
0: 我又好奇怪，我腳同手都冇汗，
2: 我都冇，好少好少。
0: 咁啊，好多哺乳類嘅動物咧，都係透過釋放一啲體味啊，去宣示地盤啦，同埋分辨敵我嘅族群啊。咁我哋祖先都唔例外嘅喎，即係我哋人都一樣嚇。呢啲特別嘅體味咧，係有一種叫做大汗腺嚟到產生出嚟噶。咁啊，對比起遍布全身嘅小汗腺咧，我哋嘅大汗腺主要集中喺外耳道啊，喺邊度嚟嘅咧？
1: 外耳道咪呢度咯。
0: 哦，咁即系耳仔都会臭臭咯。
2: 有臭，即有臭嘅，有啲人你搭地铁就知啦。
0: 系咩？你做咩咁近人哋嘅耳仔？
2: 我想噶，逼到咁
1: ，逼到咁啊嘛。
0: 仲有啊，隔肋底同埋下体嘅范围噶，咁呢部位出嘅汗咧就含有好多蛋白质同埋脂肪酸，本来就冇乜味嘅，不过经过经过细菌分解咧，就会形成浓烈嘅气味啦。我头先都问阿钟教授。即是你冇细菌冇事啦，咁原来钟教授话唔系啊，你冲咗凉都有细菌。
2: 有噶，啲细菌周围都有咁。咁
0: 所以咧，唔怪得就时时刻刻都即系会啦。
2: 体臭
0: 咯，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体臭啦。
2: 臭啊！
0: 不过物种咧就系不断咁样系演化紧嘅。有啲人嘅基因咧通过突变啦，大汗腺嘅活跃度咧就会大幅咁降低。有研究指出啊，韩国人啊拥有呢种基因嘅比例咧系达到98% 嘅，所以全球最高啊！再加上他们普遍很注重个人的卫生，所以听说韩国人就比较即少啲人有体臭。
2: 我就我觉得我大汗腺犀利嘅，所以我成日用止汗剂嘅，即系我自己知嘅一啲，即系睇下大家。有啲人真系唔出汗嘅，我有朋友真系好犀利嘅。
0: 我中意出汗啊！
2: 吓，我而家中庸啦，
1: 唔系话你
0: 我中意出汗，
1: 唔系中唔中意问题，你身
2: 体
1: 控制。
0: 我觉得做运动如果出汗咧，好开心啊！
2: 系啊，但系记住系体温调节嘅啫，你一话俾我知道唔关
1: 事。佢即系出汗。除了體温調節之外，佢將嗰啲污糟嘢
2: 都排毒嘅。
0: 係啊，呢種我哋去跑步咧，阿發哥嗰陣時好笑。你而家咧就要快啲跑多啲啦，出曬啲，將你嗰啲咩冬天污糟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全部排。

0: 出嚟，
1: 唔係一定要冬天嘅。
0: 咁我哋好入腦，哎呀，係啊，啱啱。
2: 佢真係好教練嗰啲咧，啦，咁樣
0: 好笑。
2: 好啦，咁啊，做運動之外咧，咁究竟做運動會唔會幫到手？一定幫到手。但係對於我哋今日主要講嘅主題就關於個膽嘅健康啦。咁有其他健康問題啦，打電話嚟啦，因為準備接聽大家電話18349977。聽緊係新城資訊台嘅新紀元健康檔案直播室，有思琪姐啦，有鐘教授啦，同埋林柏希喺度嘅。至於我哋電話號碼旁邊嘅有邊個咧？第一位18349977，今日係劉女士。早晨，劉女士。
3: 早晨，
1: 早晨啊，刘女士，你讲啊，
3: 姐，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3: 好啦，咁咧，我咧就早嗰几个月咧，我就见到个肚脐隔篱嗰度咧，嗰边咧有胀胀，即系个胸部对落嗰度嗰边胀，咁我摸下佢咧个肚脐隔篱有啲痛喎，咁揿下佢，咁我睇私家嗰啲医生咧话俾佢听啦，咁佢咧就俾咗3日药我食，就写纸俾我照，咁后屘我食咗3日药咧，就佢又冇痛，有时都会胀噶，系右手边嗰边个胸部对落啫。跟住咧就咪食咗药又冇痛，跟住咧又一路至到而家都有痛。我咧佢写纸我去照咗，照咗咧即系前吐啊，即系照埋咧阴道啊，即系上边饮多啲水啊，照喺个肚脐嗰度照住前吐啦。后屘翻去医生度睇报告，佢话我有胆石，好细粒嘅。好少嘅，咁我话俾你听，使唔使做手术啦？佢话唔使，佢话佢又介绍有啲嗰啲药俾我食80粒，佢一日食一粒，好似嗰啲大粒花生咁样嘅，我又好怕食药嘅。咁我咧就有啲人啊话俾我听，唔好食肥嘢，唔好食咁多嗰啲面粉质啊乜乜啦咁。但系佢一路知道有阵时佢都会胀下嘅，但系佢又冇痛喎。
2: 系，咁你而家想问教授有咩意见俾你系咪啊？
1: 咁你系啦，刘女士啊，你今次呢个肚胀啊，肚轻度有啲痛，个肚脐。
3: 佢唔系全部胀啊，系胸右边个胸部。
1: 右边个胸啊，系啦，可能咧呢个咧系你个胆石啦，有少少发炎啦，都唔排除咧你啊十二指肠嗰度咧有少少发炎啦，所以咧有嗰个我哋叫做消化不良啦，所以医生开咗啲咩药，系咪抗生素俾你食啊？定系咩？
2: 但系你唔知咩嚟？
1: 定系胃酸抑制剂？
3: 我个接报告冇睇，冇俾抗生素嗰啲药。
2: 唔系，但
1: 系系咪胃酸抑制剂啊？
3: 冇，我睇报告佢冇。
2: 唔系，佢俾咗个粒，你话花生咁大个粒系咩药？你知唔知啊？
3: 我有个名喺度，不过我唔识字，我
1: 唔紧要啦，唔紧要，
2: 明白，
3: 佢有益啦，咁
1: 啊系，咁啊你睇个超声波啦，系睇到咧个医生话咧嗰个胆囊有啲石，好细嚿，唔使做手术，系咪？仲有冇其他啲地方有炎症啊？嗰啲睇唔睇到啊？
3: 知道而家咧，有时佢都会胀啊，有时咧佢冇事咧，好似平时咁个肚冇事嘅，有时即系头先起身冇事嘅。
1: 系啊，可能咧呢啲咧呢啲咧就我哋讲嘅嗰个消化不良。
2: 咁有咩可以帮到？嗱，你药由医生俾。
1: 消化不良咧，即系提示嚟讲咧，就我刚才讲啦，你系可能咧十二指肠嗰度咧，都开始有啲炎症。有啲炎症咧，有时咧佢嗰个紧张啊，或者食啲嘢咧，就刺激到佢啦。就有少少肚
2: 有咩
1: 肿痛啊、胀啊，就我建议你咧，就好似我刚才讲啦，食啲蜂胶，帮佢消炎。食啲益生菌，调翻个菌，因为咧。佢一痛一性咧，一定系有嗰个菌嘅失调嘅吓。蜂胶啦，帮助消炎啦，益生菌帮助调菌，同埋原花青素咧，帮助你咧个管道通畅。
2: OK 吓，咁啊再 keep 住 checking 啦。不过医生即系虽然你唔知啲咩药啦，但我觉得医生开俾你嘅处方药物咧，你都要喺啲考虑跟翻医生嘅建议啦吓。呢个都我觉得重要嘅吓。好，咁啊，希望帮到你之外咧，我哋继续听电话啦，18349977。打通电话朋友，你可以问问题，自己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所以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跟住系黄女士，早晨，黄女士，你好嘛？
4: 系，你好，
2: 你讲啊，
1: 早晨，黄女士，你讲，
4: 系，你好。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咧，嗰、那个食咗嗰啲血压问题，
1: 系，
4: 咁就食咗嗰个血压药咧，开头咧医生咧就俾食一粒嘅，
1: 系，
4: 咁但系咧食咗一粒之后咧，嗰、那个血压咧又即系个心好翳闷啊，咁但系就个血压咧就变咗好低。 咁如是者咧就搞到咧个心跳咧有时咧耐唔中下，唔系成日嘅。就跳到180-190咁样，咁后来呢就再去睇医生啦，咁医生就话咁你将佢嗰个血压药呢减半啦，即係夜晚黑食半粒，咁食咗半粒都还可以嘅，但係呢久而久之呢佢又试个心又嚟啦，
1: 又跳得快，
4: 又跳得快啦，咁嗰次呢我哋
1: 跳得快呢你心唔心慌㗎？
4: 心慌噶，都有心慌噶，有少少好似想晕晕地咁样嘅。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就去咗医院啦，就医生咧就话，咁不如帮你调一只血压药，就同埋心跳药。咁咧就唔好食够嗰个血压药啦，就将嗰个血压药同埋心跳药咧早晚食半粒。佢话呢一个咧就可以控制到你个血压同埋心跳嘅。咁食咗咧都两三个礼拜又好似好啲，
1: 好啲系。
4: 但系我而家发觉咧，朝头早起身，我哋每日都会量血压嘅。朝头早起身嗰阵时咧，佢呢排咧嗰个血嗰、那个心跳咧去到60咁少。咁咧嗰个血压咧又去到130几咁样。咁啊，琴日咧我就系话，喂，你都140几，你个心跳得60。你系咪唔应该再食嗰个血压药住啊？咁啊冇食，咁啊朝头早嗰一餐，
1: 嗰、那个你而家讲紧唔系你本人系嘛？
4: 我先生，吓，咁佢我话喂，你唔好再食血压药咯，你再食到佢个心跳咪仲低啲咁样，咁啊琴日就开始冇朝头早嗰粒，但系到晏昼5点嗰阵时咧，佢就开始又有个少少个人剩下。即系揈下咁样啦，咁佢即刻攞个药出嚟食咗，咁就过咗15分钟之后，佢就好似好啲。咁唔知佢系咪又可能血糖低啦？咁佢话你俾杯可乐我饮啦，咁佢饮咗啲可乐咧，个人又精灵喎，咁啊好鬼打咁精神噶咯喎。
2: 嗱，嗰位教授，我听落去有少少复杂。
1: 嗱，李先生咧，李先生系以前做咩？几多岁而家？
4: 佢而家73、74。
1: 以前做咩嘅？
4: 以前去做制衣
1: 嘅。OK， 咁样佢以前呢，你今次血压呢係點樣发现㗎？
4: 其实佢10几年前呢就试过有一次呢，就係、是、突然间血压去到180。咁我哋去睇医生，医生呢就话唔好啦，你即刻入医院啦咁样。入院呢就 check 过晒，咁佢就话当时会觉得佢是轻微可能中风，但是他就 check 过就 OK， 冇嘢，咁就做过同佢做过个脑个超声波，又冇嘢塞住。
2: 嗱，我听落去黄女士的 case 系，即系佢先生的 case 系都。我覺得
1: 咧係
2: 可複雜
1: 添，係其中有一個咧，我懷疑咧就係交感神經失調。
2: 因為我覺得就咁三年兩月，我哋
1: 所以咧嗰、那個血壓又好，血嗰、那個心率又好，時高時低時都會。
2: 不如教授私下答佢，即係再了解佢情況先啦，好唔好啊？咁希望教授私底下再同阿黃女士聯絡翻。
1: 其中一樣咧就一定係我覺得嚇、交感神經失調。
2: 係啊，嗱咁但係當然咁樣，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但係我哋聽電話聽到11:45嘅，任何嘅问题想问教授啦，教授尽量咧，除咗打电波之外咧，都私底下用私人时间咧去打翻俾你解答翻你嘅健康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嘅，所以把握机会打电话嚟1834997，下星期继续新纪元健康档案，
1: 拜
0: 拜。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7: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

0: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知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知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街头节日活动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当地警方表示，可能有两名枪手互相搏火，正在追缉在逃的枪手。在社交媒体片段见到多名伤者倒在地上，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30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老西区节的活动，这个是当地历史街头举办为期两日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居民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伊万卡和丈夫富萨勒在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发度假村遭当地民众批评破坏环境，引发烈日示威，几千名阿尔巴尼亚民众集结在首都地拉那街头示威，另外有几百人响应环保团体号召到度假村所在的海边抗议，部分示威者挥舞红色阿尔巴尼亚国旗，另外有人举起象征行动的充气红壳，高叫取消计划。有示威者表示，整个海洋区域都是保护区，兴建度假村会破坏环境，为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致命打击。富萨勒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海边的色湖纳尔塔投资40亿欧元兴建豪华度假村，约值是港币361亿元。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票站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之旅，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的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教宗表示，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之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今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讲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提及巴黎黎巴嫩的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与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继续联系。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将来的空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13%的

0: 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系随住中东发展不稳，本港三月至四月有关货运量跌咗三至四成，睇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佢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嘅新渠道。二号客运大楼上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话首星期运作畅顺，而家T2 每日大約有110班航班，每日處理大約20000人次的客運量，預計今年能夠處理800萬人次。他表示去年香港機場處理了6100萬人次的遊客，有信心今年能夠達到7000萬的人次。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连日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在五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本台表示，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6: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卓华。
1: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十一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有些不是很习惯，因为新地好快乐，竟然我隔离有个真人拍档在这里。虽然我不是用 AI， 亦都不是用什么 AR 技术啊，但是今天呢他翻了来香港，当然捉埋他上来啦。Jerry 你好，早晨。
2: 早晨啊，早晨。
1: 我好难得有个礼拜日呢，你会在香港跟我做新地好快乐啊。听众朋友呢都好挂住一个实体Jerry， 咪听出嚟啲声咧，都系靓啲嘅。咁今日翻到嚟香港，小休一阵，咁啊讲下香港有啲咩值得我哋去睇下玩下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就讲下尖沙咀啦。
1: 讲尖沙咀即系我哋附近。
2: 系、
1: 其实尖沙咀嘅变迁咧，我谂大家读历史，尤其是一啲而家年轻嘅朋友，因为以前我哋读书咧就冇近代史嘅，咁但系而家年轻嘅朋友其实咧就知道咧，哦，可能四五十年代。尖沙咀啊，六七十年代嘅尖沙咀，甚至乎你中意上网睇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好多唔同嘅相片，有啲系由而家 AI 做出嚟咧，系识喐有颜色，好似一条 video 咁样啊。不过今日我知道咧 ，Jerry 咧就唔系带大家游尖沙咀咁简单，佢主要咧就系讲一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咧都可以咧睇到好多以前同香港，甚至乎咧就系同我哋中国历史相关嘅一啲展览，系咪啊？
2: 系啊，咁其实尖沙咀呢以前就好多军营嘅，咁呢咁今时今日呢啲军营基本上你知道就唔会喺呢个位置㗎啦，咁呢佢部分呢就攞咗活化，其中最出名就係九龙公园个部分，咁呢活化咗例如有关于卫生教育㗎啦，甚至係我讲緊最出名，即係直接讲主题就係文物探知馆，就係将呢个威菲路军营呢佢哋嗰部分呢就做一个嘅两层嘅博物馆嘅，其实佢亦都系呢个古物古迹办事处嗰个嘅办公地方嚟㗎，亦都有图书馆㗎。
1: 哦，我唔知有图书馆，
2: 系啦，
1: 好、這個、
2: 多人唔知有图书馆
1: 嘅。我知道出边好多凳可以坐咧，就好舒服嘅嗰、那个位。
2: 系啊，呢个文物探知馆即系对于我嚟讲啦，咁其实佢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咧，佢会将香港发现到嘅文物，同佢哋定期做唔同嘅展览咧，做一啲嘅对比。即系话咧，我哋去睇呢个博物馆咧，唔系一啲临时展览嚟，
1: 系
2: 佢哋咧系会睇完之后咧，你会再睇翻香港嘅。当时又发生咩事？然之后咧就做一个比较，咁啊认识香港嘅。
1: 哦，几有趣。所以呢个就叫做文物探知馆啦，探知两个字就系咁样嚟噶啦。不过其实佢入边嘅主题都随住唔同嘅时间咧都有改变噶。
2: 系啊，咁我哋直接就讲系最近嗰个啦，都会为期有半年时间嘅。
1: 而家计就到九月二十号，仲有三个几月嘅时间可以睇啦。
2: 啱晒暑假，
1: 系
2: 啦，亲子活动一流啦。咁呢个系汉文化嘅展览嚟嘅。
1: 系
2: 嗱，汉朝咧，大概距离而家两千年啦，
1: 系
2: 啱啱就真系公元前到公元后嗰段时间啦，
1: 系
2: 咁咧。今次咧展出嘅展品咧，我自己去过，我都觉得系几特别嘅，因为佢讲紧汉朝就唔系讲一个地方，你平时讲一啲文物展系咪敦煌啊、
1: 哦、
2: 北京
1: 啊
2: 上海嘅、
1: 一个特别嘅地方，
2: 系啦，佢用一个朝代，仲要系如果系用唐朝嘅话咧，都可能集中。即系如果系讲西安嘅话，可能集中喺唐朝，但系佢汉朝咧，佢个横跨度好大嘅，即系话咧嚟揾到嘅地方可以喺四川揾到啦，可以喺广州揾到啦，广西啦，香港啦，甚至系西安。咁所以咧，今次佢系集合咗唔同地方嘅博物馆咧，一齐嚟展览同一个朝代嘅嘢。咁我哋试下顺一个朝代去睇啊，即系啲文物有咩重点啦。咁首先咧，要讲就要讲陕西，系啦，即系讲紧西安附近。因为汉朝本身的首都最早西汉就在陕西。咁在陕西出土了一些小型的兵马俑。我们应该之前有讲过的。汉朝的兵马俑就是跟我们人的 size 是

0: 三分一。
1: 哦，系我记得啦，其实都系早几集嘅时候你有提过，
0: 系啦系啦，
1: 同秦朝嘅兵马俑系有唔同嘅。
0: 今次就展咗喺呢个呢个
1: 探知博物馆，
0: 探知博物馆里面。咁当然啦，我哋冇嗰只系真系着衫嗰只啦。
1: 系啊，我就即刻记得想问你呢一样嘢。
0: 系啦系啦，但系今次就系、是、因为靓啲嗰啲咧就会丝绸系分开嘅。咁今次出图，即系今次展览嗰啲咧就系、是、烧、连埋嘅衣服烧好咗嘅。
1: 系
0: 咁啊，会见到啲颜色嘅，仲保留颜色，同埋咧佢会有啲动物喺度。咁包括有呢、這个有屠猪啊、屠狗啊，呢、這个一啲牲畜啊，即系代表咗以前啲人咧，即系
1: 系
0: 畜牧业啊，系啊，咁可以反映到当时候咧，啲人咧，落去呢啲系陪葬品嚟嘅，佢哋希望未来啊丰衣足食啦，咁嘅意思嘅。咁呢个喺汉朝其中即系。喺即系呢个汉朝里面陕西我哋揾到嘅一啲嘅文物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陪葬品系啲屋嚟嘅，
1: 系
0: 即系咩屋咧？就真系一个建筑物嘅屋，或者系农舍啊、屋企啊，甚至系一啲系几层楼嘅建筑物。
1: 喂，其实咧呢啲建筑物都几特别啦、我咧就唔剧透，唔喺 Facebook 登出嚟啦，因为有版权嘅问题。不过因为 Jerry 咧就带咗咧今次展览嘅一个小册子嚟咧、其中咧都有咧即系影到出嚟咧、喂，佢好似我哋砌积木咁嘅，即系好靓。靓嘅，其实呢个系咪都有少少修复咗，定系佢原装掘出嚟已经系咁样
0: 嘅？佢系原装嘅文物嚟嘅，咁、修复一定有嘅，因为你都唔知佢放出嚟会几时冧噶嘛，佢一定会有复修。
1: 但系可以见到佢当时嗰个嘅手艺咧，系去到一个都几高嘅境界。譬如成间嘅嗱，譬如呢一个佢叫做楼阁式嘅图屋咧、我觉得系已经系非常之像样嘅整体。
0: 系啊，嗱 ，Alfred 呢个其中一个重点喺边度咧？呢啲图屋咧，佢系一个迷你版嘅建筑物，即系寓意佢过身之后，就好似啲人烧间大屋，
1: 系即系我哋而家就系纸扎啦，
0: 系纸扎啦。咁佢哋用图嚟去做嘅，但系你有冇见到咧？佢有好多层噶，
1: 系啊。
0: 佢既然
1: 有啲好似塔咁样，
0: 系啦。佢既然系以前嘅人，佢陪葬品，佢希望未来住间大屋系向即系一间楼一栋楼咁样啦，即系代表咗以前应该真系个实物喺度，
1: 系。哦，
0: 系啊，即系
1: 譬如其中一个咧，大家如果去睇展览，一定要留意、七层连角式彩绘图窗楼。哇，呢、一个简直好似而家啲新式大厦咧，啲双子塔啊，裕心广场都系咁样啫嘛，中间系相连嘅。喂，好似以前嘅建筑咧，同而家嘅建筑都有啲一脉相通嘅地方。
0: 系啊，我哋成日都以为咧，古时系四合院啊，
1: 系咯、
0: 啊，向平发展，其实唔系噶，
1: 都识得起呢啲楼噶咯。
0: 系啊，原来透过呢个展览咧，大家睇到咧，以前可以有七层楼高。
1: 系，
0: 咁当然唔会再高到好似摩天大厦，因为佢哋好少打地基嘅。
1: 嗯，
0: 系啦、啊，咁点解咧？你会见到咧，即系两栋楼中间有条桥过嘅，咁
1: 你讲裕心大厦定系讲呢个？
0: 讲呢、這个，讲呢、
1: 那个嘅故事我知，呢、這个故事系点咧？
0: 嗰、个故仔我都知，系唔讲啦。嗰、
1: 那个我哋留翻，可能二十年后我哋仲有机会做新地好快乐嘅时候，到时讲下。哇，三十年前起呢个裕心广场嘅故事啊，而家讲呢度
0: 系好啊。咁一个咧就系住嘅屋企嚟嘅，另一个咧系嗰啲储存仓啊，仓库啊。储存啲咩咧？
1: 我以为系嗰啲碉堡，
0: 都啱，你又啱，啱。
1: 喂，我成日都乱讲都中嘅，喂。
0: 唔系，呢个系有功能嘅、有同一个功能，防卫功能。
1: 因为好似真系好似佢做得，系
0: 即系嗰个系一个叫做
1: 多用途，
0: 多用途系
1: 啱
0: 啦。咁就放粮食嘅。
1: 哦，所以佢冇窗啊，下面嗰啲
0: 系正确、防盗啊嘛。咁主要系储存粮食同埋要干啦、里面，咁啊放一啲谷物嘅。
1: 系
0: 最个顶咧就有治安防盗作用，呢啲系啲好高级。达官贵人嘅建筑物嚟噶啦，
1: 系，所以系啦，即系而家我哋有嗰两座大厦中间拖手嗰两座都系好高级噶，
0: 咁所以你即系如果我哋嗰啲古装剧咧拍翻去咧，可能啱啲，其实系要起一啲咁高嘅建筑物先至正确。
1: 咦，你咁样讲，我喺度谂睇古装片，或者我哋香港电视台嗰条古装街冇嘢系过二楼噶，
0: 咁当然普遍都
1: 你由横店拍呢一个嘅皇宫，即系紫禁城入边，到我哋香港嗰间电视台嗰条古装街，都系两层、三层都少见，唔好讲七层楼高。
0: 系啊，
1: 都真系比较少。
0: 系啊，咁当然啦，就我谂系主要具份量宫殿先系咁啦。其实我哋睇好多壁画都知道咧，以前嘅建筑物咧都系多过一层嘅，好多都系啊。咁所以佢哋即系两层，其实系绝对唔罕见，甚至系我哋睇一千年即系之后，我哋讲辽代、宋代咧，其实都好多 一啲嘅，例如塔啊、楼塔式嘅建筑，咁甚至系由应元木塔到今时今日仲保留到而家。咁啊，好啦，讲完建筑之后，我哋就去到汉即系关于系南部啲嘅地方，长江下游啦。
1: 系长江下游留翻我哋一阵休息之后先讲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 Viva 嘅作品《Baby Savage》，转头翻嚟继续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Savage。
1: 新地好快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五个礼拜
7: 第三位。
8: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7: 第二位。
6: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

0: 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1: 第一位。
2: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3: 麦卓
2: 华，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卓华，亦都咧我拍档今日翻咗嚟香港啊 ，Jerry 你好啊，
4: 你好啊 ，Alfred，
2: 头先咧就停咗你，暂乱咗你个病，你可以继续啦。我哋讲紧今日嘅就系文物探知馆啊吓，咁啊喺九龙公园入边嘅。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展出嘅展品啦。咁啊，不过头先主要都系讲紧一啲楼啊，即系唔系讲紧起出嚟，即系讲紧一座座嗰啲楼啊吓，唔系讲紧一粒粒嗰啲楼啊。咁啊，但系除咗楼之外，仲有啲乜嘢咧？
4: 咁讲一粒粒嗰啲楼啦，虽然就唔系真系有楼，但系我讲衣服
2: 系。
4: 咁咧，汉朝嘅衣服咧。其实就我哋叫深衣，咩叫深衣呢？就真系好似一件袍嗰啲嘅被咁样，不断咁卷啦，卷完包完一浸之后咧，佢就最后就揾个叫绳，唔可以绳啦，揾嗰啲叫布带啦，然之后打结嘅。咁呢种做法咧，好似和服，因为日本嘅和服咧，其实就参考住汉代嘅衣服深衣嘅。所以我哋讲个汉服咧，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汉人着嘅汉服，另一个就汉朝嘅汉服。
2: 嗱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如果你留意咧，即系喺日本有阵时咧，我都会见到有写住汉服噶，即系除咗佢写和服之外，可能个意思就系同你而家咁样讲咧，咁样系解法。同埋咧，即系好坦白讲咧，日本嘅文化其实都系跟我哋中國嘅文化慢慢變出嚟，所以由文字啦到好多習俗，即係譬如話大家食飯都用筷子嘅，咁大家都係食飯嘅，即係呢一啲都會係你會觀察到嘅相似，但我又估唔到咁似和服嘅一啲衣着都曾经喺我哋即係中国嘅历史入面有流行过。
4: 哦，係啊，我諗係今时今日呢要行动係比较困难囉。所以而家我哋讲緊啲旅游呢啲人鍾意着嘅汉服，其实佢係唐服嚟嘅，即係唐朝嘅衫。所以呢衫点样分得出呢好最容易嘅方法就係呢唐朝嘅衫呢上身同下身系分开
2: 嘅，
4: 系啦，咁咧，但系咧，汉朝嘅衫系一件过嘅，咁所以步行方面有困难啦。咁咧，讲呢件衫，我哋讲就真系汉朝嘅深衣嚟嘅。咁咧，喺湖南长沙嘅马王堆揾到嘅。咁长沙嘅呢个湖南省博物院咧，其实佢基本上就同马王堆可以有挂钩嘅，大家一定谂起佢。马王堆咧，其实出土咗一个女士叫新追夫人，呢、个犀利咯，佢咧。两千年嘅尸体仲保留咗水分，
2: 哦，牙齿嘅样貌，唔系佢犀利，
4: 系
2: 帮佢去做呢一个保存嗰个犀利，即系佢系技术嘅问题，会唔会咧？
4: 系啊，技术同埋佢哋用咗好多嘅木炭吸湿，因为你知道湖南就湿热嘅，
2: 系啊，
4: 即系要保留到佢唔腐啦，咁包括咧佢陪葬品好多都好完整保留咗，咁咧我哋今次有机会睇到佢嘅一啲嘅陪葬品之余咧，最重要就系衣服啦，佢嗰件衫叫长寿袍，系啦，咁呢件长寿袍咧系用丝绸做嘅，咁而丝绸里面有啲嘅图案，例如见到凤凰纹啊或者云纹呢啲都代表咗长寿嘅意思，咁咧相信系佢生前着过嘅一件衣服嚟嘅，系啦。咁今日我哋可以去睇到即系以前啲宽袍大袖啊咁样。
2: 不过大家睇个感觉都系真系似和服嘅，正如 Jerry 头先咁样讲。咁除咗呢个之外，头先喺休息时间你又俾咗我睇另外一样嘢，哇！嗰样嘢真系睇到只眼都发光啊！
4: 系啊，咁呢个咧就要去到另一个省南昌嘅海昏侯。咁咧汉朝有个皇帝咧，就唔系葬喺传统首都，呢个喺西安嘅，系啦，咁咧佢就因为俾人废咗，叫汉废帝，
2: 系，我记得读书好似都读过
4: 啦，就做咗28日皇帝，咁咧俾人废咗，所以史称汉废帝啦，唔系当时自己叫啦。
2: 其实系因为佢做咗28日，俾人废咗，所以史称汉废帝。如果你理

0: 解到係唔同嘅話咧，即係同我第一下聽到，哦、你真係一個漢廢帝啦，咁呢個係另外一種解法，係咪啊？
1: 係啦，係啦，咁俾人廢，俾人廢咗啦，後屘就做咗個職位嘅海昏侯。海昏呢個字咧，即係大海黃昏。咁咧個海其實唔係真係海嚟嘅，係指呢個鄱陽湖。鄱陽湖睇到好靚黃昏嘅地方，就即係今日嘅江西省省會南昌。佢喺南昌嗰度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后嘅地方。嗱，其实咧惨嘅，你话喺以前嘅即系文化喺中原噶嘛，无啦啦俾人贬咗落去南昌开发。
0: 系
1: 咁啊，但系咧佢始终系皇帝嚟嘅，咁样
0: 曾经
1: 系啦，咁佢带咗好多身家过嚟，咁其中最出名保留咗就系我哋叫做一啲嘅金饼。
0: 系
1: 呢啲金饼咧有。麒麟嘅麟子，
0: 即系个个朝代都冇呢啲金饼，系得佢呢28日皇帝会有咧。
1: 好问题啦，
0: 系
1: 有可能咧保留唔到，其实有嘅，但唔多，系
0: 因为每一个朝代如果真正终结嘅时候，可能啲嘢一系就顺住咁样留咗落去啦，一系就如果系要改埋嗰个朝代名嘅话，就通常都俾人掠夺咗，所以就冇咗啦。
1: 系啊，同埋金系可以用噶嘛，再做唔同嘅嘢噶嘛，系啦，唔可以话搵唔到，但系搵得最多一定系佢，系啦，因为佢个冇俾人去盗过啦。咁然之后，我哋搵到啲金饼咧，有马嘅形状，有麒麟嘅形状，即系指我讲只嗰个蹄啊，系啦。咁点解会有马形状同麒麟形状咧？原来咧，
0: 即系佢都几有研究
1: 嘅。原来系汉朝嘅制度嚟噶。
0: 哦，
1: 当时候咧，佢个爷阿爷汉武帝啊，汉武帝就系将敦煌打翻嚟，即系令到当时候中原版图扩大嘅。
0: 我真系唔好意思，今日全日喺度博你估。
1: 系啊，
0: 我话汉武帝啊咁犀利，打个中原翻嚟，佢系28日就俾人哋。贬咗走啦，
1: 系啊，
0: 即系其实俾汉武帝知道都唔得了啊，真系。
1: 系啊，不过汉武帝过咗身嘅嗰阵已经唔知啦。
0: 你唔知有一句叫死都俾佢吓翻生咩？
1: 系啊，其实咧汉武帝亦都唔知系佢做皇帝
0: 系咪啊？因为佢唔系排位嗰阵时，佢唔
1: 系排佢噶，临时因为上一任皇帝早过身，又临时揾一个人。
0: 咁通常呢啲都系好多人候住佢个位，未必关佢事。讲埋嚿金先，
1: 系讲埋金先。咁原来相传咧，汉朝咧有三样嘢代表吉祥。第一样嘢就系山东嘅黄金，另一样嘢就系呢个汗血宝马，系啦，即系一啲。其实肯定唔系存在，因为相传佢流汗，好似系流血咁，红色嘅汗。第三样嘢就系见到麒麟，麒麟呢个动物咧系比较神话化嘅，咁所以咧就将马、麒麟融入黄金，就是、代表吉祥嘅。咁所以咧呢啲金咧应该系皇帝赏赐
0: 嘅，即系三个吉祥嘅嘢，而家就将佢化为一体啦。
1: 系啦。
0: 咁应该俾麒麟撞下会好好运先系噶，
1: 系啊，所以嗰啲轮子金
0: 睇到好似唔系
1: 喎，嗱，佢系赏赐嘅，佢系一个赏赐用嘅，通常你赏赐用你都唔敢用噶啦，即系因为你摆明喺啲好重要嘅币，同埋咧用唔到啊，呢啲价值都唔知几高嘅，系啊，所以就系一啲赏赐品，咁佢就保留咗喺度。其实咧，佢呢个墓咧讲多少少，佢保留咗好多嘢噶，例如中国最早嘅孔子画像都系喺呢个地方发现噶。
0: 哇！即系其实佢个墓咧，而家我哋掘到出嚟，但佢又冇俾人盗过墓咧，系都几多历史文物喺入边嘅。你唔好理佢做咗几日皇帝，但系因为可能就系佢唔系太过出名，大家觉得佢冇就冇去掘。咁而家就特别多嘢睇。
1: 系啊，如果你话我想睇下呢个博物馆，即系真正嘅地方喺边咧，即系其实就喺南昌机场附近。
0: 哦。
1: 系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去南昌唔坐高铁，真系坐飞机去啦。咁我知香港都有嘅，直
0: 航有，不过唔系每日有，
1: 唔系每日都有，系啦。咁咧，去可以落机，如果夹啱个时间咧，或者临上飞机嘅时候咧，你去睇下，好值得睇。
0: 文物探知馆咧，即系其实咧，整体啊呢一个嘅展览，可以预几多时间去慢慢欣赏啊？
1: 好坦白，我谂都要个半钟。
0: 系，即系你唔好谂住系几个字就入去玩下凉下冷气啊！
1: 因为你谂下，佢系将好多博物馆嘅精髓抽出嚟，放喺呢个展览，所以你样样嘢值得睇。其实仲有一啲以前嘅医书啊、天文书啊，讲紧有水星、火星、金星，佢哋发现到嘅一啲嘅星球嘅一啲嘢啊，
0: 系
1: 啊，都同埋杜亮痕啊、女士嘅化妆品啊，
0: 系。不过咧，其实咧，即系呢一个文物探知馆，我知道啊，个开放时间大家就唔好走咗去九龙公园先，因为咧佢系逢星期一至三，同埋咧系星期五上昼10点去到下昼6点，另外咧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就系上昼10点一样啦，就去到晚上7点嘅。留意逢星期四咧系休馆，但系如果星期四撞咗系公众假期嘅话咧，佢就会当。

詹士康 Matt Well 今日再一次咧，麻烦晒 Jerry 啊吓，下个礼拜应该唔系见到你真人啦，我哋又要咧喺网络上面见面，睇下你去边度啊！下个礼拜新年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再见，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千祈唔好走开。

0: 附近。
1: 新地好快乐。
2: 早上11:38，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我是佘诗曼，日善唱突破界限。

0: 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
0: 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新年好快乐，进入品味生活圈的环节。每一个星期小麦都会为你带来一个品牌，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利用这个品牌的优势和他们的优点，令到大家的生活加添趣味和品味。今天这个品牌听下去有一个名字好像有点抽象，今天我都要请教一下究竟怎样可以令到我们加添品味。他们就是来自多维大脑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 Catherine Chow 的。Catherine你好，早晨。
4: 早晨。
3: 哇 ，Catherine， 我听到咧，好似咧有啲复杂，又有啲好似唔系我哋成日捉摸得到，因为叫多维大脑。嗱，虽然每一日咧，我哋无论系做任何一个动作或者思考咧，其实都同脑部嘅发展啊，同埋同脑部嘅结构好似有啲关系。不过我又想问下啦，你哋呢个品牌同个脑有啲咩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同埋系帮啲乜嘢噶？
4: OK， 你其实讲得好啱啊，因为大脑呢的而且确是一个好复杂的器官。所以呢我们的、科研来讲呢就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3: 是。
4: 咁呢就是譬如一般而家特别喺我哋 COVID 呢段时间啦，我哋见到好多嘅人士啦，其实系都好大嘅压力啦，甚至乎确诊咗之后呢会出现咗一啲嘅长新冠后遗症，譬如瞓唔到觉啦，呢啲情况啦咁。咁而我哋呢就最简单地呢就系用到高科技，但系好简单就系每日只系30分钟，透过我哋见到前面嘅眼镜啦，我哋一个专利嘅闪光。
3: 嗱，即刻上返嚟啊，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呢副眼镜带咗嚟现场，我哋一阵间先讲点用，不过而家讲一讲有乜嘢用先。
4: OK， 系啦，咁就系、是、带住佢半个钟头嘅时间，咁可以咧就系、是、好快好短嘅时间咧就帮我哋大脑放松。
3: 系喂，咁但系大脑放松咧，即系从而可以得到啲咩效果？譬如话系令到我哋全个人都可以放松啊，或者就系会唔会有啲咩对于其他身心灵上面嘅帮助噶？
4: 哦，绝对有啊！咁头先嗱，你讲开就系话你哋嘅节目就系点样将佢带入去我哋嘅，点样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有品味啊嘛？
3: 系啊，
4: 系咪？咁但系首先就系话要每一个人嚟讲开心，咁当你开心嘅时候，你先至会去享受到四周围嘅嘢噶嘛？
3: 系，
4: 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就系大脑。

0: 放松有啲咩好处呢？就係放松咗之后呢，其实个人真係会开心咗。
1: 嗯。
0: 从而呢，其实个压力会减轻啦。甚至乎有好多嘅朋友係因为咁样佢嘅睡眠質素会提升咗。
1: 哦，其实睡眠質素呢对于都市人嚟讲呢都非常之重要。有啲朋友呢可能就瞓唔着啦。有啲朋友呢就算话瞓得着都好咯，其实咧就即系有啲名词大家听过嗰啲咩浅层睡眠、深层睡眠，甚至乎咧就系处于一个咧咩眼球喐动嘅状态，好多唔同嘅状态令到其实你嘅睡眠未必帮到你。咁我咁样听落咧，即系其实咧你哋嘅服务就可以透过吓某一啲令到我哋大脑可以放松嘅一啲方法，跟住就令到咧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啲嘅休息，同埋一个好啲嘅放松，从而咧就令到我哋身心更加健康。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0: 绝对同意啊！
1: 系喂，咁啊，真系事不宜迟啦。讲下其实成个过程系点做，去边度做，同埋即系你哋会建议咩人可以做呢？
0: OK 啦，其实咧咩人可以做？六岁以上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可以享用到呢个服务，因为六岁以上嘅小朋友，其实佢哋都父母可能都需要佢专注一啲啦，或者学习嘅过程当中都想佢记性会好啲噶嘛。
1: 系
0: 咁，同埋特别系咧，譬如小朋友考试之前其实好紧张。其实家长都好紧张，咁喺呢段时间咧就可以帮到佢哋啦。到考试之前嘅时候咧，其实帮到佢哋减压放松。到真正要考试嘅时候咧，佢哋喺轻松嘅状态底下咧，就会发挥得更加好咯。我哋喺呢一个嘅国际医疗展嘅时候咧，我哋系俾现场人士入嚟嘅时候，佢哋做一个
1: 展览嘅啫，
0: 展览系啊，即系现场好多人行嚟行去噶。咁佢哋就去体验咯。咁其实好简单，佢开头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坐喺度眯埋眼，戴住副眼镜放松，系啦。咁但系经过5分钟、10分钟之后咧，因为个大脑放松咗，你虽然见到个光好残眼，但系个大脑一放松咧，佢自然就会瞓着觉。
1: 系喂 ，Catherine， 头先你都讲过啦，咁啊，可能成个嗰个步骤过程咧，系约莫20-30分钟咁上下，做几多次先至可以放松？定一次已经话已经见到相关嘅效果？同埋你哋建议系咪可以定时去做呢一样嘢嘅咧？
0: 基本上咧喺我哋嘅经验嚟讲啦，咁如果系第一次体验嘅人咧，大概90% 到啦，佢喺半个钟头之内咧都会瞓着。见到呢一个报表咧，咁啊最主要咧就用一个仪器，咁啊好似我哋平时个血氧机咁。咁嗱呢个就唔系我哋公司嘅产品，其实喺出边可以买到嘅。咁咧就
1: 所以好公正嘅，
0: 系啦系啦。咁咧做之前咧，咁其实就系用1-2分钟嘅时间，咁佢会睇到我哋啲乜嘢咧？睇到我哋个身体，我哋肌肉紧唔紧张啦，我哋嘅压力嗰个释放程度系点样啦？咁啊，甚至乎睇到佢哋个自律神经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重点咧，就系原来都可以睇埋我哋嘅血管健唔健康嘅。
1: 哦，
0: 系啦，因为你知好多人佢一紧张嘅时候咧，其实血管都会系收紧噶嘛。
1: 所以啲人先会话爆血管啊嘛，可能即系打牌打得即系兴奋得滞，都有机会会有呢个问题啦吓。
0: 系啦，咁同埋咧，你知道血管一收窄咗嘅时候，等于头先你讲，即系唔系咁多个真系打麻雀，哇，真系食3E跟住就爆血管嘅。
1: 呢个即系夸张嘅例子啦。
0: 咁但系我哋见而家香港好多人其实个情绪都系好唔稳定，咁所以突然之间遇到一啲好突发嘅事件，可能令到佢情绪有啲突变嘅时候咧，咁呢个机会即系譬如可能中风嘅机会，可能就会比一般人嚟讲高好多咯。
1: 做头先咧，阿 Catherine 讲紧啊嗰一个嘅服务之前咧，呢一个stress score 啊，即系呢个压力指数咧，去到95分，越高分真系越叻啊，即系话你咧个压力越大啦。咁所以你见到呢个指标系红色噶 ，poor 噶。咁但系咧做完之后，呢个一次系咪应该一次做完之后咧30分钟咧落翻6色嗰个位啊，即系 normal 再后一格，即系正常比正常还要好。咁呢一个嘅压力分数咧，即系得翻44分。其实你会见到啦，我又唔会够胆讲呢个系一倍嘅分别，因为个分数唔代表一切。但系最少系见到咧嗰个改善咧系好明显啊，即系一个好科学、一个好客观嘅一个数据，可以睇到真系系有效，可以放松到我哋自己。虽然话就话个技术系针对放松个大脑，但系咧其实呢一类型嘅调查咧，我都有少少即系认识啦。佢真系全身，无论系你个心态上边嘅一啲紧张啊，或者一啲嘅压力咧，其实佢都会计埋落个分数度嘅。佢系好多唔同嘅环节啦，包括 mental 啊，甚至乎就系你啲肌肉啊，其实佢都全部帮你计晒。你可以见到咧，综合翻嚟咧，嗰个分数咧系跌得好紧要，即系话咧成件事啊，原来减压除咗我哋话可以做运动，做运动固然系最好啦，但你真系不能够全日24小时咁样走去跑步啊，去 gym， 咁样即系跑跑下对你身体都系会有 有伤害。你可以用静态啲嘅方法，而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同个大脑倾下偈啦，即系帮佢去做下一啲放松。不过呢样嘢仲有啲乜嘢我哋可以认识多啲咧？呢个时间咧，小麦同 Catherine 要卖个关子先，因为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品味生活圈。
0: Sunday 好快乐。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真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啊！今日咧，真系小麦咧，成日都话咧，希望可以即场试呢样嘢，我唔够胆即场试。如果突然间阵间冇晒声嘅咧，一间吓亲阿 Catherine， 因为我好相信一定好有效，我好快就会瞓着放松咗啊！讲紧系咩服务咧？介绍咗呢位嘉宾先啊，佢就系嚟自多维大脑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嘅创办人 Catherine Chow 嘅。不过有阵时好得意嘅 Catherine， 见到人哋瞓得甜、瞓得开心，自己都想瞓，但就恨可以瞓到咁样，未必咧可以去到呢一个深层嘅状态。其中一啲咧就系参加咗咧你哋讲紧嘅服务啦，就喺你哋嘅光之剧场嗰度。咁啊，好快就我见到大部分都差唔多瞓晒噶啦，唔知佢哋有冇鼻鼾啊？
4: 有啲会有，
3: 有啲会有，所以我都好担心啊。其实咧嗱，点解我会俾呢张相大家睇咧？就可以见到就系话，究竟一个服务系点？好多朋友咧知道咗个原理啦，但系唔知道上到有阵时好惊嘅。但系当我知晒件事系咁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惊。喂，成个过程系咪要 book 啊？或者即系上到嚟我预几多时间？除咗做个三十分钟，事前事后系咪有啲讲解啊？或者可能有啲测试要做？不如 Catherine 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4: 系啊，嗱，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其中提供一个服务咧，就系佢哋好似去睇戏咁样啦，买张体验券。嚟到嘅时候咧，其实第一次咧，我哋建议咧要一个钟头到时间啦。点解咧？因为我哋都要讲解。咁我讲解咗之后咧，跟住我哋会同佢做一个检测，咁起码俾佢知道而家佢嘅状况系点样。OK， 咁跟住之后咧就三十分钟就系体验呢一个嘅光嘅疗程咯。完咗之后，我哋会同佢再 check 多次，俾佢睇到自己嘅状况有几大嘅改善。
3: 即系头先我嗰份报告啦。
4: 后对比
3: 系
4: 睇翻咧，就系、是、特别系喺深层睡眠呢一个部分，我哋可以 highlight 翻啦。咁我哋见好多朋友当日用完之后，夜晚佢做检测嘅时候咧，佢个深层睡眠个指数咧系会增加嘅。好似以我为例，我平时瞓可能系三个钟、四个钟，有时五个钟。咁但系我譬如我瞓两三个钟都好啦。咁嗰两三个钟咧，我真系有90%嘅深层睡眠。所以咧，我瞓醒之后咧，依然
3: 系
4: 好精神。
3: 即系我可以咁讲啊，唔系净系做紧嗰个服务期间嗰三十分钟可以放松，其实系放松完之后都可以令到你跟住落嚟可以有一个好梦，可以真系我哋叫做睡得好，可以有多啲时间嘅深层睡眠，系咪大部分都有呢个嘅倾向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噶？
4: 90% 啦，
3: 系
4: 啦，
3: 咁
4: 当
3: 然啦，因人而异，
4: 系啊，因
3: 为
4: 唔可能100%，
3: 同做 facial 一样啦，
4: 系啦。咁但系当然我哋讲紧就系有啲系未必第一次就可以做到，因为有啲可能瞓唔到觉，有啲系有食开
3: 咁
4: 安眠药，
3: 系咁嗰
4: 啲
3: 就
4: 冇食，
3: 系啦，个症状会比较复杂啲
4: 啦。系啦，咁所以可能佢需要多一两次嘅时间，咁但系基本上咧，一次佢哋已经感受到个大脑放松到，咁同埋咧，头先你讲得啱就系，其实唔系嗰30分钟里面做个30分钟。钟就产生嘅效果，而嗰30分钟嘅同步，其实激活咗我哋大脑嘅脑细胞。咁之后咧，其实咧等于好似帮佢接通咗嘅大脑系我哋嘅总开关。不过接通咗之后咧，佢不断都会通知我哋身体各个唔同嘅器官。
3: 我可唔可以咁讲？其实咁样对于个脑部嘅健康发展咧，都有一个好正面嘅帮助。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身体咧唔用就坏噶啦，其实个脑都系一样噶嘛。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闹人冇脑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就算有脑嘅人咧，如果你唔识得放松咧，你就咁成日实住喺度，其实都几大影响
4: 嘅
3: 噃。
4: 完全系啊，咁所以我哋嘅产品点解我哋话可以增加佢哋嗰个生活质素咧？咁我哋成日讲笑嘅，其实大脑同电脑咧，其实好差唔多嘅。部电脑你用得耐，系咪有时佢都会 hang 机
3: 啊？系啊，
4: 有时都有啲 bug。
3: 所以要 reboot 咯，
4: 系啦，咁我同样地就系大佬有时用得耐嘅时候，你都会喂冇记性唔够 RAM 噶嘛，咁我哋而家正正咧就系帮佢去重新 reset 个 reboot， 释
3: 放翻嗰啲咧即系扣多咗嘅 RAM 出嚟，
4: 系啦，同埋可以清走啲 bugs 啊，
3: 系，因为好紧要啊，
4: 系啦，因为有好多人其实好多人生阅历经历好多嘢啦，好多唔开心嘅嘢啦，好多压力啦，咁喺个过程当中同佢释放咗嘅时候，咁咪清走啲 bugs 咯。
3: 系，喂，我知道咧，其实咧你哋除咗咧系可以去体验之外咧，譬如话当我吓，我唔得闲成日去你哋嗰个 center 啦，我可以买或者租翻嚟。譬如我而家喺即系直播同你做完之后，我有半个钟头时间，我就啱啱好可以自己做噶咯，系咪？
4: 可以啊，所以我哋研发到你睇到，我哋嘅产品去到咧，其实系细个包纸巾，
3: 系啦，即系一对嘅啫，系啦，
4: 系啦，咁就一 set 嘅啫。咁跟住你一个袋仔入住咧，随时随地你摆落去你嘅有带一啲，一般你有带一啲嘅袋，其实都摆得到啦。随时随地你可以。 anytime 拎出嚟用噶啦。
3: 系咁，所以好好啊！即系如果大家唔想话成日去嗰个 center 嘅话，咁好简单咯。咁系咪好似 Catherine 咁样讲租机或者甚至乎系买机？喂，但系调翻转啦，我知道你哋除咗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之外，有啲嘢叫艺术治疗，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4: 系啦，咁咧，其实我哋呢个产品咧，唔单单系针对真系有状况嘅人士啦，其实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好需要用嘅，譬如特别系艺术啊，
3: 系
4: 因为艺术嘅人士咧，佢哋好需要好多嘅灵感同埋创作。咁而当佢一路用住我哋嘅产品嘅时候咧，其实反而会将佢嘅大脑嘅一啲嘅艺术嗰部分啦，或者创作力嗰部分咧，会提升咗出嚟。咁所以反而佢之后咧，佢可能会创作到一啲好特别或者另类啲嘅嘢出嚟咯。咁而家你见到我哋呢一个咧。我哋呢个真系可以叫做艺术治疗啦，同样都系佢系都系戴住我哋副眼镜，眯埋眼。
3: 佢听紧系乜嘢噶？
4: 听紧其实我哋一啲叫宇宙原音，都系一种嘅治疗嘅，可以帮佢放松啊。
3: 算唔算系 white noise 白噪音嘅一部分，定系话都系你哋特别研发嘅一啲嘢嚟？
4: 呢个唔系我哋研发，呢个系美国太空总署1977年佢放航海家1号上太空，
3: 系
4: 咁啊，经过每一个星球录制嘅声音。
3: 哇，好珍贵嘅声音嚟噶，
4: 好珍贵啊！系原真系叫原音，
3: 所以应该系睇唔到前面画紧乜嘅状态。
4: 透过佢当其时佢喺里面见到色彩变化，同埋当其时佢嘅心情系点样，佢就随便去演绎出嚟。哦、
3: 但系见到佢画出嚟又真系好有艺术感、哦。
4: 佢画嘅时候，佢谂住系画另外一样嘢，但出到嚟嘅时候，佢系变咗另外一样嘢。但系其实咧，里面。当中咧，如果识解读嘅话咧，
3: 系
4: 佢会睇到佢系会好表达佢内在嘅一啲嘢出嚟嘅。
3: 哦，即系事后你仲会揾专人帮佢去睇翻个幅画噶，系咪啊？
4: 系啦，有啲朋友会即系识嘅时候咧，佢睇到咧
3: 系
4: 睇几表达佢个内在嘅嘢，有时佢哋唔容易表达出嚟。
3: 系
4: 透过呢样嘢咧，原来系无意识咁啊表达咗出嚟。
3: 即系你问我，我真系觉得有啲不可思议咯。即系大家冇睇住嘅情况之下，佢个内心虽然未必系画到佢内心嘅嘢，但系反而会反映咗佢内心嘅一啲心态，但系我哋望落去咧，其实都系一个艺术嚟噶。
4: 其实艺术系无疆界，艺术系冇边际。
3: 系
4: 咁咩叫艺术？就系睇下你唔同角度或者系点样欣赏嘅角度咯。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哋反而咧着重系咩咧？系个过程，因为过程佢投入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好快速将佢里边内在好多压力释放咗出嚟。
3: 同埋真系用佢个，即系艺术有阵时学你咁讲啦，去欣赏一个艺术，除咗用肉眼之外，其实我哋五感噶嘛，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元素。譬如佢画嘅时候，其实佢睇唔到，但系咧佢就系用佢个心啊，即系个心灵。可能真系第六感嚟噶咯，
4: 系
3: 即系呢个系一个六感嚟噶咯，即系表达咗咧佢当时咧嘅一个心态，从而咧就可以认识佢自己更加多吓。哇，好好玩啊 ，Catherine， 你呢个咧又帮到人嘅服务，但系又可以认识自己多啲嘅服务，仲可以对自己好啲，令自己个脑咧真系不断咧系可以放松，唔系成日咧一至五其实已经好紧张噶。礼拜六日咧，如果大家再太 tense 嘅话咧，我觉得真系要揾少少时间出嚟帮自己嘅脑，同埋俾个机会自己全个人 reboot。吓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咧今日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品味介绍啊！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 ，Catherine， 多谢晒，希望得闲揾你上嚟再教我哋瞓觉，同埋再教我哋放松。
4: OK， 冇问题，多谢晒。

0: 新地好快乐，
1: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了最准确的资讯。声明指，敌对国家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的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强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鲜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的军工企业，强调计划五年内要将现有产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选票的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发酵，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是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票站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伊万卡和丈夫库什纳在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发度假村，遭当地民众批评破坏环境，引发连日示威。数千名阿尔巴尼亚民众集结在首都地拉那街头示威，另外有几百人就响应环保团体号召，到度假村所在的海边抗议。部分示威者挥舞红色阿尔巴尼亚国旗，有人就举起象征行动的充气红壳，高叫取消计划。有示威者表示，整个海洋区都是保护区，兴建度假村会破坏环境，为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致命的打击。库什纳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海边的色湖纳尔塔投资40亿欧元，即是大约360亿港元，兴建豪华度假村。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之旅，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教宗表示，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之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讲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和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提及黎巴嫩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情况，正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紧密的联系。本港方面，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资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的商机。 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在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会将区域

0: 五部撤喺本港，从而带动本地嘅法律、会计、银行同埋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嚟讲系双赢。面对复杂嘅地缘政治，马时亨话：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而家必须更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同中亚等新兴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民生议题，
6: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6: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7: 又是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创盛柯仔在这里。柯仔踏入六月份，你会想起什么？
8: 怎样去应对极端天气？特别又热又落雨，究竟怎么搞呢？
7: 是因为五月下旬天气相当之热，而且也有一场大暴雨，新界方面水浸尤其严重。究竟我们防洪方面怎样两手准备，还有现在的情况造成怎样？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就是北部都会区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也就是打鼓岭区的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的月明姐，
9: 你好，你好。
7: 另外仲有就是立法会议员新界北选区，同埋佢亦都系北区区议员阿姚明嘅。
10: Hello，
7: 你好，
10: 大家好。
7: 咁啊，两位都会同我哋倾下相关嘅话题嘅。咁头先讲啦，极端天气啦，特别系世纪暴雨啦，唔同地方都可能出现水浸嘅情况嘅。新界区系尤其严重噶啦。咁啊，想问下姚明咧，其实啱啱咧五月下旬都有一场好大雨啦，嗰阵时咧就水浸嘅报告咧，新界就特别犀利啦。点样睇而家个情况咧？
10: 其实咧五月下旬嗰阵大雨咧，确实令到我哋北区啦，尤其打鼓岭啦，同埋粉岭上水一带，其实都好多唔少嘅村啦，都系水浸咗，甚至乎一啲公路咧，因为排唔切水咧，都系浸咗，需要咧渠务处啊出动一啲嘅啊龙吸水啊机械人啊过嚟咧，去大量吸水。其实咧我哋自2023年嗰次嘅大雨咧，其实民政处啊同埋各个部门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准备嘅。早喺其实2-3个礼拜前，其实已经咧开始派定一啲嘅嗰啲沙包喺啲乡郊嘅位置噶啦。咁啊，但系点都预计唔到咧，五月下旬嗰场雨咧，其实已经系又红又黄咁样，跟住有北部水浸警告咁又出埋，咁所以咧令到咧其实都系我哋嘅居民啦，或者咧方方面面咧都系突如其来，都系冇咩特别准备到啊！
7: 大家个措手不及啊！
10: 系啦系啊！
8: 喂嗱，讲时讲嗱，渠务处成日同公众讲咧，就系话喺即系较早前咧做咗唔同嘅改善啦，特别系2017年咧就系啲蓄洪池计划啦，亦都有一个叫做海绵城市嘅概念啦吓。咁其实新界北区入边好多时都面对紧呢啲渠啊，或者啲所谓嘅水浸嘅情况。月明姐 者你自己嘅睇法，其實做咗啲嘢，個改善程度又係點樣咧？去到
4: 其實咧，新界北啦，特別係我哋打鼓嶺啦，嗰、那個水浸問題一路大家都睇到嘅，係點解咧？其實因為係佢冇一個系統性嘅排水嘅工程去做嘅，只係咧邊度有問題，或者可能就補邊度嘅問題。但係而家你睇到咧，嗰啲天氣係好極端，極端得嚟咧，依家係啱啱呢個五月下旬嗰陣時候，淨係集中咗喺打鼓嶺、北區，仲要係打鼓嶺，但係。大家都是没有预计杀杀过，就是这个措手不及的。那这个其实连渠务处、政府、居民大家都没有预计到。那次那个、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水灾、都、问题很大。但是呢、今次我都想赞一赞一下这个发展局和渠务处的。那他是即时是派了人下来吸水、吸水龙，或者阿明哥的吸水龙、亦都呢从、水雨災嗰陣時開始，一路差唔多成個幾禮拜，佢都同我緊密嘅聯繫。民政專員又落嚟啦，咁啊，阿副局長親自打電話啦，渠務處阿處長啊，同埋渠務啊嗰個專員啦，都係緊密落到地區，同我哋一齊去研究。咁去到出咗一個短中長期嘅，短中長期嘅。咁我希望佢能夠盡快，那個短期起碼可以應付到再嚟一次嘅極端天氣。
7: 可唔可以講下頭先你講短中長期咧，主要係啲咩範疇咧？因為而家其實我哋見到即係新界。很多时候都说新界特别水浸报告大家都知道那里即有很多黑点的了。其实、措施和现在有没有什么
4: 我先讲讲个短期先、因为中长期在这里研究、因为 未公布出来呢、我就不方便讲太多、但起码短期呢他会听讲订了一个吸水龙的爷爷、即是很厉害的高级版的 2.0 的会摆在我们的水浸的黑点上、就只是摆住在这里起码再来一个水灾的话极端天气的话呢它是可以应付到解决短期的问题。中期呢它会研究一个方案呢它大概可能要工程期间呢都要成半年的。你就如果是这半年这个它们那个方案呢是能够实行到的它只是说现在还有一些数据未出来的、基本上都 OK 的它都可以做到在北部都会区这个大规划那个大纲图出来的时候那个排水工程他就会说会解决到的。短中长期他已经给到我了。今次是第一次这样这么清晰话到给我们听。我要即时就发放给居民听。起码下一场暴雨都发到家的，可能降水回到家、可能会浸到、自己家的家居或者床啊这样的。
7: 都有些两手准备。我想问阿明接触你不少的居民，其实居民有没有反映他们遇到的求助个案、或者、影响的范围会是怎样的呢、
10: 其实我想讲咧，其实过去咧，其实咧，唔单止头先我讲漏咗地方沙头角啦，沙头角其实过去咧都好多水浸嘅。自从渠务处咧做一啲嘅改善工程啦，喺淡水坑村附近又加咗一啲嘅防洪坝啦，咁啊又加咗啲嘅中央嘅排污嘅系统入边啦，插出一啲嘅雨水收集系统啦，另外有啲改善咗咧，所以今次咧我哋见到咧沙头角咧系冇呢咁嘅情况嘅、但系其他地方咧，头先讲可能上粉沙打上粉同埋打鼓岭变咗。今次比较严重了，所以其实是有方法是可以做好它的，只要无论我们的中央的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这些是做了改善，过去因为可能这些的乡郊地方其实它们用的不标准可能不是200年一遇、可能定到可能50年一遇或者100年一遇而已，所以变成标准方面可能要定高一点、除此之外市民的感受呢，其实因为当其实发生都比较突然的、很多地方突然间涌入来，好有賴咧，其實都係佢哋即時通知我哋聯絡啦。咁我哋社區有啲關愛隊嘅朋友啦，一齊啦，義工咧就去幫手去搬沙包啊，亦都去幫手去做一啲嘅撤離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好多謝我哋喺地區入邊呢份努力嘅。當晚咧，基本上好負責嗰區啊，打鼓嶺啊，月明姐佢哋嗰度啊，都出動曬去到幫手。咁其實亦都停埋電添，我知道啊，月明姐嗰邊有啲地方
4: 鄉事會都停電啊，有啲居民地方停咗電。不過即係唔好意思啊，補充咗少少啦。雖然係停電，但係咧今次又見到咧， 都在半個鐘頭之內咧，中電咧派咗架供電車喺度即時去解決啊解決啦，然後都好短時間咧恢復翻。
7: 即係我哋啲後備方案其實都好完善嚇。
8: 係啊，嗱，我成日講咧，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啦。咁其實我哋過往都聽到好多村民同我哋講，係佢早啲做啊嘛，點解做得咁慢啊？喺過程入邊點解做得咁差咁樣？嗱，呢啲説話係完全即係都明白到市民係急嘅。咁我知道其實姚明咧喺立法會咧就住呢個項目咧都有理由跟進嘅。咁點解喺議案上面，咁點能夠加速政府嘅部分，真係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咧？
10: 所以其實一直咧，我哋入咗立法會之後咧，其實都好關注，因為我自己過去咧都親身經歷2023年嗰次咧，幾百年一遇嗰次大雨咧，我自己親身經歷，我自己本身住喺村屋地下嘅，都水浸浸到去膝頭哥位。咁我自己夜晚都要漏夜撤離去上二樓嘅人哋屋企嘅位置，所以我自己都好深刻咁作為居住個鄉郊地方嘅市民啦，我都係。咁其實啲鄉郊嘅問題咧，源於係好多唔同種種類類嘅複雜問題啦，包括頭先講中央排污渠冇嘅統一啦，仲係用緊啲傳統嘅化糞池啦，咁啊一啲嘅雨水收集系統可能就係用緊啲比較舊嘅標準啦。除此之外就係一啲嘅中地嘅作業。咁好多非法嘅開墾嘅作業咧，佢哋冇將好做好啲排污渠咧，駁翻去啲自然嘅河流河道度。咁從冇做好呢啲嘢咧，咁變咗咧，呢度好容易咧蓄咗啲水喺度，亦都啲水咧流得唔去咁暢通。所以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要做好幾樣嘢啦，咁啊執法啦，同埋改善咧都要去做好嘅。
7: 我想問一下咧，就住你頭先講話啊，可能咧有啲化糞池啊，或者去水方面唔得，或者甚至可能中地咧違規作業等等咧，其實呢啲都可能牽涉到咧唔同嘅部門啦。其实有关方面，其实你哋同局嗰边嘅沟通系点咧？或者唔同部门，其实佢哋嘅处理又系点咧？
10: 当然啦，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嗰个城乡共融基金啦。咁其实都话会改善。咁初头2亿，我相信2亿唔系好够嘅。咁但系如果要我哋同我哋北部都会区同步同频共振啊，讲紧一齐振，一齐去发展啊，我哋发展之余可以惠及到我哋乡郊居民咧。咁其实咧，你都要俾到啲惠及到我哋居民嘅设施嘅，冇理由净系得你城市进步，我哋乡郊。唔進步嘅，
7: 要同步先得嘅。
10: 系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系未来咧做好翻头先我讲中央排污渠啦，啊化粪池嗰啲咁旧嘅嘢，就希望就尽量唔好啦，就去改善翻我哋居民嘅生活。咁啊，亦都唔会需要定期吸粪啊，又唔会臭味啊。咁啊，对环境嘅自然保育咧系好嘅，亦都会减少咧嗰、那个可能啲污水倒灌嘅情况。咁呢啲系我相信系嚟紧咧，政府都要帮手去改善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亦都咧去到减少呢、這个水灾嘅情况出现。
8: 嗱，余明姐，我有个问题都想请教你。见到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其实乡郊好多时因为私人地段嘅业权问题咧，往往其实唔系好容易处理嘅。咁加上喺处理过程入边咧，总系有啲唔同嘅一啲情况出现嘅。咁喺呢个位上面，即系作为你喺前线嘅，又点可以譬如帮政府把位，点样做官民沟通嘅桥梁呢？
4: 其實咧，即係至於一個發展區咧，或者係政府個工程啊，公共嘅工程咧，都唔存在有呢個土地收土地個問題，因為有土地收回條例已經係有喺度啦。至於咧，你話用嚟做公共，就我相信居民都係好樂意嘅。咁土地政府都可以啟動呢一個土地收回條例啦，所以我覺得係應該係要盡快提速提效去改善呢啲頭先嗰啲阿明。讲到嘅香港地方啊，仲未有排污嘅地方啊，排水系统又唔完善嘅，系我觉得系要一个基建先行，就住配合好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嘅。
7: 我哋讲基建先行咧，其实咧即系尤其是北部都会区而家全速前进啦。特别大家关注住咧，即系以往咧可能咧即系喺北部都会区而家未发展嘅地方咧，其实住嘅人比较少啦，开发都比较少啦，嚟紧就会即系大力开发啦，甚至可能咧住嘅人都会比较多嘅。咁预期好多大量嘅农地或者陆地咧都会转为一个都市嘅用地。咁你自己点样睇？即系而家喺渠务啊，或者喺防洪方面点样去配合翻多咗人去住嘅情况之下，嗰个排水嘅问题关注度又系点咧？
10: 其实咧，我谂发展咧，我哋要取得平衡嘅。喺我哋无论喺城镇点样发展，我哋乡郊居民点样去生活，因为本来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系比较宁静、安稳嘅。咁啊，但系所以你
7: 人口密度都冇咁多，
10: 系啦，冇咁多嘅。

0: 咁所以希望你就係發展之餘咧，其實實際嘅嘢咧可以惠及到啊，我哋鄉郊居民一齊去到誒、無論生活啊有改善啊，作為宜居宜業宜遊嘅一個城市啦，變咗一個北部都會區，咁樣先可以打造我哋幸福北都。咁所以我哋嘅關注點嘅其實就係我哋鄉郊居民咧冇問題嘅。頭先葉小姐講到，我哋願意係去付出，咁、但係咧願付出之餘咧，咁啊希望咧發展之餘咧，我哋可以北部都會區各項嘅措施咧都可以去幫手去改善我鄉郊居民生活。咁其實頭先我哋講咗其中一點嘅啫，都係點樣改善排污渠啊、化粪池啊，咁生活嘅配套都好重要。
1: 其實見到咧，而家即係政府喺基建先行方面咧，即係開始重視、開始做啦。咁嗱，講翻渠務處嗱、我哋收到好多居民同我哋講咧，就渠務處其實都善用智能科技嘅，咁成日都引入咗一啲叫做智能感應器啦，叫做遠程監控系統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智能科技喺每一次暴雨啊、大雨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咪發揮到啲預警同埋啲所謂即時疏通嘅作用咧？個成效點咧，月明姐？
2: 其實頭先你講嗰個智能感應器，我哋都有嘅，我哋嗰邊都有裝置到，佢只係感應同埋係一個提醒嘅啫。咁啊，天氣極端得嚟咧，又冇嚟得快嘅話，我覺得呢個智能器咧嗰個作用咧，喺佢即係殺到埋嚟嘅時候，又做唔到個作用啊。即係講翻之前嗰段時間嗰個水浸啦，都係一樣。警報器嚟咗啊！消防員啊，渠務處嚟咗，因為水浸太嚴重，道路都浸咗，啲車都入唔到去。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智能只係一個輔助嘅啫。最關鍵咧就係佢嗰個基建同埋一個系統性嘅排水嗰個工程，真係要趕快要去做嘅。一個發展咧，必須要基建先行啦。頭先阿明都好多謝你，好關心我哋啊！佢就親自落嚟探望我哋啦，關心我哋個地區啦。其實村民咧覺得一個大發展最希望嘅能夠同佢大同佢共同去發展，共同去進步。最緊要就係頭先講緊個基建，即係我生活個配套啊。如果咁大個發展，連我屋企門口個水浸都解決唔到啊！講到佢得好遠，覺得即係一個發展好似同佢冇關係咁。我相信依家政府咧都係明白到呢個道理，亦都好密切咁樣落嚟同我哋好密切咁去溝通，點樣係按呢個時間表短中長期去做嘅。
3: 我想問阿明咧，其實而家六月份開始咧，其實大家就關注住咧颱風啦、暴雨嘅問題啦。其實短期之內啦，即係居民方面有啲咩要兩手準備，特別係即係喺局方方面啊，或者處方方面，你哋同佢溝通點樣可以咧及時可以應對到咧？
0: 我覺得行之有效嘅方法咧，過去其實而家定期咧，自從2023年嗰次嘅大暴雨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已經定期咧，喺雨季來臨之前咧，已經民政處啦，會喺嗰啲村啦派好多沙包嘅，喺唔同嘅位置俾居民咧自己做好一啲嘅防禦措施先。咁啊，亦都渠務處有唔同嘅計劃啦，喺一啲上一次2023年嗰陣嘅大雨嗰陣咧，已經做啲計劃。咁但係而家咧都發現到啲問題啦，咁啊打鼓嶺咗啲位置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嚟緊就可能打鼓嶺啊上水一帶咧，睇冇地方再做好啲啦。咁啊部門，除此之外咧就係喺預先之前嘅啲渠道嘅清理，我哋都好留意到咧，而家咧特別係喺啲馬路邊咧，其實都好多啲雜草叢生嘅現象。咁都希望咧部門咧，我哋之前每一次喺開區議會啊，都好啊，其實都會就提及，希望部門咧會加強去清理一啲嘅雜草叢生嘅現象。咁啊，亦都咧去減少嗰啲嘅樹枝啊、枯枝啊，去跌落翻去嗰啲嘅排水渠位置。咁啊，好多時咧其實唔係我哋嘅冇發揮到嘅用效，我哋嘅排水渠，而係咧嗰啲嘅樹木雜枝咧係積聚咗喺啲嘅排水口。咁啊，呢方面咧，我咁相信個系統咧，希望頭先講嘅智能監測系統都希望要發揮到作用啊！預先去睇到呢啲嘢，咁啊預先叫啲部門咧去盡快清理，咁先可以去處理到。
1: 係嗱，月明姐一個情況咧，嚟好多人都會好關心咧，就係內地咧，譬如深圳每逢有極端天氣咧，或者啲叫做極端嘅啲暴雨咧，都會對新界造成啲影響嘅。咁當中會有啲情況咧，市民就好緊張咧，就係深圳水庫咧，當真係排洪嘅時候咧，或者佢即係有啲即係好大嘅水落到嚟咧，對我哋即係周邊咧有啲咩影響嘅？咁呢個位上面咧，我想問其實個通報機制同埋跨境協調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間咧？
2: 這個排洪關於深圳河啦，我們的村民都很關心的，但其實他們都是很緊密的機制溝通的，每次的排洪提前都會預報低洼地區，譬如我們的村近住深圳河的村預報了之後，我都第一時間去通報他們，喂，做好準備，或者搬來先，都會跟他們做好準備。 so far 都 OK 嘅，我覺得都 OK 嘅。最緊要怕佢哋唔肯走，有啲唔肯走嘅。但係依家經過上一場個黑暴雨之後咧，佢哋依家都知道，喂，阿主席有冇地方去啊？去邊度啊？可唔可以？
3: 都明白個情況係點
2: 樣。不過我都 OK 嘅，依家正常嚟講咧，佢哋會提前有一個通報啦，點樣去排洪法啦，同埋頭先阿明都講到啊，民政處啊嗰個關愛隊啊，我哋有個 group 群組，我都係關愛隊嘅副隊長，咁佢都會好緊密啊。我哋係24小時嘅，真係就係即係好貼地咁，好點對點去做好呢一個一啲意外啊，或者係一啲依家好似啲天氣預報啊、天氣嗰啲咁我嗰個準備嘅。
3: 咁葉明，即係你點樣即係同啲街坊講，即係佢哋應該點樣兩手準備咧？都六月份，我頭先都問阿明啦，即係其實嚟緊會有颱風啦，會有極端天氣啦，隨時即係突然間就會嚟啦。咁喺呢段時間點樣兩手準備咧？
2: 即係。都講啦，渠務處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嘅準備啦，咁又短中長期都有啦。首先佢哋放心先，同時咧啲其實村民有啲地方真係低洼噶，佢自己會買一啲嘢墊高嗰啲嘢，墊高嗰啲，譬如啲電器啊，做一啲自己可以做到個準備。但係真係嚟到極端天氣咧，冇辦法嘅，真係要離開一下先嘅，離開一下先嘅，即係萬一。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啊嘛！但係至於長遠嚟講，都冇辦法啦，真係要講緊嗰個系統性嗰個工程幾時去做啦？嗰個基礎係點樣去做好佢啦？係
3: 安全咧，其實係最重要
2: 嘅，係啊！
3: 咁希望有機會咧，再邀請兩位上嚟同我哋講下你最新嘅發展，因為頭先都提到啦，有短中長期措施啊嘛，希望下次咧有機會再邀請你哋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4: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在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6: 新城勁爆六合榜
7: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六月六号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就係呢一首叫做《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3: 寿
2: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4: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9: 逢星期一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可怜天下父母心，
9: 咁边个可怜我啊？
10: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2: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5: 民生议题，
16: 全城关注。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5: 民生无小事，
16: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7: 繼續翻嚟咧，民生無小事啊！我哋咧繼續咧都會探討下咧，即係嚟緊咧雨季啦，同埋風季啦，點樣可以做到咧防洪啊，同埋咧防水災啦，以及咧就係山泥傾瀉嘅情況嘅。咁我仔頭先我哋同咧兩位區議員咧都傾過關於咧防洪啊，或者咧點樣可以咧防水浸嘅情況啦。咁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揾專家傾下咯，好嘛？
18: 係啊，揾專家傾下，好處就係點樣能夠即係防範於未然不特止咧，仲可以咧超前部署，睇點樣能夠咧做得好。
17: 系啦，我哋呢位专家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亦都系土力工程署嘅前处长陈建石啦。Hello， 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你好。
17: 咁你都系咧专家嚟噶啦，咁啊同你倾下啦。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咧，而家极端天气啊、台风等等或者暴雨啦，其实香港呢边咧，无论系一啲嘅山泥倾泻嘅斜坡嘅管理啦，以至到咧系防洪啦，同埋咧系渠务方面嘅情况嘅水平系点样嘅咧？
20: 其实香港咧喺呢方面都做好多功夫嘅，譬如山泥倾泻啦，系我专业啦，咁就其实政府年年都摆好多资源去防止山泥倾泻，一个集中点就是防止山泥倾泻的后果，即系尤其是人命伤亡嗰方面咧，系减少咗好多噶啦。山泥倾泻基本上冇乜减少嘅，喺大雨情况点都会冧嘅，但系咧就影响人命或者系财产嘅安全嗰啲山泥倾泻咧，已经做咗好多功夫，即系防止佢去影响到人命安全噶。咁至於水浸嗰方面咧，香港有專門部門負責啦，尤其是渠務署做咗都唔少功夫。咁喺呢度咧，佢哋都有佢嘅策略嘅。其實你防止水浸咧，個雨量你就防止唔到噶啦。而一個情況就係咧，
17: 同埋有陣時我哋見突如其來添。
20: 係啦，越嚟越大，越嚟越集中，越嚟越極端，呢個係世界趨勢嚟嘅。咁但係咧，喺防止去影響即係市民啊或者。

0: 發展地區嘅咧，其實渠務署一路都做好多功夫。其實我最欣賞就係嗰啲咁嘅深層排水隧道咧，真係好有效嘅。嗱，而家香港都有幾條深層排水隧道，因為大型嘅隧道咧，係譬如由呢個大坑去到呢、這個白富村嗰條隧道咧，佢將啲水喺半山嗰度咧已經截曬落去，又將啲水就排出去華富村嗰度嘅大海。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做生嚟傾瀉問題嘅咧，都覺得得益唔少嘅，因為啲水喺半山已經截咗去啦，佢有好多入水口嘅，咁變咗佢入水口以下嗰啲山坡咧就安全咗好多嘅，即係俾水沖刷嘅機會少咗啦嘛。咁樣喺九龍亦都做咗呢啲深層排水隧道。咁而家我知道有計劃咧喺九龍東啊，譬如觀塘一帶都會做嘅。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即係嗰啲係長遠工作啦。我講緊幾廿億工程嚟嘅。咁但係咧嗰個效果會好顯著。另一個渠務署做好多嘅咧就係嗰啲咁嘅蓄水池。嗱雨水都係咁多噶啦，但係咧你排唔切咁咪水浸咯，就盡量將嗰啲大水咧可以喺地底有啲蓄水池咧將佢儲住先。咁到落停雨之後，再將啲水泵出曬大海或者做其他用途。咁呢個其實香港都做咗幾個大型嘅蓄水池啦。你譬如跑馬地下邊啦，呢個大坑東啊、上環啊嗰啲都做咗幾個蓄水池。咁但係咧都要，即係我都覺得咧，蓄水池還蓄水池，你都要啲水入到蓄水池先得
1: 嘅。係冇錯。
0: 嗱，我曾經參觀過大坑東啲蓄水池，講緊十幾年前啦，真係嚇死你㗎！大型梳化啊、牀啊都。冲晒落去嘅喎，即系变咗啲人咧就可能
2: 都可以，真系几恐怖
0: 嘅。系啦，杂物摆到周围系咁，你得大雨嘅时候一冲咗落去蓄水池，阻咗个入水口咧，咁你蓄水池都入唔到水嘅。所以呢方面大家市民都要合作啦，即系其实排水系统咧一定要畅通，畅通咧一定唔好有垃圾，唔好有其他杂物。咁呢方面咧就其实政府都做好多宣传噶啦，即系希望呢方面都要大家互助。
2: 哦，市民都有责任啦。就系头先我哋咧同咧就系咧之前嗰两位嘉宾佢哋倾咧，嚟紧咧即系北都咧，大家都关注住嗰个即系排水啊或者水浸嗰个情况啦。咁特别咧都有啲短中长期措施，短期措施咧就话咧会增加吸水龙。
1: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政府就真系锐意去改善呢个情况啦。你都睇到其实佢每处做咗唔少功夫嘅。不过会长有一个问题就摆在眼前，就系话咧嗱，面对啲世纪暴雨极端天气嘅变化。其实新界水浸咧，就始终就解决唔到，或者根本冇办法处理好嘅。咁头先虽然话做咗咁多嘢啦，咁但其实问题症结喺边度咧？有啲咩真系可以帮到新界区啲居民咧？
0: 其实发展北区咧，最大挑战咧就系排水。其实佢未发展之前都系个湿地嚟噶嘛。咁佢北面就系深圳河、梧桐河咁啦。你同一个香港北部嘅平原咧，根本上喺未发展之前都经常水浸噶啦。你如果做发展咧嘅主要效果就系咧，因为发展咧。將呢塊地嗰個海綿效應係減低咗嘅。你未發展之前咧，有個海綿作用，嗰啲水係真係俾啲植物啊嗰啲可以吸到吸到。
2: 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海綿效應咧？可能咧有啲聽眾唔係好知道啊。海綿效應嘅一點咧，係咪即係有一個地方去即係係咁吸曬啲水落去咧？
0: 嗱，其實我哋不如做渠務設計咁咧，喺一個已發展咗嘅地區咧，我哋真係當正個海綿效應係得5% 嘅啫。即係譬如落咗100% 嘅水落嚟咧。只係得5% 係吸咗落去植物或者係地底嘅，咁有95% 都係要排出去嘅，你要揾辦法排，盡量排走啲水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嗰個地方嘅吸水效應越高咧，海綿效應咪好咯，即係好似即係因為海綿吸到水咯。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石屎森林嘅，佢吸唔到幾多水嘅，你種幾多樹都冇用嘅，咁佢最多吸你5% 水。而家又話啲地磚啊，又疏拉啲水入到去地底嘅，嗰個效果都好細。咁你想象下北區咧，你未曾有發展之前咧，佢嗰個吸水力係強嘅，但係咧你當你慢慢喺度發展。又鋪曬石屎，做咗石屎森林，咁佢個海綿效應就低好多，咁變咗要排出嘅水亦都比佢未發展之前更多，要喺短期內排，而受影響嘅人亦都多咗好多，所以其實發展北區咧，排水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你個排水加強嘅排水效應，你即係天然河流，你要盡量疏通啦，再加啲大型渠啦，加泵啦，同埋咧又要加蓄水池啦。
2: 咁我哋而家講咧基建先行咧，即係北都而家就全速前進啦。咁我哋好着重咧就係有幾多企業落户啊，又或者我哋嗰個基建點樣啊？咁其實喺呢個位係咪都應該真係要同步進行咧？
0: 我相信喺嗰個前期規劃都做咗呢樣嘢㗎啦。咁我哋又是。香港最好就有個專門部門做呢樣嘢噶嘛，即係嗰個排水系統嘅設計嗰啲，佢其實應該一路都有諗。 而且你當一個新發展區咧，你就容易處理啲嘅，相對即係你喺香港已發展嘅市區咧，你想做大型出水池都幾艱難嘅。極其難，如果揾啲球場咯，你譬如跑馬地球場下底可以做出水池啦，大坑東球場下底做出水池啦，但你冇幾多地方可以做到出水池嘅。而家觀塘嗰頭都揾到地方做啊。但是你北區如果是現在是初發展區呢你去規劃的過程之中呢考慮這件事呢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因為它北區比較平坦呢同埋個海綿效應會減弱咧，個挑戰亦都非常大嘅喎。啊，咁呢樣嘢我就要留俾啲專家去處理啦。
1: 嗱，專家咧，你都係專家啦。我成日都講就
0: 係，我唔係渠務專家。
1: 點樣可以真係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嘅。嗱，我哋見到其實每逢即係世紀暴雨咧，大家都面對緊即係要點樣去處理水浸啦。會長，我想問下你啦，其實地下呢啲蓄洪計劃。其实在渠务署入边嚟讲，点样能够真系可以全面开展呢？开展过程入边又遇到啲咩困难？譬如举例嚟紧，譬如大埔啊，或者新界北唔同嘅重灾区都可能会持续有呢个情况嘅。咁嗰度可以点样做呢？
0: 嗱，我正话讲过喺已经发展嘅区域咧，你去揾地方做大型出水池系困难嘅。
2: 嗯。
0: 啊，同埋你唔能够话即系将个出水池摆得太过远离民居嘅，因为你要保护嘅就系嗰啲民居啊嘛。咁即系民居已经发展晒，揾唔到地方做啊嘛！你如果你譬如大埔已經發展得七七八八啦，你想直你蓄水池咪唔得，努力啲去揾咯嚇，揾啲空降地方下低做咯。但係咧呢方面咧唔係冇得做。但係我正話所講，就算你做咗，你都要確保啲水入到去啫。
1: 係係，
0: 同埋佢
1: 暢通
0: 到先得嘅。咁就呢方面咧，渠務署都有一定嘅經驗㗎啦。
2: 嗯
0: 啊，其實香港都有計劃做。多啲嘅蓄水池啊！我知道渠務署都諗盡辦法去做嘅啦。
2: 另外你
0: 比較有效嘅方法。
2: 另外，你覺得如果用吸水龍咧，特別係高階啲嘅吸水龍咧嚟幫手，又其實係咪真係可以直接解決到個問題咧？
0: 嗱，呢個係一個局部地區嘅。如果你坐啱浸嗰度，你有吸水龍喺度係最好啦。即係吸水龍始終係有佢嘅即係限度嘅。
2: 即係有佢局限喺度。
0: 有局限嘅，你嘅第一個吸水量同埋你個位置啊，喺水浸位嘅地方，你咪及時有吸水龍喺度。同埋佢吸嘅水会唔会又会影响其他地方水浸咧？呢啲方面就都考虑嘅。咁始终都系个排水系统系要畅通咯。
1: 排水系统畅通有地方做呢个必要啦。不过嗱，会长见到渠务署咧，近呢一两年咧成日讲嘅就智能科技，都透过唔同智能科技咧，就让嗰啲即系叫预警做好啲。咁啊，包括做一啲监察器或者做一啲唔同嘅一啲新嘢啦。今日就智能科技，我听呢啲街坊同我讲，喂，嚟到嘅时候嗰个智能科技嗰个探测已经冲毁埋啦。今日智能科技适唔适用于我哋而家现时嘅渠务工作咧？
0: 都有一定的機會發揮效果
1: 嘅，係係
0: 係。你尤其是你而家啲無人機嗰啲咧，可以監察住邊一區係浸得緊要啲，咁可以集中處理，咁呢啲都做到嘅。同埋渠務署都有幾年做緊呢個涉水線嘅試驗，佢哋宣傳嗰方面好似唔夠，即係涉水線咧係有效用嘅。
2: 係咪宣傳唔夠咧？
0: 即係我最單獨我自己都係由傳媒度攞到資料嘅。
2: 你都係專業人士啦，係咪？何況一般嘅小市民啦。
0: 涉水線呢個。咁嘅 concept 係幾好嘅，即係喺有啲低洼地方，如果有機會積水超過一尺嘅咧，佢就畫條線喺度。你啲駕駛人士或者你一有啲水浸到嗰條線咧，你就知道前面咧一定有一尺水以上嘅啦。咁你就唔好再衝埋佢啦。咁呢方面咧，對即係保護啲車就唔會啲車。在啲道路度塞死曬咧，死曬火咧，係好有幫助嘅。咁呢方面就其實繼續做緊試驗喺幾區度。咁佢涉水線，你都要可以同啲科技配合噶嘛？你點樣度到嗰啲水嘅範圍？係咁樣嗰只要即時嘅，
2: 或者影響嘅範圍有幾長幾大咧？
0: 要有一個即時嘅反應系統喎。咁呢方面啊。都有發展空間嘅
2: 嚇。咁另外我都知道咧，你係即係斜坡方面嘅專家啦。咁其實我哋大雨咧，或者咧好多時候聽到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啦，一定會加埋咧山泥傾瀉警告啦。咁其實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山泥傾瀉咧就大家感覺係嚴重啲嘅，好多時候就死傷都會係即係比較多啦。咁近年咧其實咧就即係唔冇乜死傷嘅，或者甚至可能即係山泥傾瀉警告出咗咧，大家都可能會有輕視咗嘅情況。我想問一下你自己睇翻而家我哋香港斜坡方面嗰個鞏固啊、監測啊，甚至安全情況是怎樣
0: 的呢？即是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其實是一個長遠計劃來的，政府每年都撥十幾億，即是議員都知道，年年都去拿十幾億
1: 的，是啊，沒錯，
0: 這樣就是長期有做的。以往山泥傾瀉影響最大的就是寮屋區， 即係寮屋區，因為任辦又冇設計，又麻麻麻咧，即係冧親咧，就真係成個寮屋區都。又你記得1972年秀茂坪
1: 咧，係啊，冇錯，
0: 成個寮屋區冚曬，嗰度死幾十人噶嘛。咁但係而家啲寮屋咧，市區嘅寮屋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啦。咁新界嘅寮屋咯，都已經比較即係少，即係比較疏落啲啦，個影響亦都冇咁大。另外咧，就而家其實房子生嚟傾斜計劃嘅主要集中就係嗰啲影響民居。或者是主要道路那些斜坡呢是優先做完的了、所以現在剩下那些未做的斜坡已經是一些對人命風險比較低的斜坡、但不是表示他們不倒、但是呢他倒的時候的後果呢就是比較低很多，所以你會發覺近期你不是沒有生離傾瀉的、年年都有幾百宗生離傾瀉、但是呢對於人命安全那方面的影響是越來越低的、
1: 即係呢方面人命安全影響越嚟越低啦，但係好多朋友就會好關心啊，究竟而家其實香港斜坡嘅監測同埋加固技術，會長究竟而家係點樣樣咧？
0: 我覺得而家仍然係領導緊世界嘅，
1: 係、
0: 因為世界其他地方嗱同香港比較，
2: 我哋都算係前列嘅，
0: 前列嘅，因為我哋人口集中啊，就即係值得抌多資源落去嘅。在外國有些地方呢，譬如北歐地方，他們經常都有生離傾瀉，他們的目的就不是防止生離傾瀉，他們搬村的、在他們來說整條村搬走，整條村搬走是更划算的。但是跟我們比較上、即大家有得比較的呢，人口又密集又多生離傾瀉，就是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或者是、中國的重慶、又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山區城市、但是重慶的雨量低過香港很多，它每年都是六七百毫米、香港是2300毫米、所以重慶生離傾瀉問題呢個風險又在這裡、但是因為個雨水少呢，它就影響不大。但是里約熱內盧呢，它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到，它又是現在寮屋問題、里約熱內盧落親大雨呢，它都是山區的居民死傷最多的，他們都是在這方面，他雖然在我的時期他都派人過來跟我們大家切磋，但他們都是在這方面不是很大進展的。
2: 過去這麼多年，剛才你都說了，我們很多東西都是前列的，就是在個預防方面、其實還有沒有什麼改進的空間在這裡
0: 呢？這個就是宣傳教育、你無論你天災，你始終都是要人定勝天有一定困難的，天災又不停有的，但是呢你要想像最曳最曳的情況、你說現在是大雨，咩叫大雨？可能再大啲都有噶嘛。
2: 成日话咩百年一遇啊，其实可能过百年都有。
0: 系啊，因为你个天气系越嚟越极端啦、所以都要大家有个底线思维，就系、可能有个情况咧，个天灾严重到咧，你唔好预有人救你，一定要自救嘅。消防车、警车、救伤车冚唪都嚟唔到你屋企啊，因为全部啲路塞晒啦、浸晒啦，咁你一定要靠自救嘅、所以呢方面咧，自己有个底线思维，喺乜情况下可以自救，就自己可以保护到自己先。喺呢方面，其实、政府都应该喺呢方面做多啲宣传教育嘅。
2: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讲咧，市民有咪都可以利用啲资讯科技做到精准去避险咧？
0: 呢方面真系要靠即系有关嘅部门啊。你譬如你评估。风雨那些呢，即是天文台才是专家、你一定要信天文台的了、你譬如台风这样越来越厉害，但是你台风的影响力呢就有几个因素的、就是你的风向、风速和、你的风迹、譬如你住在香港东区的、在鲤鱼门的，如果吹东风、风迹是非常长的，你受那个风浪影响是大的、不是你如果写大澳是吹西風呢，你又特別受影響的，所以其實你自己的位置都很重要。
2: 同埋我哋近年都好多海濱長廊啦，亦都即係好推廣啦。咁其實咧，呢啲係咪都係會有好大嘅影響？
0: 嗱，其實喺大風嘅時候咧，海濱長廊其實平時好吸引嘅。大風嘅時候如果都吸引咧，就唔係一件好事。係啲人出去睇海浪嗰啲，其實係非常危險嘅。海濱長廊的設計我都經常說，即是在適當的時候都是要在主要入口要封了它、即是不要給那麼多人湧去海濱長廊，在大風的情況下、大浪的情況下，這方面都保障到市民的安全、
1: 不過會長、我經常說一件事，政府現在就多番推動智能科技，就是大趨勢、我們其實在不同行業都引入了很多新的智能科技的東西、譬如就著渠務，就著未來山泥傾瀉的預警，或者我怎樣做到一些所謂的善用智能科技這方面，你又有什麼意見呢？
0: 其實各個部門都這方面很開放的，最近我們建築界已經開始引入一些機械人 去做工程的了、
2: 尤其是危險工種，
0: 危險工種，譬如斜坡 冧咗嘅斜坡，以前我係揾人爬上去睇嘅，係非常危險嘅。其實我係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引進啲機械狗啦，即係機械狗上去，佢冧咗個斜坡度去揾出個因由。拍攝一些照片看看情況怎樣，就不用派人上去。以前我試過派啲同事上去，我記得2008年在大澳的時候，啲同事上咗山之後落唔翻嚟，要揾消防員救佢哋落嚟。因為大雨到咧，同埋即係佢啲路已經冚棒沖水沖得好緊要，所以即係呢方面咧，用機械狗啊或者係機械人嗰方面係幫到手嘅。咁其實政府各個部門都喺呢方面都陸續會引進嘅。
2: 咁啊，總結翻咧，其實樣樣事都要與時並進啦，同埋最緊要係咩？自救啊！我好中意咧，就係咧你講咧，即係市民方面都有責任咧，去了解更多咧喺呢極端天氣之下咧，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自己幫自己嚇。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謝曬咧，就係陳建石，多謝曬你，多謝曬。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的 Z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5: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喂，睇住嚟啊！好。

0: 今日喺我坤顿身边有黄贤喺度。
1: Hello，Kev。我自己咧喺情绪差嘅时候咧，我会揾一啲嘢去 distract 啦，即系例如我会听歌啦，我会睇戏啦，我会做一啲同我烦紧嘅嘢完全冇关嘅嘢。咁虽然喺做完嗰啲嘢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本身要面对嗰样嘢，佢系冇轻到嘅，佢依然都好湿正咁冻喺度噶。咁但系我发现，我好似多咗勇气，多咗力。肯去面对嗰件事，呢只碟就系我想陪住大家去度过唔同嘅情绪啦。虽然你听完我嘅歌，你睇完我嘅 MV 啦，你本身嘅问题都依然存在嘅，但系我希望你可以多咗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住你一起去面对嗰个怪兽咯。
0: 六月八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s 黄燕。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由美墨。

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所属会员在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的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是其中一个世界杯协办场地，有八场比赛。工会说，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总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的工作证。工会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给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到时只会向贵宾包厢的宾客提供樽装水和粟米脆片。代表约2000名那个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以高达 96% 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和调酒师等罢工。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获得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时，教宗就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向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黎巴嫩局势，他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是与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联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的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亦都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话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医委会重启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投诉研讯，双方今日结案陈词，预计稍后会有裁决。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说，医生注册条例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疏忽是严重还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强调，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疾病，但涉事医生涉手指在收到护士报告婴儿续奶之后，没有返回医院诊断，选择继续在屋企睡觉，批评他完全无视医生的责任。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的言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就不认同。他说涉手指当时有作出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他当时采取的行动有没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婴儿的父母亦都有到场旁听，他们说对于裁决有信心，如果最终言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春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见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发红雨和黄雨警告，在5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本台节目说，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位。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6: 好，嚟到星期日的宠爱你，除了有我 Pinky 之外，今日这位嘉宾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他唱歌啦。到大过了之后呢，他一样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啦，带我们呢有不同的音乐的。今日除了有音乐之外呢，当然还有他的宠物一起出来啊，他就是莫凯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开开心，我今日带一只新的明星狗。
6: 是啊，你的新明星狗啊，介绍一下先。
7: 是 Coffee， 是香港都比较少见的品种啦，他是一只蝴蝶犬。咁佢今年2歲半咧，
6: 系佢个样咧系好淡定，我一啲咧都唔似系小朋友，因为2歲仲系狗仔嚟讲系小朋友。
7: 系咪有做呢个明星嘅潜质啊？
6: 有啊，嗱，佢识请啊，好得意啊！佢而家喺镜头面前同我请啊，呢个你冇教佢噶。
7: 但系我哋咁样抱佢就会自己请情。
6: 哦，唔怪之你觉得佢有做明星嘅特质。
7: 但系我想我今日带佢嚟咧，我终于体验到咧，究竟我细个爹哋妈咪跟住我四围走嘅时候，究竟嗰个舐气嘅程度同埋原来哇。都真係幾多嘢準備喎，同埋嗰個心態咧係好唔同嘅，因為話究竟佢要著咩衫好呢，然之後要唔要帶定多少少嘢食俾佢食咧咁樣，跟住結果出到嚟之後咧就哇，我一抽二冷好頻密。
6: 佢合唔合作先？
7: 佢合作嘅，不過今朝就有少少發脾氣啦。
6: 點解啊？
7: 可能佢知道佢要上第一次上鏡咯，
6: 上鏡
7: 緊張係嘛？
6: 係啦，嗱，喺收音機嘅朋友咧，真係描述一下先啦。嗱 ，Coffee 咧，佢咧係著住一個好靚嘅斗篷仔嘅喎。通常啲狗仔咧著衫咧都有時會唔好中意咁樣噶嘛。佢 O 唔 OK 啊？
7: 佢 OK 嘅 ，as long as 冇阻住到佢四圍行就得，因為呢件衫又相對地容易，即係就咁披咗上去一個女王嘅披肩。
6: 係啊，女王披肩喎呢個。
7: 今日就係呢個 Coffee Queen。
6: 佢真係望住我啊，話係又唔係好靚啊咁樣啦。我見到佢呢個潛台詞啊。
7: 佢而家怕醜啊，佢平時好熱情嘅，再熱情啲。
6: 再熱情啲係咪啊？咁但係講翻你同 Coffee 嘅淵源係點咧？
7: 其實咧係我女朋友帶佢翻嚟，然後我哋認識，跟住咧我就叫做。做了他的爸爸咁樣樣，
6: 係啊，咁佢係一，哎呀，好熱情啊！而家佢係咁錫佢啦，佢知道你是爸爸，所以即刻
7: 佢聽得到爸爸。
6: 哇！真係佢幾勁，佢聽得懂。係啊，
7: 好啦好啦，我啲妝甩曬啦，係啊 ，Coffee 喺度係咁幫我做呢個保濕嘅 facial。
6: 係有啲咩故事啊？你哋
7: 其實咧，我同佢其實都係。平時喺我會帶佢翻 office 啊，咁我平時做歌咧，佢就係第一個監製，係佢會瞓喺度聽。有時佢我唔知係咪真係覺得嘈啦，或者唔好聽咧，佢會跑走咯，佢會跑去門口咧，然後喺度吠咯。
6: 係咪想叫多啲人嚟聽啊？可能
7: 或者可能覺得唔好聽，好嘈啊，好嘈啊，呢、這個唔好聽啊，跟住就嗷嗷嗷嗷咁樣吠，咁我就知道哦 ，OK， 好。跟住如果有時候咧，佢係會好安靜咁樣自己瞓覺咧，
6: 嗯，
7: 咁就知道嗯呢
6: 首歌可以
7: 係啦，係啊，可以啦，因為咧佢冇乜意義，佢、亦都好 enjoy 咁樣聽住呢個音樂去過去嘅。過去的 daily life 咁樣樣
6: 咯，係咁呢只狗嗱，因為咧以我所知啦，頭先咧我哋喺鏡頭後啦都有講，啊、哎，我為你養過好多寵物，原來你係未養過狗
7: 嘅
6: 喎。
7: 係啊，我一直都覺得自己係一個 cat person 嚟嘅，
6: 嗯，
7: 因為我係好中意貓，咁啊同埋我屋企人咧，佢細個咧係養貓，即係佢哋開士多，咁通常都有隻貓，咁佢哋就養貓大嘅，咁但係去到。我認識咗 Coffee 之後咧，我覺得其實所有小動物咧都係有佢嘅，即係佢嘅生命都係好可貴。即係其實佢反而令到我會有更加多嘅進步，亦都會更加多嘅警惕自己平時嘅生活上面，對自己嘅規律啊。因為對佢要好有呢個 discipline 嘅時候，我自己其實都要好有 discipline。
6: 係有冇啲咩試過？因為嗱，咁即係話曬都第一次養啦，有冇啲幾瀨氣嘅情況出現啊？
7: 瀨氣嘅情況其實最近就發生咗，因為咧佢最近咧就唔知食錯咗啲乜嘢嘢咧，就肚痛。
6: 哦，
7: 咁咧佢係可以一晚咧就屙咗五次便便。
6: 哦，
7: 係啊，咁跟住就哇，我哋最緊要咧，因為佢真係好醒目，蝴蝶犬咧係排名之中頭三醒目嘅狗仔品種。佢係專揾啲窿窿罅罅去臭臭嘅。
6: 哦，
7: 佢喺啲琴嘅底下啦。
6: 佢係想俾你發現定唔俾你發現？
7: 應該係想唔俾我發現，因為有時候佢喺。喺屋企賴咧，我哋都會同佢講話唔好啊！你唔可以咁樣啊！即係都會話佢，所以佢就會匿埋，收埋一二邊咁樣屙，跟住去到發現咗佢其中一篤嘅時候，發現哇點解隔離咁多粒乾咗嘅？
6: Okay.
7: 原來佢就係好醒目地收埋曬，係嘛？
6: 哦，係啊，係啦，即係有反應，即係因為我見我哋佢應該就唉唔關我事啊，嗰啲唔係我啊。咁你話嗰個肚痛啦，咁最後點啊？帶佢睇醫生？
7: 就睇醫生啦，然後就會知道、哦、原來有啲嘢真係好需要 discipline，、即係其實佢哋唔可以食好多嘢嘅，即係佢哋食嘅嘢要好節制啦。同我哋一樣，即係我而家同緊 Hendrin 老師嘅新合作咧，你會見到佢係一個非常之 discipline 嘅人。我又同佢拍 MV， 去到而家同佢做訪問，再見得到咧，哇！佢係判若兩人啊！
6: 係，我哋平時而家電視熒光幕都覺嘅。
7: 係啊，即係佢係由真係由一個我識佢嘅時候，即係同佢開始做嘢傾偈嘅時候，佢都係仲係少少 chubby 嘅。
6: 嗯。
7: 跟住去到而家，哇，乾曬水，哇，好厲害！呢、這個就係 discipline 嘅嗰個效用咯。係
6: 嗱，你同 Hendrin 呢個嘅合作啦，我哋就而家陣間再詳細傾、因為講翻啦 ，Coffee 咧，佢呢個嘅品種見佢好乖喎，咁佢有冇啲淘氣嘢出現㗎啦？
7: 淘氣嘢啊，即係佢嘅得意
6: 曳曳啊，係啊。
7: 哦，佢係好中意食樹葉嘅，喺條街度。
6: 食樹葉。
7: 係啊，係啊。
6: 佢選擇二喎，只腳我見到。
7: 樹葉。
6: 講個壞話。
7: 樹葉。
6: 係點解會食樹葉咧？
7: 因為佢應該想玩，咁我哋平時淨係帶住一粒波波帶佢去玩，咁、所以咧佢喺街度咧，佢就會追住一啲識喐嘅嘢。佢真係好好動，超級好動。同埋佢係一個好有小聰明嘅狗仔。
6: 嗯，
7: 係好識走正面嘅，即係譬如佢去到。街道見到其他狗友啦，咁佢哋有啲大狗咧，哦，佢唔驚喎，
6: 哦，
7: 因為咁其他狗友咧就上咗繩啦，咁佢就可以圍住佢兜一個大圈，圍住佢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跟住咧就等佢追唔到，係、
6: 哦、
7: 啊，就係、是、因為貪人哋綁住咗條繩，啊，佢又覺得我哋講緊佢玩，
6: 係咯，但係如果嗱你係第一次去養狗咯、其實你會唔會都好百般呵護佢，即係好縱佢咧？
7: 哦，我同媽咪都好縱佢嘅，所以你見到咧佢嘅身軀都比較哦，佢應該唔使縱都係一個
6: 都係一個港女。
7: 你望下佢著皇后衫，你就知道佢係一個皇后，係一個屋企嘅皇后，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咧通常都有嘢食嘅，不過最近就我哋都節制啲啦、因為你見到佢個
6: 係咩肥肥啊？
7: 係啊，你可以
6: 摸下先，因為咧我就知即係養狗嘅朋友咧，如果你睇佢咪肥咧，咁樣咧我哋就話啊，佢係瞓喺度啦，或者佢坐喺度嘅時候睇佢直線啊，即係你高空睇佢嗰個身體咧，係啦，如果佢見到佢係梯形咁樣就真係啲肥啦，直線都仲 OK， 同埋摸到肋骨，我咁摸下先，摸下佢個肋骨位置先。
7: 佢係被醫生叫要減少少肥，
6: 少少啦，但係望落都仲輕盈嘅。好啦，咁你要同 Coffee 嘅一齊而家兩年啦，係咪？咁佢有冇邊啲事令你覺得好感動？
7: 其實我覺得佢係 即係一個好小、好細，我哋成日都會玩咧，就係喺屋企大型大大聲嗌救命，跟住即係同佢喺度即係少少嘅訓練啦。佢係真係我哋突然間靜咗唔喐，
8: 嚇！
7: 佢真係會由頭舐到舐到你肯醒為止。
8: 哦，
7: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窩心，
8: 有啲危機感。
7: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同埋佢係好 sensitive 嘅對聲音啊，對所有嘢，佢聽到少少聲，佢就已經會即刻起降。但其實知道佢，雖然我哋成日都話好嘈，唔好嘈啦咁樣，但其實知道佢係好用心咁樣去保護緊我哋，等我哋可以瞓覺好嘅又好，或者係安靜地做嘢都好。
8: 咁佢會唔會叫佢出現咧，令你自己譬如性格上各方面都有改變咧？
7: 有啊，我覺得我係冇諗過我自己嗰個父愛是咁強的，即係我平時雖然有教小朋友彈琴啊，但我都是覺得我是一個師長的愛，但是對住佢咧，你就真的感覺到，哎，那個 fatherly love 的強大，就是有很多嘢，我終於明白點解我爹哋媽咪嗰陣時會對我咁好啊，亦都會咁放手去俾我做咁多嘢，就是當你有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喺你隔離嘅時候，你有好多嘢都會以佢行先，以去諗佢為先，即係就算佢有啲咩頭暈身興，你都係緊張過自己有頭暈身興。
8: 係，即係你可以即係 inspire 到你寫首歌嘅詞庫咁樣噶咯喎。
7: 去多謝翻我爸爸，
8: 多謝你爸爸，亦都多謝你自己，係咪啊？好嗱，咁啊 ，Gobi 而家繼續咧，好乖啦，好聆聽緊我哋喎，係咪？嗱，咁你坐定定喎，我哋下一 part 翻嚟繼續同學生傾偈啊！
3: 主持罗佩琪，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8: 好，翻到嚟宠爱你，继续有莫可谦、麦谦啦，同埋佢嘅狗仔 Coffee 喺度。
10: Hello，
8: 嗱，我见咧 Coffee 咧，先你成日都话你想将佢 train 成一只明星狗啊嘛，系咪？咁我哋睇到啲特质嘅，咁有冇啲实在啲整啲招式嚟睇下咧？咩劲啊？佢其实？
7: 佢係做指令係非常之厲害，佢係識得擺 pose 影相噶。
8: 係，例如點擺咧？佢會
7: 例如咧，我俾個手仔圈圈佢咧，佢會將個佢會賣萌地將佢個鼻咧套入個圈圈
8: 嘅。哦，我都見過喎，即係咁樣佢就會定噶啦。
7: 係啊，然後我哋人會擺 pose 擺個托住個頭咁樣，佢都會。
8: 哦，即係你托頭，佢自己揾咩托頭？即係你揾隻手托。係
7: 啊，跟住佢就會自己擺個頭上。
8: 哦啊，系啊，你都见到啦！只要将你手摆到，佢真系定咗喺度啦，见到。
7: 哎呀，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8: 佢系咪可以维持几多秒咧？依啲时间？
7: 睇下你几时收手，同埋粒嘢食近唔近咯？
8: 近唔近佢？
7: 好近佢就会食。
8: 哦，即系佢好自然就做到噶咯。咁佢仲有啲其他咩嘅绝招啊？
7: 其他就基本嗰啲。輕輕啊，青青就是一個他自己研發出嚟，我哋抱住佢先至可以，係啊，好可愛。 但係你就咁叫佢清清，佢係唔識
8: 嘅。哦，即係你總之你咁樣抱佢去到一個水平高度，
7: 佢好興奮，佢就會開始清清啦。
8: 咁佢女仔咧，佢咁得意，你有冇諗過去為佢即係繁殖下一代咧？已經諗住。
7: 冇啊，因為咧女仔佢哋如果佢哋唔做絕育手術，佢哋比較有機會有好多嘅毛病。咁同埋未做絕育手術之前咧，係超級曳，會咬爛拖鞋。哦
8: 我之前已經咬爛過，而家做咗啦，佢已經
7: 係啦，係而家做咗絕育手術，咁佢就乖咗好多，亦都體型長一少少。
8: 啊 ，OK， 都係要減肥咧，都係畢生女士嘅需要做嘅事務嚟嘅，係咪？咁頭先阿軒你都講啦，即係話啊，我而家即係帶住 Coffee 咧，都諗翻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啦，屋企人點樣去幫你啦，係咪？咁即係大家去認識你，當然就係當時嘅茶花丁啦，係咪？或者即係都 keep 住呢一個童星
7: 嘅標籤
8: 啊，係咪？其實我見你好多嘅訪問咧，你都會去 inspire 可能歌啦，亦都會有去提及過啦。其實自己會唔會都會覺得啊夠啦，你唔好再講童星啦。其實你講下其他嘢啦，會唔會有呢種嘅感覺咧？自己都
7: 我有一段時間係好討厭嘅，即係我係會覺得莫海謙呢三個字係一種好大嘅枷鎖，好大嘅壓力，亦都係一個好似令我自己超越唔到自己嘅嗰個關卡嘅一個。Hendrick 老師會叫做一個生理病，即係一個或者心理病，係一個無形嘅枷鎖。咁但係去到前兩年，我褪翻做幕後工作多啲啦，去做製作啊，或者去幫人哋去寫歌嘅時候，就會開始意識到，哦，其實呢一個名字亦都係雙面人啊，即係佢係可以係唔好啦，即係當然好似之前嘅壓力咁樣，就係一個唔好嘅刀面。但係其實同時間佢亦都可以幫我。好輕易地去打開咗更加多嘅門，去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記得我自己，特別係莫生呢個名字。
8: 莫生呢個名字。
7: 咁所以去到我去做啱啱嘅專輯咧，我都特登做咗一隻歌咧，就係叫做莫海謙。
8: 哦。
7: 係後面有個問號。
8: Okay.
7: 就係探討翻自己哦，莫海謙呢個名字比起自己嘅壓力，其實係咪一啲好？冇需要嘅壓力咧，
8: 係咪好多時候自己俾自己，定係喺
7: 其實係
8: 讀書嘅時候係咪大家，因為嗱，即係大家讀書一定會有啲人咧，佢咧以為即係同性，一定會有呢啲排擠啊、聲音啊，你自己經歷多唔多呢啲咧？
7: 我自己小學嘅時候就比較多嘅，去到中學就已經好好多。
8: 好唔開心喎，因為
7: 其實係啊係啊。
8: 佢安慰緊你啦，呢方面一講開舐你啦。
7: 但係去到大學其實所有嘢就好轉咗好多，因為我亦都有好。好刻意地，譬如 OCam 啦，即係迎新營嘅時候咧，佢哋啲祖爸祖媽咧都一定會打電話過嚟問咗我先嘅，即係話你想唔想俾人哋知道啊？因為佢哋其實睇名佢哋都會認得，咁我都話我希望大家認識啊，一個同學係真係用朋友或者同學嘅心態去認識，而唔係真係透過好似覺得哦有個距離感啊咁樣樣。咁which去到臨尾都非常之好。即係大家，我嘅大學同學都仲有 keep contact 到而家，因為大家就係一個都係一個 common ground 嘅成地方，一齊成長，一齊去面對嗰陣時間嘅難題，咁所以就去到而家就覺得哦。已經舒服了很多，亦都接納了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很多人說是黑歷史，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歷，很好的體驗。
8: 你覺得自己現在最大轉變的成長位在哪裡呢？
7: 我不會再覺得莫海謙需要改名。
8: 我即係曾經嗰時都覺得，
7: 我係覺得我連個姓氏我都要改，即係我係因為大家會叫莫生咁，所以我係連個姓我都話我唔要姓莫。哇！我爹哋媽咪好嬲，好嬲，係成係要鬧交嗰只嬲。
8: 嗰時
7: 係因為我爹哋媽咪唔
8: 青少年嘅時候，
7: 我應該係其實我都大學畢咗業㗎啦，係因為我嗰陣時候我做緊一啲直播平台，咁但係咧嗰啲直播平台咧就大家都知道好需要陪伴，咁但係我哋呢啲叫做由細喺呢個圈度長大嘅情況下，咁就。只是會覺得、哦、一個表演就是每天都是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但是就即我其實是我自己去搣不到那個平台的 requirement， 然後就好像我每一天都是大家都還習慣失戀啊，每一天都還是叫我唱同一類型的歌啊，日復日就會覺得很內耗，跟住就會覺得、啊、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我超越不到我自己以前的那個 highlight 呢，因為好話唔好聽，那個都真的應該是一個人生的幾高點嚟嘅，咁但係我六歲就已經有個高點了喎，咁究竟我後面應該點樣去繼續進步呢？繼續去行更多 嘅路，然後去更達到一個更加靚嘅位置，更加成功嘅位置。
8: 係，同埋即係我都睇得出，即係莫生，你對於你自己音樂去不斷個堅持啦。咁亦都譬如今次同 Hanjin 啦，同埋陳慧仁嗰個嘅合作啦，15年喎，係咪啊？話嗰個
7: 係啊，呢個緣分係一個15年嘅故事，因為當時其實我就完咗電視台嘅合約啦，跟住我就開始參加歌唱比賽。咁我用嘅歌曲咧就係、是。Hanjin 老師的愛是懷疑，咁咧跟住去到有一日咧，我就覺得啊，我想跟呢一個音樂人去學習，因為佢嗰陣時做嘅好多唔同嘅音樂作品都，我覺得好勁，亦都係我喺香港樂壇啦或者華語樂壇我未聽過嘅作品，所以我就好膽粗粗地唔識死咁咧，就 send 咗個 email 俾佢話啊，你可唔可以收我為徒啊？我想跟你學嘢。咁嗰陣時當然佢亦都冇好直接咁樣收我做徒弟啦，只係俾咗一啲建議啦。佢嘅講法係話，因為佢都要處理好佢自己嘅工作先，因為嗰陣時真係好忙嘅，都好紅啊。咁去到15年之後咧，呢一個情誼就終於可以完成啦。咁就唔單止係簡單嘅收我為徒咁簡單，即係佢係直情係手把手教學去教我點樣去重新做呢一隻陀螺，因為呢一隻陀螺其實喺我自己嘅 CD 入面咧係有一個 solo version， 係我自己同另外一個監製咧去一齊完成。咁佢聽完佢就覺得呢隻歌可以有更加好嘅空間去發展，亦都加咗佢嘅 vocal 啦，咁所以就應該有更加多嘅新意喺入面，咁就借住。

0: 呢一隻歌咧，就真係 hands on 咁樣去由頭上咗好多日嘅 master class， 係好開心，
1: 學到好多嘢。但同時，我哋平時睇佢喺電視一啲嘅比賽裡面都好嚴謹啦、甚至啲面噶嘛，嗰啲嚴，即係因為兩個人嚟噶嘛，你會 feel 到啊，有少少口，一做嘢就超級認真。佢冇面嚟啊？
0: 有啊。我尋日問佢，我交咗一個新嘅 mix 俾佢聽。我問佢，你可唔可以俾一個 quick answer 我？究竟呢一個一個合係唔合格啊？
1: 係。
0: 佢話你要一個 quick answer， 呢個係一個this mix is a fail， 即係一個失敗嘅作品。哇！跟住話，但係你因為要我好直接講呢個答案俾你聽，所以我就即係 sorry but not sorry 咁樣，即係你要、我就要直接話俾你聽。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能夠受逼迫長大嘅人。咁、始終由細到大嘅環境好似都係一個比較成年嘅世界，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好嘅學習嘅途徑。
1: 咁會唔會係錄呢首陀螺嘅時候，因為佢一定係即係監製啦，都會佢、會唔會即係 take 好多個 take 咧？
0: 哦、呢隻歌錄嘅方式非常之特別，就係佢錄完佢嘅 vocal 之後咧，我係自己錄我嘅 vocal 嘅、反而佢好多嘅 revision 咧都係喺 mixing 嗰度、因為佢係好直接地講話，我覺得你嘅作品有好多好好嘅 potential， 但係你需要一個好好嘅 mixing 去話俾大家知你做咗啲乜嘢嘢，咁所以佢就。佢用咗好多嘅時間，除咗執唱法之餘咧、比較多就係去處理成隻歌嘅 mixing 究竟係點樣樣啦。係啊，佢聽到就開始有啲緊張啦，因為佢聽咗，佢都聽咗兩三個月呢一隻歌，不停地係每一日都係聽緊啊。
1: 即係洗音洗佢咯。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頭先即係你一講去寫呢隻歌啦，或者你自己喺一個大人嘅世界啦，即係我相信喺你嘅整個成長裡面都可能會有抨擊啦，但係你又會嗰個自己去。企翻身嗰個感覺，咁但喺呢行咧，可能我哋既然都話啊個記憶點可能係童星嗰樣嘢，你覺得自己可以有啲咩嘅包裝或者個 character 可以俾大家去睇到或者認識你咧？其實
0: 我覺得大家會認識我係童星啦，即係其實係好單面嘅。咁、但係去到而家我自己做音樂嘅方向咧，其實我自己就。上一隻碟就非常之貪心，我係試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啦，亦都好想透過呢啲作品去話俾大家知，哦，嗰一個小朋友其實唔只係淨係唱歌咁簡單喎，即係嗰陣時嘅名言就係唱下歌玩下啫。咁、我而家都係玩，但係我唔係淨係唱下歌咁簡單，而且我係好認真咁樣去玩、我自己想做嘅音樂。咁所以希望我會話俾大家知，我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咯，係、即係唔單止係一個。唱下歌嘅小朋友或者一個歌手咁簡單。
1: 咁會唔會去寫翻啲歌係圍繞 Coffee 咧？既然而家佢喺你嘅屋企嘅 family 入邊咁重要嘅位置啦。
0: 要啦，我有啲好傻嘅 demo 嘅。
1: 係，有冇有佢嘅聲獻聲咁樣咧？
0: 咁就要。
1: 係啦，嗰日講話要 Coffee， 佢即刻肯領你，佢希望快啲出現啦，應該係咪啊？
0: 係嘛？係嘛？你係咪要做第一隻喺香港樂壇出歌嘅狗？
1: 係，即係都會有機會。
0: 係嘛？你要攞最佳女新人。
1: 咁當然我哋都要就支持阿軒啊，你嘅音樂啦，係咪？希望可以快啲同多啲唔同嘅音樂人繼續合作啦。有冇邊啲仲想去合作咧？
0: 其實有好多嘅，我好想寫歌俾好多嘅歌手嘅，特別係一啲我兒時嘅偶像啦，
1: 例如
0: 陳奕迅先生啦，咁而家有 Hanson 嘅加持，希望可以快啲達成啦。同埋我其中一個好想嘅就係可以快啲同到黑近哥哥啦，同埋祖兒姐姐可以有翻一個全新嘅合作。係啦，即係等佢哋亦都知道哦，呢個小朋友長大啦，而家都仲好努力做緊自己嘅音樂。
1: 我哋希望佢快啲可以咧，就係夢想成真啦。
0: 好啊，
1: 咁我哋 Coffee 就會鞭策住你噶啦，我相信。係啊，係
0: 啊。
1: 好啦，今日多謝曬 Coffee 同阿軒。
0: Thank you。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1:34，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骤雨逐渐增多。

0: 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7: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2: Line up 世界杯。
13: FM 99.7，
14: 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5: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6: 星期日的风味旅程啦，范你好。
17: 你开情请咁温柔嘅，点解你？
16: 系啊，今日把声系咪零舍 sexy 咧？
17: 系你控制声线。
16: 是啊，要控制一下先，因为少少感冒啊。咁啊，今日嚟到呢一间嘅餐厅咧，喺大南街，系咪属于深水埗太子一带？
17: 太子啦，叫做
16: 系，都几多食肆啊，啲小店嗰啲嗬。
17: 好多啊，同埋即系好多啲隐世咧，即系突然间你以为呢间系小店，
16: 系，
17: 但原来好多人都识啊，呢间可能系食小炒好劲嘅。
16: 系，我都真系服咗你嘅，你真系港九新界环街窄巷咧，你真系食尽呢一个天下唔同嘅店铺啊！
17: 你估我想啊？我都好想嘅住家飯啊！咪有時真係望住人哋啲住家飯好羨慕，好想問啊！你屋企家鄉快得唔得咧？但係有時冇啦，費事搞人哋屋企啊！
16: 外母咧，外母去煮飯，
17: 都係冇飯嘅，
16: 都冇飯
17: 嘅，一齊出去食
16: 嘅，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唔緊要，有咁孝順嘅女婿，試咗啲好嘢食啊，帶外母去食先。
17: 不過佢 OK 嘅，佢夜晚食好少嘢都得嘅，即係有時唔使出街啊，
16: 自己整少少，
17: 簡單啊，食晏晝嗰餐已經可能搞掂嘅。
16: 你老婆啊犀利啲，要試新嘢嘅，
17: 同埋食幾餐嘅。
16: 哦，食幾餐啊？
17: 要 keep 住佢嗰個。佢想肥啲啊，
16: 係增肥，
17: 係啦，容易瘦啊，所以食午餐嘅係啦，唔係中午個五喎，
16: 係一日 five
17: 係啊，五喎，3、4、5個5，
16: 係要食午餐先至得嘅，哇，係咁你要努力啲賺錢啊，
17: 咪肥咗我度咯，所以
16: 係要努力揾錢添啊，
17: 咁所以我哋周圍去食啦，咁啊嚟到其實呢度太子真係多嘢食嘅，
16: 嗯，
17: 不過即係氹氹跨圍住啊，打邊爐你行咁嚟頭先條街。
16: 好多嘢啊，嗯，
17: 咁同埋即隔離附近有酒吧啊，咁酒吧而家都好多嘢食喎，酒吧咧而家入邊啲酒吧有時又有泰菜啦，即西餐好基本啦，咩都有咁樣咯，咁我就嚟到呢度太子有一日咁啊，咦啲日本嘢，我覺得呢區咧即太子近如果深水埗呢啲咧就少日本嘢啲嘅相對。即係冇銅鑼灣啊、尖沙咀啊
16: 咁多，
17: 嗰啲咁多嘅，咁又會覺得喺度食日本嘢咧，好似即係特色啲啊，

0: 又會覺得會唔會從出面嗰啲有啲唔同咧咁樣啦？咁啊個價錢啊嗰樣啊，咁就所以
1: 又嚟試下啦，
0: 試下啦，就嚟咗呢度啦。
1: 咁你上次嚟嘅時候，你個印象個感覺係點樣呢？即係嗱，我哋今日再翻嚟就同即係阿老闆啦，阿馮生老馮我哋去做，係啊，阿老哥係啦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上次同今次有咩分別啊？你覺得你頭先話？好似上次黑啲啊！
0: 上次因為我係夜晚嚟，咁呢度咧係啲燈咧暗嘅，即係好有情調咁樣嘅，暗暗地咁樓底好高噶啦，坐呢邊就咁，所以啲燈咧就唔係話哇好光照到張台嗰度。咁我夜晚入嚟啊嘛，咁喺入出邊夜晚，你覺得入到嚟暗都冇乜分別啦。暗極入邊有燈，可能都光過條街㗎嘛。
1: 係，所以冇感覺。
0: 咁我哋而家晏晝啊嘛，
1: 係
0: 點解到嚟嘅？
1: 點解咁暗
0: 咁多？我隻眼差咗咧。
1: 係。
0: 坐咗
1: 驚咗驚，
0: 係啦，坐咗成十分鐘 OK 啦，而家習慣咗啦。
1: 係，不過頭先同阿馮生咧、阿老馮咧傾偈嘅時候咧，佢因為呢一間係食串燒啊嘛，咁個名咧就單一個字，就係、好似朝陽嗰個朝，即係代表一啲日式嘅餐廳嘅意思咯。我諗，咁同佢傾偈嘅時候，我覺得，因為佢哋係六點先開，其實佢哋嗰個經營咧，比其他啲餐廳咧係更加艱難。同埋辛苦，因為佢唔係好似你其他啲餐廳咧，哇！我有早市啊、午市啊、晚市，喂，你呢一檔唔得都仲有夜晚，佢都得嗰幾個鐘
0: 嘅啫。其實真係做一轉嘅啫，即係講一個晚市喎，
1: 係咪啊？
0: 即係你即係就算即我當嗰個人係佢晏啲嚟，因為其實佢好嘅嗰日我嚟呢度，
1: 你幾點嚟啊？
0: 我成八點至九點㗎，咁你都話而家出邊。八點後出去食飯，你都好需要勇氣啦，係咪先？都唔
1: 收噶啦，我哋係收噶啦。
0: 係啦，買拉蘇達啦，已經
2: 用拉蘇達。
0: 係啦，自己張單嗰啲咧，買咗張單先啦。跟住但係嗰日知道呢度就係原來即係收得夜，收成而家幾點啊？收
2: 十二點鐘拉蘇達就收兩點咯。
0: 我兩點喎，之後即係嗌完啲嘢，你慢慢喺度坐喺度食喺度飲，可以兩點先走都得，
2: 係
0: 咯。咁我嗰日八點至九點。咁我覺得，咦？呢度收得晏喎，即係我唔會搞兩點啊，但起碼我都十一點。
1: 可以慢慢食啊嘛，同埋冇嗰種壓力啊，又好似阻人哋收工咁
0: 啊。即係阻人收工慘過係啦。
1: 係啊，殺人全家咯。
0: 係咯，即係咯。所以我嗰日就揀嚟呢度咯。咁有個感覺咧，又即係同尖沙咀嗰啲咧嘅日本料理咧有幾
1: 唔同啊？嗬，
0: 嗰啲你會覺得好多
1: 街
0: 客，
1: 我
0: 覺得好多街客，
1: 呢度好街坊
0: 嘅。呢度係啦，你知道大
1: 啲人係成日都會嚟嘅，熟客咁樣嘅。
0: 住附近一嚟到好識嗌嘢食、嗌嘢飲，知道啲點樣，
1: 好熟噶啦。
0: 係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哇，佢而家做緊好多優惠咧，好高嘅折頭啊！
1: 癲㗎呢個優惠，你講下先啦。
2: 而家我哋就做緊如果九點前入座嘅話咧，就有八折嘅優惠。如果九點後入座嘅話咧。癲嘅，我哋癲嘅，六折，
0: 哇！
1: 九點後六折，即係呢啲就即係聽實啦。如果啲聽眾朋友係嗰啲夜收工啊，或者係輕燒下嘢啊、飲下啲酒嘅朋友咧，呢間就唔可以錯過啦。單一個字叫招。咁啊，講下先，因為呢間食肆開咗五年啊嘛，好似你哋相識，頭先喺度相認翻。
0: 哦，係啊，但係我好耐識㗎啦，但我就真係開咗五年，我先第一次嚟。
1: 係，因為以前又係喺樂士佛台嗰度開，咁點解會揀咗嚟呢度開呢間串燒啊？
2: 因為依度就同我哋幾個 partner 自己一齊夾嘅，一齊夾開翻間小店。
0: 點解會由尖沙咀嗰時你樂士佛台，即係好 icon 地標嚟㗎嘛？呢啲係咪啊？係咪？要食日本料理或者識收得夜咁，啲人好多都係樂士佛台得㗎啦。
1: 係，
0: 求其一間行去都
1: 好似即係中環嘅蘭桂坊咁樣。
0: 即係就算你而家啲人收早咗，咁樂士佛台仲係有啲係收到一兩點嗰啲鋪頭喺度食嘢，你實揾到嘅。咁點解會尖沙咀嚟到呢度太子嘅？
2: 因為嗰時我仲係一個打工仔。係啦，而家就同幾個 partner 出嚟自己夾。
1: 哦，即係而家呢一個算係你第一次叫真真正正有份做老闆咁樣。
2: 冇錯，冇錯。
1: 喂，咁但係呢五年咧，咁同你嗰班兄弟咧，有冇啲不和
2: 嘅
1: 咧？
2: 咁又冇嘅。
1: 係。
2: 我哋分工分得好清楚嘅。
1: 係。
2: 係啦，咁就一個管數啊，一個管 operation 啊啲嘢。
1: 即係各自各就唔會干涉人哋嗰飯嘅。咁你負責管咩
2: 㗎？我負責 operation 咯。
1: 係，即係包括咗啲咩咧？
2: 樓面嘅嘢啊，食品啊，要 QC 啊嗰啲嘢咯。
0: 係啊。咁差唔多管曬。
1: 咁即係話你以前打工嗰啲經驗咧，就而家搬曬落嚟啊咁樣。咁你覺得做老闆同即係以前打工即係最大嘅分別係咩？而家會唔會壓力大好多咧？
2: 壓力大好多，要睇要盤數啊。咁因為有大班兄弟，有一班夥計喺度。要出糧噶嘛？如果冇生意就出唔到糧噶啦。
0: 你唔賺錢都要都要俾噶嘛？
1: 仲要交租咧，係咪先？燈油火蠟咧，
2: 水電煤嗰啲咩都要俾。
0: 但點解揀太子？頭先問到就係會唔會係即係自己做老闆都計下數？太子抵啲啲租又
2: 租平啲。

0: 又有地鋪，又近地鐵站，
1: 嗯，
2: 人流未必輸㗎，
0: 係啊，
2: 因為好多人特登嚟呢條街揾嘢食㗎嘛，
0: 係啊，同埋出邊又泊到車，
2: 嗯，
0: 係啊。
1: 咁你頭先話開咗五年，咁一數翻就即係疫情嘅時候開喎，
0: 係啊，啱啱撞正疫情，
1: 係
2: 咁，你唔係特登喺疫情開嘅，
0: 唔
2: 係，有啲人係㗎，平租嘛，
1: 即係疫情未正式爆到 bling bling 嘅時候已經開咗啦，
0: 係。
1: 咁呢五年你應該經歷過啲高山低谷啦，
0: 咪淨係開晏晝啊？得可能得幾千蚊生意啊！
1: 哦，你以前開晏晝嘅咩？
0: 唔係，因為你唔開得夜晚，
2: 焗住就開晏晝啦。
1: 但晏晝你嗰陣時都係食串燒啊？
0: 咪食一啲便當啊，
1: 哦、
0: set 到啊。
2: 哦，嗰時都有㗎，有人特登夜晚唔出得去咧，特登晏晝我哋去食飯都有㗎，我記得。
1: 嗯，
2: 即係你彌補翻咯，即係叫出咗街嘛。
1: 所以都要執生我，要膽正啲。
2: 晏晝都飲到醉曬，我見有嗰陣時聽人講過。
0: 咁咪慢慢捱翻嚟。
2: 嗯，
1: 係。咁呢五年。其實盤數是怎樣呢？即是有沒有錢賺還是
0: 微利，
1: 嗯，
2: 可以的，
0: 可以的，微利咯，
1: 嗯，
0: 是啊。
1: 最厲害的時候是即賺得最好的，即是生意最旺是什麼時候？
0: 最旺的那時候應該是
3: 八九月，
2: 八九月，
0: 是啊。
2: 那麼
1: 什麼時候？八九月
0: 上年，
1: 哦，去年，
2: 啊，疫情未通關的時候應該是很旺的，那時候很厲害，即已經是復常了，不過就未俾你周圍去咁解咧，咁就
0: 好就好啲，
2: 係啦。咁啊誒，點解唔做晏晝嘅理由？淨寧願去開夜啲咧？
0: 因為真係居住屋嘅形式就好少係晏晝，係啊，真係好少去飲酒，因為居住係飲酒，
2: 即係日本都係咁樣噶，好多日本都係淨開夜晚咯。
0: 係啊，
1: 但係而家香港啲人成日都話，即係啲食肆咧生意難做啊嘛，
2: 早啲收。
1: 唔係啊，咁即係我覺得你應該冇個經濟壓力，所以你唔使開晏晝住。
0: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又要做其他嘢，又要嗌翻另外一款貨翻嚟，
1: 嗯，
0: 係啊，又要
1: 即可能計嗰條數都冇乜著數，
2: 即係寧願開夜啲，
0: 夜啲
2: 好過開早啲，
0: 係啦，係啦，唔想用多嚿錢，
1: 嗯，
0: 我寧願主力
1: 係
0: 夜晚。
1: OK， 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下今日食咗啲咩，好嘛？
4: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1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3: 不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5: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6: Hyrox 呢就係要斗力㗎嘛。
15: 係啊。
16: 主要係力量啦，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協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協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嘅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15: 嗯。
16: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的，甚至超马就是的。咁长跑呢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㗎。
1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2: 好啦，再翻翻嚟《風味旅程》啦，同阿晴晴咧嚟到太子呢度大南街啊，呢一間蕉日本料理咁啊，居酒屋啦，又串燒啦，好多啦。咁啊，繼續同阿撈哥啦傾下老闆啊。咁啊，又預備咗啦，好多你哋啲最多人嗌噶啦，係啦嘅串燒同埋啲食物俾我哋係咪？
0: 係冇錯冇錯。
1: 嗯，問下撈哥先，點解你會揀？齋係咪齋做串燒定係有其他嘢嘅呢？
0: 我哋都有做刺身啊、沙律啊嗰啲，又有燒飯團啊、烏冬啊嗰啲都有嘅。
1: 係，我頭先你睇下嗰個 menu 咧，反我覺得佢相對唔係話即係好複雜嘅，比較簡單啲嗬，精選嘅呢個 menu 都係。咁啊，今日就俾我哋試到啲招牌啦，係咪啊？介紹下先啦，老哥。嗯。
0: 咁有一個燒白鱔啦，咁有個吞拿魚嘅下扒。係燒嘅，燒吞拿魚下扒，咁有個我哋自己整嘅，咁就青花椒墨魚棒，有個大葱雞肉串，仲有個豚肉紫蘇卷，仲有我哋好靚嘅牛脷心咯，燒牛脷心。
1: 嗯，
2: 逐樣講下嗰、那個雞棒先。
1: 我啱啱想講，咦？你咁樣講講完㗎啦，拜拜。
2: 係咯，食完咗拜拜。
1: 係食完啦。
2: 嗰、那個咪講下講緊個反而濃味啲嗰、那個
1: 第一嗰、那個係、那個、雞肉棒。
2: 雞肉棒，
0: 青花椒墨魚棒，
1: 係墨魚棒，
0: 墨魚棒係啦。咁裏邊咧，我哋用咗有墨魚畫啦，有蝦畫啦，有加咗啲竹生啦，有加咗啲雞嘅軟骨啦。
2: 哦，所以食落去有好多唔同口感，就係因為有啲雞軟骨，有啲墨魚粒喺入邊，
1: 有啲嚼下嚼
0: 嚼口咯。
1: 係，但係呢個相對嚟講都幾濃味喎。
0: 係啊，
1: 我就第一次食串燒咧，用青花椒。即係嗰啲花椒油咧，麻辣麻辣，
2: 花椒八角嗰啲
1: 咧，係啦，麻麻地咁樣。
2: 但係又我開頭以為
1: 好濃味，
2: 因為平時食嗰啲麵節雞肉排有啲好似啲葉嗰啲咧，係咪？係咪紫蘇葉？
0: 紫蘇葉
2: 係啦，我覺得咦咁濃嘅，你超多紫蘇葉，唔係原來即係用咗嗰啲花椒嗰啲 friend 啊，又都幾得意嘅，少少辣辣地麻麻地。
1: 係同埋因為我自己出去食嗰啲串燒咧，好多時因為佢係可能炭燒啊，咁燒完咧就好香口咁樣咧。就鹽咁樣就係咁噶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哋呢度咧就通常都會有啲另外再加啲汁嘅，加啲嘢嘅，
0: 係
1: 呢個係你哋自己餐廳嘅特色
0: 啦。係啊，加翻多啲味道俾佢咯，
1: 係
0: 啊，咁可以送下酒啊嘛。
1: 係，因為送酒嘅嘢可能個味道相對嚟講就要濃味啲，係啦，飲下酒啊，食下串燒，係啦。
2: 呢個幾好食啊，我覺得即係可推介，同埋呢個唔係內科嚟嘅喎，
0: 係啊，我哋自己整
2: 嘅，自己猜嘅，
0: 自己猜嘅。
2: 係啦，出面都算係未食過呢啲棒，有啲麻辣嘅 feel 喎。
1: 不過我成日都覺得係咪串燒容易做嘅咧？
0: 其實都唔係，其實都唔係。
1: 因為我諗緊好簡單啫，啲食材好，咁啊串起佢咪燒咯，咁啊揼啲鹽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喎。
0: 咁都唔係㗎，咁都要睇火候啊，係咪睇每樣食材燒嘅時間又唔同。
1: 有咩特別啊？你個爐有啲咩特別㗎？
0: 我哋都係其實電爐嚟嘅啫，係啦。咁但係高温電爐。
2: 需唔需要買啲靚啲嘅爐？爐都好多種唔同國家咁樣啊，
0: 都係日本。
2: 日本咯，
0: 日本爐
2: 有啲即係有啲可能國產就好抵嘅，但係就未必夠力，
0: 未必夠力，真係未必夠個火度未夠咁高咯，係。
1: 另外都要講下呢個啦，呢個係咪紫蘇葉嘅？
0: 豚肉紫蘇卷
1: 係
0: 係啦，咁我哋用咗啲五花腩嘅片啦，裏邊包咗紫蘇葉，咁然後上邊我會點咗少少嘅酸梅醬，係啦。咁減少個油膩感咯，因為豚肉好肥啊嘛，係好流。咁上面有少少嘅酸梅醬，咁就輕啲，咁可以繼續食落去，係啦。
1: 呢個係咪你哋自己創嘅？呢個都係，
0: 都係嘅。
1: 我見出面啲豚肉卷咧冇咁大個咯，因為
2: 卷咗好多層咁樣係咪？
1: 係好厚好大個咯，你一串咧我自己咧食一嚿我已經飽曬啦，已經。
2: 佢千層糕咁樣 feel 咯。
1: 佢好鬼豪嘅，因為頭先阿老鳳咧佢又講而家九點之後仲有六折喎，佢都係幾十蚊一串，幾十蚊一串啦。
0: 係啊，
1: 即係呢啲咧，我諗唔知係咪地區咧要食得飽咧，因為我試過喺嗰啲即係食嗰啲串燒，哇！嗰啲卷啊，豬肉卷啊，哇！即係我隻手指尾咁啊！咁樣嘅咋？
2: 有時你即係出邊，就算賣得可能好似平啲咧，但平啲冇用啊！佢整到個份量好細，
1: 好細啊！但係你佢哋呢度咧黐線㗎，嗰個鱔咧，
2: 好大。
1: 我諗出邊嗰啲咧，可能係變咗兩寸嘅一嚿，
2: 至三都
1: 係啊，係咯。咁你呢度嗰啲成本價都幾犀利喎！啲食物食材好大嚿，
2: 折埋咁嗰陣時真係好抵喎，
0: 抵食㗎大件。
1: 嗯，
2: 同埋你折個折係全張單折㗎嘛？
0: 全單折
2: 哦，即係連酒水都可以嘅，
0: 係啊。
2: 所以真 越夜越抵喎呢度，係啦。跟住我哋就食到啱啱食呢個啦，呢、這個豚肉卷啦，呢、這個紫蘇葉好都好多啊。如果你中意食紫蘇葉，朋友就好香啦，好香口啦。跟住呢個係啦，鮮
1: 鮮冇難度啦，
2: 呢、
1: 這
2: 個
1: 係
2: 最緊要個貨啦，
0: 新鮮要新鮮咯，係啊，肥咯，係、啊、
2: 要買新鮮嘅鮮㗎，係
0: 啊，
2: 係嘛，
0: 係啊，
2: 即係唔係來貨嗰啲咩雪藏，唔係嗰啲鰻魚嗰啲，唔係呢個，係
0: 啦、
2: 啊，要新鮮，
0: 同埋要燒到個皮夠脆咯。要慢慢烘到脆，咁、你先有個口感喺度。
1: 嗯，
0: 系。
2: 好，另外呢個啦，係呢個係吞拿魚嘅
0: 下扒扒，
2: 下扒呢、這個好勁，啲油香係咪？
0: 油份重咯，油滑咯，係啊，
2: 清曬我哋。
0: 係啊，呢個出邊都比較少啲。
1: 有冇諗過即係咁多肉喎？即係諗住啲下扒或者魚餃嗰啲咧？是骨刀的，
2: 其實你都飽飽地㗎，
1: 係啊，
2: 多肉同埋佢
1: 有油啊，係
2: 啊，
1: 有啲漏嘅其實呢個都，
2: 你要飲翻啲嘢，跟住咧就慢慢慢慢食，其實呢啲都係送走咁樣，好多都係哦，
0: 可以送走咯，係、啊，
2: 因為你呢度都。又是賣很多款酒的嘛，
0: 啊啊、有 sake 啊，有梅酒啊，什麼都有。
1: 咁係咪好似我哋咁講，多數都是熟人嚟幫襯啊？
0: 都是很多熟客咯。
2: 仲有仲有熟客啊！
1: 你係咪都跟他哋一起喝到
0: 熟？都會啊，
1: 喝到傻咗啊！
0: 一定會啦，一定會。
2: 有樓上呢度係咪？有房添嘅。
0: 有房嘅。
2: 嗯，好，呢、這個你食咗係咪頭先？
1: 食咗。OK， 佢係牛脷心啊。
0: 心。係
1: 啦，最即係幼嫩嗰 part。係
0: 啦，冇錯。
1: 嗯。不過呢個就有啲有啲人中意食熟啲，有啲人中意食生啲咁樣咯。你見到佢仲係好粉紅啊，粉嫩嘅，係啊，淡淡咁樣嘅，嗯。
2: 咁另外好多飲嘢，講下啲酒咧。我見咧啲酒咧，你又分300 ml 咁樣行啦，有啲啊720 ml 咁樣做啦。佢點解要又要將佢唔同品種嘅有啲係一樣嘅，有啲牌子就係會有兩個 size 嘅
1: 細
2: 支大支。
0: 因為啲人可能。想試多幾款啊嘛，
1: 就飲少少，720
0: 就可能，哦，我驚飲唔曬喎，咁我可能嗌300 ml， 咁咪可能試多幾款咁樣咯，多啲選擇咯俾人。
1: 喂，問下老哥先，而家啲餐飲咧個個都係難做咧，除咗打折之外，仲有咩策略啊、招來啊、吸引啲人啊，點樣做多啲宣傳咧？有冇諗啊？
0: 都係靠人傳人咯，
1: 口碑
0: 咯，係、啊，等佢覺得呢度又好食。又舒服，
1: 俾啲橋佢啊，凡
2: 嚇，
1: 你有好多橋噶嘛。
2: 其實呢個都係有啲賣點噶啦、嗯。你而家其實你收得夜，就已經係即係你夜，其實一個唔使逼人哋咁早走，冇咗嗰種出嚟食飯嗰種壓力。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 service 嘅一種嚟、
1: 嗯。
2: 你出邊食飯，你成日都係哇要買單先，跟住你啲人可能你一入去，如果佢要做本身早收嗰啲咧，收十點嗰啲咧，咁可能佢八點鐘真係有啲。伙計就已經可能會有啲説話，咁香港都感受到咧，即係嚇幾多位啊你？
1: 嗯，
2: 即係嗰啲咧，有冇訂位啊？其實成間場都有位喎，佢都要問，即係佢根本就可能諗啲嘢，想你唔好入嚟阻住收工。咁呢度我覺得佢本身個賣點 OK 嘅。
1: 係，但我自己咧，即係我同阿凡成日都去嗰啲餐廳試食嘛，我覺得有啲咧，佢哋啲小店啊，尤其是你話啊，大家都做西餐或者做日式咧，佢哋嘅賣點咧就係要自己定一個主題。你記唔記得我哋去嗰啲咧？佢可能擺咗阿姜 B 張相度，有啲咧就幫阿 Gigi 就俾啲後援會去開 party，即係譬如你呢間係咁日式咧，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我唔知啊，即係自己揾一個啲明星啊 artist 比較日本啲。
2: 我見佢借電嗰個機啊，租電嗰個機，見到 Anson Low
1: 啊，呢個咩神啊
2: ？Anson Low
1: 係啦 ，Anson 嚟噶嘛，即係我覺得係要有啲等嗰啲叫咩潮星啊，佢哋會覺得呢間餐廳會貼佢啲嘢出嚟喎，或者點樣咧，佢就會嚟打卡啊嘛。要諗下呢啲先得，係因為而家好難做喎、生意。
2: 生意係難做啲。
1: 係咯，如果大家想支持下本地嘅小店，幫襯下呢間餐廳，多謝曬 ，thank you，
2: 多謝曬
0: ，thank you， 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18: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9: 下昼两点，
2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时，教宗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黎巴嫩局势，他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是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联系。由美墨加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所属会员在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的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是其中一个世界杯协办场地，有八场比赛。工会说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协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工作证。工会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给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工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到时只会向贵宾包厢的宾客提供樽装水和粟米脆片。代表约2000名那个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以高达 96% 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工会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调酒师等等罢工。一连三日的全国高考开考，今日考语文和数学科。今届报考人数有近1300万人，全国设有近8000个考点，共34万8000个考场。多地推出措施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包括静音、降噪以及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在广东，省公安部门、联合教育、公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考场安检，入考场前考生的眼镜都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认为更加能够保障考生可以公平应考。香港大学宿舍李兆基堂有男人堕楼昏迷，倒卧在大厦平台，救援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已经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今日朝早约10点，警方接获一名女人报案，指她的丈夫堕楼，警方正是调查男人堕楼的原因。初步相信男人是大学的员工，和妻子在李兆基堂居住。大埔南运路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到路边的铁栏后翻侧，一名年约60岁的女途人被碎片击中受伤。网上的影片可以见到，一架深蓝色的私家车向右翻侧，司机被困，曾经尝试从车厢内爬出，有多名的途人帮手推正车身，协助司机离开车辆。路边的铁栏被撞毁，私家车车辘更加怀疑飞脱，留了在行人路上。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司机报称颈痛，女伤者四肢擦伤，神志清醒，由救护车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警方正是调查意外的成因。医委会重启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投诉研讯，双方今日见案陈词，预计稍后会有裁决。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说，医生注册条例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的疏忽是严重还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强调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的疾病，但是涉事的医生是首次在收到护士报告 BB 续奶之后没有返回医院诊断，而是选择继续在家睡觉。他批评是首次完全无视医生的责任。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言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就不认同，认为是首次当时有作出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他当时采取的行动有没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BB 的父母有到场旁听，只对裁决有信心，如果最终研讯结果未达到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6: 丁丁，今日我们找来一位很有经历的妈妈跟我们聊天。
7: 是啊，开咪前已经讲了一大轮了，真的很想听听她的故事，
6: 听到她的
7: 丰富。
6: 是啊，没错，她就是 Yvonne。 Hello， 你好。
8: Hello， 你们好。
6: 是啊，我跟 Yvonne 其实又很有渊源的，我们已经认识了超过20年了，是不
8: 是？是啊，真的眨下眼，
6: 但是接近20年没见过了。
8: 是啊，是啊，
6: 就是这个
7: 很聚旧的机会，
6: 社交网站超过20年前的一个机缘就认识了，但是大家就各自过大家的生活，在这个Facebook看住大家的小朋友长大，又是那些啦，咁样咁啊！突然之间有一次咧，就跟我都是新识冇几耐的一个女朋友，咁就去了她的 club 饮咩食嘢，跟住就突然之间 ，Oh my gosh！ 咁样
8: 我哋仲要望住大家，都唔知系咪大家，
7: 系咪啊？即系谂咗一下先，
8: 你系咪 a cat？
7: 眨下眼喎，系咪啊？
6: 咁就见翻
7: Yvonne 而家嘅小朋友好大个咯，
6: 都唔叫做小朋友，年青人啦，系咪啊？咁就有两个女女，一个16，一个18，
8: 系啦。
6: 哇，好多嘢都真系可以向 Yvonne 请教，因为我知道咧，两个小朋友咧都系 Mix B 嚟嘅，因为爸爸系外国人嚟嘅。咁但系咧 ，Yvonne 就喺两个女女12、10岁到啦，系咪啊？即系就同佢哋嘅爸爸分开咗，好 sweet 嘅。其实佢而家都，因为头先都系佢咧，而家呢一位咧现任嘅
7: 先生，
6: 系啦，就送佢。入嚟我哋嘅 studio 里边咁样
7: 噶，都系一位外国人嚟噶，
6: 系
7: 好文静啊，好斯文咁样坐喺度静静地睇住你，又帮你拍片咁啊，
6: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好想用妈妈嘅身份啦，即系讲下，哇，又听到啦，外国人嘅先生咁有两个 mix B， 我哋好似之前未访问过，系咪啊？
7: 未啊，未啊，冇呢个类型嘅妈妈，
6: 系啦，咁可能啲听众们就好似丁丁咁样啦，诶，你个朋友嗰两个 mix B， 咁佢会唔系一个鬼妹仔嚟噶？咁样，跟住叶峰话唔系，
8: 土生土长。香港人，虽然冇人信，我去买嘢咧，啲人
7: 同你讲英文，
8: 英文，所以我啲朋友成日都觉得我系鬼妹仔。
6: 但系自己成长本身系咪都一个中国传统家庭啊？定系？咦，唔系，其实我爸爸妈妈都有啲西化噶喎，咁样。
8: 中国传统家庭，但系我妈咪爹哋两个都讲英文啦。咁我爹哋都喺外国读过书翻嚟啦，所以屋企都好 open 嘅，因为中文真系。 好渣，唔想考會考，咁所以就去咗外國讀書。咁之後就哇，我好鍾意西方嘅文化，好鍾意嘅 lifestyle 啊，哇，我想有間大大嘅屋啊，然後我到而家都係我想養雞啊，嗰啲夢想，呢個夢想啊，揸下牛奶啊嗰啲咁樣。但係有咗小朋友，我就想佢去了解下香港人啊，香港嘅生活啊，香港嘅文化。
6: 有機會做媽媽嘅時候，就反而就翻返嚟
8: 啦，就突然之間。咦，唔係，我都係要俾佢識下啲香港嘢，或者中國文化，咁冇理由淨係喺美國讀啲 Chinese 學校嘢，啲Sunday School 嗰啲咧，跟住個個小朋友都好憎嗰啲咁，咁我都要俾佢嘗試下一啲好地道嘅文化，咁就搬咗翻嚟。初初都覺得哇 mix 啊，好新鮮嘅感覺，但係即係去到某一個位咧，自己屋企人就好 traditional 嘅，你又要叫人啦，即係有一啲好
7: 規矩啊，
8: 規矩係啦，啊我哋中意要咁，咁但係佢哋係國際學校，即係佢哋有自己嘅唔同嘅理念啦，我哋要 resilient， 我哋要自己做自己獨立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去到有一啲位咧，尤其是中國、美國咁樣，咁你就要同你屋企溝通，喂，佢係真係 mix 噶，所以你又要理解一下佢哋嘅諗法，真係會同傳統屋企人嘅諗法係唔同咯。咁真係會有時會鬧交，係因為有嗰啲唔同嘅文化咯。
6: 哦，咁但係對孩子自己本身咧，即係媽媽係中國人，咁爸爸係美國人，
8: 佢哋嘅爸爸係美國人，但係而家我個 husband 係英國人。
6: 咁對佢嚟講，佢自己咧，即係會唔會覺得自己，哦，我咪就係 mix 咗咯，即係我就係兩個國家都係我嘅國家咯。咁定係對於佢哋嚟講，身份認同呢樣嘢有冇曾經任何嘅困擾，定係同屋企人，即係可能同中國嘅屋企人或者同美國嘅屋企人困嘅時候咧，就反而有啲衝擊咁樣咧？
8: 學校嚟講咧，唔係淨係佢一個啦 ，mix 嘅都好普遍，但係佢哋都會同一啲即係淨係中國人嘅血統係嘅，即係有啲唔同啦。
6: 係係。
8: 咁去我媽咪度食飯啊，翻屋企食飯咧，又係要乖啲啦。
7: 事前要同佢講定，而家去婆婆屋企食飯。
8: 係啦，去婆婆屋企啦，咁樣係真係唔同嘅。咁你即係長輩哦，可能又要唔準玩手機啊嗰啲咁樣啦。咁即係唔同教法咯。咁 versus 你可能翻去美國探親，好耐冇見過你啊！你想做咩啊？帶你即係好似哇！你想食雪糕咩？食到嘔都得，然後即係可能嗰個感覺唔同咯。咁所以喺呢一個 stage 喺個 teenage 十幾歲嘅 stage。我都會覺得哇！我真係好向往
7: 咁 free，
8: 咁 free 啦，咁樣咁 based on 我自己嘅 experience， 我覺得去咗唔同嘅 age， 你又會諗翻轉頭。其實咁樣都有一個好處嘅。
6: 你突然之間令我諗起咧，即係其實因為我先生嘅好多屋企人，咁佢哋都係傳統中國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喺美國度生活啊長大。咁其中一個表姐咧，咁佢就都係嫁咗俾一位白人嘅。咁跟住咧，我記得嗰陣時去探佢哋嘅時候咧，咁阿女都可能係碎領咁樣。佢雪櫃攞支奶直接俾佢飲，超係都太出對眼嚇！雪櫃攞支奶完全唔使做嘢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呢啲習慣咯。係
8: 啊係啊係啊！嗰陣時我陀 B B 啊，都好唔同嘅，同我即係香港朋友處理方法啊、培育啊、唔可以沖涼啊，我就切。出面鬼佬都係咁樣，點解要咁樣呢？咁都係人一個，咁唔使咁麻煩啦嗰啲咁，唔同咯。
7: 我覺得我哋都其實有少少向往西方嗰種自由啊、開放啊、開明啊，所以其實唔係淨係二方自己啦。我或者你啦，甚至我有个儿生仔都系十零岁嘅时候，佢去咗外国留学一段短嘅时间，佢再翻翻嚟香港，但系佢好中意外国，佢想翻翻去。即系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啦，或者传统家庭咧，佢会觉得食饭又要好唔出声啦，跟住又要即系好有礼貌、恭敬，即系呢啲令到佢觉得好似好局促啊。所以我觉得唔同年纪人可能喺嗰个阶段都中意嗰种嘅感覺咯，開放自由。
6: 咁你同兩個女個關係會唔會好密切咧？會唔會由細都已經係攬攬錫錫、攬攬錫錫咁樣嘅咧？
8: 攬攬錫錫絕對有，即係我哋不嬲都係好似朋友咁樣輕拗。尤其是而家我啲女 teenager 大咗啦，可以同佢一齊出去 shopping 啊、買嘢啊，或者傾下啲物計啊，傾下啲 boyfriend 啊、有啊朋友生活。即係我反而係向往呢。 個10歲以上嘅做媽媽嘅

0: 態，
1: 係
0: versus 即係以前 BB 即係佢玩你多過你玩佢。
2: 你唔會覺得好得意嘅？好掛住個細路仔咁樣。
0: 我而家見到人哋啲 BB， 我都真係今日我個大女畢業 right， 咁我睇翻佢小朋友一年班嗰啲，真係又係好可愛、好 Q 嘅。但係即係唔同咯。
1: 而家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咯，
0: 真
1: 係朋友咁樣傾偈可以係嘛？
0: 是，如果他肯跟你傾，就真的是可以傾到，你會想到啊，原來他真的都幾 mature， 而家開始成熟了很多啊。
1: 但我覺得呢種媽咪對住呢種咁 open 嘅媽咪咧，講啲咁西化嘅媽咪，其實我都願意講多啲喎。rather than 一個傳統嘅唔可以咁，即係成日指指點點啊，教導嗰種啊，係咪咧？
0: 但係即係我唔覺意都會
1: 有啲嘅，
0: 都會做到嗰個動作，唉，唔好咁樣啦，唔可以咁夜翻，唉，條裙條裙好。真系
1: 短一啲喎，
0: 系咧，即系好似我老公话呢个 cloth challenged， 即系唔够布，
2: 即系好笑呢个。
0: 系啊，即系你始终都会，唉呀，
1: 系有啲咁嘅都有。
0: 系咯，你都会皱眉头，但系即系如果佢哋嗰日 happy 想同你倾诉嘅话，又系可以。他們真的會聽你說、即很多很敏感的問題，例如性啊、sex 啊、或者 finance 啊、這些這樣的 topic， 是有時即是駕車送他去的途中就
1: 講好多，
0: 係啦，會同佢傾下呢啲咁樣嘅問題咯。which 我以前細個，我哋屋企人點會講呢啲咁樣啫？
1: 好少
2: 個，好中意你將咧 sex 同埋 finance 咧平排咁樣講，都真係嘅，好重要嘅兩樣嘢，都要同啲仔女做啲講。
0: 兩個係非常之重要，但我從來屋企人就淨係。哎呀，你唔好咁大使啊！
1: 系，
0: 储钱啊，
1: 系冇教你点使，
2: 唔好咁快拍拖啦，点样赚？
0: 系啦，
1: 点样储？
0: 最好就唔好啦。即系，但系啦，佢净系教你储，但系即系其实而家，尤其喺呢个 stage， 佢去到读大学，第一样嘢你喺街度就俾张 credit card 你
1: 啦。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你要即系喺呢段时间去慢慢去教佢
1: 点样理财。
0: 系啊，点样理财嗰真系非常之重要。
1: 系
0: 啊。
2: 咁當然啦，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都會諗啊，由細都已經即係咁開放，咁同佢做朋友，咁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反叛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嗰個衝擊冇咁大咧？又或者調翻轉咧？譬如好似 Evan 佢有第二段婚姻，咁第一段結束嘅時候，咁對於仔女嚟講，即係佢哋個感覺係點樣樣咧？咁好多嘢想繼續同你傾，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啦。
3: 新城勁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4: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黄贤在这里。
6: Hello,Kev。我自己呢在情绪差的时候我会找一些东西去 distract, 即是例如我会听歌啦，我会看戏啦，我会做一些跟我烦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东西。虽然在做完那些东西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本身要面对那样东西它是没有轻到的，它依然都很实正地动在那里。但是我发现，哎，我好像多了勇气，多了力肯去面对那件事。这只碟就是我想陪着大家去度过不同的情绪。虽然你听完我的歌，你看完我的 MV, 你本身的问题都依然存在的。但我希望你可以多了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着你一起去面对那个怪兽。
5: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7: 系啦，我哋咧即系广告时段都不停咁样同怡芳咧继续去倾到啦。咁就有两个女女，16和18。咁怡芳咧就有第二段嘅婚姻啦。咁我知道咧，而家呢位先生本身就系冇小朋友嘅。咁所以咧，你话到都好中意你两个女嘅，即系佢哋相处得好好嘅。
8: 系啊，我谂因为可能佢之前嘅婚姻都注重于事业，但系佢对佢爸爸啊妈妈好孝顺，即系佢系中意有家庭，但系喺嗰段期间佢系。是事业为重，咁但系当我认识佢嘅时候，佢就觉得哇，原来真系有小朋友系咁开心嘅，咁，就好爱上咗我哋三个，
6: 好好啊！
8: 我哋结婚嗰阵时候，即系佢都好似有同佢哋求婚咁仔，系啦，即系佢话其实如果净系娶我一个咧，就未必噶啦，但系我娶三个咧就 OK，
6: 好好。
7: 即系除咗两个之间个爱好紧要之外，其实呢个 bonus 系一个 very sweet bonus，
8: 我真系非常之非常之好彩，即系。他是对他们非常好，我两个小朋友都很接纳他，很 naturally 就挺和平，
9: 我想就是因为爸爸，即是这位新入爸爸，对这两个年轻人都是这么爱，相向，
7: 看到妈咪又开心，跟着对自己这么好，样反转头一点，在当跟第一任丈夫分开的时候，当时叫做说大不大，样对两个女女他们那个影响你觉得又是大不大呢？
8: 影响一定会有。但是可能而家都好普遍化啦，佢哋身边嘅 friend 都会有离婚啊嘅情况啦，甚至乎知道我自己会离婚，咁我都有同学校讲，咁学校 counselor 都有一个 special arrangement， 你睇住我个女啊，佢有啲咩情况，你话翻俾我听啦。咁其实原来嗰班里边有四五个都系同一个 situation， 咁佢哋会有一个自己每一个星期五咧就会喺度倾讨下，即系大家帮下大家咁样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就好似。在那一刹那呢都叫做平静的，反而当然话俾佢哋听，梗系好伤心啦。但系话完俾佢哋听，嗰一刹那，我同我前夫系平静咗，因为我哋分开咗，即系已经出咗嚟啦。大家都好似冇咁闹交啦，即系喺屋企好似冇咁 tough 咁。
7: 系
8: 咁。
7: 他哋都 sense 到，
8: 佢哋都 sense 到，同埋咧，佢哋嗰陣時咧都會鬧交噶，所以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就覺得哇，佢哋兩個鬧交好似我哋兩個鬧交咁樣。 原來佢哋 mimic 噶嘛，即係佢哋都係抄你的。係。咁反而我哋分開咗之後，佢哋兩個嘅 relationship 就真係tight 咗好多，嗯、因為喂大家要幫住大家啦、嗯，大家一條船，而家有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我哋都要大家係啦、
9: okay,
8: 保護大家啦，係、
7: 嗯、
8: 咪？
7: 嗯，
8: 咁喺嗰方面佢哋兩個咧嘅關係係好咗好多嘅。
7: 哦，
8: 但係你話有冇一啲即係令到佢有啲陰影啊？一定會有嘅、嗯，可能未必今日。可能未必聽日、嗯，可能十年後佢會同你講、嗯，你都係因為你啦，嗰陣時乜乜乜乜，我覺得會咯。
7: 嗯，明白。咁呢個都唔諗得咁多噶咯，同埋我覺得即係、我身邊好似你咁講啦，都唔少朋友係走唔到落去，不如結束啦。咁、嗯、對大家都好嘅時候，反而就係個爸爸同個媽媽冇 bad mouth 對方啊，
9: 即係大家關係係
7: 啦，
9: 即係比較友好啲。
7: 係啦，你有一個爸爸同一個媽媽咧，永遠都唔會改變噶啦。只不過我哋之間唔係夫妻嘅關係咁樣。
8: 同埋佢哋都好醒噶，即係佢哋會喺我面前，佢都唔會講爸爸嘅嘢。佢喺爸爸面前亦都唔會點樣睇我。我嘅嘢，即系佢哋都
9: 好叻啊，
8: 好叻噶啦。咁同埋我同我前夫喺佢哋面前就唔会大家对骂嘅情况咯，
7: 都系为咗佢哋好。
8: 好彩我嘅离婚系都几快嘅，即系同埋好彩我哋唔系话争小朋友啊，因为我见过有好多朋友就系为咗争个抚养权去令到啲孩子即系。用他們來做
7: 武器籌碼，
8: 籌碼那就真的一拖了很久、you know? 那我們就很好彩就很快地解決了那個問題、可以各自各生活咯。
9: 剛才怡芳又講，即係怕仔女去到唔知咩年紀嘅時候，就會講翻啊，當初你哋婚姻可能令到我哋唔開心，或者有啲落人又好乜都好。我覺得原生家庭都會帶嚟一啲影響嘅，但係我諗我哋自己能夠做到幾多嘅，就係而家去做幾多咯。或者到佢大啲嘅時候，你有啲嘢可以解釋到俾佢聽，佢會明多啲咯，好嘛？都應該係係咯，都一齊行。
8: 佢哋一定會咩都係賴我哋嘅。我啲中文唔好，因為
9: 你嗰陣時冇逼我講。中文啊、
7: 你又講得啱，呢、這個好有智慧，我覺得即係成日都話咧。Guilt it's up a mom， 即系妈咪成日喺度咧，觉得有啲
8: 错，
7: 系啦内疚咧，系啦，佢话你错，你真系觉得自己错嘅时候咧，个阿妈就真系无地自容，唔知可以点算嘅。所以有阵时阿妈要捍卫自己，要捍卫自己，好似以翻咁讲，佢咩都赖我噶啦，由佢赖咯咁。
8: 系啊系啊，所以我唔会排除佢将来会赖我，一定会嘅，肯定会。
9: 你自己都有啲责任嘅噃，仔
8: 系啦，系啊系啊。
7: 咁但系我知道咧，即系其实对你嚟讲，哇，一啲都唔容易，因为我认识怡芳咧就。永远都有个笑容啦，好阳光、开心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两个女女，其实你话佢哋都有呢个 ADHD 嘅情况，呢、這个又系另一个 topic 嚟嘅。
8: 即系细个你就唔会好觉，但系即系 ADHD 好多都系男仔小朋友，因为男仔系会 act up， 但系女仔其实咧，佢哋两个真系 hide 得好好嘅。喺我哋表面见到咧系冇乜嘢嘅，
7: 即系唔系坐唔定啊，周围走啊。
8: 系啊，冇呢啲咁样嘅情况。但系咧，我个大女就永远例迟。遲到得好緊要，我係要啊！我哋半個鐘頭出門口啦，十分鐘出門口啦，五分鐘出門口，我哋現在即係要咁樣去，
9: 要倒數
8: 去先得嘅。同埋即係佢係選擇困難症啊，唔知著咩衫啊，咁細個咧就永遠都係著嗰條裙，
7: 係唔使揀，
8: 唔使揀，永遠都係著嗰條裙。細個就好似唔緊要啦，玩啫嘛。咁但係去到可能十七八歲，你要考試讀書，真係要做一啲 standardized test 嗰啲咁樣嘅嘢咧 ，SAT 有啲嗰啲嘢就會出嚟咯。
7: 係，
8: 咁就令到佢哋自己又好驚，然後咁你又作為家長，哇！你啲成績唔好。咁我哋考唔到我哋大学，即系我哋最紧张就系入唔入到大学，即系我就可以话俾你听咧，大学系多得事嘅，你一定会入到嘅，OK， 所以唔使惊，唔使惊。但系即系你始终会彷徨，始终都会惊。咁所以我哋大女就自己同我讲，佢话我有 ADHD， 我应该要去做 testing。
7: 咁所以你点解会自己会知嘅？即系有同学同佢讲，
8: 而家个
7: 系咪呀咁样？
8: 梗系
9: 佢觉得自己系，
8: 而家佢哋全部都系用手机去 diagnose 自己噶啦。
7: 哦，
8: 系咪啊？
9: 自己有怀疑嘅时候就
8: 系啦，跟住佢有怀疑，我有啲。 咁樣嘅症狀，我要做咁樣，我要做啲乜嘢？點解我成日都係咁？咁佢咪上網睇，咁睇落原來，呢個叫 ADHD 喎。
7: 幾歲啊？嗰陣時佢同你講話，媽咪，我有 ADHD。
8: 啊，都遲嘅，我大女就14歲到，咁跟住我家係做媽媽，唔係嘅，體諒啲啦，你勤力啲咪得咯，即係好似我老公話齋，都會避嘅，你避，但係避到一個咁上緊。咁你又會覺得啊，如果我唔做我媽媽嘅責任去了解呢個事情，第時佢有啲乜嘢做唔到啊，又賴我咁樣，好似我真係忽略咗佢咁樣。咁我哋就做咗個好 extensive 嘅 psychiatric testing， 咁就唔單止係 test ADHD 嘅test 好多你有冇寫讀障礙啊，邊一方面理解能力係咪好啲啊，或者你個 logic 係專注力啊咩咩，即係佢會 test 一個 spectrum 嘅。跟住我同我先生都要 fill out 100-200条嘅，佢有冇咁樣嘅傾向？
9: 觀察佢平日嘅生活係點樣？
8: 係啦，跟住學校又會做一個咁樣嘅 test。咁之後翻曬嚟啦，咁佢就俾一個好 extensive 嘅 report 俾我，咁就話依樣咧佢就好好嘅，呢樣就
9: 差啲
8: 啦。佢專注力咧比平常人係幾多個 percent 咁樣。咁之後就攞呢個 report 就可以喺學校度申請一啲 accommodation 啦。

0: 咁佢 A 可以有多啲時間去做 test 啦，或者喺一個平靜啲嘅環境度做 test 啦，同埋翻學會有一個 specialist 可以跟住佢，或者係你有啲支援，即係好似我細女咁，佢寫字咧係鬼畫符嘅，咁佢就 advice 佢就打字咯。
1: 咁即係家姐話自己有嘅時候。咁 mine as well 阿妹都跟住一齊做呢個 test。
0: 其實咧家姐有咧我都 surprise 嘅，因為反而家姐真係佢掩飾得好好嘅，佢平常咧就個個人都啊佢好乖啊冇咩，即係佢係表面上係冇乜嘢，但係其實佢裏邊就好 struggle。咁所以我都半信半疑嘅情況底下咧去 test 家姐嘅，但係當我 fill out 嗰個 survey 嘅時候咧，
2: 就是、發現
1: 好啱阿妹喎呢啲位，
0: 阿妹啊 OK， 喂我以前都係咁嘅，即係就係會咁咯。咁你就哇，如果家姐咁微都有咁樣嘅傾向，阿妹肯定有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做咗家姐先嘅，之後過咗一年，因為家姐做嘅時候都太遲啦，因為譬如你考嗰啲 standardized test 咧，你係要喺學校 prove 到你係真係有 ADHD。在學校已經有一個療程去幫助你情況底下，可能要去九個月啊或者半年之後你先就可以申請 SAT 嘅。咁所以我哋已經遲啊，所以當家姐去考 SAT， 佢唔係冇我 accommodation， 同埋即係佢考嗰啲 AP exam 咧，嗰啲都可以有幫助嘅。但係佢已經係太遲，因為太遲之後阿妹就早啲快啲做咗佢咯。因為我就真係好知道阿妹係需要嘅。
1: 哇！即係好彩呢個媽媽其實真係正面到爆炸，不停咁樣講話家姐太遲，但係其實冇問題啊，好多大學可以入啊咁樣。咁我哋咧，我知道時間關係，所以咧我哋唔理啦。葉芳下個禮拜一定要再上嚟同我哋傾多啲，即係講下兩個女嘅呢個情況，同埋佢啲挑戰係一浪接一浪嘅。仲有一個挑戰，佢又好好，即係好坦白咁樣，亦都好冇所謂咁，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亦都可以即係俾到大家一啲互相嘅支援咁樣。講緊啲乜嘢咧？賣個關子，下個禮拜請葉芳再同我哋傾下偈啦。Thank you。
3: 下昼两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张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

0: 房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星势力，
3: 湾区星势力。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4: 好开心啦！我哋环节里面咧，除咗陈心怡同埋丁丁之外咧，亦都有上个礼拜认识嘅，就系、是、不打不骂不动气的和平育儿法嘅作者咧，就系、是、李翠贤 Charlotte 喺度嘅。本身系一位注册社工，亦都系一位咧美国认证嘅感动治疗师。咁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啦，我哋原生家庭原来系影响住我哋点样做人父母。咁、而 Charlotte 为大家带嚟最大嘅希望咧，听到话和平育儿法，唔好谂住系幼儿，咁因为咧任何年纪都可以咧修补关系嘅。咁、于是就提到咧，我哋将将个重点摆翻喺青春期孩子同佢哋父母嘅时候，点样化解佢哋嘅战斗模式？即系我觉得好有画面啊！即系呢一句说话同埋呢个题目，咁即系 Charlotte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曾经经历过呢啲战斗模式咧？想当年孩子
5: 日日开展，
4: 同埋13嘅时候两个仔嗰阵时，
5: 我讲一讲我个故事先啦。好彩咧，当年咧就系10年前我开始学感动治疗啦。咁话说咧，我个细仔咧，我嘅课程啊，或者我本书其中一课叫做《平复喷火龙》啊。咁、其实佢直情系一条喷火龙嚟噶。咁、当时咧就系、是、佢对我啲态度唔好啦，嗰啲嘴脸啦，令到我好痛苦，好痛苦。我当时咧都系好唔合比例咁样咧，觉得即系痛苦到好似好折磨咁噶。咁、我发现咧，原来系源于我原生家庭，即系或者我以前细个嘅经历啦，俾人哋冷待啊，俾人哋厌恶嗰啲感觉勾起。咁我由当时开始咧，我就好努力去学同我个仔相处。咁、记得有一次咧，我哋嗌咗一场。大交啊，就是因为咧我好忙啦，好想佢帮我做嘢啦。当时我有期望佢都大个啦，系咪13、14岁帮手做下嘢都好正常。咁点知佢又嗌极都唔做啦，咁我就好猛啦。咁加埋我又攰啦，即系各方面嘅压力咧，我就好猛整。然之后我就勾起咗佢嘅猛整啦，结果我哋大嗌加一场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冷战咗一个礼拜。咁后来我自己咧平静翻落嚟啦，咁我又用翻呢个轻松嘅方法啦，呢个 playful 就系首先我哋咧自己要调节自己嘅情绪，呢个 playful 轻松其实就系要休息啦，要放松啦，亦都要识得调节我哋嘅情绪咧。虽然系经历冷战，我就唔会觉得佢唔尊重我啦，我又要带住一个开明嘅态度去明自己啦，亦都接纳大家嘅情绪啦，咁亦都带住好奇去了解佢，亦去了解我自己啦。咁然之后咧，我就主动揾翻佢，系啦，所以大家咧唔好喺呢个作战模式咧，大家唔系你死就我亡啦。
4: 系
5: 咁，跟住就同佢倾翻啦，约翻佢食饭，我自己都要放下身段啊。咁我唔系觉得佢唔尊重我，佢唔中意我啦，我自己都要处理翻我自己嘅感受先。咁就话俾佢听，帮下我手做家务咧，其实系帮紧我嘅，就系帮紧个家庭，亦都系负紧责任。我真系好攰，我好需要你帮忙。咁然之后就问啦。你可以帮我做啲乜嘢啊？我俾佢拣啦，咁佢就拣咧接衫、洗衫同晾衫。
4: 系
5: 虽然应承咗啦，咁之后其实都系叫好多次啊，或者好求其咁样啦。你知青少年，你唔逼得又唔闹得，咁我就要。等得
4: 系
5: 啦 ，OK， 我呢个系你嘅一个学习过程，咁、我就可能都会提啦，都会猛猛地啦，咁、但系咧尽量都避免咧自己唔好用一个质疑啊、怪责嘅语气啦嚟去。去同佢溝通啦，然之後咧，即係一路鼓勵啦，一路睇啦，咁然之後咧，後來佢越嚟越有心去做啦，仲睇 YouTube 片咧，學點樣接收。哇！而家佢簡直係專家，
4: 咁犀利！
5: 經過10年嘅訓練，
4: 明白。
5: 咁、所以就係咧，首先我哋要自己處理好我哋自己嘅情緒，唔好同佢鬥過先。係啦，咁我哋帶住我呢個 PEACE 五個態度咧，去同佢相處，去了解。
6: 哇！我聽。听完咧，我直情见到自己啊，根本就系咁啊，即系exactly 一样嘅。你系想佢做一啲你觉得好简单嘅嘢，但系佢就系唔做咯。过程真系好似你其中提到嘅，你会觉得好失望，嗰个比例好大嘅唔开心啊。
4: 系
6: 啊，但系其实我好欣赏就系你事后你会揾翻去倾啦，你要放下身段啦，同埋你要等咯，即系你都唔好期望你讲完一次佢会180度嘅转变咯。
4: 咁我想问阿 Charlotte， 我哋而家就有你呢一本著作啦，亦都有你同我哋倾偈啦。咁我知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 course 啦。咁我哋就喺度享受紧呢个成果。咁但系想当年，即系讲紧阿仔13、14岁嘅时候。

0: 你都提过噶嘛，尤其是呢啲位置就系我哋每个大人都会有嘅，即系有啲嘅伤口，啲嘅痛点，即系似乎阿仔嗰阵时嘅即系所谓青春期叛逆，唔系就系佢一个，大部分孩子都系咁样嘅时候，勾起咗你嗰啲嘅伤痛，系真系可以好痛，或者系个反应可以好大。点解你又可以突然之间咁样转念？即系因为呢个 PEACE 都系一段时间之后，你先至即系再整合，可以而家话到俾我哋听，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心法嚟噶嘛。但系当年系有啲咩 trigger 到你？明明系咁伤心嘅时候，咁点解可以咁样自救嘅咧？作为一个父母，
1: 我当时咧就即系好庆幸我系学紧呢个方法啦。咁我就系当我一路学咧，我亦都有见我嘅治疗师嘅。咁我当时都要处理翻我自己原生家庭嘅一啲伤害啦。喺个过程咧，我就去学觉察啦。系啦，即系我哋咧有时就系好多时佢哋啲嘴脸勾起我哋，我哋啲火就嚟啦，就会进入呢个大家嘅战斗模式啦。系啦，我哋启动翻我哋当年嘅生存模式啊。咁一系就唔感受，一系就同佢死过啦。咁而家我哋觉察咗，原来我就要学下咧，唞一唞，停一停，然之后处理翻自己。即系探讨下自己内心世界啦，究竟我要啲咩啦？究竟我呢个反应系发生咩事啦？咁然之后咧，再了解多啲自己内心嘅需要啦、期望啦，然之后先同佢沟通咧。同埋喺个过程，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技巧，我哋叫做 rupture and repair， 就系修补一啲冲突嘅破损啦、关系嘅破损同埋修补。原来咧，当我哋都好爱大家嘅时候咧，无论任何关系啦，只要大家重视个关系咧，大家都会愿意去修补嘅时候，会更加明白大家啦，沟通得更加好啦，咁个关系反而会越嚟越好嘅。
2: 自己察觉嗰样嘢真系唔系
0: 好易，
2: 听多啲呢啲咧，我自己觉得吓，听多啲呢啲，我先至知道啊，系点解我嗰阵时咁不合比例，或者咁唔合情理地嘅嬲或者唔开心得咁紧要咧？当时你自己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咁啊？事后可能会开始有少少头绪，
0: 就系、是、嗰个觉察咯。
2: 系啊，好紧要呢、這个。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自己要反省自己之余咧，咁又乘机借你嘅咁多年嘅经验啦，辅导嘅经验，你都有提过，都帮过好多嘅年轻人同埋佢哋嘅父母去修补关系。其实大家即系作为父母嘅盲点，或者作为年轻人，即系个攻击性点解会咁强劲？系咪就系纯粹荷尔蒙咧？应该唔系嘅，即系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但系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等我哋都知道系我又中咗呢样咯咁样。
1: 好多时候咧，如果我用翻一个脑神经科学嘅方向啦，如果当我哋觉得受到威胁啦，或者当我哋喺一个孤单焦虑嘅状态啦，大家生活逼人啊，读书都好有压力啦。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咁喺呢个状态之下，我哋系启动咗我哋嘅交感神经啦。感动治疗系好采纳咗脑神经科学嘅研究嘅，就系当我哋大家都喺呢个战斗同生存模式嘅话咧，其实系要赢啦。系啦，我哋自己唔觉察嘅战斗模式嘅时候，所以我哋就要停一停，各自咧都要学放松。系啦，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咧，我嘅经验就系父母太忙啦，好攰啦，好多嘢要处理啦，跟住好希望啲仔咧快啲合作搞掂啦。嗱，
0: 绝对系。
1: 系啦，所以我哋咧，即系尤其是青春期嘅时候，我哋啲父母更加要好好照顾自己，俾翻多啲空间佢，佢亦都好需要空间，我哋亦都需要空间。其实呢啲冲突系代表咧，我哋系要有一个适当嘅距离。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好好学照顾自己之下咧，咁呢个系好似学同朋友相处嘅模式啦。
0: 咁但系呢个又引申咗另外一个问题啦 ，Charlotte， 就是因为我哋喺呢一个香港嘅教育制度底下，有阵时你话俾空间佢，但系我化解唔到自己嘅担心。我俾个空间佢，佢会唔会就
2: 份功课唔知几时先做？
0: 系啦，冇错啦，即系究竟佢温书温成点咧？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好实际嘅嘢，而令到我哋明知系挑战紧大家关系，咁但系可能又系源自个不安全感。
2: 冇错，我都好。想俾空间佢同埋我自己，但原来咧嗰啲功课、嗰啲温习啊、嗰啲测验啊，听日砰砰声系咁嚟，我都唔知点样俾空间。
0: 对于我哋啲焦虑妈妈，咁你有咩意见咧？
1: 可以问下啦，你咁焦虑或者用呢啲方法去催曲咧，其实有冇效啊？
2: 有时系会真系想解决眼前嗰个问题咯，即系我冇谂到咁远啊！听日份功课就去听日交啊，测验就系嚟噶啦，你快啲搞啦！
0: 因为我唔知咧，即系我同个仔同个女唔同咧，但系你咁样讲嘅时候，就即刻谂起同阿仔。咁當然咧，因為佢仲細12歲，同埋因為我同佢關係本身係好好。咁但係而家我都發現一個好毀滅性嘅方法，但係真係有陣時同佢嘈一嘢咧，佢嗰兩日係真係乖啲嘅 Charlotte。但
2: 係
0: 我知道呢個係一個唔好嘅方法，咁但係點樣咧？
1: 咁嗱，你可以啦，譬如你就算嘈完一嘢都唔緊要，好似我頭先講，我都同個仔嘈咗
2: 好多嘢，就冇
1: 翻啦，咁其實咧，你哋事後可以同佢傾翻，即係你講翻你嘅期望、你嘅擔心，佢哋識諗啦。 咁然之后你都讲翻佢嘅困难，可能真系好攰啦。大家带住一个好奇啦、开明嘅态度，就系首先我哋唞啖气放松。我其中一个口诀，唞啖气放松。咁然之后咧，即系我哋可以大家心平气和倾翻个期望啦。下次我哋可以点啊？其实你都系真系要交功课噶。咁你觉得佢会唔会容易合作啦？
2: 可能会好啲嘅，即系咁样嘅方法沟通，就唔系单方面就咁你要做啊，快啲做啊嗰啲。
0: 同埋你咁样讲，好似松咗一口气，因为你话不打不骂不动气，咁我就话吓、我做唔到喎。但系既然你咁讲，大家都会嘅咁样样，似乎呢个不打不骂不动气系有个过程嘅，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就算大家系真系同自己青春期嘅孩子喺度斗争紧啊，喺度即系大家 fight 紧啊咁，但系我哋事后点样修补，即系都未迟嘅呢样嘢，
1: 迟嘅，
2: 同埋觉察自己原来同佢。斗紧就唔好啦，唔好再继续系咁啦。
0: 好，消化一下，下个礼拜仲有好多嘢可以问下 Charlotte。唔该晒，
1: 唔该晒。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系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1: IDK FastPass，
0: 叮叮 IDK FastPass 咧，我哋又揾嚟一位咧好有经历嘅年青人，有好多方面可以同我哋分享。
2: 系啊，咁咧佢本身喺香港住啦，跟住移民咗去加拿大，跟住呢两日翻嚟香港咧，我哋就捉住佢上嚟倾偈啦。佢叫做天仰，仰望个仰好特别啊！你个名，23岁嘅年青人。
0: Hello， Hi, 你好啊！ Hello, 最特别嘅就系我知道咧，天仰系细佬嚟嘅，
2: 系
0: 佢个哥哥，嗰个叫咩名啊？
12: 那個、叫天生，
0: 天生天养，
2: 好特别，好特别咯。
0: 同我哋迟啲咧要讲嘅一个话题咧都好有关系嘅。不过咧，从天养自身出发啦。咁你自己喺加拿大嗰边咧，我知道系一位 PT 嚟嘅 ，personal trainer。咁呢个系咪你嘅人生规划嚟嘅？即系你年轻嘅时候已经，诶，我好中意健身，咁于是咧我就希望可以入到呢一行，定系咩情况？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2: 其实咧，
0: 点咧？
12: 细个都系咁样。慢慢碌下碌下咁样就碌咗入去嘅，都冇乜规划嘅。细个咧就中意玩运动啦，去到开始大啦，咁就有一个自己专项嘅运动。细个嘅时候就会想有个高啲嘅目标，就想个专项运动做好啲。跟住一路大个又读书，跟住都系碌下碌下就碌咗入去，都系顺其自然嘅。
0: 我知道你好似即系咪后同我哋讲过，系做 intern 嘅时候就去做呢个 personal trainer， 去做呢个 PT， 跟住之后老细都喜欢你，于是就请埋你做呢个全职员工。
12: 系咯，因为我做 intern 嗰阵时候，我想攞高分啊嘛，所以咧就好费心机，老细叫我做咩就。出嚟做，跟住又冇迟到咁样，跟住就
2: 都系表现好，
12: 系啊，
2: 所以咧老细就睇重啦，
0: 好紧要嘅其实，即系我觉得一个尽责嘅年青人，做得老细或者做管理层嘅朋友咧，就已经流晒口水嗰一只噶啦，
2: 由小事做起啊嘛，准时又有俾心机，呢啲已经好加分噶啦，
12: 都系表现好自己咯，就系要做个好男人先沟到女啊嘛。
0: 哇！你的概念是由细家庭培养啊，定系纯粹因为我都希望可以识到一个好的另一半，于是我就要做一个有膊头的男人咁样。
12: 老豆做个好榜样。
2: 哇！
0: 俾 credit 爸爸，原来系咁样样。喂，咁但我又想问翻你啦，即系老土啲讲句啦，做妈妈们嘅咧，有阵时都会有啲担心啊。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会唔会真系因为由细到大，大家都会以佢为中心，有阵时咧都未必真系有兄弟姊妹，可能自己一个就更加系啦。于是好多时候咧都。千错万错，一定不是我的错咁样，总会有唔同嘅原因理由去解释咁样。但系天阳作为一位年青人，你觉得即系大人咁样去讲呢一班嘅年青人，会唔会有一啲唔公平嘅位置？定系你自己身边嘅年青人，你觉得会唔会都好似你咁讲啦？系有膊头嘅，你哋唔明啫咁样。
12: 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啦，真系好似阿叔咁样。
0: 你阿叔我就仆啦，你年轻人我即系咁。
12: 但系我反而我想讲少少就系我自己做嘢嗰阵时，我系做翻啲十几岁初中高中嘅年轻人，训练佢哋运动能力啦。我同佢哋相处咧，我其实系当佢系朋友，跟住有时我真系会做错嘢噶嘛。咁就诚实啲同佢讲啊，唔好意思，我做错咗。其实我觉得佢哋都接受。真係要攞個心出嚟，誠實對待所有嘢，對方都會明白咯。即係要真心咯。
0: 咁我哋都相信你講嘅嘢，同埋我哋都感覺到你會係一個有膊頭嘅年青人。
12: 我都唔記得咗因為咩事啦。我細個都會中意揾藉口嘅，但係揾下咧就發覺，其實你揾藉口，你唔係真係講大話。咁你講完呢個大話，你又要大話冚大話，其實好辛苦嘅噃。即係你做錯就做錯，道完個歉。咁就成件事搞掂噶啦噃，
2: 我體會到佢講
12: 安心，你自己又安心啊嘛。
2: 佢要揾藉口仲難過佢一句 sorry 咯，係咪啊？
0: 咁啊係，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嘅，即係如果肯承認自己錯誤或者做翻有膊頭嘅人。喂，好啦，咁啊講翻你自己而家做 PT 呢一個工作啦。好似你咁講，一開始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個 intern 想攞高分，於是咧我好盡責咁樣去做。其實本身你嘅人都係咁先至做得到嘅。咁但係喺呢個工作裏邊，你自己見唔見到長遠咧？即係如果有呢個正職。咦，我其实在做 intern 的时候有什么快乐或者有什么动力而令到你觉得我都值得投资在这个事业上面。
12: 我自己本身喜欢跟人相处的。实际的方面我见到我的 client 慢慢进步。例如一开始他跑20米他跑一个时间跟着他八个礼拜之后快了 0.2 秒。二十米快咗0.2秒多嘅，
0: 系啊，二十米好短嘅啫嘛。
12: 所以就系睇住佢哋咁样成长，系我帮佢哋噶嘛。
0: 系
12: 咁呢个满足感就好好啦。同埋即系讲翻，我中意同人相处嘅时候，其实我翻工都系翻去见 friend 咁嘅啫。
0: 哇，咁你都真系
2: 乐在其中，
0: 系咯，几享受喎。
12: 玩。
2: 同埋头先你有讲咧，你嘅学生大部分都系初中啊或者高中生，佢哋自己去参加呢个健身嘅 program 啊。定是他们爸爸妈妈叫他啊定是怎样的
0: 被安排
2: 是的。
12: 在我做事那里啦大部分都是啲班啊那就都是家人安排的。
0: 会不会很不情愿啊那他们。
12: 我又来回我小个那段时啦其实我是真的问问我阿爸阿妈带了我去哪
2: 里。你就
12: 来
2: 了
12: 这里啊跟着个 coach 叫我喂跑了跑了跑了好玩了。
0: 哦。
12: 觉得那个地方好玩的话就自然会想回去。家长见到小朋友 enjoy 的话他们都会开心。
2: 是。有没有见过那些怪兽的家长他一路跑不够快啊你再快点。即我听到很多就做运动的教练其实都是劝爸爸妈妈你们放松一点等他玩让他自己发挥。你不要在旁边变成第二个教练有没有这样的家长的呢加拿大或者外国
12: 加拿大反而少一点但香港的话其实都有好多尤其是我玩过稍微比较高少少程度的运动啦咁我踩过速度滚轴溜冰的港队会有啲家长有时候系会都几紧张嘅会好似紧张过教练咁样即系比赛嗰阵时咧做乜个家长大声过教练嘅呢
0: 咁呢个我觉得咧即系可以留翻下一集同你讲多啲因为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天阳就讲过咧即系自己都曾经咧系玩过呢个速度滚轴溜冰而家都有继续玩嘅咁但系呢个我都觉得好多嘢可以想问你但系翻转头咧既然讲到加拿大和香港你都觉得有些分别其实你都不是由细就在加拿大长大即是你都是中学毕业之后才去到这个加拿大哇这个时间朋友在晒度跟住之后又带到咁上下去完全另一个不同的国度生活你会不会有挣扎的那时候
12: 啱啱中六畢業呢，嗰陣時我自己就未係好揸得定主意，我屋企人就想我過加拿大，因為自己冇主意嘛，咁我好跟囉過咗去。其實嗰陣時都未覺得即係有啲咩留戀啊嗰啲，即係淨係未識有呢個感覺，覺得係。但係過咗去而家睇返轉頭呢，就其實都真係覺得係 miss 咗好多嘢嘅。
0: 嗯，譬如呢。
12: 二一年過去呢，咁嗰陣時加拿大就 lockdown 得好犀利，嗰段時間係真係唔係過得咁好嘅，因為所有嘢都轉曬網課啦，跟住我又自己一個人冇朋友喺嗰邊，又冇親戚，咁就要匿喺個宿舍度，自己間房又唔係好大咁樣咧。
0: 嗯，都幾優惠下係咪啊？
12: 網課咯，
0: 咁捱咗幾耐先至開始發現佢個好啊？
12: 喺宿舍住咗半年啦，咁我顶唔顺啦，就自己搬咗出嚟。咁咧就会有 roommate， 咁就开始多翻少少同人相处咁样。因为我啱啱过去嗰阵时咧，英文又未讲得好流利咧，我份人咧要讲得流利，我先会有信心讲。所以当我啲英文未讲得好好嘅时候咧，我一开始系有啲难同人相处。咁我搬咗出嚟 ，roommate 要日日对住噶嘛，咁就习惯
2: 多啲机会沟通啦，咁就好啲啦。
12: 咁其中一个 roommate 我而家都仲有 keep 住有联络嘅，系啊。我谂住下个礼拜翻加拿大，我都会约佢出嚟。
0: 咁想当年即系学你话斋啦，即系可能英文又未讲得咁好，自己又 lock down 要喺一个好细嘅地方里边生活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好多负面嘅情绪咧？定系可能因为其他嘢令到你，哎、我都要积极面对噶啦咁样。因为我哋一路同天阳倾偈嘅时候，佢都系笑住去讲啊，即系都一个好乐天嘅一个年青人咁样。但系当年嗰个黑暗咁，会唔会即系为你带嚟一啲嘅冲击？定系你系过渡到嘅咧？
12: 我觉得呢啲嘢系要俾时间佢嘅，尤其系咁，我讲翻我自己啦，就系、是、我去到一个唔同嘅环境嘅时候，个心情转化系真系会好大嘅。我头一年半系自己喺加拿大，跟住一年半之后咧，我爹哋就过咗加拿大，咁、我就可以一路做 intern 嗰阵时，我就即系搵下佢咁样，咁、就我觉得真系有亲人嘅 support。尤其是有关心你的爹地妈咪的 support 是真的差很远的。我就是这样见回爹地，就开始整个过程都用了很久，我又一直都未识到人樣、就我爹地过了去，跟住再过多一年呢，我妈咪都过埋加拿大，跟住25年我阿哥就过埋去。
0: 哦，终于一家团聚啦，
2: 陆续唔同嘅地方，
0: 哦，即系你系先锋嚟嘅，反而系，
12: 系啊，系啊，
2: 哇，佢18岁都会尚且有呢啲感觉啊，自己孤单咁样过去，即系我有谂紧，如果再细啲嘅细路仔咧，有啲父母初中，就已经掟佢自己过去寄宿，哇，都有啲，
0: 真系要睇唔同嘅父母同埋唔同嘅孩子个适应都会有所唔同。不过我哋都好中意咧，即系天养咁坦白啦，咁同埋咧，即系讲到话有好多方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但系今日时间关系，下个礼拜约你同我哋倾多啲啦，好嘛 ？Thank you，
12: 再见。
13: 可怜天下父母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4: 下昼3点，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由美墨加三国联合主办嘅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会员喺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要求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嘅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安排咗8场比赛，代表场馆2000名员工嘅工会以高达96%嘅压倒性票数通过 过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调酒师等罢工。工会话，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协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工作证，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俾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工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届时只向贵宾包厢嘅宾客提供樽装水同埋粟米脆片。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是政治严重干预体育。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话，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歧视和针对方式不公平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不平等的环境。声明指责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交涉，说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非常好。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于本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而言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马时亨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新兴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7: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
14: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至8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女儿，望着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5: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私家运动营，
7: 私家运动营，
6: 私家运动营，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是思敏。今日就是7号啦，好快11号的时候呢，即是仲有4日左右啦，就去到4年1度的世界杯啦。今次呢就在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嗰度举行啦。好多朋友呢之前都已经话要订飞去睇，咁而且知道嗰啲飞呢，哇，简直是天文数字啦。咁而最新呢 ,FIFA 方面呢亦都去到公布咗呢一个嘅考虑到安全问题而出嘅条例啊，就是呢禁止啲球迷啊携带可以重复使用的水樽咧，去到入场睇比赛啊，而且一啲嘅扩音机啊、喇叭等等都唔可以带入去嘅。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大家有机会买咗飞入去睇嘅话咧，呢条条例咧就要去到遵守啦。
7: 动之人生。
8: 好啦，今日喺私家运动营里面咧，思敏就请咗几位嘅朋友上嚟，因为咧佢哋最近嘅时候咧就外出比赛啦，而且咧得到好嘅成绩。咁而佢哋呢一个运动咧，其实喺香港方面咧，我哋都比较少去到听到，所以咧就要透过佢哋去到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项运动嘅。咁佢哋咧玩嘅运动咧就系法式拳击啦。咁而且咧我今次咧亦都咧请咗几位咧，佢哋喺之前代表住香港啦，出咗去外面比赛得到好好成绩噶，咁先嚟咧去到邀请其中三位咧去到同我哋倾下偈先啦，包括咧就有向子希 ，hello， 咁另外咧亦都有就系薛长星
9: ，hello，
8: 仲有咧就系李显峰
10: ，hello，
8: 系啦，咁啊三位嘅运动员啦，先去到同阿子希倾下偈啦，嗱，子希，我想问一下咧，乜嘢系呢一个嘅法式拳击？
9: 80年代啊嘅时候咧，一啲系防身术嚟嘅，咁就系一个法国嘅绅士啦。咁佢除咗一啲系技击啊，即系用拳或者用脚嘅攻击嘅动作啦，佢仲会有一个叫法杖，亦即系我哋以前睇戏会见到好多啦。一啲法国绅士去督住支拐杖啊嘛，而嗰支拐杖咧就唔系真系去行路不便而去督嘅，而一啲系绅士嘅形式而去做一啲防身术咧。咁就慢慢发展落去啦，咁就开始形成咗一种嘅叫做擂台嘅搏击项目。 項目啦。咁佢就分別咗係。

0: 有全接觸同埋半接觸嘅。
1: 嗯，
0: 咁我哋今次嘅比赛就系呢个半接触啦。咁佢都有曾经有入过呢个奥运嘅示范项目嘅。
1: 半接触其实嗰个嘅形式系点样样咧？
0: 咁呢个法式拳击咧，喺啲半接触咧，其实我哋系唔能够有一个叫做击倒嘅情况出现，即系你唔可以打到佢系晕低唔能够继续作赛咁样。咁、每一次攻击咧就有啲似系跆拳道一啲嘅动作，打完要收手。踢完要收腳嘅，點樣可以打中對方，然之後避開等對方打唔中你嘅時候，呢一方面嘅技術會高好多嘅層面。每一次嘅比賽都係三回合啦，每次都係會打三分鐘嘅。咁、佢就會有分唔同年齡層，可能一啲青少年或者一啲係體制嘅比賽，佢有機會係會打兩分鐘啦，甚至係一分半鐘都有嘅。
1: 長星你咧就係、少年組65kg 加嘅銀牌啦，喺今次嗰度先去到介紹下你自己啦。
2: 我叫長星啦，咁我今年就14歲嘅，我学咗呢个法式拳击都有半年左右噶啦。
1: 哇，半年左右，你之前有冇玩过相类似嘅运动啊？
2: 有噶，我之前都一直有跟子希佢哋一直学习其他唔同嘅，例如系我哋嘅呢个综合搏击啦。那个朋友咁佢见我可能真系有少少肥肥地啦，咁就可能就叫我去嗰边去。拳馆呢度等我可以瘦啲，两三年都有噶啦。咁我自己都系瘦咗，都有唔少嘅。一个星期大概系练三次左右，都
0: 三日
2: 系。
1: 哦，每次系练几耐啊？
2: 每次都练有一到两个钟头差唔多。
1: O K， 咁系咪即系有时都如果三日嘅话，都会系放学之后去练噶啦？会
2: 系啊，主要都系放学之后。去練習或者是假日的時候都會有去的。
1: OK， 好了，你除了最輕易去到看到瘦了之外，你覺得你自己因為打了這個的搏擊啦，即無論是之前的搏擊好還是這個法式的拳擊都好，你覺得你自己在無論身體方面或者在你一些性格上高，有沒有一些改變呢？
2: 有好多嘅，咁我自己個人係專注咗好多，即係你打拳你上到擂台嘅時候，你一定要專注望住你對手，你唔可以去一心二用，就係可能你聽住擂台下面啲人可能同你哦加油啊，但係你一定要係望住你嘅對手去進行呢個比賽繼續啦。咁我其實我自己嘅，如果係講身體上面嘅話，我嘅身體行動方面可能係跑步。会敏捷了很多，我同埋我平时移动都系会快了很多嘅。
1: OK， 咁啊呢个对你嚟讲，我谂系一个开心嘅改变啦，系咪？都好耐啦，咁啊要去到台倾下偈啦。我哋有显峰喺度，显峰咧就系儿童组33kg 嘅银牌嚟嘅。显峰，你今年几岁啊？
3: 你好，我系显峰，今年11岁，我学咗法式拳击2个月。
1: 哦，两个月咋？
3: 学咗泰拳啦，跟住 shootboxing， 学咗5年啦，我由5岁开始学嘅。
1: 哦，佢个底打得好稳下。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阿显峰，你觉得咧玩呢个法式拳击同埋咧之前去到打泰拳啊各样嗰啲咧，有冇咩唔同？
3: 我觉得泰拳系比较行动比较慢啲，同埋佢大力啲啦。法式拳击系靠敏捷，因为你打拳收要收佢，唔可以狂打，要。打下打下褪翻后，打下打下褪翻后，但系泰拳嘅直情可以你点任打过去都得嘅，唔使褪后。我觉得就比较轻松。
1: 参加咗一个国际性嘅比赛，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比赛？
0: 今次就其实系我哋香港队第一次大队去参加呢个法式拳击嘅国际类型啲嘅比赛啦。咁今次去参加呢个系亚洲赛嚟嘅，咁就亦都系第一次参赛啦。其实大家都系练咗好耐、好长时间咁去集中去比场嘅比赛啦。咁就大家都参与嘅呢一次，我哋有打好多唔同嘅国家，其实计埋我哋香港呢个地区，其实系有超过11个国家去参与嘅咁次比赛。咁大家都系好集中去打一场比赛，咁亦都系攞咗个成绩，都系意想不到嘅。咁系啦，有两位金牌啦，同埋有即系每一位运动员都系有成功攞到牌嘅，同埋都系我哋意想不到嘅位嚟嘅咁样。
1: OK， 咁嗱，即系因为头先你都话啦，有11个地区国家嘅朋友去到比赛啦。其实呢一个法式拳击咧。在世界上高，剛才你說都會去到入這個奧運的項目，其實是不是發展都很成熟的呢？已經
0: 其實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佢依個法式拳擊其實係真係香港佢未開始認識同埋未真係開始有發展咯。但係出到唔同嘅國家，可能同佢講誒 Safar， 佢哋就知道依個法式拳擊係咩運動嚟嘅。
1: 你咧亦都係成人組嘅65kg 嘅金牌啦。其實你今次去到參賽嘅時候，你個感覺如何？即係見到哇，世界各地咁多唔同咁勁嘅選手咁樣。
0: 其實我都是打開shootboxing 啦、kickboxing 啊，同埋泰拳為主嘅，咁、就都係首次就轉型咗去打呢個法式拳擊啦。咁都練咗差唔多一年啦，都咁就首先好唔慣嘅就係會著咗鞋去進行一啲踢技咯，同埋會需要即係個半接觸係需要收力嘅，因為唔可以有一個擊倒嘅動作出現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首次打嘅時候都覺得喂好多唔同嘅國家，咁其實都是跟平時的比賽很相似，只不過是多了對鞋，其實我感覺上是會重了隻腳，好像有一次哇這麼重的隻腳，我又要起腳踢的時候，其實 是會相對來說比起之前是對我來說是會辛苦了一點點的樣、
1: okay、
0: 整體上其實 overall 都沒什麼。
1: 長昇，你第一次去到參與這個比賽法式拳擊的比賽，自己的感覺是怎
2: 樣？其實我整個人是比較緊張一點，但是去到比賽場地之後，我見到那些人的實力，我都是很開心有這些這麼實力相當的對手去進行一些比賽。当我真正是踏上这个赛场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开心，是很兴奋，但是其实都有少少紧张啊。我觉得开心是大于紧张，那你可以跟不同国家的人去切磋交流这个技术，那我觉得是好事，也都可以增长我的技术和其他方面的。
1: 遠鋒，你第一次去到參與這個國際的比賽，但你之前又這麼有經驗，就是在很多不同的運動那裡，那今次你這個比賽有什麼的感覺？
3: 我覺得有點緊張，因為我暫時只是去過一次出國比賽，那我又今次又這對手又很不同，那我就很興奮可以見到他們，但是我真的很緊張，因為我很怕自己會有少少失敗啊。還有上次去了日本打 shootboxing， 有少少緊張啦，從那個經驗那裡。我很喜歡旅行，所以今次去到尼泊爾我都很開心。
1: 你覺得你自己今次拿了這個的成績，你自己滿不滿意啊？
3: 我自己滿意的啦，因為我沒想過自己會拿這麼厲害的成績，我今次很驚訝啦。
1: 今天就麻煩三位，因為稍後我們下一節也有另外三位有份出賽的運動員跟我們傾下偈。今次麻煩三位先。
2: 好嘢，
0: 拜拜。
2: 拜。
4: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商場如戰場，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劲爆
7: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日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动之人生。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嘅时候咧，头先我哋都话，有另外三位咧法式拳击嘅运动员咧上到嚟啦，咁啊，继续咧同佢哋去到倾下偈咧，包括咧有中间嘅向子莹啦 ，Hello， 好啦，仲有咧就系我哋另外一边嘅阿浩天啦，李浩天
4: ，Hello， 大家好，
3: 好，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应该系六位当中最细个嘅一个啦，佢咧就系李显宏 ，Hello， 系啦，咁啊嗱，先问一下阿子莹先啦，头先咧即系我哋有讲过啦，你哋去到出呢一个嘅比赛，其实嗰个全名系乜嘢啊？
5: 咁我哋今次去嗰个咧就系喺尼泊尔嘅，咁我哋就有打到呢个亚洲锦标赛同埋一个公开赛嘅。
3: 系，咁啊嗱，呢一个喺尼泊尔嗰度咧比赛会唔会难咗？因为其实尼泊尔嗰个嘅地方，即系始终同我哋都有啲唔一样啦，即系可能都会嗰个海拔高少少，会唔会有少少辛苦咧？
5: 咁我哋都提早咗一日去到尼泊尔去适应下个地方嘅，因为我哋始终全部都系第一次去啦，咁就惊可能有少少高反嘅事嘅。咁好彩我哋啦，系去到即系早一日去到啦，咁去适应下个场地啦，同埋做咗啲训练嘅时候，咁好彩大家都系冇乜呢个反应嘅，咁我哋就觉得。好顺利嘅，其实呢一场比赛都
3: 系嗱，先讲下啦，即系你咧都系去到得到成人组56kg 嘅金牌啦，咁就系女子组啦。其实喺呢一个比赛里面，多唔多女仔去到比赛啦？
5: 其实喺好多嘅搏击项目嚟讲啦，女仔嘅人数都比较少嘅，咁好多都系大概男子嘅65公斤呢个人数会最多啦。我都系第一次去用呢个法式拳击去参加呢啲国际赛啦。
3: 系，
5: 咁其实我之前都系参加一啲泰拳啊、shootboxing、kickboxing 嗰啲嘅。
3: 系，
5: 咁都系第一次去用一个半接触要收力嘅程度。即嘅情況下去比賽咯，咁其實對我嚟講都好新鮮啊。
3: 因為我都知道你都應該學咗好多年呢個泰拳，你應該由細學到大噶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你喺拳擊啊、搏擊啊嗰個經驗就好豐富啦。但係頭先你所講就係今次第一次去到用法式拳擊嗰個嘅比賽去到出賽咁樣啦。咁所以對於你嚟講係咪都有見識到或者係可以話？见证到这个其他地方去到玩这个法式拳击那个的感受。
5: 因为我们即是一接到我们会去尼泊尔比赛，其实我们都是以我们认知的方法去训练的。我们第一次去到尼泊尔那里比赛，其实是我们即系我嚟讲啦，我一上到台打完嗰一场比赛之后，我系 feel 到同我平时训练系好唔同咯，即系完全系冇即系意料之外嘅一啲技巧啊，同埋一啲速度嘅时间咯。
3: 系，咁所以又即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5: 系啦，
3: 啊 ，OK， 好啦，咁啊问下啦，隔篱啊浩天啊，嗱，浩天你咧就系少年组60kg 嘅铜牌，哇，睇唔出你60kg。
4: 哦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浩天，我今年13岁。
3: 系 ，OK， 13岁玩咗呢一个嘅法式拳击几耐啊？
4: 我玩咗呢个项法式拳击玩咗3至4个月啦，大概。
3: 系，咁但系之前有冇话玩其他嘅运动咁样噶？
4: 有嘅，我之前玩开空手道，玩咗6至7年。
3: 哦，即系其实咧，好多都系本身已经有个底喺度噶啦，咁跟住就再转去玩呢一项新运动。你觉得玩空手道同埋法式拳击有咩唔同啊？
4: 我觉得玩空手道同埋法式拳击最大嘅分别就系喺法式拳击里面，我哋要更加注重用脚。因为法式拳击里面用手是比较难去得分的，用脚是一个比较常

0: 见而且普遍的方式去得分。
1: 运动员的身份咁样参与法式拳击的比赛，有啲咩嘅感觉啊？去到嘅时候，
0: 今次第一次是我代表香港参加呢个法式拳击亚洲赛啦。我认为今次的经历令我学识了很多嘢，即系譬如喺呢一个尼泊尔，系我第一次离开香港去参加一个国外嘅比赛，经历咗起码呢个世界有几大啦。同埋见识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其实佢哋比赛嘅经历系甚至比我哋啲香港嘅多得好多。
1: OK， 咁所以就即系知道自己有啲咩嘅不足啦。咁啊，翻嚟嘅时候有冇话自己去到加强啊，或者点样样去到研究一下？我可以改进再好啲啊？
0: 有嘅，因为今次我哋取得咗铜牌成绩，所以我争取下一次会争取金牌。
1: Hello， 显宏你好。
2: Hello。
1: 好啦，问下显宏先，显宏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是九岁。
1: 你玩了这个法式拳击几耐呢？
2: 我玩了法式拳击一至两个月到了。
1: 哇，一至两个月就去了比赛。我想问一下，之前你有没有玩开什么的运动的？
2: 有，我是玩开 Shootboxing。
1: 哦 ,Shootboxing, 那你玩了几耐啊？那时
2: 玩了几耐，应该三年到。
1: 哦，玩了三年了。那你觉得 Shootboxing 和现在玩法式拳击有什么不同啊？
2: 不同的是 Shootboxing 是用力打，
1: 是
2: 全接触的，
1: 是
2: 法式拳击是半接触的。
1: 你比赛的时候的感觉是怎样？
2: 非常紧张，
1: 因为第一次去到这样比赛，是不是？
2: 是都是有开心，第一次去尼泊尔，银牌和铜牌。
1: 银牌和铜牌，这个是不是你第一次去到打比赛的时候拿奖，还是不是已经之前拿了很多奖了？
2: 不是，我 Shootboxing 是拿过很多次奖
1: 的。OK， 但是今次呢就是因为这个法式拳击而去到拿了两个奖，所以又 很开心啦。那你有没有觉得回来之后你会想继续多些去到玩这个法式拳击啊？
2: 想玩多一点。
1: 想玩多一点。回啊子莹啦。即是刚才就说啦，我们香港其实一共是六位的运动员去到出赛，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六位都去到拿到这个奖项。其实对于这个譬如你们去到推广法式拳击啊这个运动的发展，其实是不是都觉得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呢？
3: 咁其实我哋喺呢个比赛之前啦，都系不停咁有去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去推广呢个法式拳击嘅。咁系令到其实令好多人认识法式拳击同埋可能泰拳啊或者 kickboxing 嘅分别啦。咁就即系都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啦。因为其实佢哋认识咗法式拳击之后，会觉得呢一样嘢唔系他们黑板印象的粗鲁咯，即是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多技巧啊，还有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咯。
1: 当然啦，即小朋友就一定是开心的，因为即可以让他们去到玩啊，即出汗啊，周围叫做可能比较追逐多一点啦，因为要去到即前前后后咁样。但对于对家长去到推广，是不是真的譬如说除了你们去到推广之外，今次去到拿了个比赛，即是赢了有这么多个奖项的时候，在推广给家长知道认知这项运动是容易了呢？
3: 其实都相比起之前都容易了很多的，因为我们即是现在的家长可能很担心小朋友会整亲啊危险这样的，但是我们带了两位即是好像九岁的小朋友和十一岁的小朋友，带了他们去比完赛之后，其实家长见到他们因为我们都有拍到片和分享给我们的朋友看的，他们看到其实都觉得这个比赛是很安全的，还有技巧是相对重要过一些打中他打中对手的，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即刻会觉得是安心好多咯。
1: 即今次啦，大家都有一个咁好嘅成绩，除咗咧，即系等你哋高兴之外啦，亦都好希望嚟紧嘅时候咧，你哋会去到多啲出唔同嘅比赛。好，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运动员啦，希望嚟紧嘅时候咧，你哋有更加好嘅成绩。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下次再见啦，拜拜。送给大家有初三六一的儿童节这套电视剧两位的主角何显潮和何昌熙的这首歌叫做《你会回来吗》。
4: 也许这一路走很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3:34，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0: 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应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3点的时候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4点30分，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8: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系啦，咁啊知道咧，每个星期日咧，其实 Sandy 都好好啊，会去到咧就系同埋呢一个嘅爱丽健啦，送出咧30份嘅礼物出嚟俾大家。咁因为咧照顾到大家嘅健康，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啦，或者你本身已经有长期嘅慢性嘅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好啱你哋啦。咁啊，依家只要打电话嚟啦，呢一个嘅18349997 或者是27280222咁咧就可以得到咧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啊，我知道咧好多朋友都想知道，究竟呢一份嘅礼物可以点样帮到大家咧？咁啊，请阿 Sandy 麻烦你啦，同我哋去到咧讲解一下，同埋咧可能有啲朋友想知道多啲咧关于爱丽健方面嘅一个资料咁样样。咁啊，麻烦你同我哋去到讲下啦。
8: 好啊，唔好客气。如果系自己本身都冇病冇痛啦，咁係当然係最托赖啦吓。咁但係大家呢都希望自己呢能够呢係认识多啲呢，可以点样平日喺屋企里面呢係利用一啲呢而家好先进嘅科技啦，俾我哋坐喺屋企里面好舒服咁样呢，都可以令到自己呢，如果本身身体都是唔错嘅话咧，就令到自己咧系个身体更加之强壮，同埋咧夜晚瞓觉瞓得好啲啦。咁同埋咧就更加可以，中老年嘅朋友就更加希望咧可以有一个喺屋企坐住好轻松就用得到嘅一个抗衰老嘅一啲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仲可以帮助一啲已经有退化健康问题嘅朋友，例如系一啲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筋骨嘅劳损退化、肿痛、痛僵硬无力等等啦，又或者甚至乎系一啲失眠等等嘅血糖血压唔系咁健康嘅朋友，都好希望咧，藉着能够如果有啲先进嘅科技嘅仪器喺屋企里边咧，好轻松坐住喺 sofa 就用到，而且咧仲要系可以帮助我哋将呢啲嘅痛症啊、血糖血压唔好啊，或者系一啲失眠嘅情况嚟到系改善嘅话咧，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大家呢个咧呢个愿望嘅绝对听住呢个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可以达成啦。因为点解咧？咁咧就首先咧就讲翻咧，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本身系一个医疗集团啦，我哋集团旗下咧本身有开医院嘅，而我哋香港咧有2间中心噶。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2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20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喺日本咧投资成功研发咗一部咧仪器。咁而呢部仪器最终咧，斯文我哋就喺呢个欧盟咧、中国咧同埋日本，全部都系国家。

0: 认可咧呢部仪器佢取得咧医疗仪器嘅认证啊，咁咧就系喺所有呢啲先进国家咧都系可以医院用嘅，同时亦都可以，譬如话除咗医院咧，系可能一啲嘅治疗中心啦，或者啲物理治疗师等等咧，佢哋都会采用呢部仪器嘅。如果大家听完我哋呢个节目咧，系有兴趣去试用我哋呢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公司就有得试用噶啦。咁我哋今日咧都送出三次免费嘅疗程，系俾每一位全港嘅市民都可以登记噶啦。咁咧就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登记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是一小时，是一毫子都不用给，一毫子都不用给，是完全免费的。三次之后，志敏，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继续去应用这部仪器的话，因为用三次呢就没可能说一些痛症啊，或者啲失眠啊等等嗰啲冇可能话即刻好翻晒啊嘛，系咪？继续应用嘅话咧，咁有两个方法啦，有好多咧会选择，不如我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长期痛症啊、失眠啊或者血糖血压唔系咁好，呢啲都系一啲慢性嘅退化嘅问题，咁就唔会话三次即刻好翻。咁如果想继续应用嘅话，用得多咧，亦都会更快更大嘅改善，譬如痛症啊、失眠等等嘅问题。咁所以好多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咁另外咧，市民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系会选择咧留喺我哋中心，想继续做疗程嘅。
1: 嗯，
0: 我哋公司好好啊，都好希望咧能够帮到更多嘅香港嘅市民啦，或者世界各地嘅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继续喺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做疗程嘅话咧，我哋只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咁系半慈善式嘅收费，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嚟到应用啦。
1: 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记得啦，呢、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啊，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咁如果大家想去到攞呢份礼物咧，呢、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咁但我知道咧 ，Sandy 你仲有啲补充，同埋最重要咧，好多朋友都好想听下咧，你去到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真实个案。
0: 温馨提示大家啦，因为坊间都好多种唔同嘅仪器，咁但系咧。真系能够达到一个医用级嘅效果咧，而且系得到已经系得到晒国际嘅安全认证咧，咁咧我哋爱丽健呢部仪器咧就已经系完全系达到咗呢啲嘅一个咁高级别嘅系医疗仪器，都系得到咗国际嘅安全认可嘅，而且咧一部机咧一家大细都可以应用。咁最重要，除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之外咧，我哋香港医护学会亦都系认可咗嘅。咁而且我哋呢部仪器咧，就喺呢十多廿年嚟咧，我自己亲自咧都见证住无数嘅用户咧。其实佢哋无论系长期痛症、血糖血压同埋失眠嘅效果系好好之外咧，耳鸣啊，有耳声嘅问题，因为耳仔退化都会影响到。另外，中风后遗同埋帕金问题人士嘅各种症状啦，佢哋会手脚唔灵活啊，或者行唔到啊，等等啦，手脚震啊等等，呢部仪器咧。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个效果都系相当显著，就帮咗好多呢啲人士。佢哋其实过往咧，譬如话痛症咧，有好多朋友都睇过晒好多唔同嘅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各种嘅铁打推拿啊，各种睇过晒，亦都好多朋友话帮我听，医咗十几廿年啦，咩医生都睇过晒，咩治疗都睇过晒，但系最终咧。都是未能够改善到，而且越来越严重。嗱，呢啲嘅朋友，你哋都唔需要灰心，因为咧，我哋爱丽健呢部嘅治疗机咧，真系已经帮咗好多呢啲嘅朋友咧，佢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之外咧，仲系好适合家庭用嘅。虽然佢研发嘅时候咧，佢系达到医疗级啦，同埋佢亦都系可以医院使用，但系佢同时设计到系希望俾一般家庭人士，就算系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咧，都识得自己用噶啦。咁所以好多朋友捧部仪器翻屋企用嘅，坐喺梳化前面咧，好轻松咁样一路睇住电视啊，听住音乐啊，睇住手机啊，继续娱乐住都可以去帮自己，佢可以深层无痛无创伤，帮我哋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嘅。咁好啦，嗱，咁我今日咧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市民。
1: 嗯，系啊，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好多朋友咧都好期待住你同大家去到分享，咁麻烦你啦 ，Sandy。
0: 好啊，咁我今日第一位大嘅真实个案咧，就系文太啊，朱女士。咁啊，文太咧，佢其实咧，我印象好深，因为佢系一位好好嘅妈妈嚟嘅，自己有好严重嘅头痛啊，佢啊头痛到佢咧，好似个即系好似爆炸咁嘅。佢但系当然啦，第一时间有咩病痛咧，我哋梗系第一时间要睇咗医生先。咁啊，文太都系，佢话佢系睇医生啦，咁啊睇即系首先睇西医先嘅，咁医生咧同佢详细检查，睇唔到有任何嘅原因，查唔到咩原因佢有头痛，但系又冇个脑血管又冇咩特别嘅问题，咁所以医生都话冇办法啦，咁都系俾止痛药佢食咧，咁就解决唔到嘅，咁佢长期成日都要睇医生，咁同埋咧睇中医啦，调理身体，但系始终都解决唔到，咁另外咧。佢有嗰個腰痛同埋腳膝頭哥痛係好嚴重。佢話其實佢好後生，就已經身體唔好，周身痛噶啦。咁佢話個腰痛同個膝頭哥痛係最困擾佢嘅。佢到佢嚟揾我哋嘅時候，佢其實佢就55歲，都唔算好大年紀。但係佢話佢已經痛咗好多年。咁而且佢個腰痛同個膝頭哥痛係痛到佢好困擾，已經非常痛苦。佢話尤其是佢膝頭哥痛到佢啊上落樓梯都好困難噶啦。咁而且佢话佢弯即系踎低都踎唔到嘅，咁佢好困扰。但系佢后嚟有啲朋友咧就用咗我哋公司呢部治疗机咧，就改善咗啲痛症啊，同埋失眠等等嘅问题。咁仲有啲朋友咧，有啲系有亲戚咧系有中风后遗，都用得非常之好，直头康复咗。咁阿文太就即刻嚟我哋公司试三次免费。咁试咗三次免费之后咧，佢话佢就谂住留低做我哋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后嚟咧佢就发觉一路做疗程咧，佢话首先咧佢话佢踎唔到低噶嘛，本来只脚硬到，佢话可以踎低啊，佢好开心，佢话真系好多年都唔得噶啦，已经即系只脚硬晒嘛，佢话慢慢一路做咧，佢个腰痛同个膝头哥痛越嚟越咧轻松啊，嗰啲痛同个僵硬都一路减少。咁佢咧就即刻啦谂起佢个仔，因为文太个仔咧，我哋叫佢文仔啦，就曾经喺好多年前咧，就系因为一次交通意外就入咗心，直头当时好严重，系要入呢个 ICU 深切治疗部嘅，最终救翻咗个生命之后咧，但系好多后遗症，佢医生一早同佢讲咗，系会周身骨。嗰啲筋骨都有后遗症㗎喇。阿文仔隻眼呢，因为嗰次意外之后佢望直望呢係望唔到旁边啲嘢，但我哋普通人係可以㗎嘛。咁佢个眼嗰个视神经都受到嗰、那个即係嗰个有一个后遗症嘅个损伤。咁后嚟文太就觉得佢自己用咗部机咁好，佢最后决定捧部仪器翻屋企呢，佢基本上好想个仔都用啦。咁跟住后嚟呢，咁佢直头捧咗翻屋企之后呢，就好叮嘱个仔，日日都要勤力用，早晚都用啊，尽量。咁咧就阿文仔咧用咗一路一路咧用咗之后，逐渐咧嗰啲周身痛啊，嗰啲筋骨嘅退嗰啲劳损咧，逐渐都改善得非常好啦。啲痛啊硬慢慢逐渐改善消除啦。咁慢慢咧文仔直头可以翻工，各方面咧都系觉得个精力啊，即系自己嘅能力啊、体力完全恢复。咁最重要嗰啲痛都逐渐消失啦。咁而最开心一样嘢就系文仔咧，佢而家我直望可以望到家姐间房，因为佢家姐间房系喺侧边嘅，佢话佢而家直望都可以望到，即系阿文太好开心翻嚟同我哋讲，谂唔到咧，即系可以咁大改善。咁除咗阿文，即系佢个仔之外，文太自己本人嗰个膝头哥痛同嗰个脚痛咧，都逐渐改善到，佢话基本上佢话一日比一日好啲啦，两个月嗰时就已经好，即系。好大改善，咁到佢做咗超过半年到啦，佢话基本上系完全唔困扰佢啦，佢腰痛同脚痛，佢出入自如，踎低各方面正常，而且更开心系佢嘅严重头痛，痛到爆炸噶嘛，佢话以前佢咁样形容，但系佢话基本上系冇咗啦个头痛都，佢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吓，如果你都有呢啲慢性嘅退化痛症等等，或者系脑部嘅健康问题，如果你一路未能够睇医生，或者系好多治疗都未改善到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
1: 好，咁呢个时候咧就要请大家去到唞一唞先啦，咁又转头翻嚟咧继续请埋阿 Sandy 啦，同我哋分享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 Metro Luxury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同我哋咧去到分享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同埋我知道咧，你都有少少补充俾大家噶噃。
0: 系啊，冇错。咁咧，首先喺度再温馨提示大家啦。咁我哋医疗集团咧就喺日本研发同埋喺日本生产嘅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咁就系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佢达到医疗级啦。咁可以医院用，但系同时亦都系非常适合家庭用，就算公公婆婆啊，或者系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操作噶啦，完全无痛无创伤，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完咧就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可以去到我哋中环同埋佐敦嘅公司咧，系可以有三次完全免费试用，三次之后想做嘅话咧，想继续做咧都可以。有啲朋友会捧花旗，有啲朋友会继续留在我们中心做半慈善式的疗程，只是几十元就有一个钟的疗程的了。我们部仪器呢也都是香港医护学会认可了的，对于长期的痛症、失眠或者是一些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各种症状呢有显著的治疗作用的。改善帕金的症状还得到两个临床证实有效的，那欢迎大家查询啦。另外是第二个真实个案呢，就是钱妈妈呢，佢就其实呢未揾我哋嘅时候呢应该讲都好大年纪啦，77岁。咁钱妈妈呢其实佢就係50多岁已经开始呢周身有痛嘅，咁全身都好多痛症，周身骨痛。咁佢话但係呢最困扰即係痛咗，其实痛咗成20年有多啦。最困扰佢呢就係而家呢个年龄嘅时候呢腰痛啦，膝头哥痛是最困扰，痛到他没办法走，做什么都没有心机，亦都很难照顾自己，做家务都做不到。还有呢，除了是膝头哥痛、腰痛很困扰之外，他成日都脚抽筋，还有亦都有血压问题很多年， 咁一路都有睇醫生嘅，有家庭醫生同佢照顧住佢嘅，都成日瞓唔到啦，瞓得唔好啦，因為年紀大啦，可能佢話真係好多問題啦，心臟亦都係唔係咁好，咁亦都係長期家庭醫生要同佢檢測住嘅。咁但係咁多健康問題咧，佢始終都即係一路睇住好多醫生都解決唔到，咁啲醫生都同佢講年紀大咗都身體好多機能都會退化啦，咁佢啲仔女都好錫佢嘅，咁就帶佢睇唔同嘅醫生啦，即係各種嘅鐵打推拿都睇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始終解決唔到，最終咧就係前媽媽佢哋嘅親戚朋友咧就話俾佢聽咧有我呢部治療機啦，改善即係佢好多朋友都改善咗啲痛症啊、失眠啊、血糖血壓咁等等，咁就好鼓勵前媽媽做，咁前媽媽個女好孝順，就好快已經即刻捧咗我哋公司部機翻去送俾前媽媽。就是每次用咧，都感觉到嗰啲痛位咧，系有一个好好嘅修复啊！因为啲痛咧，同埋硬啊、痹嗰啲一路一路咧，每次用都减轻，退化咗都会有一个好好嘅修复咧。无论系骨刺啦、软骨磨蚀啦，同埋骨质退化咗咧，都有一个可以修复同埋帮助佢一个再生嘅，有骨折可以调节等等啦。咁从而改善翻啲筋骨之后咧，肿痹痛眼就会逐渐消除啦。咁身体嘅机能亦都好多改善，就会改善好多血糖血压嘅问题。妈妈咧，即系两三个月开始越嚟越好，五六个月后基本上系可以咁讲，佢觉得自己好似冇痛症困扰咁。咁以前咧就好难去即系出街都有困难，但系而家佢系可以坐好远车，自己一个人去探佢个女。佢话一去探个女，佢都住几个月啦。咁佢带埋部机去嘅，咁佢个女咧。见到妈咪改善得咁好咧，都好开心。咁同埋几个礼拜已经完全唔觉得自己成日抽筋啦。同埋咧，佢心脏虚弱啊、血压啊、瞓得唔好呢啲问题，全部都改善。佢哋嘅家庭医生帮佢检测嘅时候咧，好意外话佢嘅啲心脏嘅数字啦，嗰、那个嘅健康数字同埋血压咧，从未试过咁好。一路继续鼓励佢用呢部机咯。所以大家唔好灰心，我哋下个星期五六日咧，都喺湾仔会展咧就参加咗个展览。六月十二号至十四号，一连三日啊，都系11点到8点钟。
1: 好，今日我哋时间咧差唔多啦，喺呢度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咧，记住啦，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97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唔好客气。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6: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8: 下午4点正。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关系改善。特朗普公开表示，马斯克已经再次成为他的朋友，又形容这位全球首富有 80% 是天才，只是偶然有一些不太好的时刻。特朗普同马斯克曾经是政治盟友，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马斯克投入资金支持特朗普，之后曾经出任政府效率部主管，协助联邦政府改革，不过两人关系一度恶化，双方多次互相批评。特朗普话佢主动要求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并非马斯克辞职。去年九月，两人出席保守派政治人物柯克嘅追思会期间握手交谈。特朗普最近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话，马斯克曾经有一段唔太好嘅时期，但系而家又系佢嘅朋友。佢又话自己唔反对电动车，但系并非所有人都想买电动车，亦不应该强迫民众全面改用电动车。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联社报道，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话，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体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他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报道说，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的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和神21乘组早前在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的片段。报道说，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上月22号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沁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早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再有紧急管理系统三名官员接受调查。新华社报道，据长治市纪委监委通报，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华，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岳晓东，以及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分别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护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煤矿事故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大角咀海亭道发生交通意外，有电动车失控撞向另一架正在停泊的电动车，肇事司机涉嫌毒驾和藏毒已被警方拘捕。被撞的前车司机清醒，他报称颈痛，由救护车送院治理。今日12点几，一架私家车沿海亭道往油麻地方向行驶时，在近澳海城对开位置失控，撞向另一架停泊在一边的私家车车尾，尾车继而铲上 上行人路，警方同救护车接报到场，肇事30岁男司机拒绝离开车厢，警员安排佢接受快速毒理测试，结果系对俗称 K 仔嘅氯胺同呈阳性反应，随即将佢拘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4: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劲爆，六合宝。
6: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日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0: 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5: 哇，非常之热，但系天气咧就麻麻地嘅。呢一个星期日嘅下昼啊，听过四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你好。

今年嘅春天咧系咪迟嚟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不过我净系知道咧，过去一个星期啊吓，哇，嗰一种嘅热法咧，相信好似旧年啊，全年都未有试过嚟得咁耐同咁热啊！啱听过嘅咧，有校长谭咏麟嘅作品《迟来的春天》，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你好嘛？不过你问我咧，其实咧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夏天多啲嘅，因为咧对于我嚟讲啊，夏天咧唔使成日谂边件衫衬边件褛，着衫简单啲，仲可以着短裤添。

原来咧喺感情嘅世界咧，夏日谈恋爱唔知系咪浪漫啲嘅咧？不过九十年代由 Leon 唱出嘅呢一首《夏日倾情》，我相信几时唱都咁甜啦。哇，咁快吓、啊！当你听到咧春天同夏天之后，相信你都估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嘅季节啦。是啊，今天小麦麦翠华呢头一个小时将会用季节来区分这一首关于秋天的歌，不知道适不适合形容今时今日呢？

0: 嘅秋天相信都几难会系一个冷冷的秋。不过咧，喺秋天伴随住嘅一啲故事，会唔会令到你感觉到情绪冇咁好呢？就好难讲啦。恩妮嘅作品《冷冷的秋》，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劲爆，落下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3: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我咧都算系有少少拖延症嘅，有阵时做嘢，人哋问几时有得交咧，可能我会话听日、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乎冬天再算啦。

哥哥张国荣的作品《春夏秋冬》，而刚才听过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一年四季呢，我相信我们读紧幼稚园的时候呢，老师都有教我们是春夏秋冬。不过在四季里面发生的事，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你又会发觉同人生行的路好相似。人

0: 正如开始嘅时候咁讲咧，我咧就唔中意冬天嘅，因为冬天咧要着好多衫，比较麻烦。不过咧，你都阻止唔到冬天嘅出现，但系我哋可以期盼春天嘅来临，好似人生咁，厄运到尽头，好景即将降临。佢系罗家良，歌曲名字叫做《季节》。1987年咧，呢一套电视剧都风魔香港好多嘅家庭。呢、這个时间咧就听听天气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0: 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特别天气提示受一度广阔低压槽的影响，今晚至到星期二初时的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
1: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听过呢有阿公苏永康嘅作品《没有季节的火花》。不过其实呢如果讲到咧火花灿烂，不知你会选择哪一个季节呢？对我来讲呢，头先提了咁多次啦，我梗係鍾意夏天啦，所以关于夏天嘅歌呢我都会偏心啲嘅。尤其是嚟自黑琴嘅作品夏日之神话。

0: 嚟自1988年7月推出的同名大碟《夏日之神话》的其中一首作品。当年呢一隻大碟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包括呢另外一首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排台歌《大会堂演奏厅》。嚟到今时今日呢，相信呢每一次黑琴的演唱会不唱这首歌呢应该都完不到场啊。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日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虽然有少少预言的成分，不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够胆讲现在的冬天好像真的没以前那么冷。不过无论如何怎都好，始终在香港我们都可以享受到这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乐趣。刚刚听过的有张学友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即管看今年冬天的气温又怎样了。

0: 无论咧气温冷好热好啊，最紧要咧你自己吓内心咧有你嘅温度，你嘅生命咧一定会活得精彩。听过嘅系蔡玲玲嘅作品《人生嘉年华》。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啊，听过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继续有一小时嘅那些年的歌。转头翻嚟再见。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第三日被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警方估计截至今日中午，大约有3000人聚集。在昨晚，警方估计有大约10000名示威者包围点票中心，他们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无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结果并不公平，点票站的职员一度被困，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国家水利部预料多个省市未来两三日出现强降雨，向华南六个省份包括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启动防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特别要求做好今日开始的全国高考各市场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安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又向吉林、浙江、江西、青海以及华南地区等10个省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地点，要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晚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

0: 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变化。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话，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他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时，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健康生活。他强调，参与非法赌博，例如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亦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00元、监禁9个月。除了赌博之外，市面上部分带有以小博大元素的博彩游戏，亦可能令人沉迷。他提醒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觉。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体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10多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话，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外，亦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书、文化和创意产业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骤雨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的影响，在今晚至到星期二的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在翻工翻学之前应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2: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

0: 场作出贡献啊！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铃再展新里程。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7: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0: 多堪记。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1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9: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9: 麦卓华。
14: 听过五点钟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 99.7 新城资讯台，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一直到黄昏六点，有小麦麦卓华。

果咧两个人喺埋一齐，但系你仍然问自己，今天的爱人是谁？究竟你系对呢段关系，定系对自己失去咗信心呢？当然啦，喜欢一个人咧，你未必够胆向佢表白，尤其是当你知道人哋已经有意中人嘅时候。

听过的是周丽淇的作品《可惜她有女朋友》，之前听过的是 Priscilla 陈慧娴《今天的爱人是谁》，现在有关淑怡。

0: 一首独唱的歌，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有咩好得过呢？一班朋友啦，相识好耐，但係无时无刻都可以一起出嚟聚下讲下笑。郑伊健的 Together。讲到朋友这两个字，我相信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可能你都会有不同的演说和理解。不过对于小麦麦卓华来讲，朋友不需要多，最紧要真的。

0: 郑秀文嘅作品，我谂你唔记得歌名都好啦，都会朗朗上口咁同我一齐唱住嘅。如果我们不再见，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5:36，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骤雨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

0: 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联唱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0: 一首咧令我哋深深感受到嗰一种单恋痴缠嘅痛苦。林忆莲嘅作品《没有你还是爱你》。爱情呢两个字咧，一向都系高深莫测。有阵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好清楚，不过往往伤得最深嘅，可能就系你自己。
1: 和你谈笑之

0: 越是可愿意。
1: 听过的有梁汉文的作品《爱与情》。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转头见啦。
2: 那些年的歌，
3: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嚟嘅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这首歌的填词人相信花了不少的心思，将一首又一首大热的作品歌曲名字放落歌词入面。 K 歌之王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歌可以流芳百代，不过人就只有他的精神可以长存。

0: 过嘅咧有妹姐梅艳芳嘅作品《此事故人来》，结束咧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啊吓。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嘅黄昏四点到六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继续有小麦陪住你，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傍晚六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第三日被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警方估计截至今日中午，大约有3000人聚集。在昨晚，警方估计有大约10000名示威者包围点票中心，他们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无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结果并不公平。点票站的职员一度被困，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韦在达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期间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斡旋伊美停火协议的一封信转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希望中东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韦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双边问题。一连三日的全国高考开考，今日考语文和数学科。今届报考人数有近1300万人，全国设有近8000个考点，一共348000个考场，多地推出措施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包括静音、降噪以及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在广东省公安部门、联合教育、公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考场安检。入考场前，考生的眼镜亦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话能够更加保障考生公平应考。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事故处理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集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和水浸救援、清理冧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的防感染措施。在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而且迅速地展开救援行动。民安队去年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一共出动28次，出动1366人次。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图木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与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航空货运发展更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13%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是随着中东局势 势不稳，三月至四月的货运量跌了三成至四成，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赤鱲角二号客运大楼上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首星期运作畅顺，现时大楼每日大约有118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万人次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旅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外，亦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等。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的影响，今晚至到星期二初时的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在翻工翻学前应留意天气变化、天气的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Metro Luxury， Metro
12: Luxury， 品味新城。
1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8: Desmond， 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听过咧天珠啊？
14: 我听过呢样嘢，
8: 嗯，
14: 但系咧认识好少，卡卡。
8: 是啊，但其實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興趣了解多一點，因為在說天珠究竟有什麼效用呢？為什麼會有些說到很誇張，值幾十萬、幾百萬一條的呢？於是我們就不如就請個專家來講一下啦。我們今天很開心就是請到 Homer， Homer You 來跟我們聊天的。
14: Hello，Homer，你好。
8: 你好啊，不如我們就由初學者開始啦。雖然我知道你是專家，不要介意我們問的問題是初階，因為可能有些聽眾都是由零開始去到認識的。其實我們成日講嘅天珠係咩嚟嘅咧？
15: 嗱，好，你頭先講啦，同阿 Desmond 講就話咧，唔係好認識，其實係啱嘅。因為點解咧？天珠其實喺幾十年，即係我哋話喺早或者早50年啦，嗰陣時比較通行嘅。因為佢係喺去到明清，去到清嘅時候咧，就已經少咗噶啦。清完之後啊，清末嚇，佢已經冇，即係唔多啦喺度。因為點解咧？之後咧，再後啲就係工業革命，即係我哋中國有工業革命啦。工業革命咧，就好多嘅天珠都係工廠貨。
8: 嗯。
15: 咁就工廠貨之後咧，好多嗰啲人就唔開始唔玩啦，因為唔知咩叫好，咩叫唔好，咩叫真，咩叫假。
8: 解決工廠貨係咪就係假？
15: 即係大量嘅，唔可以話人哋假。
8: 唔可以話假。即係
15: 佢係批量做啊嘛。
8: 哦。
15: 即係佢係用機器做。
8: 哦，即係真正值錢嘅天珠應該係天然嘅。
15: 係咪咁啊？是人手的，人手的，人手的，就不是那些，即不是說大量在工廠那裡批量生產，或者在我們的，即是我們，例如廣州，例如什麼，即是我們生產基地就是廣州，即是我們東，即是南面那邊，但是他們出現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北邊的嘛。在西藏那類型的地方，很大的西藏都，即是那些區那裡出現。分別很大嘅，個原因咧，因為我識測量啦，咁我就會我知道咧，平原咧就冇能量嘅，平原嘅地方係測量唔到，即係冇一啲高能量嘅嘢。
8: 要高山，
15: 個山特別咧，當然山有都唔係話所有山都有， 但係有啲山係有嘅，佢一個形狀好得意啦，即係例如好似個天線咁樣嘅山，即係一個窩形啊咁樣，即係啲商業秘密嚟。其實佢係即係比較能夠同個天係提升，即係個共振係提高咗。佢平原咧，佢落咗去沉咗落地下啫嘛。但係你個山咧，佢有反彈咁喺度，砰砰砰砰咁啊！咁所以佢出嚟產品唔同樣嘅，係靚啲嘅啲嘢，係有能量嘅。
6: 咁佢原材料其實係咩嚟嘅
15: 咧？馬腦嚟嘅，
6: 馬腦嚟嘅
15: 嚇，我都有喺度，我有帶嚟嘅。
6: 好啊，一間再睇下。
15: 馬腦其實一啲比較硬嘅石，但係好靚啦，因為佢一層一層一個 layer 一 layer 咁樣，好層好靚嘅，咁啊好硬。其實咧好多人都淨係馬腦都有人收藏嘅。咁但係馬腦本身又冇能量喎，冇喎，因為馬腦度度都有啊嘛，全世界都有嘅。
16: 但馬佢係加工之後先有能量，
15: 加工之後先有。
16: 係人去加工，定話係天然時間去加工咧？
15: 唔係，基本上係加工嘅，係加工嘅，係西藏嗰邊啲人係嗰啲工匠去加工的。
16: 工匠
15: 係佢哋都唔係一定係師傅加工，不過當然有啲師傅梗係識啦。咁得閒日日念，除咗念經就。做下呢啲嘢都好啊，手作都係好。咁佢哋做出嚟係幾好嘅，有啲有好高嘅能量，有啲冇能量。所以有陣時你去到，我哋去到西藏，嗰啲人掛曬喺個身度，又或者鋪嗰啲鋪頭咧，我 check 過，完全冇能量嘅，冇能量嘅，即係嗰啲產品啊，帶住嗰啲都未必有。我哋要去啲專家，即係肯喺個櫃桶度同你傾下之後，先拎出嚟嗰啲就好嘢啦。
6: 你點樣去睇佢有冇能量咧？
15: 其實因為我識得 detect， 識得去測量啊。咁呢個測量咧，我唔係因為天主去測量嘅，我係識得測量就已經係一段時好長嘅時間，但我就從來未做過天主。咁啊，講翻轉頭咧，天主係揾我嘅，揾我做，就唔係我揾佢嘅喎，我唔係特登去做生意嘅喎。
6: 呢幾年先做。鑽研
15: 係
16: 咁之前你係做咩嘅咩？因為你話你都係可以測量到啲 DNA。
15: 因為我學嘅，我喺差唔多七八年前啦，咁我就學到，即係知道一啲嘢原來有能量嘅。主要咧係喺疫情嘅時候咧，我對於個科學特別有興趣，因為覺得啊啲細菌梗係要咩啦，要學即係要點樣去對抗佢啦。咁啊識得一啲嘢。識得開之後咧，撞到啲朋友，佢就話產品如果嗰啲機有能量係特別好。咁嗰陣時我都唔係好信呢啲。後來佢我好似半年之後，我再問佢：，喂，你上次話俾我聽，好似有個英文叫 Bovis， 我想點串啊？咁樣即係串多次俾我睇。咁啊，我唔識串。咁佢串完之後咧，我著咗迷，跟住就做到而家啦。
16: 我都想學。
15: Bovis 喺網上有嘅 ，Bovis scale 嗰叫做即係寶維斯能量表啊，我都有帶嚟。
16: OK， 即係 Bovis 係嗰個 measure 個 energy
15: measuring 嘅方法。咁但係咧，好多人都見過呢個表，但係唔識點用。咁用嗰啲叫 pendulum， 即係話嗰個叫靈擺咧嘅人咧，亦都唔少嘅。但係佢又好少用 Bovis， 佢又唔用嘅，即係佢有佢嘅方法咁。我就咁啱夾埋咗。
6: 咁點解話天珠自己嚟揾你
15: 啊？天珠揾我就精彩啦嚇！咁我有一次就去西藏嗰邊啦，即係香格里拉啊嗰啲咁嘅地方
16: 去玩啫。
15: 其實去玩去嗰次係都有啲同啲佛緣有關嘅嘢啦，做少少啦嚇。Anyway， 咁啊。去到咧咁就咁，我去到梗係去到啲鋪頭度睇啦。咁啊，發覺咦，聽講話都有啲叫天珠喎，咁樣咁啊，望下啦，好貴下嘅。有間鋪好靚，擺得咁我順手去測量下啦，梗係睇下有，因為我其實我測量好多嘢嘅。你俾名畫我又測量，我又知人啊、植物啊、樹啊，咁我都去睇下嘅，即係因為我興趣嚟噶嘛。咁啊～一測，哇，好勁喎！咁樣好勁，咁於是咧，咁啊同佢講價錢啦，咁都咁話係幾多錢都好買條，總之啱價就算啦。咁啊幾千銀嘅買一粒，大過呢粒即係咁上下，不過佢冇咁靚添。 但嗰粒我收埋咗，因為太過。
6: 因為係你第一個。
15: 第一粒。
16: 係啦。入呢個。
6: 入門
16: 嘅。
15: 係啊，帶我入去。咁啊，買之後帶翻帶咗去酒店啦，咁啊睇下，咦，好得意喎，咁啊，咁啊，其實我咧就影咗俾我師傅睇，即係教我嗰個老師，佢話：喂，好嘢喎，好嘢嚟嘅喎，有好多不同嘅能量喺裏邊嘅喎，咁樣佢掃俾我睇啦。咁跟住佢一教咗我都識啦，即係因為啟發咗我啊嘛。咁我啊即刻度到係喎，因為我唔知度乜噶嘛。嗱，你俾我俾個蛋糕我，我唔知道要度能量㗎，係咪？係咪一樣原理？但係佢咧就好快嘅，佢一度到咁啊。阿林老師我老師嚟嘅，咁佢咁話俾我聽，話提醒咗我啦。咁我話唔使客氣，我走去再翻去睇下。咁其實我去咗第二度啦，已經。
6: 好，跟住再翻去睇下發生咩事咧？我哋
16: 精彩
6: 啦，一間再話俾大家知啦。
15: 多謝你。
11: Metro Luxury，
12: 品味新城。
1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3: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
4: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6: 我哋咧繼續請嚟天珠嘅專家 Homer 同我哋傾偈嘅。啱啱咧 Homer 就提到啦，其實天珠嘅原材料係咩咧？就嚟自瑪瑙石啊嘛。咁佢好好啊，專登帶咗兩塊咧，就喺瑪瑙石喺度。可以簡單介紹啊？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啊 ，layer 喺度噶喎。
7: 係啊，其實呢個瑪瑙咧，即係呢個就係外邊就係咁樣嘅啡色，因為佢係一層一層，佢有水經過不同嘅年代啊，咁樣先。即係積落嚟嘅，但係咧佢有啲你見到咧，即係喺好多山嗰度咧都有一層層，不過佢就喺上邊，所以佢夾得唔實。呢啲就喺地底嘅，就已經係幾千年俾個地球壓扁咗㗎啦，壓成咁樣嘅。
6: 所以就見到呢啲
7: 唔同嘅年代㗎啦，可能好多年㗎啦。
8: 係咪好似啲好似我舊時喺中學嗰啲樹圈一樣啫？越複雜同埋越多就代表呢嚿石越。
7: 係啊，即係年份都好大嘅。但係呢兩塊算係靚嘅啦，因為我見到一啲有啲都崩啊或者咩咁樣嘅。
6: 哦，即係呢塊算完整嘅，
7: 比較完整。
6: 咁你啱啱話會測嗰個能量啦，咁你係喺呢一個瑪瑙石已經係
7: 呢個瑪瑙咧測唔到
6: 嘅。唔會嘅。
7: 冇嘅，零嘅。
8: 因為你話有啲瑪瑙石係
7: 基本上冇能量。
8: 係啦係啦，
7: 冇嘅。
6: 嗯。
7: 冇能量嘅。
6: 好，咁啊講翻你嗰個故事啦喎，係啦，你個師傅話。好嘢嚟嘅喎，咁跟住點啦？
7: 即係佢話有啲咩頻率裏邊，咁我 OK， 我就即刻 check 啦，咁我認同咗佢啦。之後咧，我就但係已經去咗另外一個浮咯，因為第二日啊嘛，我又坐咗車去咗第二個地方。咁anyway， 咁就咁我唔好蝕底，都去抄下啦咁樣。咁去到個城嗰度咧，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古城區咁樣。其實好多嘢，因為你。咁大嘅地方，你梗係揾啲嘢去揾啲鋪頭去揾下先啦。行入去，基本上可以話係第一間就中，咁先妙啊！因為點解咧？如果第一間唔中，可能唔玩噶啦，已經。
6: 你就會覺得都係咁啱。係
7: 啊，咁我去到啊買第一間有喎、啊，咁樣 check 到 OK 喎呢度，佢又唔係好貴嗰啲咁，即係合理啦。因為佢唔知噶嘛，我又唔話俾佢聽啦。咁啊，我喺度揀咁樣咁。咁其實揀得好容易就係、是、我揀咧嗱，我 check 能量啦。其實好容易，我摸下佢凍嘅，我知道係已經係唔係膠做
6: 哦，
7: 唔係膠先。如果膠嘅就大鑊啦，即係起碼係石啦嚇。咁再 check 有冇能量，然之後我哋再睇下。我太太啱啱喺度，咁我話：喂，你同我睇下靚唔靚，即係唔好崩啊，唔好爛啊咁啊。
6: 嗯，
7: 揀咗出嚟，咁揀咗都一。三四十條嘅嗰度，
6: 哇！
8: 三四十
7: 係啊，因為我
6: 但係諗住買一條嘅咋嘛？
7: 開頭買幾條，我諗住買翻嚟噶嘛。
6: 係
7: 買一買咁啊，既然係咁啊，去一次 trip 都好貴噶，不如索性買啲。
6: 買多啲啦！
7: 你知我做開生意噶嘛，咁咪買多啲啦咁啊，咁啊唔會話空手翻嚟，起碼都有啲車腳，即係飛機票咁都可以對下平。咁啊，翻到嚟之後咧。其實係嗰間係有能量，七成有啲我唔要嗰啲，我等翻曬俾佢啦。
6: 嗯，
7: 咁揀出嚟，我都冇話俾佢聽。最後 我買俾完錢，我解釋下，我話嗱呢啲有 energy 嘅，但係佢哋都收唔落，佢哋都唔知我講乜。
6: 你嗰陣同邊個講啊？
7: 同啲主嗰啲店員啊，因為佢冇店主喺度。
6: 個店員就純粹係幫手收錢嘅啫，
7: 幫手收錢，佢都唔識咁樣。
6: 哦，佢都唔知咩 energy 係咪？
7: 係啦，咁我最尾睇佢隻眼係望住我啦咁。
8: 咁我想問 Homer， 你話測量除咗攞手去摸，你感覺到有啲涼咧，你會唔會掹啲儀器出嚟㗎？
7: 我有嘅嗱，我帶咗喺度，呢個都係其中一種嘅，即係靈擺都係嗰陣時我有個靈擺，但係我其實用任何嘅產品都可以測量，包括一個擦紙膠，你吊喺度我都做到㗎啦，我都測量到嘅。
8: 因為我 wonder 你話。嗰啲你話啲店員唔知道咁，但係你開始掹啲儀器出嚟，今時佢咪覺得喂呢、這個人我可以起佢
7: 教。其實佢啲人太遲啦，我已經找數啦嘛。
8: 哦，即係OK，佢
6: 仲係生意醒嘅。係
7: 啊，即係我最後一分鐘我先解釋俾佢聽，但係佢都收唔到嘅，佢冇咁嘅能力。
6: 佢冇心去。
7: 同埋我解釋，就算係我發覺啲人都都唔知乜求其啦，你講乜都好啦。
6: 好啦，咁要講下，咁你話係有 energy。咁佢可以幫到你啲乜嘢啦？個
7: energy 好噶，好好啦，好緊要啦。其實一個人咧，我哋咁講，我一般人測量咧，大部分人都係一萬嘅啫。個 Bofors 以個 scale 嚟講，即係個表嘅度數係一萬。
6: 一萬
7: 啊，個表咧就寫住大約一萬。
6: 正常嘅，
7: 正常，正常嘅。如果你六千咧 ，sorry 啦，就應該係病噶啦。病態或者病，
6: 即係無論心理或生理，
7: 生理大部分生理都弱噶啦。
6: O、okay. K，
7: 都係弱嘅。係零咧就坐緊頭等噶啦，瞓咧打平。係
6: 明啊，
7: 講笑啦，
8: 第一次聽呢樣嘢，
7: 講下笑啫，唔好介意啊。
6: O K， 咁有冇啲係好強嘅咧 ？Over 一萬嘅
7: 有
6: 會嘅，即係好 high
7: 嘅，無限都有，
6: 無限。
7: 即係好大好大嘅都有，因為其實冇，即係我成日都講，好似錢一樣，幾多錢都係好錢，都係好錢啦。所以唔會話你個 account 唔會話因為多錢就定咗佢嘅。咁你收得幾多係收幾多，但係跌咧就唔好啦，冇跌，即係唔好向下，總之唔好低過一萬啦。你咁你人係會跌嘅，因為年紀大。細個 B B 仔係高啲嘅，萬二百三咁上下，佢會高啲，因為佢學嘢嘛，佢學得好快，但係
6: 個世界簡單可能
7: 係啦，佢跌翻咧，做到十幾歲咧開始慢慢 stable 翻，
6: 就一萬到
7: 一萬左右，咁啊跟住就好長嘅時間，咁啊然之後先慢慢向後向跌，咁啊咁最好，所以如果我 check 到，即係基本上喺病

0: 床的人都是低的，都是一萬以下，嗯，大約是那些位
1: 置。但你意思是帶了一些天珠在身的時候就會幫你提升這些 energy？
0: 是啊，其實天珠很有趣，就是很有趣，因為它能夠產生一種能量出來，一種 energy 啦，啊，我們即我以我的 language 說，啊，不如這樣說，就是有宇宙的能量，我們叫大爆炸的時候呢，嘣那一下宇宙大爆炸，它現在都有的，在我們的生命中呢它都 resonance 的，即是在那裡震的，每天都有，透過我們，是透過我們，其實微量是有，啊，你查到的，它總之走了去，收不到的，我們不可以集中，但這些 energy 呢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來的，我們人的，即是人的來源來的，很微量很微量，這個是宇宙的能量，我們這個呢就多了一些，就叫一個叫早氣，早即 是道家的，又是開，即是又是開天的時候的能量，即其實可能差不多的東西，同樣的，即是它是佛家的力量，
1: 嗯，
0: 即是神的力量，他們所謂神的力量，佛的力量，這樣，有的，這個是他們的啦，還有呢，就其他有些，好的朋友，例如舒曼波，是一些很睡的，calming 的，即是令到你個人會平和一點，開心啲啊咁樣。
1: 去到呢度，我知道有啲大家未必聽得曬嘅啲 term， 我哋一間慢慢再學，
0: 啊，
1: 但都打定個底線，因為呢啲始終真係唔係話100% 嘅，即係科學嘅證據啦。
0: 唔係科學。
1: 咁你當一個宗教啊，又或者當一個飾物啊咁樣睇咧，我哋去了解多啲嘅。
0: 其實講到好啱嘅。
1: 係啦，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就再繼續咧，就係同阿 Homer 傾偈。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品味新城，
3: 6:35。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的影响。今晚至到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雷暴警告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在翻工翻学前应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为君为治先有呢首，由 Mini Call 去到无可救药的。

次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
6: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7: 繼續回來跟天珠的專家 Homer 傾偈嘅。Homer 頭先我就很好奇，想知道你在鋪頭裏邊咧點樣測量嗰個力量嘅。咁你話就算你戴住條頸鏈都做到，我而家見你拆咗落嚟啦。咁同我哋介紹一下。
8: 我其實用咩都得，只要佢有條繩攰住啲嘢就可以噶啦。拆紙膠都得嘅。咁嗱，呢個係零，呢個係保維斯嘅表啦嚇。咁保維斯嘅表咧，呢個零。呢度就18000，咁呢個中間位咧，我哋叫中位。
7: 所以就話 average 就係
8: 呢個係6000嚇，咁樣。咁同埋佢冇方向嘅喎，好妙喎。我點樣定，佢都係指翻嗰個位嘅。冇嚇，咁我check你好唔好啊？即係人啦嚇。
7: 唔好check到我去零就得啦，我唔想。
8: 唔會。
9: 喺你個樣都知唔係啦。
8: 你喺度就唔會啦。
9: 嗱。係。一萬咯嚇，搖下搖下。
8: 其實我手盡力定喺度㗎啦，佢自。佢係佢揈到我喐嘅咋，我盡力定嘅啦已經。
7: 但你手指指住我就係 check 緊我啦。
8: 就係你啦嚇。咁我定側啲咁多咧
9: ？check 我。
8: 係都係都係一萬到啦，好正常啦。
9: 哦。
8: 好正常，你冇帶啲其他嘢喺身就得噶啦。
9: 冇啊。
8: 冇帶啊，就係咁樣啦。即係話咧，一萬到。咁我哋再睇下呢個
9: 係
8: 呢個產品咁嗱，我指住佢。
9: 指住嗰個馬老石，佢而家
8: 佢喐都唔喐嘅。
9: 喐都唔喐。
8: 係啦，你如果我
9: 係因為佢冇能量，
8: 冇能量。
9: 咁我咪出動物都得噶。
8: 係，其實貓嘅狗
9: 都得嘅。
8: 我俾人試過俾張相我睇，原來只我話點解冇能量嘅？原來只貓係走咗嘅，唔喺度。
9: 睇張
7: 相都得㗎。
8: 係啊，因為我話咦冇能量嘅喎，咁收尾人哋話翻俾我聽，走咗㗎啦，即係唔喺度啦，即係冇錯啦，即係冇錯啦，表示。
9: 好啊。
8: 咁其實可以追翻轉頭嘅，生前我就係之後我追唔到，第日追唔到，即係之前可以追得翻。
9: 即係未來嘅嘢就唔知。
8: 未來嘢我設辦法唔問啦，我設辦法唔問佢啦。
9: 嗯。
8: 嚇，咁就嗱呢個，但係如果係呢啲，即係我都有條喺身，我唔好搞嗰啲。嗱，好似咁講。
9: 而家 Homer 將佢手上面嗰個天珠鏈手鏈拎咗出嚟，就話測試一下呢一個嘅天珠，佢話個能量係幾多啦。咁佢而家咧就指住，
8: 唔使啦，指住都唔使啦。佢因為擺咗中間啦，
9: 擺喺中間。
8: 佢轉得好快，佢轉得好快。佢因為超過咗呢個表，over the scale 我哋叫。
9: 係。
8: 咁佢轉得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9: 就代表係能量勁啦，咁樣。
8: 超勁啦，即係我知道係超勁。
7: 即係唔知無限咧，又未必嘅。
8: 未必係無限，即係我其實用呢啲嘢咧，好多人唔知就係你可以心裏邊擺個數字落去。
7: 嗯。
8: 通常都係你話佢係一萬八千，咁佢嗱，如果我話佢一萬八千，佢停唔到噶啦，佢停唔到嘅，佢一路行一路揈。我話佢十萬咁，佢都繼續。但係如果有啲嘢咧係有個數值係已經到嘅話，佢唔喐噶啦。
9: 嗯，
8: 佢會即刻唔喐嘅。咁通常用啲水啊，用啲其他嘅花啊、草啊咁，可以比較容易去試。
9: 好，咁我哋而家初步學咗即係嗰個 concept 係點啦。好，咁跟住就去翻咧，你帶咗好多嘅珍藏，咁我哋就唔敢亂咁掂啦。咁我哋見到咧有好多一粒粒眼珠咁樣嘅珠喺上面嘅喎，點解係有咁嘅唔同，同埋有冇分別嘅咧？
8: 天珠大部分咧開始都係以一至到九眼。
9: 一至九間
8: 眼啊，
9: 眼
8: 九眼咁你話你連結頭先頭講啦，咁佢嗰條係九眼天珠啦，即係據我哋了解到、
9: okay.
8: 九眼天珠咁九眼天珠就係即天珠咧，有好多嘅嗱，好似呢啲咁睇先，九隻眼嘅。
9: 即係
7: 有一個圈係咪一隻眼啦？係
8: 啦，
7: 呢個就係一眼啊！
8: 好似咁啦，呢個就係好多
9: 圈。呢個就係九眼啊！
8: 九個圈啊！
9: 咁即係最值錢係九個圈？
8: 唔係，
9: 又唔係。
8: 其實全部都有意思嘅。

0: 寓意喺度。
1: 哦、即一至到九都有唔同嘅寓意，
0: 都有個寓意喺度。
2: 唔代表九一定好過三，
0: 唔係一定
2: 係啦。六一定代表一好過一咁樣
1: 嘅。係睇你適唔適合，或者追求啲乜嘢噶嘛？
0: 其實全部都係好嘢，不過所以咧，即係咁講，好似個百寶箱咁，乜、都全部都係好嘢。咁我哋人生唔會話一個命運噶嘛，一件事出現噶嘛，日日都有1萬件事會喺我哋隔離發生噶嘛。咁我哋都係靠我哋嘅智慧去面對啦，係咪啊？咁即係個天珠都一樣，佢嗰隻眼咧都係雖然佢係一個九眼，可能有幾個功能，呢、這個幾個功能，咁但係佢全功能，即係可以幫你去提升咗能量之後咧，嗰啲功能咧就幫你去面對呢啲生活上嘅一啲煩擾嘅事情。
1: 但係每一個表可以見到，即係譬如一個。眼就係代表乜嘢咁樣？
0: 有我都有帶嚟，不過、我
1: 一
0: 間油
1: 藏
0: 話
1: 俾大家知道，係。
0: 好啊。
1: 咁我係咪將啲嘢擺曬上身？咁我越擺得多越好嘅，唔係。
0: 有啲朋友
1: 擔心嘅，通常都係咁
0: 嘅。其實我都見到好多朋友越帶就越多。
1: 咁係咪好事？
0: 開頭咧，佢就人人都係買九買啲有眼嘅天珠先嘅。係。咁跟住咧，即係例如我好多人都買啊，例如我買第一，即係如果得一條，咁我可能買。起碼買有幾隻眼嗰啲啦嚇，咁、你如果你知嘅，你就話我可能我需要三眼嘅，其實我第一條就是三眼天珠嚟嘅，咁、即係眼望四方嘛，我諗住係望得好啲，唔係係因為我揾到一條係三眼，即係佢俾我睇嗰條係三眼，咁我話買咗，咁所以咧買下你即係越買越多嘅，咁佢仲有好多。不同的圖騰都有意思的，好多時有些叫九牙天珠啊，有些寶瓶啊，寶瓶梗係擠錢嘅。
1: 九牙。
0: 牙。
1: 九牙。
0: 九牙。九牙。九
2: 嘅。九牙。
0: 咁啊，又做咩咧？即係通常都係。
1: 邊個嚟㗎？我嚟。九牙。
0: 即係咬嘢嘅，咬。
3: 九咬。
0: 咬人嘅，即係強啲啦，強勢啲啦，打麻雀咬住你。
1: 我真係中意打麻雀，啲人就話用呢一個，
0: 即係咁講。
1: 係
0: 啊，都好嘅，都有啲幫助啦。
1: 哦，仲有冇啲乜嘢係咧？情景生活題可以融入，
0: 好多。
1: 例如你啱啱話有一個係就係想揾多啲錢嘅，
0: 嗰啲係擠錢㗎啦。有啲
1: 嗰個係用咩啊？
0: 錢啊，或者係啲水紋啊，或者寶瓶，寶瓶收錢，即係你揾到錢，你都要擺寶瓶啊。一個鈎可以擠錢嘅，不過就無限咁多可以擠。
1: 咁喺呢度會見到嘅。
0: 都有，我要揾下我哋帶咗好多嚟。
1: 即係唔同嘅圖案嚟嘅啫，其實係。顏色方面
0: 咧。可能呢個係啦，可能啊。
1: 哦，呢個係。
0: 即係一個瓶，簡單嘅一個，其實都係寓意嚟嘅啫。佢西藏好多嘅，其實除咗九眼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寓意嘅。咁啊唔係話十個八個，係一百個都唔止，講唔曬。
2: 其他寓意我哋一陣間翻嚟繼續傾。
4: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商場如戰場，想極速診斷生意或者事業嘅核心問題，逢星期六上晝11:30，企業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繼續有天珠的專家 Homer， 我們已經看到了眼前一大盤，這裡呢我就知道是很值錢的，但我看到有不同顏色的和不同的圖案或者叫做花紋，
4: 圖騰
3: 是的，我要 Homer 介紹一下，即首先不同的顏色有沒有不同的寓意呢？
4: 其實就沒有，不可，即寓意就一定有在裡面，即那個最緊要戴得開心嘛！嗱，好似我呢度咁，有呢個已經有六個唔同嘅 series 嘅顏色系列啊。有乜好處咧？襯衫好，襯你嘅生活，因為你唔同嘅生活，你可以即係你而家咁著法，可能襯得個色落去，撞落去好靚嘅，成個人
5: 佢今日咁著其實。這個系列除了白色啦，白色未必咁好，
3: 白色
5: 係
3: 黐底啦，
5: 其他都全部都得。
4: 呢個黃色得意啊，
3: 係
4: 好靚噶。
3: 咁好啦，我假設我揀咗啦，
4: 白色都多人買，冇曬貨啦。其實白色已經係聖誕節嗰陣時去曬，根本我哋你可能見到嘅係得咁多啦。我個倉。
3: 咁譬如我揀咗一嚿啦，咁我要好似你咁樣。即係掛起佢，
4: 掛起佢，或者穿起變成一個手鏈，
3: 手鏈或者頸鏈，
4: 或者頸鏈。
3: 哇！其實我見到你腳鏈都有喎，
4: 或者係腳鏈，
3: 你都真係
5: 即係埋身嘅，
3: 係咯，
4: 一定要埋身。我提即係唔好話擺手袋或者擺床頭。
3: 嚇！有啲咩頸鏈包咁嘅啫嘛，有啲係
4: 冇效對你嚟講，冇效，
5: 幫唔到手，
4: 幫唔到手。
3: 你瞓覺都戴住嘅。
4: 可以不戴，即係你全日戴就已經很好噶啦。
3: 哦，
4: 瞓覺你可以俾佢休息一下，擺喺個我有時擺窗邊啊咁樣，佢唞下。
5: 要唔要話 recharge 嘅？免唔免曬下太陽啊？咁樣
4: 唔係一定需要，因為佢自己識得，佢一路都已經咁多年，佢都喺度收啲能量噶啦。其實天珠裏邊咧，亦都有少少嘅微量元素嘅，微量好微嘅啫。即係好似稀土咁樣，啲咁多嘅嘢係可以同呢啲宇宙嘅能量咧配合放大咁樣，儲起咁樣，所以佢係得意嘅。啊，呢啲全部都喺網上可以抄到嘅，就是、我啲信息嚇，唔係即係我自己作出嚟。
3: 咁除咗你話真係要掛喺身度，
4: 好似我戴住啦，
3: 同埋你話真係俾人見到更加好，冇所謂。
4: 當然啦，
3: 因為呢啲係幫自己增強嘅能量啫嘛，對人哋係冇影響噶嘛，係咪？
4: 冇影響人哋，只係。只是對人哋更加好添，因為你的親和力其實提升了嘅，你會發覺啲朋友都對你 friend 啲嘅咁樣，唔會話講啲唔好嘢啊咁樣。
3: 嗱，但係我擺翻個情景題，如果假設我朋友平時冇戴開，突然之間戴住掛住一個咁樣嘅天珠嘅時候，我會問佢咩嚟㗎咁樣咯，我會反而
4: 天珠解釋一下咯，但係係啊，你即係佢配襯衫都得㗎，你襯自己啊襯得。總之靚嘅啫嘛，即係唔需要一定話俾人，但係係健康嘅，可以保證。嗱，有少少問嘢就係、是，如果你邊度痛咧，有痛症，頸痛擺頸度，
3: 腳痛
4: 擺腳度，嚇，頭痛擺頭度，你會發覺嘅。
5: 但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咁用咩？好似你話啱啱個 friend。之前冇戴，咁你一戴戴只狗咬
4: 佢咯，
5: 狗咬咁會唔會斜住我嘅咧？
3: 可能個 friend 唔識，佢唔知道呢啲係邪住嘅。唔係，但係即
4: 係佢唔係我哋唔好邪人嘅。
3: 即係
4: 天珠通常都，因為佢有我都話啦，佢有舒曼波喺裏邊啊嘛，係好 friendly 嘅一個頻率嚟嘅。舒曼波其實係與書本上都有嘅呢啲嘢，唔係我寫嘅，即係 Schumann， 佢叫 Schumann Resonance， 英文係一個德國人研究出嚟，佢係一個地球嘅震波。我哋未出世已經收到㗎啦。咁對我係一個令到我哋平和啊，好開心啊嘅一個好分啊嘅一個頻率嚟嘅。
3: 我而家大約知道點樣分啊，咁但係最實際嘅問題啦。貴成點樣咧？即係同埋點解有啲可以係講到幾十萬一條咁貴嘅咧？
4: 嗱，又講下啦。有啲人即係個個都知嘅，就係李連杰，就個個都用佢個名啦嚇。咁我都照用啦。佢嗰個真係好貴嘅。咁我唔知佢係真係俾錢啦，定係因為佢成日我相信佢捐好多錢嘅。呢個肯定噶啦。做慈善俾嗰啲。啲廟堂，不過捐咗咁多啦，點都要送啲嘢俾佢㗎，或者係、
3: 即係買好送好啦，
4: 係啦。

0: 即係佢嗰啲，佢應該捐應該過億噶啦。佢嚟講係咪啊？一年兩千，五年都一億啦，係咪啊？
1: 我唔知喎，佢係有一條㗎。
0: 佢有好出名嘅，個個都用佢嘅。
1: 哦，
0: 個個都話李連杰咁樣嘅，以李連杰做標準嘅。
1: 哦 okay、
0: 但係所以呢啲價值咧好難講嘅，好難講，即係話，但係老年嘅天珠，有啲人係賣到十幾二十萬或者幾十萬都有。
1: 老年幾時先為之老？
0: 即係佢哋認為係唐朝啊，或者因為
1: 真係好老
0: 啊。唐朝咧嗱，又唔會早過唐朝，因為當年文成公主去西藏嘅時候咧，就人哋先知道咩叫天珠，因為人哋送俾佢啊嘛。
1: 嗯。
0: 咁個個咪知道啊，文成公主戴咩嚟㗎？咁一睇就知啦。咁啊開始帶咗翻嚟中原，咁所以係嗰個時候開始嘅。
1: 嗯。
0: 咁但係咧，我頭先都話啦，到某段時間啦，清末嘅時候又剩翻落嚟咁樣，即係冇乜人整啊咁樣，少咗。咁呢段時間呢啲咪老天珠咯。如果你有，我自己咧就認為，即係我自己認為咧嚇，有啲人揸住嘅，但我認為咧老天珠有佢嘅問題。你唔知邊個係上一次嘅主人，係啦，你唔知同埋佢嘅生命嘅佢遇到啲乜嘢，佢嘅即係佢即係當然最好我知係邊個嘅。最好我知係邊個嘅，如果我知係邊個，咁呢個大官或者呢個貴人咁樣，咁梗係好啦。即係好似你買個馬狗啊，都係一樣，你都知道佢個來源。
1: 原來係清朝個乞衣用過。
2: 即係邊個大過都會影響個粒。
0: 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個能量係天珠係有能量嘅，有能量嘅。咁佢既然有能量，即係話佢有正能量、負能量，佢自然就有一啲。所謂嘅靈氣啦嚇，即係其實我哋戴咩嘢都係有期望嘅，對於嗰個產品，你戴隻錶又好，戴手指嘅戒指，全部都有期望。咁你都係期望一啲好嘢啊，一啲期望一啲好嘢。咁所以我哋用如果我哋自己戴咧，咁我梗係希望戴啲我比較準確我知道嘅。如果係我嚟收藏嘅，我嚟買賣咁冇所謂啦。
1: 嗯，
0: 冇所謂，古董咁啊，
1: 但
0: 係
1: 你要戴喺身係人哋。
0: 我就
1: 俾嗰啲咩嗰嚿嘢係
0: 咪？係啦，即係你唔係唔知，你話有啲人話啊，我喺一帶一路嗰條沙漠嗰度揾到㗎，掘翻出嚟好靚啊！但我就唔敢戴啦，因為個主人唔知係遇到啲咩事，咩故事我都唔係好清楚。
1: 嗯、
0: 但係係有歷史價值嗰啲，嗰啲有歷史價值。
1: 可能收藏就冇所謂啦。
0: 嚇、啊，收藏冇所謂，但我就唔係好冇，我哋未去到嗰度，我冇做嗰啲嘢。
1: 咁除咗話越老嘅越貴，
0: 所以唔係一定，其實。連枝咧一定有嘅，唔會話尋日就做。
1: 肉眼睇到佢連枝嘛？
0: 佢有啲裂，有啲紋咯，嗰啲叫風化紋咯。
1: 佢、okay.
0: 比較即係喺個石嗰度係會見到多咗啲老紋咯，我哋叫做。佢都係即係皺紋。
1: 除咗睇紋之外，仲有啲乜嘢睇咧？我哋之後再請教 Homer。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品味新城。

0: 屋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7: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余晴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联社报道，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他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报道说，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以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上月22日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沁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早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再有紧急管理系统3名官员接受调查，他们分别是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岳晓东以及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据长治市纪委监委通报，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煤矿事故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日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日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10多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非常好。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晚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图木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与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13%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3月至4月货运量跌了3至4成，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赤立角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首星期运作畅顺，现在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旅客。他说去年香港机场客运量已经达到6100万人次，有信心今年能够增加至7000万人次。这次新闻报道完。
4: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骤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4: 只想听音乐。
6: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8: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主持人江远荣 Win， 咁喺我身边嘅仲有主持人王掌掌哥。
9: 喂，大家好啊。
8: 系啦，咁我哋每一期节目咧，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实用港漂经验同埋资讯嘅分享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

0: 是一位非常之励志的这个港漂少女啦，叫做 Vera， 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2: 我想知道佢有几励志，
0: 非常之励志啊！
2: 个礼拜嗰啲都好励志嘅，系咪啊？
0: 嗯，我觉得今日呢一位特别励志，因为佢系由二三线嘅一个内地嘅城市广西啦嚟到香港，其实佢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先至可以喺香港扎根四年嘅时间，系啦。咁今日就听下佢嘅故事
2: 咧。我首先要谂嘅就系、是、有好多困难嘅意思系嚟咗之后遇到好多困难啦，定系未嚟之前都已经好多困难先嚟到咧？即系屋企人未必要俾你嚟噶嘛，系咪？即系呢个情况系你觉得边样嘢难啲啊？
1: 我觉得系留喺香港之后咯，系
2: 啊。哦，即系你嚟好容易嘅。即系好容易就到咗香港啦。
1: 都唔系，因为学识英文都系一个需要时间嘅事情嘛。因为我哋需要英文成绩，跟住再可以申请到香港嘅大学咯。
0: 广西系咪都唔系经常讲英文嘅？应该
1: 唔系啊，系啊。
2: 我想讲香港都唔系经常讲英文，几好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喺内地啦，都系主要系考试啦，系咯，所以都系写嘢多啲，同埋读。阅读多啲，都唔系话要讲出口啊，或者要睇咩啊之类嘅。
0: 嗯，
1: 系
2: 即系日常嘅生活好少需要我哋讲英文噶嘛。
1: 嗯，
2: 写有机会。
1: 嗯，
2: 系啊，呢个系合理嘅。
1: 系
2: 啊，咁但系你考嘅时候，你喺香港你要过晒嗰啲咁样嘅关先得嘅。
1: 嗯，系啊。
2: 咁但系仍然嚟咗啦，系啊。
1: 嗯，系
0: 考咗几耐啊？耐唔耐啊？
1: 其实就系逼自己三个月嘅时间。
2: 哦，咁即系唔系好难啦、啊，三个月就已经搞掂咗啦。
1: 嗯，
2: 系啊，
1: 但系我都系用嗰个考研成考研成绩系申请来嘅、
0: 嗯。哦，你本身都考咗内地嘅研究生嘅。
1: 系啊，
0: 哦，咁佢有两手准备，即系一开始系可能本身内地都考咗个研究生啦。
1: 嗯，
0: 咁同时之间你又申请咗香港，咁点解唔留喺香内地读研究生嘅？
1: 因为其实当时咧，我考研究生之后，我复试的时候就被抄落嚟啦，
0: 系啦
2: ，
0: 太激烈啦，竞争
2: 系太多人争啦。但有解释一下先，因为 Vera 咧本身嘅专业就系新闻嘅，
1: 嗯，
2: 系嘛，即系所以你本身系读紧新闻系。
1: 我是读播音主持啦，就是同
0: 播音主持。香港冇呢个专业嘅，不过其实都是新闻传播学院入面嘅一个专业。系啦，佢唔算系艺术嘅，佢系算新闻嘅。
2: 系算系新闻系。
0: 系啦，嗯，
1: 系所以对于我哋嚟讲，英文就系要重新学嘛，因为大学四年其实都好少需要到。跟住我三个月时间就不停嘅复习啦，同埋。用自己的脑啊、身啊，全方面都是扑在学习上面。
2: 哦 ，OK， 即其实三个月听起上嚟又好像不是很辛苦咁，但系又睇下你嗰三个月你究竟几 intensive 咁去做嗰样嘢啦，系咪？好啦，咁啊嚟到啦，嚟到香港之后有啲咩地方你会觉得困难咧？其实你香港要做新闻都有啲唔容易嘅，我
0: 系啊，
2: 系啊，因为香港做新闻，我估好多本地嘅朋友喺度做紧，咁变咗嗰个竞争都大。
1: 所以我觉得我好lucky 一件事情就是我遇到我贵人姐姐啦，跟住佢就
0: 好咁解，
2: 犀利啊！就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能唔知道贵人姐姐系边个，就系阿 Win 啊，系啊，阿 Win 就帮手，系啊，
0: 系因为我觉得港漂嚟香港真系好唔容易咯，如果冇人即系介绍一啲资源俾佢哋嘅话，自己揾嘅话，其实你要同好多local 啊或者海外嘅朋友一齐竞争嘅话，真系难度好大。咁我见到佢又即系想留喺香港嘅呢一个。意愿又咁强大啦，咁我都尽我所能去问一问身边可能边一个单位系缺内地嘅人才做记者啦，咁啱好又问到一间嘅，咁就佢面试咧又好优秀，又面试成功咯，系啦，咁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系啊，你都应该系好努力嘅，嗯，
1: 多谢你，
0: 系啦，
2: 咁我又要研究下啦，嚟到香港要做新闻传播嘅工作，你觉得系咪有特别有啲困难嘅咧？香港？
0: 同內地有咩唔同？你覺得
1: 有啊？比如話有啲字眼上面係同內地死亡就唔同噶嘛？
2: 係字眼唔一樣啦。嗰個要練習嘅啫，
1: 係啊，冇錯。所以我哋老細啊，佢之前成日都會話我太過於內地啦，唔夠 local 啦。
0: 譬如話咧，
1: 譬如话我哋比较中意喺内地写啲宏大嘅词咯，
0: 啊，宏大，
2: 宏大嘅词，系系通常系有啲我哋会觉得有啲戏剧性嘅，即系哇呢个词用喺呢个地方，好似有啲似广告标语，我成日觉得，即系嗰啲新闻
0: 太官方，
2: 同埋个形容词得好紧要，即系嗰个形容词咁样用出嚟咧。我有個感覺就係民初時代嘅新詩啊，係啊，即係嗰種咁樣嘅形容方法咧，我就覺得喺內地嘅新聞裏邊見得比較多啲。香港嗰啲我都係貼地啲嘅，
0: 係
2: 件事就係好簡單嘅啫，係嗰件事就好清晰解決咗 ，deliver 咗嗰個信息就算數噶啦。
0: 嗯，
2: 咁變咗呢個又可能大家個習慣性有啲唔一樣。
1: 嗯，係習慣唔一樣，就係兩個唔同嘅環境咯。
2: 嗯，即系其实个口吻唔一样啫，咁讲就系，即系同你头先讲啊字眼上面嘅熟习咯，你惯咗香港人讲嘢嗰啲语气啊，咁又容易啲嘅，我相信。
0: 系啊，但系粤语都系嚟到香港之后先学噶，系嘛？定系
1: 我差唔多啊，即系嚟咗香港之后，先敢开口去讲嘢。我之前可能喺广西可以听得明，但系我都唔会去特登去讲。
2: 喺广西系讲咩话？广
0: 西
2: 话系
0: 好似系。
1: 其实都是讲翻白话的，
2: 系啊，都好似噶嘛，我印象中是系，
1: 但系都是口音都唔同嘛，
2: 系只系口音的分别啫。乜我其实想讲，香港不嬲，香港人自己本身都香港人的口音噶啦，我哋都有好多。
0: 我知道佢哋点样讲嘢，因为我成日刷到一个视频，系一条片系话咩，表妹食烧烤啦喂，
1: 嗰个系
0: 咁嘅 accent 咯。
2: 哦哦，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食烧烤，佢会即系有啲特定嘅口音。即是会你有听得出他是有口音的，不过都明白 是一个粤语，是啦是啦，广西话，
1: 那个都是广西的黑板印象来的，
0: 不是的，
2: 其实就是说去到广西都见不到人这么讲话的，
0: 真的，哇，我见到很多 KOL 这样发音，竟然不是，但你可不可以展示一下平时是怎样的，如果广西的话，
1: 其实我们讲话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铺在网上大家都好鍾意听到表妹表妹表妹来了，跟住我係嚟到香港或者出面之后好多人咁话我知，我就好似係我哋
2: 表妹唔係普通话嚟㗎嘛，
1: 係呀，但係都会带啲比较好玩嘅嘢啦，
2: 即係其实係有啲玩味性嘅气质，係呀，咁就令你觉得佢令到嗰样嘢似係佢有心好正经讲，但係就会变咗音，即系佢嗰个效果系咁啫，咁少少，即系我哋惯咗，譬如以前我哋见阿詹，我哋见阿詹瑞文做戏都系咁噶啦，惯晒噶啦。咁好啦，亦都会想知睇多啲咧，即系你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啦，喺职场上面遇到嘅情况，同埋你哋点样解决啊？下一节我哋翻嚟再讲啦。
0: 嗯。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啦，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五个礼拜
6: 第三位。
7: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
8: 奶曼啊。
6: 第二位。
9: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湾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6: 第一位，
10: 第一位。
7: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1: 头。
9: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0: 湾区声势力。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3: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nie， 咁喺我隔篱嘅系王掌掌哥，
7: 系我都喺度继续。咁啊，另外我哋嘅嘉宾就系 Vera 啦，
3: 欢迎，
7: 欢迎 Vera 过嚟同我哋倾下喺香港做媒体啊。Vera 而家系做紧纸媒系咪？
3: 系啊，
7: 免费嘅媒体，
3: 系啊，
7: 即系大家会免费派俾我哋嘅，咁。在香港做呢件事啦，咁啊，你喺國內本身未開始做噶嘛？
3: 咁
7: 嚟讀嚟香港先做第一份工啊？
3: 嗯，冇錯，
7: 係啊。你覺得難唔難？其實我成日覺得不嬲啊，喺香港做媒體本身已經好難噶啦。係啊，誒，嗰個工作量係好大嘅。係啊，咁但係對你嚟講咧，你覺得咁快脆就進入一個咁 heavy 嘅工作，辛唔辛苦咧？
3: 因為都係啱啱畢業咯，所以都
7: 係幾耐啊？
3: 我是23年的时候毕业的。
7: 23年毕业，咁都耐啦，三年
3: 系啊，都识咗好耐啦，系啊，你都好大嘅进步，我觉得。
12: 多谢。
3: 咁你觉得做媒体嘅话，其实你面对住最艰巨或者最困难嘅嘢，除咗语言方面咧，仲有咩咧？你觉得对于香港嘅社会，会唔会需要好长嘅时间去适应咧？去发现一啲新闻？
12: 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发现的。因为比如说之前自己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去工作做嘢啦，但是发现我会踩好多职场的雷点。
3: 譬如说请
7: 求行政。我成日觉得抱着好玩的心态去做嘢是好好的。即是我不嬲我自己是这样的。
3: 你发生了什么事
7: 情你有什么雷
3: 点
7: 呢
12: 譬如说自己觉得这样东西好好玩啦，同埋就会跟住自己的心去做，但是可能其他人睇嚟就唔啱，应该唔系咁样做㗎。
3: 係你话写嘢定系话做视频嗰啲呀？
12: 都有㗎，係呀，做视频都有，因为可能大家想要嘅面唔同嘛，我可能比较想有啲观众想睇嘅效果啦，但系譬如话更多人可能会把控啲细节嘅嘢，系啊，就唔吹错啦之类嘅。
7: 系，但系我估啦，即系而家做媒体咧，有好多种嘅，即系嗰个 style 好唔一样。 姊妹呢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比较严肃的。
12: 嗯是 啊。
7: 但是现在很得意的嘛，因为现在姊妹呢是很多时候你做埋 online 的嘛。咁变咗呢其实呢你好似是做緊姊妹，但是你要拍埋片。
12: 嗯
7: 是吧，现在你我估你都是这样的啦。
12: 是啊，
7: 现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好啦，咁於是呢就要摸嗰个中间位啦。因为你写的时候就要好严肃好正经，即是我是报道緊件事啦。但你拍条片出来呢你又要顾及个娱乐性喎。
12: 是啊，
7: 会不会有一个这样 的要求令到你、好像精神分裂咁，我明明是做同一件事同一个新闻，但是呢我要用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同一个故事，有没有这种状况呢？
12: 是会有的，是啊，感觉自己真的有点分裂了。
7: 是啊，会的嘛。即其实我几觉得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明明你报纸不是这样写、但你那条片呢就连讲嘢个语气都好似
12: 都唔一样，
7: 有戏剧性一啲嘅，系咪？
12: 系啊，
7: 系啊。咁你系点去就咧？有冇试过？真系当你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太有娱乐性唔俾你出街，会唔会噶？我成日认住会噶，
12: 肯定会噶，系啊，
7: 系咪啊？
12: 会，
7: 即系唔可以太有，但又唔可以冇。
12: 嗯，系啊，
7: 即系佢，因为其实你喺网上
12: balance，
7: 因为你网上嗰啲资讯咧，你好正式平铺直叙咁样讲咧，其实系唔会 viral 咗出去噶嘛。
12: 嗯、
7: 即系大家就唔俾，即系我系希望有好多嘅点击率，故此你需要有啲戏剧性嘅咁，但系又不能过分咁咧。你即系我觉得我喺即系作为香港人啊。我都不知道怎麼摸那條界線，
12: 但我覺得其實已經比內地的一些媒體生態已經好很多了，因為內地可能更加、對於這個嚴謹的規定呢、是非常之把握得很誇張的、就你自己發揮的空間其實很少，但在香港的話其實都有一定的空間給你發揮一下、
7: 但我估計是這樣，如果我在內地我擺明我就要很嚴肅啦、那我不用慢慢去試嘛，在香港我要試咯，其实难唔难去适应咧？
12: 需要时间适应啩，系啊。
7: 系咁啊，你呢三年嘅时候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你分享啊？
12: 我
8: 系啦，有冇有一次你老板闹你啊，或者系点样样嘅？
12: 都有啊，系啊。可能自己写嘅嘢唔啱咯，仲抱住一个学生嘅思维去做嘢。
8: 学生思维，佢话你学生思维。
12: 唔系，系我后屘自己复盘之后觉得嘅。
7: 学生思维即系点啊？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咪好咯。
8: 好内地嘅 term 嚟嘅学生思维，即系你样样嘢都按照老板话一，你又做一，你冇话做一二三三样嘢俾佢拣一样咁样咯。
7: 哦，系咁嘅意思，
8: 系
7: 学生思维嘅意思就系、是，我收 order 做，系、啊，即系我哋以香港人嘅讲说话就系踢一脚喐一喐嗰啲嘛，
12: 系啊系啊，啱嘅，同埋依家都系00后整顿职场，
8: 哦，00后整顿职场，系点样整顿啊？你系00后啊？我知道，
7: 即系靠你啦。
8: 你点样整顿啊？你有冇试过你老板提出嘅意见？你话，但系我哋00后都唔中意睇嘅，你会唔会咁样讲？
12: 我之前可以觉得会咁样谂咯，但系后屘觉得系被生活打磨了棱角，
7: 被生活打磨咗棱角。嗱，呢个咁样嘅语句咧，我哋听得明，但系我哋唔会讲出嚟。
8: 好内地嘅 term 啊，真系
7: 我哋会咁样写咯。即系我哋会话啊呢啲我会写出嚟嘅，但系到我讲嘅时候我又讲唔出嚟嘅。
12: 其实只系话自己成长啦，更加尊重。
7: 尊重个游戏规则啦，
12: 尊重游戏规则，尊重大家，
7: 系明唔明？即系其实我估系喺媒体上面咧，尤其是纸媒啦嘅游戏规则系比较清晰嘅，佢好清楚话俾你听，有好多嘢你系即系不能太过玩味性太重，咁啊正常啊，即系老板一定系咁噶啦，即系你跟翻我嗰个规则去做，咪舒服服咯。咁但系又系嗰个就系老板调翻转头，佢又会问你吓，但系你。当你跟咗我规矩之后去做之后，我又真系冇咁多点击，咁你点解决呢？
12: 那个只能继续学习，继续努力啦。
7: 系啊，呢个都系要嘅，系啊，因为香港我估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去跟住个市场走啊。
8: 我都同意啊，特别依家传统媒体嘅话，其实都好需要网上嘅一啲。熱度啦，系啦，系啦，所以就我觉得呢两样嘢结合嘅话，其实都好需要一啲即系年轻少少嘅咁嘅后生仔去。
7: 我觉得呢个唔系网，唔系究竟网唔网嘅问题，即系本身一个人就已经系咁噶啦， 香港人就係有一定係有訂，大啲人細嗰啲，但係嗰個人就想，有可能佢都想睇啲開心嘢。
8: 嗯，
7: 細嗰個人又可能調翻轉頭，佢其實佢唔係 stereotype 想我一定要中意玩嘅，咁所以香港係多樣性好緊要。
8: 嗯，
7: 咁究竟姊妹可以點樣去適應到咧？要靠你哋零零後幫下手。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7:30，
1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3: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
1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6: 新城劲爆，落去榜。
1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6: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17: 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个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集

0: 助播出。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系王掌掌哥。
6: 欢迎大家好啊。
5: 系啦，咁我哋香港生活 GPS 每一期节目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实用嘅资讯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咧系 Vera， 欢迎。系啦 ，Vera 系一个纸媒嘅记者嚟嘅，咁咧佢就喺香港住咗四年啦。其实佢住嘅环境有好大嘅变化噶，同大家讲下。
6: 系啊，但系点啊？
5: 一开始你系住喺点样嘅环境入边？你可以同大家
7: 讲
5: 下。
7: 系啊，永姐系见证我成长嘅人。
6: 系
7: 啊，因为之前都有去探过我个好细，
5: 佢系细到咧，系值得我去影条片去记录一下嘅一间屋嚟噶。系啊，
6: 即系我哋好，即系香港好出名。喺个劏房啦，简单讲
5: 系啦，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
7: 当时系北角，
6: 北角哦，北角都系劏房啫，未系农屋，
5: 未系农屋嘅，农屋真系住唔到咯，我觉得
6: 农屋再离谱啲啊，当然系，但系有唔少人住喺农屋嘅，
5: 明白嘅，
6: 咁但系北角啲劏房个 range 都阔嘅，我印象中即系有啲劏房都系靓嘅。但系就靓得嚟都系细啦，当然。
5: 我谂靓系好取决于住嗰个人系点样打理咯。我觉得佢住嘅面积可以话系我见过最细。我当时啱嚟香港，我都未住过咁细嘅。总之，但我一入到
6: 细到咩地步咧？
7: 35平方，
5: 系啊，
6: 30平方，
7: 5平尺，40尺。
6: 五平方米，
5: 四十尺，仲有
6: 咧？哦 ，OK，
5: 系啦，
6: 四十尺，
5: 40尺，
6: 系啊，咁你劲过我，我都住过其实，我住过几个月劏房，因为系啊，系啊，咁但系第几十尺有啲过分，
5: 好夸张。我一入到去咧，就一眼望晒啦，咁就两步行完啦，咁就。但系佢布置得好温馨，我讲真，我系觉得佢都即系虽然话你住嘅地方系好细，但系你系将佢整到都好有屋企嘅感觉咯。我会觉得即系本身你当时系点样谂嘅？你会想住喺咁嘅屋入边啊？
7: 因为当时都系啱毕业，觉得系一个过渡期，跟住咧自己觉得就似一个学生宿舍咁样，但

0: 即系无端麦士一层就变咗两层啊嘛，即系你上面嗰层就变咗当咗柜咯。
1: 嗯，上面一层系瞓觉，下面一层
2: 下面系客厅，
1: 客厅
2: 下面嗰个系客厅。
0: 你劏房仲谂住有客厅？
2: 系
0: 你仲谂住有客厅？
2: 真系客厅嚟噶，佢下边咧系一个叫咩榻榻米啊，即系日本嗰种，即系佢铺个地毡，跟住咧有啲枕头咁样，大家可以嚟。佢啲同事成日都中午上去佢嗰度倾下偈噶，同佢讲真系都几。
0: 我想要系你翻工嘅地方好近嘅，
2: 系
0: 咁啊，系不过有好多。即系传媒会喺嗰度开 office 嘅，系我哋呢个都我都以前都喺嗰度嗰头翻过工，系啊，咁但系即系呢个咁样嘅 size 嘅地方，你仲要招呼朋友呢件事系咪有少少匪夷所思？你系咪你喺家乡已经习惯咗要招呼朋友？
2: 你屋企系咪？
0: 广西系啲屋好大啦，我相信系，佢系咪大家好好客噶？
1: 系啊，好好客噶，
2: 都成日
1: 热情好客，想有间劏房喺你，
0: 所以有呢个习惯啦，所以就可以招呼大家去你度玩啦。
2: 但系你同事见到你间房，佢哋有咩 comment？ 佢哋有咩感想？
1: 我觉得哇，好夸张啊！我香港有咁细嘅地方，你住喺咁细嘅地方咩？咁样。
0: 因为如果你讲四十尺咧，系香港人都会觉得细嘅，即系当然啦，有。即系我哋都知咩叫劏房，
2: 系、
0: 但系我哋心目中嘅劏房都
2: 有啲劏得大啲。
0: 系啊，系啊，即系你正常啦，嗱，你想象下好合理嘅，即系你一即系正常嗰啲旧楼个单位啊，一个单位五百尺劏四格，咁你每个都有百松啲尺噶嘛，你中间留条走廊，咁一定系过百尺格，你冇理由即系唔过一百噶嘛，咁你唔过一百尺嘅话，你点伸展？点帮佢伸展咧？你点挤你自己的行李啫？
2: 系，佢当时佢收纳得好好嘅，我唔明点解佢可以做到。不过我就见到佢买咗好多嗰啲隔嚟隔去嗰啲分层嘅嘢啦。总之佢个空间设计又几好，几啱嘅。总之我印象好深就系佢个同事去到嗰度就好心痛咯，觉得佢
0: 系咯，我相信
2: 点解要咁样
1: 委屈自己？
2: 系啊，委屈自己啦。咁跟住咧就好有戏剧性嘅。佢一年之后。就換咗個非常之靚嘅屋啦，係啦，我相信你一年當中付出咗好多努力嘅，
0: 係、
2: 哦、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點解可以做到咧？之後都係喺北角係嘛？
1: 嗯，系啊，都系附近，
0: 都系附近嘅，即系同区就即系 upgrade 啦，系啊，upgrade 到咩地步咧？
1: 其实都系转大少少咯，都唔系几多，但系都系独立屋，同埋咧，各个环境都几好，可以睇到海咯。
0: 我香港都重视呢件事嘅，
2: 海景屋啦，
0: 见到海景，哇，见到海景好开心啊！
1: 系啊，系啊，
2: 但一年之内就可以完成呢一个转变，系乜嘢令到你有咁嘅动力呢？
1: 其实都系我觉得靠贵人多啲，大家都好帮助我啦，俾我多啲part time 可以做啦，我哋被动收入就可以多啲，跟住咧我自己身体上面都要转变少少咯。我觉得人虽然讲咧住喺嗰个五平方米嘅地方系 OK， 但系嗰个唔系我长久会住嘅地方。
0: 你冇谂过长住喺嗰度噶嘛？啱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换个环境对于自己未来嘅发展都系几好嘅。
0: 系，
1: 就被动收入可以多啲啦，自己创作的空间都可以多啲，心情都可以新多啲，同埋就更加好。
0: 其实之前嗰个劏房咧，就自动你会喺公司 O T 嘅时间长啲，呢个又会逼到出嚟嘅，
2: 系令到你工作更加之努力啦，好想去喺工作上面有翻个成就。咁样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揾钱嘅动力，系啦。咁我同埋，我觉得香港社会都好温暖嘅。其实佢咁嘅情况之下，都好多佢公司嘅人啦，或者系啲客啊，会好帮你啊，
1: 系啊，
2: 系嘛，对你好好。
1: 所以讲，我成日觉得要抱住一个感恩嘅心态去面对大家，就系会有收获，会有得着，系咪？
0: 可能系嗰个好客嘅心态，系啊，即系。
2: 住劏房，我都要叫啲 friend
0: 朋友嚟玩。嗰啲朋友真系变成真朋友，真即系你咁无端白事点解要帮你？因为真朋友先会帮噶嘛。咁所以呢个心态上咧，我相信都好紧要。诶，就系港漂嚟香港，我相信无论你嘅生活圈子啲朋友系香港人啦，定还是系其他港漂都好，用呢个心去交朋友咧，始终咧都系会识到啲真朋友翻嚟嘅。
2: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再研究下，究竟香港呢段时间四年噶吓，即系里。

0: 面有啲咩得着？
1: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人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ne up 世界杯，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王掌掌哥。
11: 喂，大家好啊。
10: 系啦，今日咧我哋有一位非常之励志嘅少女啦 ，Vera 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其实Vera 嚟咗香港4年啦，咁你觉得喺香港系边啲港漂好适应呢度嘅生活呢？你自己觉得？
12: 我觉得是首先是一个好好心态的港漂咯，他觉得最拖头来应该是生活是体验啦，同埋后面可能会转变，我要同点去搵咁多的钱放大自己的价值同埋圈子咁样的咯。
10: 嗯，即是要好有进取心的。
12: 是
11: 刚才我讲啦，就是我哋上一节有讲过好多朋友帮你手。
12: 嗯，
11: 咁变咗你要识朋友呢件事是一个重点嚟嘅，即系嚟得到香港啦。嗱，我觉得有个特色嘅地方系咩咧？就是人同人之间个距离好近，系啊，即系我哋好容易交朋友，我觉得。
10: 我都觉。
11: 咁所以呢件事系一个好嘅，即系我觉得一个优点。如果你唔中意交朋友，就可能辛苦啲嘅。你嚟香港啊，你又中意交朋友，咁你咪容易啲喺香港嗰度适应到我哋嘅环境啦。同埋咧，我成日觉得香港生活咧。在我哋慣咗，我哋唔係好知嘅。但係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就係你好多小嘅巧妙咧 ，which is 咧係好幫到手嘅。頭先譬如之前嗰節啊住屋呢個問題，即係可能有朋友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容易啲揀到啲適合自己嘅地方去住。喂，除咗住屋之外，你有啲咩嘅地方你出嚟嗰陣時你唔慣？
12: 就唔可以點外賣。
11: 唔可以，我哋外賣而家好興㗎，係咪啊？
10: 都興嘅，不過好貴啊！我啱嚟香港發現咧。其实在内地如果个送餐费可能2-3元鸡啦，你香港变20多元
11: 喎，系啊。不过其实香港有个特色嘅，我觉得就是你住北角啫嘛，系嘛？
12: 系啊，
11: 系啊，即系你唔系住得好远，北角系一个都
10: 美食都多嘅，
11: 好夜都仲有嘢食嘅地方嚟噶嘛。即系我哋同埋香港得意嘅，我觉得我哋个香港人有个习惯，就系几夜都会落街消费嘅。是啊，落街食会唔会悭咗嗰个外卖嗰个食嘅？
10: 但你个人要落街啊，有啲困难，我哋好难
11: 嘅。我哋系冇，我哋觉得好容易啊，好易就落咗街啊。即系你想象下，你喺内地，你内地啲屋好大噶嘛？其实你屋头行到屋尾，其实都好远噶，只不过唔使搭 lift 啫嘛。我哋就多咗个步骤，我哋要搭 lift 就落咗街。咁跟住好近就可以食嘢啦。喂，我住旺角添，我仲可以睇戏。系啊，仲有好多消費我都可以好簡單、好近咁做到，咁就唔係話一定需要買外賣去 extra 嗰個錢咯。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嘅習慣嚟嘅啫。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啲生活嘅話，喺香港其實開心嘅。你覺得好自由啊？
10: 係啊，我都同意嘅。
11: 係啊，你好似冇嗰個時間嘅限制，因為我估係喺其他地方，呢個都唔係話內地定咩地方嘅問題，香港特別嘅。
10: 香港特別特別
11: 係香港嘅時間自由係好大嘅。即係任何一刻鐘你做任何嘢咧，其實冇人話你嘅。而家可能都少咗啲24小時嘅營業嘅地方啦，已經少咗啲啦。
10: 我最中意就係香港嘅小巴啦，佢係無論你玩到幾夜，佢都可以送你翻屋企啊。
11: 係啊，
10: 咁就好方便咯，我覺得係。
11: 即係香港呢啲基本上佢係慣咗我哋咁噶嘛。我哋以前真係無論幾點都會落街，呢啲冇乜特別。
10: 係啊，但內地人嚟到香港可能就要適應下，因為我哋喺內地好適應。日日点外卖，
12: 系啊，
10: 系啦，我哋 系不嬲已经养成咗呢一个消费习惯，所以嚟到香港都要需要适应下嘅。
11: 系啊，但系适应到你会觉得诶又几开心，同埋诶我成日觉得落街咧，香港人咧有一样嘢系大家可以即系借鉴下嘅，就系无厘拉更都可以倾两句。日日头少啲嘅，你真系半夜落街咧，你真系隔篱台嗰个咧
10: 失恋啊！半夜喺度失恋，唔系
11: 即系
10: 好多人倾啊！
11: 你边有咁大件事嘅？但系你有时我电视机仲着紧噶嘛？咁你有时你大家系会有多无谓嘢倾到。
10: 哦，系啊！我都发现其实咧，我到咗香港之后，发现好多 friend 中意游车河啦。总之就由譬如话沙田啦，游去中环。去食个宵夜，再翻去沙田，系啦，就系、是、咁样样嘅，就系一路咁样揸下车，又停一停，又饮个奶茶，又食个鱼蛋，跟住咧再去下一间餐厅咁样，就算一个 date 啦，就已经算系一个约会咯。佢会咁样
11: 讲。
10: 内地我觉得好少会咁样样啦。如果系 date 嘅话，一定要哎，我哋隆重其事去下食个食个西餐嘅。
11: 我哋冇咁隆重。我哋啲好 casual 啊，即系得如即系有时间咪出去行个圈咯。同埋因为香港有个好处系咩咧？我行个圈唔系好耐啊。
10: 嗯，
11: 我哋去边个任何地方，可能
10: 半个钟之内
11: 已经到咗啦。中间仲可以停两个站咁咧。
10: 又有山有海，
12: 系有山有海。
11: 系我哋对我哋嚟讲啲嘢易玩啊嘛。咁我谂你喺香港啊四年啦，其实都唔可以净系讲玩嘅。我见你喺新闻呢个行业嗰度就摆足心机去做。其实点解你对呢件事咁有兴趣？你觉得即系你个价值喺新闻呢个行业里面系咪特别发挥得到咧？
12: 系啊，因为我之前喺内地嘅时候系艺考系播音主持嘅艺考，跟住咧我就发现自己好似好中意做开传媒呢行啦。因为可以同好多人去倾偈，去了解大家嘅故事故仔咯，跟住可以反推喺自己上面揾出自己嘅问题。同埋咧都觉得传媒咧佢带俾我最大嘅收获得着就系我拥有一个可以整合资源嘅能力。
10: 佢依家系企业家思维啦，
11: 已经
10: 系整合思维啊！
12: 我觉得嗰个真系传媒人嘅优势嚟嘅。
10: 系啊，我都同意。
11: 但呢件事喺国内唔系都一样可以嘅咩？即系你一样都可以有国内嘅传媒。
10: 国内好唔一样，国内系好讲新闻理想，系啦，佢好想去极致咁样去追求一啲。真系新闻嘅新闻咯，
12: 情怀咯，
10: 系啦，但系我觉得喺香港做嘢就系基于一个，我真系好想了解呢个社会啊，我想融入啊，同埋即系作为一个 E 人嘅一个同世界打交道嘅方式咁样样咯，
11: 系，一个 E 人做新闻就开心啲嘅，
10: 系啊，我同意啊，
12: 同埋始终喺香港都系需要搵钱啊，赚钱，所以我好中意香港一点就系培养咗一个商业嘅思维咯。
11: 所以呢个可能是在个社会度俾到你，
12: 是
11: 即其实我不需要去个 business school 度学嘅，系啊，即我哋其实
10: 你见到身边好多人都做好多份工，
11: 即大家做紧呢件事啊嘛，
10: 系啊，
11: 系啊，即嗰个已经是一个日常嘅，即我哋一个正常思维咯，咁啊，呢件事个价值都大嘅，因为佢唔系真系经过一个课程去教你，而系嗰个生活令到你了解咗咯。
12: 系啊，人是环境的产物吧？
10: 系啊，香港呢个社会就系越努力越精彩咯。系啊，
11: 即系有阵时你唔系真系要去计算我努力系攞咗啲咩嘅实质嘅成本翻嚟，再资本翻嚟。但系呢件事本身嘅过程都令你觉得过瘾啦，因为你大家一齐玩紧，其实只不过一个大啲嘅游戏。点解啫嘛？
12: 系啊，冇错。
11: 咁啊，呢啲都系你喺香港嘅一个个人价值嘅体现啦。系啊。咁你仲对于其他嘅港漂，你有咩嘅建议咧？如果佢想嚟香港嘅话，
12: 我都觉得最大嘅建议就系发现自己身上嘅闪光点啦，同埋自己优势嘅价值。可能我哋同好多人比起来咧，自己唔系最叻嗰个，但系我哋一定会有自己身上最有价值嘅一点，差异化嘅一点，所以讲可以去放大自己嘅呢点。
10: 一定会有人欣赏你嘅喺香港。
11: 系，即系我觉得系首先要自己发现自己先，
12: 系
11: 自己究竟有啲乜嘢系你认为想俾人哋见到。其实冇得好比较，我觉得系。其实我哋已经。香港我覺得已經過了個人同人比較的年代了，即係唔使 我哋唔係賽跑緊，
10: 我哋自我成長，
11: 係我哋將自己嘅特點發揮出嚟啫嘛。咁喺香港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俾到呢啲機會，同埋我哋事實上嘅香港人係睇緊呢一啲點啊。咁所以我相信係對呢方面有興趣嘅人喺香港會活得比較開心，同埋更加容易做自己咯。
10: 嗯，
11: 今日好多謝 Vera 過嚟，
10: 多謝 Vera，
11: 聽咗好多你嘅個人勵志故事啊，係、一個勵志嘅例子係咪？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再同大家傾下港漂嘅故事啊。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嘅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同神21乘组早前喺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嘅片段。报道话，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咗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大约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5宗，连跌两星期，见8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话：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预客转投二手寻宝，但业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预料不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持续释放，并支持楼价继续上升。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5宗，当中一半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二手市场近期进入整固阶段，近日天气不稳定，部分睇楼预约临时取消，进一步拖累周末交投下跌，预计二手成交短期内继续呈横行格局。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回应市场对腾讯 AI 是否慢了的质疑，坦言不同业务在阶段性走得快或慢属于正常现象，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是一场马拉松而并非短跑。他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说，腾讯做产品的理念是判断清楚价值后坚定地穿越周期。汤道生高度赞扬去年底加盟的前 OpenAI 研究员姚顺宇，话佢加入为腾讯 AI 带嚟根本性改变。姚顺宇推动模型与产品协同，将焦点由运营嘅外部排名转为用户体验，同时大幅提升数据质量，引进化繁为简嘅技术理念。喺算力与晶片布局方面，汤道生承认腾讯目前面临严重嘅算力供给樽颈，过去2-3年有限嘅资源会优先倾斜内部需求，导致未能完全覆盖云端外部客户。对于自研晶片，他说自行设计晶片并不能解决产能问题，腾讯倾向与更多晶片厂商合作。警方日前拘捕3名外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

0: 沙环及旺角区拘捕三人，他们年龄介乎28至47岁，已被暂控合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将于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高度关注电话骗案，提醒市民任何人经电话自称亲友，说自己更换新电话号码，并要求受害人借钱或者汇款，都有可能是骗案。如有案件涉及保释金，市民应该向有关警署核实，避免受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有骤雨，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
1: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至10:00，新城资讯台。
5: 今晚11點，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

0: 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那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0: 但他们要给钱进去的，不是的吗？
1: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来的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又冇做啦。
1: 唔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2: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3: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啊，咁啊上一次咧就同佢两个嘅成员咧就做过呢一个 DJ 啦，咁啊今次咧就到另外一半嘅成员啦，我哋有 Sulas 嘅柠檬同埋 Roy，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哋系
3: Sulas， 系系啦，上次咧就听完你两位兄弟啦吓，咁啊做啦，你哋都系一路都系坐喺隔篱嘅，其实今日佢都系坐翻喺隔篱，系咁啊，你觉得即系佢哋嘅表现如何咧？
4: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的了已经。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不是成日讲嘢的人来的。我都觉得自己录得好像哇成日食螺丝那样。
3: 你有没有练一下即是知道要做这个节目？有没有自己噏过？我见你们啲有晒稿啊，喺电话度啊写晒嘢喎。
4: 都有的，但原来写稿都是一门学问来的。睇返嚟读发现哇都棘，
3: 因为你写得棘啊。
4: 是啊。
3: 你写得唔棘咁咪得囉。
4: 都要好专业囉，是啊。
3: 即是寫稿是啊，要寫得
4: 是
3: 啊，是啊，我自己都會的，即是譬如我即是做音樂節目，我如果要叫做我都要寫啦，但平時如果譬如做主持司儀那些，尤其是如果你有些稿是很不順的嘛，有些人寫得很棘的嘛，你真的都被他玩死的、啊，我即所以我之前通常都會要看咯，要改了他咯，如果不是你想着得的啦，我看完之後明明個稿很棘，谂住自己得啦，经验够啦。我而家我睇咗几次啦，就唔改咧。咁但系你做嗰阵时咧，你一立咗佢咧，你都领嘢，你都会 kick 噶。所以你个稿要有冇改翻啊？
4: 改翻少少啦。今次俾自己玩死咗啦。
3: 系咯，一阵听下你点样 kick 发先。咁阿 Roy 咧，觉得即系系啦，要做呢个节目之前有冇即系听完？即刻一想到要个画面是怎样，有没有话要
5: 大约有少少画面的，因为我以前读传理的
3: 啊，
5: 是啦，咁所以有接触过一下咁样啦。
3: 你净做主播嗰啲啦，
5: 有上堂要学过做呢啲啦，系啊，咁所以变咗就喺屋企尽量预嗰份稿嘅时候都要口语化翻啲啊，嗰啲咧嗰啲尽量少减啲。
3: 根本你学嗰阵时就已经知道晒啦，
5: 有
3: 教呢啲，
5: 系啊，
3: 读传理嘅嗰阵时，咁点解唔？即系谂住你嗰时做，即系谂住做新闻男主播嗰啲咁啊？
5: 唔系冇谂过嘅，因为系嗰阵时读传理系纯粹系因为有很多科拣，咁呢个好似好玩啲咁样，咁就最后屘就拣咗呢一个。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读嘅时候咧，佢分几范嘅传理入边，咁其中有一个系 performing arts 嘅，咁我就发现自己系咦好似中意表演多啲，咁就夹咗 band 咯。最后屘
3: 嗰个传理入边呢一科都可以俾你即系玩音乐嘅。
5: 唔系玩音乐嘅，但系嗰一part系做表演咁样嘅，咁但系表演嘅话，佢就冇分边咩嘢范畴咯。咁就我嗰阵时都已经有玩开吉他啲，咁所以就弹吉他咯。
3: 表演弹吉他？
5: 系啊，表演弹音乐嘅上高嘅嘢咯，系啊，咁样。
3: Okay, 但系主持就即系有做过下，
5: 做过下啦，不过唔系叻啦。
3: 柠檬有冇做过啊？
4: 系冇嘅，
3: 系零嘅。柠檬是零的，咁就你先行啦，不如好嘛？
4: 好，
3: 你嚟先啦，柠檬。

0: 今集新手 DJ Sulis，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今集新手 DJ 有我，我是 Sulis 的鼓手柠檬。我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是我很喜欢的日本乐队 Kingu 的三文小说。这一首歌第一次在 YouTube 听和看整个 MV 的时候，我已经起了鸡皮，觉得是一件艺术品。画面上面有很复古的布景，加上整队 band 复古的衣着，已经很有型去衬托整个 vibe 了。加上中间两位男女 dancer 用形体去表演整个故事，我觉得十分感人的。咁喺我嘅理解入面呢，三文小说其实係想寓意緊嗰种好普通嘅人生，但係有真挚嘅爱情，就好似一啲好廉价唔起眼嘅小说咁样。不过对当事人嚟讲呢，係最特别嘅，係唔可以贩卖。男女主角佢哋唔需要改变任何嘢，简简单单陪伴对方到老嘅爱情，真係超级浪漫嘅。

而另外一首歌呢，我想接住讲，都系同一对乐队 King Gru 同其一起推出嘅作品《千两逆者》。《千两逆者》其实意味住一啲年薪过千万嘅演艺人，讲佢哋喺追梦上面一步一步向上发紧明星梦嘅时候呢，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向好多现实去低头，可能有好多唔想做嘅嘢，面对好多人嘅抨击。但是千两逆者的体质其实讲的不是收得贵，而是知道就算听日就要死了，今日都要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思维，才是真正无价的。那这两首歌《三文》和《千两》其实都是讲一些金钱的价值去衡量，其实都是想表达那种精神的层次的珍贵，去否定这个金钱价值的含义。对我来讲真的很有启发性的艺术作品。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9: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Sulis 嘅鼓手柠檬。咁嚟紧呢首歌《路人潜能一百》咧，就系我哋 Sulis 自己推出嘅歌曲嚟嘅。咁呢首歌主要系想带出每个人都系自己生命入边嘅主角，从打开眼嘅一刻起，我哋就用第一身嘅角度去写紧属于自己嘅故事。无论兼顾唔同嘅角色工作，都系世界上面唔可以划缺嘅一部分，亦都代表每个人独一无二嘅特质。我哋想借呢首歌嚟鼓励大家，唔好忘记自己先系掌控人生嗰一位，捉紧一次做主角面对世界嘅机会，活出自己想要嘅人生。

0: 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
1: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爱嚟讲紧某啲嘢噶？
2: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係例如評論都只是廢紙咧，唔算係話大家寫俾我嘅評論，又或者係批評，其實更加多係自己比較多咯。呢首歌我覺得俾我係一個禮物，就係佢係同時間表達到自己嘅心聲之餘，仲係另外一方面係鼓勵緊自己。
1: 六月八號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齐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新手 DJ 大明星。
10: 大家好，我是 Sulis 的吉他手 Roy 啊。咁咧，今日介绍俾大家的歌咧，就是买一送一，是来自陈奂仁同埋 MC Jin 嘅。首先想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班底先，分别就有他们唱歌的两位陈奂仁和 MC Jin 完全包办这个曲词编作的。歌曲风格上高就有陈奂仁很标志性的 R&B 曲底，配上他自弹自唱的吉他，还有 MC Jin 的 rap。想介绍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曲风方面就带有轻松的感觉，听下去很有节奏感，很啱放工的时候搭车就听来 chill 下的。咁咧，亦都想介紹咧喺音樂底上高嘅嘢。歌曲咧主力咧就係一支吉他，再配上沙槌嘅。但係因為陳奂仁精湛嘅吉他技術咧，令到人咧會覺得咧呢首歌嘅樂底好豐富，加埋 MC Jin 咧好抵死嘅 rap， 聽一次咧就可以好容易咁記一首歌嘅曲賴啦。好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係呢一首歌咧，佢哋就係用一日咧就寫咗出嚟啦。当时咧同呢一首歌同名嘅专辑咧系一只 shotgun album 嚟嘅，佢哋会根据咧每日自己嘅心情咧会写一首歌，最后尾咧用一个星期咧就将成只 album 录咗出嚟啦。
11: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

呢一首歌咧，好启发到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好嘅作品咧，未必需要好多时间先做出嚟嘅，可能突然间嘅灵感咧，都已经可以做一首好歌啦。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咁接下嚟下一首歌咧，系嚟自 Project Ace 嘅 Jazz Day and Night 爵士日与夜。通常咧，大众咧都会觉得夹 band 咧都系会夹一啲摇滚啲嘅歌曲噶。但原来咧，随住音乐嘅发展 ，band 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接下落嚟咧，介绍嘅呢一首歌咧，系好啱收工搭车或者小休嘅时候听嘅。咁样咧，相信大家咧听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咧，都知道咧。呢首歌是一个爵士乐嚟嘅，想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嘅原因咧，系因为呢首歌咧，可以喺音乐嘅技术同埋大众口味上高做一个好好嘅平衡。

啦、Hip Hop、Jazz、R&B 嘅味道。虽然乐底咧带有复杂嘅和弦，但咧配住主唱嘅旋律同埋轻松嘅鼓 beat 咧，又啱啱好可以打翻个和。咁加上咧歌曲上高咧都带有都市人工作生活忙碌啦，同埋咧听到都有感同身受嘅感觉，所以咧我就想介绍呢首歌俾大家。

0: 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3: 多堪记。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号啊，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咧，所叫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是日韩风主持。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有我 Sulis 的吉他手阿 Voy。 接下来一首歌就是我们 Sulis 的自己的歌，在错误的宇宙谈恋爱。难得有机会没理由不介绍一下自己乐队的歌的嘛。这样我们这首歌就曲风就一贯回我们 Pop Rock 的风格。比较特别的是乐底上高加了 Horns 和电吉他一起做一个 double lead 的 solo， 在广东话歌里面都会比较少听到的。歌曲的内容是鼓励大家寻找自己喜欢的人，正面去面对一切，就算失败了都不怕的，总有一天可以寻找到自己的最爱的。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 MV， MV 里面有一个蓝天白云的靓景，看完大家心情都会变得好一点的。

0: 通过自己呢个表现如何咧？即系真系录嗰阵时有冇 kick？
1: 都 kick 地嘅，真系有待改善。同埋我觉得做 DJ 讲嘢应该要即系讲得有好听啲咯，有好多抑扬顿挫嘅位啊。我觉得自己系讲得有啲闷嘅。
0: 即系你会觉得自己 flat 咗啲，平啲。
1: 系啊，
0: 夸张啲咁样系。
1: 系要练习下，
0: 嗯，
1: 系
0: 啲大势力。其实同唱歌系有都有啲似噶，我觉得。即系尤其是你做音乐节目，我而家就咁倾偈咧，就好可能冇乜所谓。即系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我觉得同唱歌净系靠把声去做个等于做个表情出嚟噶嘛。

0: 大勢力咁樣，所以即係你碌浪得啱嘅，咁啊，至於下次有機會就再啲大勢力多啲係咪？
1: 係學到嘢今次
0: 嚇，咁啊覺得做 DJ 係一件咩事啊咁樣？
1: 一件好似成日都陪伴住大家一齊生活嘅事咯，我覺得，即係好似一起身打開個電台就播緊嘢，深夜有時我自己好夜翻屋企搭小巴又會聽到。
0: 嗯，好，咁啊 Roy 咧覺得自己做成點咧？你有經驗啦。
2: 都唔係咁記得啦，佢已經係因為太耐啦，距離讀書之前太耐啦，已經嚇都要要進步下啦，嗰啲
0: 有冇啲畫面翻翻嚟咧？即係突然間即係讀書嗰時
2: 有嘅，望翻個 on air 嗰盞燈，係啊嚇，會你
0: 學校都 set up 到好成個電台咁樣噶嘛？
2: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基本上都即係好似依家錄音室咁嘅樣。係
0: 咁，你又覺得做 DJ 係要點樣先做到一個？成為一個真係專業嘅 DJ 咧，
2: 我覺得要轉數好快、因為有時可能咧講講下唔
0: 轉數快，攞電話出嚟撳兩下咪轉數咯。
2: 唔係，係有時講講下咧，就算望住份稿，可能突然間個腦空白咗咧，哎呀，好似傻咗。
0: 如果 live 就死啦。
2: 係啦，咁就唔得啦，一定要即係要個轉數好快，可能有時有。我哋仲要講緊冇嘉賓喎，如果有嘉賓，有時可能要幫佢兜底講嘢噶嘛。
0: 喂，如果譬如。你有經驗啦。如果由頭到尾你冇做過，要你真係要都做可以自己按埋 panel， 跟住要做 live， 你覺得你要 training 幾耐，你先可以做咗個自己一個 hold 一個人做一個 live 嘅節目咧？
2: 我嗰陣時學校係做過一個即係嗰啲叫做file year project， 類似係要做一樣。哇！嗰陣時都準備咗真係。有一兩個月啦，因為係要啊要啊，因為
0: 同埋你嗰陣時 dead air 冇所謂啊嘛，
2: 係啊，依家唔即係
0: 死嘅呢度，
2: 係啊唔得噶嘛，
0: 會響啊，係全台都響警鐘嘅會，
2: 係啊，
0: 真係要嘅。我嗰時我記得係我都做咗成一個月啦，我話明同我講係半年，我唔夠人喎，好多人走咗，你一個月就做啦，哇！我直震曬，直情成個人成手係震嘅，而家記得，所以都要啲時間做 live 唔同嘅，都唔怕啦，今次啦順利完成。OK， 唔該曬 ，Sulis，
2: 好，拜拜，唔該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夜晚九点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话：欢迎白俄罗斯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活动时话：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白俄罗斯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与贸易伙伴合力破解发展难题，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实弹射击演习，首度展示高超音速武器25式高滑长弹发射车。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出动大约3000人，派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参与，模拟离岛作战以及被敌方侵略后反击的情况。陆上自卫队亦进行应对无人机演习，使用具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场视察。三月起部署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长弹发射车在演习中亮相，但未有进行实弹射击。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说医院知悉事件后已经即时主动展开调查，并向涉事的医护人员了解事件。经初步调查后，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事件。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呢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话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智能卡出入系统。在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进行辐射监测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及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院的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在办公或公寓时间擅自使用医疗设备作个人用途。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及文件容后公布。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今次有10多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

0: 就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是非常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转来平安。今日的嘉宾有潘庆章。
2: 喂 ，Hello boss， 哎呀你好，
1: 你好，哎，我咧就平时系准备晒啲问题嘅，咁但系呢个咧我就唔准备啦，点解？因为我好想听佢系嚟分享，因为佢好多身份嘅，你又自己再介绍下啦，歌手啦 ，rapper 啦，嗰个叫咩啊？神父系牧师死嘅嗰阵，我成日捞乱
2: 牧师，
1: 牧师啦，咁跟住哇，好多身份佢，咁同埋佢见多识广，有好多嘢可以喺佢身上学嘅。咁啊，啱啱又讲咗一个，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你
2: 好得意啊嘛，
1: 系啊系，你讲，
2: 我要系大家好，我系 boss 啦，咁啊潘庆章啦，中文叫做，咁我而家就喺香港做香港艺人之家嘅主音牧师啦，咁亦都系个独立歌手嚟嘅，因为我系。即系好中意 rap 嘅，细个嘅时候系其实 rap 开始啦。其实谂翻转头，原来其实我都系第一代嘅中文 rapper 嚟嘅。
1: 第一代
2: 系啊，嗰阵时华人嘅音乐圈里边都仲未流行 hip hop， 咁嗰阵时我喺北美赢咗嗰个华纳唱片音乐嘅 hip hop 大赛，华人嘅，咁攞冠军。咁嗰阵时就系第一次同唱片公司签约。咁嗰阵时周杰伦先啱啱出道第一年几，
1: 即系2000咯。
2: 系啊，好耐，喺2000年啦 ，exactly
1: 2000咯，
2: 系咯系咯。咁我就嗰啲时间，咁嗰时我就谂住将北美嘅 rap 嘅 style 咧，就变成中文带翻嚟亚洲嘅。咁开始，咁谂翻转头，其实我都系第一代嘅中文 rapper 啊，都系。
1: 香港台湾咧就早有啦，
2: 早有啲系。
1: L.A. Boys，
2: L.A. Boys yes 冇错。其实后屘个 project 就系 L.A. Boys 又翻台湾。咁就长话短说啦，咁后屘佢哋
1: 唔使慢慢讲，好多时间
2: 佢出碟，咁我哋个 project 就即系搁浅咗先啦，因为俾 L Boys 出碟先，咁后屘我就翻温哥华，咁就自组团队 hip hop 团队，就自己做音乐，做咗两
1: 广东话定国语
2: 都有。其实都系嗰阵时都系国语为主，英文跟住加改广东话咁样。
1: 佢就英文加台语嘅，
2: 冇错啦。咁嗰阵时我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咁 MC Jean 咧就喺美国开始 battle，
1: 哦，
2: 咁佢就会佢 rap 英文噶嘛，喺啲黑人嗰啲音乐节目嗰度，咁佢都会有时加少少广东话嘅，譬如喂嗰啲咧，咁就哇嗰阵时啲华人就开始好兴奋啦，但系我未听过啊嘛，你觉得喂你好啊咁样嗰啲咧
1: ，yo
2: 嗰啲系啦，咁先你未听过，咁慢慢就跟住之后 hip hop 文化就开始喺亚洲度兴起啦。
1: 系，其实我有好多。朋友问，讲我真系无能为力，帮唔到就系 rapper。
2: 哦，
1: 即系其实你个脑转得咁快啊？系咪 rapper 通常佢嗰个词都系自己作嘅？
2: 一定要噶，
1: 系一定
2: rapper 一定要噶。咁我解释下咩叫 rap 先啦。你知咩叫 R&B 啊？
1: 知 rhythm and blues
2: 冇错啦。咁 rap rap 咧？
1: 啊，唔系 rap
2: rhythm and poetry。
1: 哦。
2: 系啊，嚟 rhythm and blues 就 R&B 嘛 ，R.A.P. rap 就 rhythm and poetry， 即系其实 rhythm 即系节奏啦，咁 poetry 即系写诗啦，冇错啦。其实咩叫诗呢？要押韵咯，你可以用押韵嘅字句变成一个故事，咁啊，
1: 首诗咯。

0: 所以其實 rap 冇錯啦，即係 BOC Boss 一樣啫，我名一樣啫嘛，我名 BOC Born of Zion， 即係石安山出嚟嘅。咁你係咁樣叫 Boss 咯。咁所以係啦，咁 rap 其實好多人誤會咗，好多人會同我講話，哇！你 rap 啲一定係即係講粗口啊、黑社會嘢啊。其實唔係嘅，你啱啱聽到其實係好詩意喎。
1: 係咯，
0: 有節奏同埋詩喎。
1: 佢完全同
0: poetry 喎。
1: 係咯。完全同
0: 你個一般嘅想象唔一樣，
1: 係啊，因為同埋香港嗰陣時，
0: 我知啊，
1: 紅嘅 rap 係 LMF，
0: 明白噶嚇。嗱，咁其實就係咁樣簡單咯。喺外國紅嘅，亦都有一啲rapper， 佢哋會即係會比較提倡呢個地下嘅組織嘅文化，或者比較多粗口啊。咁佢唱紅咗咯。
1: 白人咧叫咩？
0: Eminem 好勁噶，佢真係好勁。
1: 佢有冇粗口啊？我最聽佢歌，但我唔知道有冇。
0: 但係佢點解可以喺咁多人裏面？因為 rap 嘅原即係原始係比較黑人出嚟啦，即係佢哋音樂啦，或者佢哋喺個社會。
1: 係咪因為佢
0: 好多人想講？佢哋好 rhythm 啊，佢哋好多節奏啊，黑人。咁佢咪好適合呢一樣嘢咯？咁你押尾，咁你個尾押韻要變成咗押韻音。咁佢哋咪押韻，咁咪好犀利佢出到。咁點解 Eminem 嗰陣時一個白人，佢哋叫 Oreo 噶，咩意思？即係 Oreo cookie 咧，咪黑色裏邊有白色餡嘅。咁 Eminem 就係嗰個白色餡。Eminem 就係嗰陣時白人 rapper 第一個衝出嚟嘅。咁佢係玩咩咧？佢係玩好多押韻啊 rhyme。嗰陣時我哋自己研究嘅時候，同唱片公司合作嘅時候，我已經研究咗啲 formula 出嚟噶啦。咁後屘我冇出到唱片啦，因為好多原因。咁但係慢慢當個 hip hop 文化喺台灣升起，日本、韓國跟住到中國升起嘅時候咧，中國咪有個節目叫《中國有》，
1: 中國有嘻哈，後屘就變中國新說唱。
0: 冇錯啦。咁佢哋就
1: 犀利，我見到哇
0: 個演變嘅過程。
1: 成型轟炸機咁，佢唱到
0: 係啦
1: ，rebra rebra rebra。
0: 咁但係你見到佢哋計分係咩咧？佢係計你嗰個每個 rap
1: 嗰個
0: 四個 bar 個 structure， 即係個結構同埋佢尾嗰個押韻音有一押韻、兩押、雙押韻、三押韻，跟住一個句子頭押、中押、側中頭押韻、中間押韻。Eminem 就係嗰陣時佢係一句句子裏邊差唔多基本上可以全部音都押韻咁樣出，佢衝出嚟嘅。Eminem 係咁犀利嘅。嗰時佢就玩押韻音，
1: 我就見到佢俾評分嗰陣時
0: 點計分嘅咧，係
1: 咪彈出嚟咩一押二
0: 押三押，
1: 四二押三啊？
0: 係啊，
1: 咩啊咩搞咩啊咩嚟㗎？睇極都唔
0: 有㗎有㗎，我可以俾例子你，譬如我自己近排寫啲新歌啦，咁其中一首咧就叫做《迷宮》嘅，咁裏邊咧咁我可以俾嗰、那個俾啲 rhyme 嚟聽下。嗱，譬如話我首歌新歌叫《迷宮》啦，咁裏邊有兩句，佢話有人話耶穌可以寬恕過失，信佢嘅人俾我睇下佢嘅果實，咁啊兩押韻咯。
1: 哦，
0: 裏邊咪後邊咪兩個押韻咯，過失果實。
1: 哦，咁樣叫雙押。
0: 跟住你越多，譬如我有三押韻，最難係四五押嗰啲咧，就真係好犀利噶啦。咁你咁你先可以俾你睇得到嗰個 rapper 嗰首詩嗰個功力喺邊度咯？
1: 好，哥，我哋而家即刻聽下呢一首《迷宮》。
2: Yeah, sometimes we just feel lost。佢哋話我冇得救，俾槍對我冇得唞，懷疑人生冇自由，唔知可以點自救，喺度諗嘢諗到越嚟越瘦。希望有人可以伸出援手，有时好似好婆妈，焦虑可以好可怕，

0: 诗歌有街。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0: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6: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5: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7: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8: 剛才我們聽完那個迷宮，你那首歌繼續講繼續講。哇，我好少聽到，
9: 是不是沒什麼人會講，香港人很少有這樣的研究，
8: 即是你會見，你好接觸到 rap，
9: 是
8: 聽到人唱 rap，
9: 是，
8: 但是即是什麼
9: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
8: 不知道，不知道，即是不會說 Rhythm and Blue， 不會說 R&B 這樣出來。 我今天才聽到 rap
9: R.A.P.
8: R.A.P. 原來是拆開的
9: Rhythm and Poetry 啊，
8: 是
9: 啊是啊是啊。
8: 咁頭先，哎，繼續繼續。
9: 好好啊，咁譬如我呢首歌啦，咁啱讲嗰首迷宫啦，咁样，咁会听到，大家会听到会有广东话同埋普通话或者国语喺度穿插嘅。咁点解其实我系写呢首歌嘅时候，就系因应翻我哋而家东南亚呢个大环境，其实都系广东话同埋普通话或者国语啦，系台湾叫做，或者新加坡叫华语啦，叫做。咁想相应翻两边嘅人都可以听下感受下，其实见得到啊，原来 rap 其实系一个可以系一个好连贯性嘅一个语言嚟嘅。我里面都是英文添嘅，其实三其实就是我好像我开始咁咯，英文、广东话、国语都可以咁样连住去。咁你见得到哦，原来 rap 系喺一个艺术上面系咁样样去玩法嘅，其实冇乜人知道，好多人都唔知啊，好多人都以为啊，唱歌一定系广东话或者一定系国语或者一定系英文嘅啦，其实唔系，其实歌音乐系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 一个国际嘅语言。
8: 因为我见到 rap 嘅话，就真系普遍，你今日真系洗晒。你讲完之后，
9: 完全唔同，
8: 因为一系就人哋话，诶 rap 都系讲粗口噶啦，
9: 好多人
8: 一系咧就讲咩就话黑人嗰啲，诶呢个听过嘅，佢有好多嘢想讲，但系系唔系咧？佢话

0: 讲佢讲唔到 ，rap 佢 rap 到，系咪真系
1: 好得意啊？呢一样嘢
0: 系咪真系会咁？
1: 可以咁讲咯。同埋其实你见到而家社会个变化咧，咁喺啱啱讲完啦，即系点解 rap 会出到嚟一个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咁样嘅一个印象系啊，讲粗口啊或者咩？因为嗰阵时喺 nightclub 夜店就好红啊嘛，啲 rap。咁啊，嗰个年代嗰阵时，你同我都知啦，嗰阵时夜场真系。在夜店是很多人去的，那時候很蓬勃的一件事
0: 應該是以前一路去到2000零幾年都
1: 是不斷播，那這一波過了之後呢，你發覺又有多些 rapper 出來呢，就是另外一種了，會可以講下社會的事情啊、問題啊，又或者跟住咧，仍然會有啲 gospel rapper 出嚟，係想講啲正面啲嘅福音啲嘅嘢嘅。咁而家最新，而家你上去即係、就是、上去啲即係市場睇翻咧，喺美國係 Grammy 裏邊咧，淨有幾個，即係除咗大環境嘅 mainstream 嘅歌手藝人上去攞獎之餘咧，啊而家有啲 gospel 嘅 rapper 同歌手，即係唱啲福音性質嘅。未必是敬拜歌或者诗歌，但是里面有正能量啊，或者有些圣经的真理在里面，那些 rapper 出来攞奖好劲，那些技巧都好劲。因为可能现在你多了选择呢，好像你说讲又可以 AI 看啊，上 YouTube 听啊，即是你可以攞到资讯和的途径多了，那你咪多些 tool 去训练自己，或者整得更加好的东
0: 西。那我想问头先，嗱，你講多次啊！一
1: 押韻，雙押韻，
0: 三押韻點？
1: 譬如 ridiculous 咁咯，英文叫做
0: 嚇
1: ambiguous 咁咯。嗱，啱啱嘅三押啦，英文比較容易啲嘅。英文你有啲三押韻嘅字嘅詞匯啊嘛。
0: 哦，我明啦。哦，原來咁樣叫三押四押。你見過最多幾多押啊？
1: 好似四押五押，最勁嘅冇啦，好難嘅。啊，有啦，我另外一首新歌啦，我另外一首新歌叫《太離譜》啦。啲首裏邊咧係即係唔係好喺你面前嘅宗教嘅成分嘅歌嚟嘅，但係裏邊係充滿正能量同埋一啲聖經嘅教導，都喺呢首歌裏邊叫《太離譜》。咩首歌點樣嚟嘅咧？首歌咁就係其實裏邊嘅 rap 咧，就係嗰陣時我喺温哥華喺我好低谷嘅時候咧。咁我喺啲街度行，我写嚟鼓励我自己个 rapper。跟住我翻到香港啦，六年半前，跟住搭地铁啦，搭港铁啦，或者叫做咁喺 MTR 里边咧，咁听到侧边好多负面，即系大家都好负面，真系好负面，好似乜嘢都冇希望啊，冇啊，乜都玩完噶啦咁样。咁跟住我内心就谂住，哇，太离谱啦！其实人生都唔系净咁苦嘅啫，其实生命都可能有好多嘢你可以感恩嘅啫，譬如你做健康啊啲咁样。咁跟住写咗首歌叫《太离谱》。咁其实话太离谱啊，身边嘅负面太离谱啊，唔好放弃得太早啊，仲可以选择自己嘅道路啊，呢咁样。咁里边我有啲系三押韵嘅，系时候唞一唞，再次寻找自己，搵到方向先至走一走。三押咯，唞一唞，走一走。
0: 哦，明
1: 技巧啲全部都系要写出嚟，好、多人唔知道，等讲出嚟咧，你就睇得到噶啦。可能你完全唔明白啊，几顺意啊咁样。
0: 系，
1: 佢顺意系有原因。
0: 系，哦，好啊，咁我哋就听。一听
1: 太离谱，yeah。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有个梦想，但系因为现实状况话嗰啲只系妄想。好多人都唔敢向前望，四围走下，走咗去后巷，兜下，咁就兜咗几年，唔知究竟兜到去边几年，又再几年。夜晚望住个天喺度心酸，跌跌碰碰不停碰钉，学习放低身段。

0: 油街。
1: 九点半，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天文台喺9:15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2: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3: Line up 世界杯。
1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9: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0: 第三位。
21: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

0: 揾钱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星势力。
3: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黄贤在这里。
4: Hello,Hello,
3: Kev。
4: 我自己呢在情绪差的时候我会找一些东西去 distract, 即是例如我会听歌我会看戏我会做一些跟我烦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东西。虽然在做完那些东西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本身要面对那样东西它是没有轻到的它依然都很实正地动在这里。但我发现、我好像多了勇气多了力肯去面对那件事。这只碟就是我想陪着大家去度过不同的情绪。虽然你听完我的歌你看完我的 MV, 你本身的问题都依然存在的。但我希望你可以多了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着你一起去面对那个怪兽。
3: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8: 咁啱啱听完太离谱啦，见识咗咩一压、二压、三压啦。咁其实你而家最主要做嘅嘢喺你嚟讲，我知道你即系头先都讲啦，你好多身份啦。咁但系喺你嚟讲，你嘅主线系咩咧？
9: 我主线都系即系喺娱乐界里边帮助啲艺人啊、牧养艺人咁啦。呢个一定系主线啦。咁因为呢一样嘢，因为艺人之家系个。即係基督教機構啦，而我哋同好多本地同埋海外嘅華人教會合作啊，或者機構合作啦，咁、所以要同好多同好多做 PR 啊，同好多唔同嘅，
8: 我都會要飛嚟飛去。
9: 有啊有啊，我都其實之前啱啱啲兩啲啊，對上啲兩個月我飛咗兩次馬來西亞，一次台灣。內地都有去幾個城市咁樣，去連線啦、啊。好多都係可能去請我去分享生命見證啊，或者連線啲藝人過去分享佢哋嘅見證啊，我去講講道啊。有陣時演講都有嘅，即係未必就係講道理，演講都有。跟住去台灣就拍啲信仰節目啊，同我兩個台灣嘅 Christian rapper 整咗兩個 music video 啊，啲咁樣。
8: 係。
9: 咁連線都多嘅。咁同唔同地方去练，咁都系繁忙系咯。
8: 嗱，但系我想问你去唔同嘅地方，系咪都系会接触翻当地嘅艺人咧？比较上，
9: 有嘅，有嘅。马来西亚同台湾都系，
8: 都系
9: 都有，但系唔系净系艺人。
8: 吓，
9: 去海外就睇下诶，机构啊，或者嗰边连线，搵我过去嘅。是什麼機構啊？
8: 連線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享見證，
9: 這是其中一樣會做的事、第二樣可能去、交流都有的、其實我都被幾多教會、或者社會機構邀請我去交流怎樣可以幫助下一代、這個我想講一下。其實為什麼我會突然間今年出來做音樂呢？其實你剛剛聽的歌全部都是我全部自己做的、有張白紙做到剛剛即係做咩？有冇 MV 咁樣啦？咁其實以我而家做嘅嘢，其實我係唔需要做音樂噶嘛。其實你話我以前係 rapper 明白，咁我而家都四十幾啦。咁其實我唔需要去再做音樂噶，因為我都牧養咁多歌手啊藝人咁。咁但係點解你話啊 boss？ 咁點解你出嚟做乜音樂咧？咁有幾樣嘢嘅。咁我上年尤其是係上年咧，當我俾唔同嘅學校或者教會請我去分享嘅時候咧。

0: 香港我想 rap 啦、嗯。咁所以我再唱有啲歌嘅时候，其实我冇录到出嚟，我冇制作到出嚟嘅，喺教会即系喺学校唱俾大家听。
1: 啊、
0: 哇！你估唔到，我估唔到，尤其是十岁留下嘅下一代咧，好中意，有啲会跟住 rap 添。哇！嗰首歌你都未听过。已經跟住了咯，咁其實佢哋係會俾我哋影響得好深入啦。
1: 嗯，
0: 咁其實其中有一次咧，我喺個教會度 rap 一首歌，我冇錄到嘅，首歌叫做《如果你冇犯過錯，可以用石頭掟我》咁樣啦。咁其實都經文嚟噶嘛，咁、嗯、聽咗你又唔知啊嚇。咁跟住之後冇幾耐，幾個星期之後，有當場一位媽媽喺 IG 度 tag 翻我，嗰、那個藝人嚟嘅其實係 tag 翻我，佢一個。嗰阵时系六岁七岁嘅女女喺房度 rap 我呢一段，咁、
1: 嗯、
0: 突然间我就好 hit 得我好犀利啦，好似上即上面嗰位啊，上帝同我讲就话，你睇下小朋友系会听嘅，咁、
1: 嗯、
0: 跟住我哋就回顾翻出边而家有 rap， 嗱你都啱啱讲啦，你以为 rap 都就系粗口啊，
1: 系啊，
0: 其实真系嘅，出边喺 mainstream 嘅 rap 或者 hip hop 好多都系好邪恶，
1: 你讲出嚟，哇，咁
0: 好
1: 诗意，
0: 好多俗世嘅嘢啦，譬如讲钱啊，讲女啊，讲嗰啲讲荣誉、荣华富贵啊咁样样，咁其实原来下一代听紧嘅咯，十岁留下已经听紧，冇十岁以上更加会听添啦。咁我就喺度好大感动就话啊，既然我有啲恩赐，我会写得正面啲嘅。写下咯，
1: 嗯，
0: 写下咯，
1: 好，
0: 而家所以真系会写多啲咯。
1: 嗱，我有好多嘢要同阿 boss 倾嘅，咁但系咧时间所限咧，咁就我仲有下集可以继续同佢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一样有我哋今期嘅诗歌榜。咁而家麻烦阿 boss 介绍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咧，
0: 好啊好啊，啱啱咧我就有个朋友阿陈家宝咧就唱一首歌叫《分别为圣》，系一首诗歌嚟嘅，佢同狗合作嘅，大家可以品尝下呢首歌，啱啱出炉嘅啫。

0: 诗歌有街。
1: 新城劲爆，立刻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1: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

陈焕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深城劲爆流行榜，
2: 深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6: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5: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6: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5: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6: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5: 跟住有冇做啦？
6: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5: 咁如果
6: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5: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6: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搵黎搞穿。

0: 第五位
1: 新上榜 That's why we sing 上帝备受重扬，作曲填词主唱 Edwin Lee， 编曲 Francis Chen。
0: 第四位
1: 再次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全地之君，作曲填词 Dorothy Tang， 编曲主唱 Jasper Yu。
0: 第三位
1: 新上榜 YWAM Gateway 盛载千亿载，作曲 Jan Johnson、 Brian Johnson、 Chris Tomley、 Jason Ingram、 Phil Wickham， 填词 Simon Zhou at Canton Hymn、 李浩然，主唱 Just Winter Chan、 Mary Mo、 Augustine Servant。
0: 第二位
1: 原始和声若舒雅，作曲填词主唱关望新，继续守住第二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恒，编曲 TWS Band， 继续守住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一位的信同埋创作人的介绍啊。
2: 大家好，我是同心圆的 Ray 连浩恒，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信嘅创作故事啊！创作信呢首歌嘅时候咧，系正值社会动荡，世界都被疫情冲击嘅日子。当时好多嘅人心里面好迷失，仿佛都被黑暗遮盖，睇唔到出路，睇唔到盼望。而当时我正系筹备嘅一个以寻回核心为主题嘅大学生营会，希望鼓励年轻人去揾翻信仰嘅核心。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有一天我读到出埃及记，我深深被神的信实和他的守约所触动。即使人一次又一次的背约，神却从来没有背弃他所立的约。即使在那些看不到出路的日子，神仍然没有离开，仍然坚守他和人所立的约。当时神很感动我，信仰最需要寻回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信。因为即使神为我们成就了几伟大的事，若果人没有以信心去回应，这一切都仿佛跟我们无关。所以我创作这首歌就以信为它的歌名。面对这个纷乱的世代，人是很容易迷失，也都很容易看不到神。但是其实黑暗不能够遮盖神，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被遮盖，神从来没有离开，亦从来冇改变。问题在于我哋系唔系有属天嘅眼光，系唔系仍然有一份超越眼前现况嘅信。弟兄姊妹，就愿呢首歌都成为我哋喺黑暗中信心嘅宣告，让我哋喺乱世里面仍然看见神嘅荣耀，亦都让我哋确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神都坐着为王。
3: 过去、现在、未来，你作梦中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3: 佢彩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彩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4: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彩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彩耳系技术相当高超
3: 啊。
4: 咁所以其实彩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是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5: 我都
4: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喎。咁其實坐耳冇問題。
2: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2: 嗨！C 日寒风主持。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晚上十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四川九寨沟县发生车祸，六人死亡。央视新闻报道，今日上昼，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一架载有六人的客货车同一架货车相撞，三人当场死亡，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副总统安萨里声称，伊朗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是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仍未有最终确定。安萨里说，草案提出的措施不但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会同船只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他透露，条例起草工作在大约两星期前启动，草案提交给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得批准后会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受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大约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连跌两星期，见八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话：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余客转投二手寻宝，但业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是预料不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持续释放，并支持楼价继续上升。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录得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当中一半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二手市场近期进入整固阶段，近日天气不稳定，部分睇楼预约临时取消，进一步拖累周末交投下跌，预计二手成交短期内继续呈横行格局。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说，医院知悉事件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说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的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另外有网上贴文说，这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在屯门医院的医生男朋友到场待诊。医管局说，对任何不当行为绝不容忍，他的上级在事发后已经严正告诫，在他余下的实习期间进行密切监察，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 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5: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10:09，我依然在。我曾经以为爱得越用力就越有这个完美结局，最后发现原来用力太猛的爱情反而会成为一首无疾而终的歌。我错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走过曾经约会的街，望住熙来攘往的人群，脑海里边总系浮现你的笑容和你的语气，好似一种瘾咁样。我拎起手机想打俾你，最后我理智话俾我听，唔可以再需要你，我要回归平静的生活，只能系将呢一份嘅思念收喺心里边。痛过喊过之后，先明白有啲人注定一生里边只可以陪我行过生命嘅一段。佢走咗之后，我就要学习以后嘅生活，一个人可以点度过？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安静式离婚是指夫妻法律上维持婚姻关系，但是情感和现实生活已经经常断绝联系，犹如只是同伙人同处一室零交流，婚姻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正式死亡。

安静式离婚，他们会分房睡，他们的沟通只是问小朋友明天怎样，吃些什么，不会有内心的感受，亲密感完全消失，对彼此漠不关心。听一下节目的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人？

帮你带入咗呢个安静式离婚，到底走定唔走先系最好。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或者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感情错定对，感情要留定系走，呢个决定有时真系好难。

爱上一个人，以为可以走一世，点知行一行下，点解条路越嚟越崎岖？点解呢个人越嚟越陌生？点解喺呢爱情里边，痛苦嘅时间多过开心？系行落去定系离开？有冇走过呢啲交叉路？有冇试过呢啲想走又唔舍得走，唔舍得走，但系最后都系要走嘅感觉？

有人话爱情系一条好难计嘅数学方程式，一加一唔系二，有付出未必可以有收获，可能付上咗年月，付上咗感情，付咗心血，付上一切一切，最后得翻嚟嘅即系空空如也，伤透心嘅一啲回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和爱情。

听紧节目系尽数三钟情新城广播10:26，在直播室有梁继章，电话号码1834997或者67943499。今晚你嘅故事，你嘅心情，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吗？

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爱情非常之捉弄人，你喜欢的人偏偏他不喜欢你，但是他越不喜欢你，你就偏偏越喜欢。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十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且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会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和文件稍后公布。明爱医院一个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佢同埋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呢一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载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医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了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会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很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3日之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舌手指被指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必要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续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回去医院，行为是低于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就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也都要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澳门警方拘捕26人，包括治安警察局副局长、警员和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操控骂人，其中两个被捕男女是香港人。检察院说，警方早前成功破获3个犯罪集团，以水疗和按摩作为掩饰，招揽亚洲和东欧女子从事性交易活动。部分疑犯涉嫌和澳门现役保安部队和退役司警人员定期接触和怀疑收受贿款，从而换取警方的行动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是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3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且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铀。伊朗副总统安萨里声称，伊朗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是收费标准和具体的征收机制仍然未有最终的确定。

0: 安薩里表示，草案提出的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還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隻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部分收費依據將會同船隻通行造成的環境影響以及對海洋生態系統構成的風險有關。他透露，條例起草工作在大約兩個星期之前啟動，草案提交給伊朗環境署內部審議，並且獲得批准之後，會送交有關主管部門完成後續的法律程序。他重申，霍爾木茲海峽屬於伊朗和亞曼的領海和主權管轄範圍，沿岸國家有權就維護航行安全、地區安全和環境保護所提供的服務收取相應費用。呢一節新聞報導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
0: 时间10:39，新城广播今晚的节目10:00已经开始了，我是梁继章。我哋电话里边有一位朋友，听听佢嘅声音之前，或者可以轻轻作少少嘅介绍。其实咧，每一个人咧喺人生里边总会有一个任务，呢个任务咧就系将自己最擅长嘅工作做到最好。但有啲工作咧就唔系一般嘅工作，嗱可以，譬如我哋做 DJ 咁样，咁啊有好多一齐同我哋做紧同样工作嘅人啦，有时可以交流下意见啦。但系今晚咧电话里边咧呢一位朋友咧啊，佢嘅工作非常特别，相信咧喺呢一个整个香港或者成个世界里边咧，做紧同样工作嘅人咧真系少之又少。

0: 就开始觉咯。
1: 啊，系啊，你细个嘅时候，嗰啲人都就咁叫你飞鸿，飞鸿咁话，你唔觉得飞鸿系好男仔嘅名嚟嘅咩？
0: 因为就系因为黄飞鸿，所以先至觉得男仔。但系如果黄飞鸿之前咧，我就唔觉嘅。
1: O K， 嗱，我介绍下先啦。咁啊，位飞鸿咧就系、是、好多年之前，我曾经认识过一位好犀利嘅变脸师傅。
0: 系
1: 你自己介绍你爸爸。
0: 系啊，我爸爸咧系韦瑞群，咁佢系香港第一个变脸演员，即系话咧差唔多30年前。佢就去咗四川揾我嘅师公，系啦，咁去教佢变脸嘅。
1: 嗯，冇错啦。其实咧，我都想听下阿韦飞鸿由你口中讲出。其实嗱，每一个人咧，总会觉得啊，仔女啊，要做翻爸爸妈妈嗰样嘢啊，吓，尤其是呢一个中国艺术咧，系唔外传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呢一样嘢传翻俾自己嘅仔女最好啊。但系，正如我哋有时讲咧，爸爸妈妈会想个仔做医生、做会计师、做律师。佢哋想唔想咧咁样？咁我所以想问你啦，嗱，你个工作好特别，但系个心态都一样嘅，就系话你会唔会都觉得点解我要做你叫我做嘅嘢啫？点解我唔可以做我自己做，或者我想做歌星，或者我想做小型设计师，或者我想做好多工作咧？咁样，阿飞鸿，你嗰阵时咧系有冇抗拒过噶？即系爸爸叫你跟佢学嘅时候，
0: 其实我系。好细个嘅时候，好想学表演，好想上台，反而系佢唔想我表演，系佢抗拒我去表演。
1: 点解？点解嘅？
0: 系啦，系啦，因为佢惊辛苦，佢惊个女辛苦，系啦。咁但系当长大嘅时候，佢发觉，咦，我都真系仲中意呢一行，同埋都俾少少考验我啦，接受咗挑战啦 ，OK 啦，咁跟住佢就。传授俾我，咁所以当佢传授变脸呢个绝技俾我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系几有趣嘅，所以我又唔会系抗拒嘅。咁同埋佢都系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咁我都几喜欢嘅。
1: 系嘛？即系咁，但系喺佢话叫你跟佢学嘅时候系几多岁啊？
0: 应该系23岁。
1: 哦，即系整成个青年期你都冇接触过嘅，但系你有跟佢演出噶系嘛？
0: 我细个跟佢出去演出咯，系，但我细个跟佢演出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做变脸嘅，佢系做其他舞台表演嘅。
1: 哦 ，OK， 咁其实我缘分咧，同阿韦师傅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其实我都跟佢学过一堂定两堂，即系做一啲叫做电视嘅表演咁先算啦。咁，但我已经唔记得晒嘅，所以你放心，你问我系咩咧，我都唔记得晒。已经，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系真系好困难嘅，即系就算教完你之后咧，你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掌握得到。咁你嗰阵时咧，你去学呢一样嘢，你有冇觉得好难啊？定系你觉得哦都几好玩？个心情系点啊？嗰阵时？
0: 其实系觉得几好玩嘅，系觉得有趣嘅。但系当你以为系好容易去学得识嘅时候咧，你发觉最难嘅先至喺后边，因为你点样可以去做到个效果，但系唔可以穿崩，又要有惊喜俾观众，这个先至系最难。
1: 嗯，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上台表演嘅时候心情系点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讲我自己先啦。我咁学咗啦，叫做学咗啦，屋企练咗啦吓，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差啦，即系学得好差啦。咁咧上台咧，我个心咧系当嗰个电视嘅节目嘅主题曲一起嘅时候咧，我真系好似就嚟会死咁样，即系嗰个心系跳到咧好想。好想我可唔可以唔做啊？咁样即系好惊，好惊，好惊！即系对于当年，我其实都已经做咗一轮嘅电台同电视，都有做下嘅。我之前都即系我压力好大。你咧，你嗰次第一次系点噶？
0: 第一次系心跳好紧张，即系心跳加速得好犀利，紧张到即系本身你知戴住面罩已经系好难唞气噶啦。咁仲要再系嗰个压力。12、13个咁上下啦，都系。
1: 嗱，如果冇做开表演嗰啲人咧，真系唔知个感觉。你未出场，你要戴12个面具喺块面嗰度，当然系好薄嘅，但系咧，你会系焗到好紧要啦，加埋你已经好紧张，会不停流汗啦。等緊啦，係咪？即係個心情就係
0: 會呼吸困難咯。
1: 係會呼吸，係冇錯，係會呼吸，因為你焗住曬嘛，咁樣。咁都嗌你個名嘅時候咧，你就好一出去啦。咁第一次表演順唔順利啊？
0: 第一次表演嘅，如果其實我有幾個第一次，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系啦，咁一个第一次就系一个试演嚟嘅，咁试演嗰次咧，其实失败收场。

0: 咁系另一个故事啦，系一个鼓励自己嘅故事啦。咁但系我醒起真系有一个好心跳得好紧张嘅咧，反而系喺香港嘅第一次演出，
1: 嗯、
0: 即系唔系试演啊，系真正见观众嘅时候，系、
1: 嗯、
0: 我觉得麻麻地，但系观众都有拍手嘅，系、嗯、啦。
1: 咁观众嘅拍手咧，绝对一种鼓励嚟嘅。但系其实咧，即系始终咧，我自己做咁多年，我都会试过炒粉啦。我谂好多其他嘅表演行业，譬如唱歌啊、做话剧啊，你总会有我哋叫发台湾啦、啊，或者有时明明应该行左，你行咗右，或者你即系总会有出错嘅。你有冇记得即系最严重嘅系边次啊？
0: 最严重就系、是。剛才所講試演嗰次咯，即係變咗兩張面譜之後就唔再變唔到落去。
1: 點解啊？咁就
0: 因為唔知發生咩事㗎，其實因為我又唔可以喺個台度揾個問題喺邊度嘛。咁、
1: 嗯、
0: 我就只能夠係悄悄地走翻，灰灰地走翻落去化妝間咁樣，
1: 嗯、
0: 做唔到落去，係啊。
1: 會唔會好失望啊？同埋好似冇咗，會唔會好冇信心啊？跟住。
0: 其实我对自己失望之余，我更加觉得我爸爸是会对我好失望，同埋因为佢喺台下边，同埋佢一扎 friend 喺台下边系谂住睇个女嘅试演嘅。
1: 点知道？
0: 系啦，即系好质疑自己究竟仲有冇呢个资格，有冇呢个能力去继承呢样嘢。
1: 咁跟住咧，嗱人咧跌低总会有啦。炒粉啦，我哋叫做炒粉啦，即系出错啦。咁跟住你下一次点样可以重拾翻个信心？
0: 其实喺嗰次跌低嘅时候，问自己，我由幼儿嘅时期已经好想表演，到今时今日经历咗廿几年，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台嘅时候，咁我系咪咁样衰咗一次就唔再继续咧，就放弃咧？咁我嘅答案系否定嘅。咁所以就自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面对呢个问题，无论如何要揾佢个错处出嚟，然后去改正佢，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喺舞台上面行落去。
1: 呢、這个好重要，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后生仔出嚟做嘢咧，唔会一帆风顺，吓、啊，即系总会有遇咗一啲棘啊，或者系失败啊，做错啊。咁如果因为一次，或者唔止一次啦，可能即系咁多年嘅工作里边，如果因为有啲错而令到你冇咗信心，或者唔愿意再做咧，咁就好难成功噶啦。我自己觉得边行都系嘛，同唔同意？
0: 嗯，我觉得最困难嘅系我要去面对自己嘅失败，然后逼自己去揾个错处出嚟去改。
1: 嗯，因为同埋你最初你唔纯熟呢一样嘢咧，系好容易犯错。咁如果你自己再冇信心咧，就更加易犯错。咁冇办法，唯有就喺错里边揾一啲经验，话俾自己听，下次我一定唔会再犯错，可以咁话。
0: 同埋我谂个信念系问自己究竟有几想、几中意做呢样嘢咯。
1: 咁你中唔中意啊？
0: 我都几中意，
1: 做咗好多年咯，系咪？由嗰阵时到而家，
0: 眨下眼其实已经踏入咗23年啦。
1: 哦。哇！
0: 哎、
1: 真系
0: 大家伙，
1: 讲埋
0: 大家咪知道几多岁。
1: 其实而家可唔可以咁讲，就系话我哋嘅你哋，因为你哋嘅水准咧，系而家成世界里边咧都系几罕有噶，或者系中国嘅呢一个变脸。
0: 我觉得唔系话好罕有，亦都好多高人嘅，尤其是即系我哋嘅发源地喺四川嗰边。咁但系，我哋对待变脸嘅尊重、尊敬同埋嗰个尽量做好嘅心态系可能少有啲，系啦。
1: 我想问咧，有冇啲入行噶？即系如果听紧嘅啊，我都想学。你知道咧，每一种表演艺术咧，总会有啲好最深噶吓，无论歌声又好、跳舞又好、演戏又好，有冇得入行噶？其实呢一门艺术。
0: 其实有得入行嘅，系啦。咁同通常呢啲人会，如果问我嘅话呢，你收唔收徒弟呀、啊、你收唔收我做徒弟呀、啊、咁样。咁我会问佢，你其实你想学嚟做咩先？即系如果你系真心系要为呢一个艺术而付出嘅话，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咁当然都睇返你个先决嘅条件啦，即系可能你嘅身体嘅素质啊，你嘅协调性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纯粹系 贪得意啊，中意啊，好奇啊，咁样，咁我就唔会因为满足你嘅好奇而教你咯，因为呢个系对个艺术嘅唔尊重，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翻大陆得唔得咧？咁大陆其实都可以嘅，但我相信咧，川剧院嗰边都系要有一定嘅考核先至可以去收外人去做徒弟咯。
1: 咁你自己而家有冇收徒弟噶？即系呢廿几年里边？
0: 我暂时未收徒弟，咁但系咧，
1: 你收徒弟嘅标准都高，如果系咁。
0: 咁应该话系未有一个真心人出现咯，心口有三个六字嗰啲。
1: O K， 即系必须系真系好真心嘅，系喜欢嘅艺术，唔好话我想搵钱，我贪得意，我想好奇，即系唔好讲呢啲嘅，系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又要做文化传承嘅同时间要取舍啦。我要去学校做推广，或者我有啲变脸班。都可以俾同学去体验嘅，可以模仿我哋真系做变脸嗰个动作啊，都可以变到一两张面谱嘅，系啦。咁呢个我哋就有咁样嘅文化推广啦。但你话真系入室弟子就暂时未。
1: 所有后生仔如果系想对呢一样有兴趣，其实头先你讲啲咩先决条件噶？嗱，首先咁讲啦，我自己学过啦，我系觉得咧一定要反应快啦，同埋咧嗰啲手脚要灵活啦，有少少我觉得即系吓，我希望我讲出嚟，我唔系透露咗啲咩。有少少咧似变魔术嘅，因为咧你嘅手脚咧，我话俾你听点做。如果你手即系好笨手笨脚嗰啲，好慢嗰啲咧。转身即系左手转右手啊，或者咩转身啊，嗰啲动作系做得好笨拙嘅咧，都难做嘅，啱唔啱？
0: 系嘅，协调性系好需要嘅。咁但系我试过有一个学生咧，佢系跳拉丁舞都成日攞奖嘅，但系咧即系佢身体协调得好好，但系一去到咧，我哋仲有一啲其实戏曲嘅动作啦，我哋叫身段啦、手眼身法步嘅。姿势都要调整嘅，所以如果佢净系身体嘅协调力咧都唔够嘅，因为我哋都有个戏曲嘅基本功要做得到先。
1: 哦 ，OK， 即系都要学埋多啲嘅。
0: 系啦，因为佢好似佢拉丁舞好劲，但系佢嗰个动作全部系有拉丁嘅感觉咧，咁就已经唔系嗰件事啦。
1: OK， 我想问咧，如果一般由零开始咧，而去到要上舞台表演咧，大致上你估系要学几耐噶？即系如果变脸呢样嘢？
0: 我其实由而家我教一啲学生，我睇佢哋嘅程度去估计啦吓，因为我自己未收过徒弟，我谂应该都要一年时间。
1: 其实咧成功咧非侥幸呢一样嘢，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今晚咧多谢晒啦，希望咧你咪啊，首先我问多一样嘢啫。我曾经见过咧外国有啲表演咧，系可以连件衫都甩声咁样变好都见噶。呢一样嘢系咪都系你会做噶而家？
0: 爸爸嗰阵时开始有做嘅，一路都系啦。咁但系我早十年都有做，但近年咧我就冇做呢件事，因为我发觉咧喺香港呢个地理位置，好多舞台上面其实系唔太方便去做。咁如果我做出嚟有机会穿崩嘅话，咁我不如唔好做。
1: 你即系嗰啲舞台太细系嘛？
0: 冇，佢五面台咁细。
1: 哦 ，OK， 即系完全睇到晒所有角度嘅。
0: 是啦，即是我哋要做表演你都有个神秘感噶嘛。咁如果我直情做俾你睇点做，咁我何必呢
1: ？O、okay, K， 明白。所以而家就返回少咗啦，系嘛？
0: 系啦，睇情况啦，系啊，睇环境啦。
1: 好，继续演出成功。今晚多谢同我哋分享下呢个心路历程，多谢晒。
0: 好，多谢继章。
1: 今晚喺新城广播。我又知多少少嘢啦。11点后继续同你倾偈，记住个电话号码吗？就是18349977 WhatsApp 67934997。任何心情，任何故事，话俾我听，我喺网上同你分享。

在人生漫长的路上，我们总会在工作上找到满足感，不过也有时会做错事啦，忘记事啦，又或者我是不是选错工作呢？相信最好的就是问自己，你喜欢吗？喜欢这份工作就继续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出路，一定可以成功。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记得咧，母亲节过咗冇几耐咧，就做父亲节噶啦。嚟紧呢个父亲节，唔知大家咧有啲咩同爸爸讲，或者有冇想唔想同我哋讲下关于爸爸嘅故事咧？爸爸咧，有啲人话咧喺相比母亲节，好似大家都唔系好重视，唔系好记得。其实爸爸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今晚咧喺节目里边，如果你想讲下你嘅爸爸，或者咧系有啲嘢想帮你喺呢个 WhatsApp 读出嚟，都系可以噶。记住电话号码啦，18349977 WhatsApp 咪67934997嘅。时间到晚上差唔多11点钟，翻翻嚟继续新城广播有尽数心中情。而家先听11点嘅新闻报告，梁家章稍后仲有1个钟头再同你倾偈。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3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铀。澳门警方拘捕26人，包括治安警察局副局长、警员和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操控卖淫，其中2名被捕男女是香港人。检察院说，警方早前成功破获3个犯罪集团，以水疗和按摩作掩饰，招揽亚洲和东欧女子从事性交易活动。部分疑犯涉嫌和澳门现役保安部队和退役司警人员定期接触及怀疑交收贿款，从而换取警方的行动资讯。刑事起诉法庭经审讯后，决定对其中12名疑犯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国家副主席韩正话，欢迎白俄罗斯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活动时话，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白俄罗斯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屯門公路發生車禍，晚上9点几，兩架私家車在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黃金海岸路段相撞，兩人受傷，清醒送往屯門醫院治理。运输署话，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车龙龙尾已到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上址交通繁忙。至于往九龙方向近黄金海岸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警方日前拘捕3名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3人，他们年龄介乎28至47岁，已被暂控合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会在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是首次被指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

0: 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2: 继续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面有这位朋友，喂 ,Chloe。
13: Hi!Chloe
12: 呢，是啦，今晚呢好开心同 Chloe 倾偈。其实呢喺香港嚟讲呢，其实唔止香港喎，喺成个世界性呢，而家一个现象就係少子化。越来越少小朋友喎，个个呢都话唔愿生喎。咁、呢，但係呢我知道 Chloe 呢好进取，好勤力，可唔可以咁话？因为呢Chloe 你呢就好后生啦，但我睇返我哋嘅长辈嘅长辈啦，即係我阿爷呀、马公呀、婆呀嗰啲呢，以前呢就真係嘅有成7-8个或以上，你知唔知㗎？
13: 系
12: 呀，你知唔知㗎？我阿嫲呢就生咗9个，我婆呢生咗10个。咁阿 Chloe 你自己讲啦，你而家一个几多个小朋友嘅妈妈？
13: 我生咗4个，
12: 仲谂唔谂住再生啊？
13: 冇啦，仲有4只猫啊，好忙噶啦已经。
12: 唔系，仲要4只猫添啊？
13: 系啊。
12: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作为一个4个小朋友嘅妈妈咧，最初嗰个家庭计划系点样作出嚟嘅呢个计划，系预算中定系半预算半失预算咧？
13: 其实都系半预算。首先我自己，因为我都系多兄弟姐妹嘅，我有两个家姐，两个细妹，系啦。咁我好细个已经觉得，我想我老咗咧，好似那个以前咧，阿爷咧同我哋咧派零用钱啊，派零食啊嘅时候咧，就哇好儿孙满堂嘅嗰个现象，我都想啊咁样。咁其实我嗰时18岁咧，我已经定咗个目标咧，俾自己咧生3个嘅。
12: 咁3个都系而家我谂都多嘅系嘛？3个都多嘅，
13: 都开始普遍啦。其实我都有好多朋友都生3个。咁后嚟咧就无意间个天就对我好好啦，因为我头嗰2个系仔嘛，第三。

0: 父系女嘛，咁跟住咧，就变咗公好公主啦嗰、那个女，咁后期咧，上天对我好好嘅，送多咗个女俾我，咁就啱啱好齐齐整整两
1: 仔两女，咁其实你都系预计嘅，因为你第四个都系 expected 噶嘛，系咪？即系唔系意外嚟噶嘛？
0: 唔系有意外
1: 过，
0: 第四
1: 个
0: 系
1: 我、哦、第四个意外嘅 ，OK、
0: 嗯。
1: 其实咧嗱，我想问嗱，好多如果听紧嘅系有呢个计划嘅，你会俾咩建议佢哋，或者你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时间上啊，精力上啊，或者系甚至系经济上啊，咁你真系多对筷子唔系真系多对筷子嘛？小朋友好多钱要使噶嘛，系嘛？咩400万再400万再400万？你有咩建议啊？对于其他听紧嘅妈妈，
0: 有咩建议啊？其实我觉得，唉，有时孩子咧唔一定要富养嘅，穷养都可以好幸福噶嘛，冇错。
1: 但系有啲叫做必然开支，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唔系话富定穷，你饭都系要食，衫都系要着，学都系要上，补习。啊！呢个又可能唔系一定嘅，补习睇下你，即系有啲人好似觉得补习系必须咁，但系而家谂翻转嚟又未必嘅，系嘛？咁我细个时候我都冇补习咯，虽然我成绩唔好，咁你觉得系咪啊？即系咪有啲费用系真系冇得减省嘅？同埋嗱，我就算唔好同你讲，唔好讲经济啦，就系讲呢个体力上，你要睇四个小朋友会唔会好劳累噶？
0: 咁我自己又好 enjoy 嘅，即系我黐线嘅变态嘅，我中意好中意凑小朋友嘅。咁当然同一时间，本身我嘅职业都好弹性，同埋我都有工人姐姐嘅。咁、
1: 嗯、
0: 所以其实就形成到我哋凑小朋友咧都好多助力咯。咁我老爷奶奶啊，佢哋又有时会嚟下，即系都好多 support 我哋，支援到我哋，咁令到我哋就唔系话啊，我真系一脚踢一个凑四个，一个打四只怪兽咁样嘅。咁、嗯、所以我觉得喺照顾佢哋方面都未至于真系话好吃力咯。咁系咯，同埋佢哋都一级级噶嘛，咁
1: 几多岁？几多岁啊？
0: 我而家我大仔15岁，第二仔就14岁，第三个女咧就10岁几啦，最细嗰个就7岁咁咯。咁、
1: 嗯、
0: 其实都会照顾一个照顾一个咁样样噶。以前嗰阵时我大仔同我第二个仔相差15个月咧，其实你会见到佢系真系15个月一个 B B 咧，已经佢系。当我细佬出咗世咧，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哥哥咧，佢系都要识得照顾个细佬噶啦，好得意噶。
1: 咁啊好咯，嗱，不过咧细路仔咧，经常人哋都话啦吓，去到一啲叫青少年期咧，就开始反叛啦，又或者咧会一言九鼎啊咁样样。你系一个咩妈妈？你系咪嗰啲好比较 tough 啲嘅啲嘅？定系你嗰啲咧？屋企里边
0: 唔系噶，
1: 边个做恶人？
0: 我哋屋企冇乜恶人嘅。我哋通常都比较 friendly 啲咯，但系当然一定会有啲冲突嘅，唔会话完全冇嘅。咁嘅时候就我就以事论事咯，我唔会话偏帮边个。
1: 嗯，
0: 即系最主要系我觉得，每一边都一定有佢嘅对同埋错，就同佢哋拆解翻自己必做一个角色，应该要点样去对人啊，或者系。点样谂法啊？我都会同佢哋慢慢拆解咯，尽量好似朋友咁样去同佢哋倾偈咁样样咯。
1: 我作为一个爸爸咧，
0: 都 OK、
1: 我发好多问题咧，系真系你冇谂过，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因为冇人教我点样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咁总之咧，有啲问题，哎呀死啦！譬如举个例，啊学校有俾同学欺凌，咁、我系应该出唔出声好咧？如果出声，学校会唔会觉得我太过？多时咧，系咪应该交俾老师去处理咧？咁样点解会欺凌咧？究竟对方系咩人？即系我会曾经系为咗呢啲事咧，系一啲困扰嘅。即系曾几何时啊？即系当我啲仔女细嘅时候，你咧你会点处理啲嘅？即系如果将来你会发觉，仔啊女喺学校同人哋嗌交啊、打交啊，又或者有呢啲类似嘅事情啊，你会用咩态度？
0: 我就一定会了解咗先咯，因为。就算譬如假设啊，我个小朋友佢冲动，佢去即系打人，假设啦吓，假设啫。咁总佢一定会仲有一个原因，点样边一个位置激动到佢，先至佢会做呢个动作。我会先了解我个仔佢内心点谂先咯，因为一只手拍唔响噶嘛。
1: 嗯，冇错。
0: 你无啦啦，你对方可能个同学可能有一啲嘅言语。去攻击到我个仔，咁可能我个仔先有反应噶嘛？咁我觉得唔系话啊，嗰一。

0: 下做错，或者甚至乎俾人欺凌，就代表系错咯。咁我就一定会系了解件事噶。我系好正义嗰啲阿妈嚟噶，系啊。咁我就会去学校啊。即系当然我唔系嗰啲好麻烦怒吵，乜都话报警嗰啲。但系就系其实我会好友善地去了解件事，其实系希望
1: 解决帮
0: 到自己仔解决件事，同埋我甚至乎我系可能假设对方系言语上都有冲动嘅，我就希望嗰位小朋友都要改过，因为我唔想呢个世界都继续多一个衰人噶嘛，我都希望。即系可以慢慢孕育啲多啲好人喺呢个世界上。
1: 冇错，冇错。好多人话香港啲小朋友咧系港孩啦，即系嗰个叫做抗压力低啊，或者照顾自己能力咧，可能偏向咧就唔系咁叻嘅。你会唔会同意啊？
0: 而家可能相对真系赚啲，因为佢哋都比较幸福，比较即系冇咁容易，即系唔系好挨苦啊，佢哋。冇乜挨苦嘅，
1: 咁你点样我教佢哋？你点样教佢挨苦啊？我想问有冇试过？有啲人咧以前咧又话拱佢去咩嗰啲 cam 啊，定唔知咩啊，要佢自己煮下饭啊？你有冇做呢啲噶？
0: 有嗰时暑假去 cam 咧，咁啊叫佢哋跟啲大会堂嗰啲阿 sir 咧去露营咯。咁啊孭住十几廿磅嗰啲大背囊啊，又水又食物。行咗又搭车又行路又上山又扎营，跟住翻到嚟黑晒面噶，好好笑噶。但系咧就我知道佢哋当中一定有学习咯，因为嗰个刻苦里面咧，佢会克服一啲嘢，或者佢学习到一个点样令保护自己啊，或者系你横掂你都上咗山咯，你唔食呢餐，你唔瞓，你都要过噶啦。咁点样去克服咧？咁我哋都会嘅，譬如黄埔军校啊，嗰啲咧，有得去，我哋都会俾佢哋去嘅。
1: 人生咧，而家食下苦咧，好过将来先嚟食苦。而家明白，有阵时会有容易做嘅，但有时有啲工作唔系咁容易做。爸爸妈妈都有责任俾佢了解，啱唔啱啊？
0: 都系啊。
1: 好啦，
0: 同埋屋企嗰啲嘅家务都可以分享咯。咁啊，等佢哋知道啊，原来即系处理一头家都唔系容易噶。
1: 冇
0: 错。咁啊，即系俾多啲职责。
1: 加油啊，好唔好？继续开心，多谢晒 Chloe 啊，今晚。同所有爸爸妈妈讲声加油。

0: You needed me.
1: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0: 11:20听呢个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喂，你系海姐系咪啊 ？Hello， 海姐，你嘅电话答通咗噶啦。喂喂，海姐，
2: 喂，
0: 系啊，海姐，
2: 系
0: 答通咗啦，海姐，
2: 系，
0: 我梁继章，
2: 系，我
0: 今晚想讲咩啊，海姐？
2: 讲即系几廿年前啦，即系而家差唔多50年前噶啦。
0: 嗯。
2: 即系讲以前咧，即系我识得个男仔啦。
0: 嗯。
2: 咁样咧，即系我去嗰度玩识佢嘅，咁玩咗即系见咗几次面啦。
0: 嗯。
2: 差唔多我走啦嗰次。
0: 你去边度玩？讲唔讲得清楚啲啊？系咪嗰啲咩公园啊？定、嗯、系？咩地方？
2: 去澳门咧，算系讲澳门啦。
0: 对，咁样讲澳门，对方系咩人嚟噶？咁啊，一个场合嗰、那个佢系咩身份啊？譬如佢系嗰度，如果餐厅佢系个伙计，如果佢系个，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要了解你个环境嘛。
2: 佢但系你个佢啊，即系唔会，我唔系啊，佢我去嗰个旅行咁样，佢
0: 总之识到啦，
2: 跟架车
0: 得，
2: 就叫我上车咁样，
0: 系。
2: 咁车我周围玩，咁身边我翻嚟香港又我又过去咁样嘅，
0: 嗯，
2: 咁样咧
0: 有冇发展啊？身边有冇发展啊？
2: 唔知有冇发展啊？佢过嚟香港又揾过我啦，咁啦，咁样跟住咧我啊过去揾佢啦，咁样咧咁嗰日我走啦吓，
0: 嗯。
2: 咁喺码头走，咁样咧佢又同我讲，佢话，你即系叫我同我结婚，
0: 吓，
2: 咁你要几多礼金咁讲，吓，咁我话我哋识咗冇几耐啫，咁话，
0: 佢问你有几多礼金啊？
2: 要几多礼金啊？
0: 要几多礼金？
2: 吓，咁但系我唔识。但我唔知道佢咧，即系我唔知道佢有冇老婆啦。嗰阵时，因为我嗰阵，即系我
0: 好细个
2: 嗰阵时，我咩，即系我乜嘢都唔知咁多嘢噶。
0: 系，
2: 我就谂住过去玩嘅啫，即系冇谂咁多嘢噶啲嘢。
0: 你制唔制啊？
2: 咁多嘢喎，
0: 点你制唔制？佢叫你结婚，你制唔制啊？
2: 咁，咁咪即系上船噶，我翻嚟香港啊，喺咗码头啊，咁同我讲，咁我话我哋识咗冇几耐啫，咁。咁佢话你会后悔啊咁，喂，
0: 你继续讲啦，我听紧啦。
2: 咁跟住我翻嚟香港啦，咁跟住我唔知点解，哎呀，咁我又我咁样讲完之后落船啦，咁我又再过第二次我又再过去揾佢，揾佢喎，
0: 系，
2: 再过揾佢，又唔知点样揾佢，又唔知点样，佢又唔知点样又唔理我，又唔知点样咁样啦吓，
0: 即系冇咗一种热情啦，再见，
2: 系啦。咁跟住咧就
0: 佢以为你推佢啊嘛，系嘛？
2: 吓，
0: 佢以为你推佢啊？
2: 啊，咁好啦，咁我好似即系心尾我唔系好开心啦吓，咁我衰，我又好似唔开心啊，又好似又瞓唔到咁啦吓，咁啊即系买啲安眠药走去食啊？
0: 吓，你啊喺做傻事啊？
2: 唔系啊，我即系我瞓唔到啊。
0: 哦，
2: 咁样咧，咁啊佢知道喎。知道咧就话我，即系唔系啊？佢喺街见到我话我，你咁幼稚咁话我啊，话我咁幼稚啊咁啊！
0: 佢以为你做傻事啊？
2: 吓，咁又话我咁幼稚，唔好搞佢啦，咁话我啊！
0: 海姐，咁讲咗咁耐，其实你最后有冇发展到咧？同佢即系有冇啲比较亲男女朋友嘅身份有冇踏进去咧？
2: 咁
0: 都系冇啦，睇你都系冇啦，系嘛？
2: 冇啦，咁样，咁但我而家阵咧冇啦，咁我有时咧，我而家阵即系几廿年啦，而家阵，咁我而家即系有时咧都谂起，成日谂起佢咯。
0: 点解咧？
2: 谂起佢即系坐电单车啊，过到去啊，咁样情形咯，成日谂起咯。
0: 成个华啲咁啊嘛，即系坐电单车，成个华啲咁型啊，华啲啊，即系阿华仔啊。喂，我想问你咧，咁你结果你咁多年嚟，你自己有冇结婚啊？后来？
2: 结咗。
0: 哦，咁你有冇同老公分享过呢一个假假地嘅浪漫史啊？
2: 我同我老公
0: 冇
2: 计倾，一早分开咗啦，分开咗。
0: 所以你而家谂翻呢个人，好啦，嗰、那个人叫咩名啊？澳门嗰个人。
2: 唔好讲佢啦，费事讲，因为佢嗰啲唔，
0: 或者佢而家听紧咧，或者佢又挂住紧你咧。
2: 唔系啊，佢咧，佢即系佢而家成80岁，我谂佢可能咩噶啦。
0: 哦，未必嘅，
2: 可能走咗，我谂啫。
0: 对呢个世界有啲希望，唔好咁谂。希望如果呢个人听到，咁啊揾翻你，好唔好啊？你想唔想揾你啊？
2: 唔好啊。我唔系好想见到佢， okay. 有时唔系好想见到佢，但系有时我想见到佢啦。
0: 爱
2: 情唔系啊，但系爱
0: 情真系好矛盾啊，真系。
2: 但系我想，即系点解佢即系咁好咧？咁样跟住咧，佢又唔知点解知道我香港嘅地址。
0: 嗯。
2: 咁你就写张信用卡俾我。
0: 几时嘅事啊？
2: 几啊？即系成廿年，几廿年前嘅咧，嗰阵时30几年前嘅。
0: 你而家再讲咧，就真系迟噶啦。不过如果嗰位哥哥而家又听到海姐今晚咧都喺空气之中提及你一段咧喺几十年前尘封咗嘅爱情，而家唔知仲有冇可以重燃爱火嘅机会？如果有嘅话，海姐再打上嚟，我一定为你欢呼，好嘛 ？OK， 11:27，年少无知就系咁嘅意思啦，海姐。有林珊珊呢只歌曲。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11: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

0: 至十四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屯门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夜晚九点几，两架私家车在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路段相撞，两个人受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她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一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说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医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了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另外有网上贴文说，这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在屯门医院的医生男朋友到场待诊，医管局说对任何不当行为绝不容忍。他的上级在事发之后已经严正告诫，在他余下的实习期间进行密切监察，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很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3日之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舌手指被指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逐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回去医院，行为是低于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就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要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且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会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和文件稍后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是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三个几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且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油。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之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到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的时候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名挥动伊朗国旗的

0: 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名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协跟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5: 爸爸媽媽，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12: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一
13: 时间11:39，听这个新城广播的尽诉心中情。今晚呢，电话里面有位朋友远自伦敦的，跟我们谈下偈，到底今晚他想分享什么故事呢？
14: Hello，
13: 喂，你是 Eric？
14: Michael， 你好，是啊，是啊，
13: 你好 Eric。
14: 其实不是伦敦附近，
13: 伦敦附近，即总之不是香港啦，而家
14: 系
13: 啦，
14: 系啦。
13: Okay。
14: 所以头先好，首先我好感谢嗰两位啊控制员哥哥啦，因为打俾我咧就有啲技术嘅问题，搞咗好耐，所以我都讲声唔好意思。
13: 喂，唔关你事，唔关你事。系啊，有时
14: Michael，
13: 直播节目实会有呢啲嘢嘅，你都知噶啦，系咪先啊？喂 ，Eric 啊，其实咧，我哋先喺 WhatsApp 嘅里边咧，都同你略略倾咗少少咧。人生嘅故事咧，有悲欢离合啦，开开心心，有时未必咁开心。咁啊，你今晚想从生命之中攞边一 part 同我哋分享下？
14: 哇，其实咧，不如就抽我对上一段嘅感情啦，感情问题啦。
13: 嗯，好啊，
14: 因为太多啦，太多啦。咁但系其实都牵涉咗好多嘢。
13: Eric 把声都几好听，其实你，
14: 啊，多谢多谢。
13: 系啊，好有我哋呢个叫 broadcasting voice，
14: 系咪啊？
13: 系，你讲啊，你
14: 咁我，嗯， 應該就我記得喺

0: 似呢啲 America，
1: 冇錯冇錯。咁嗰陣時啊、我因為想為咗同佢一齊啦，咁我就本來喺香港有份工作都幾穩定嘅，咁啊算啦，不如我就諗，不如我放棄香港份工作，抌低所有嘢過去同佢生活啦咁樣。咁就喺2004年，我記得係2月22號，三條二嗱，呢、這個唔係特登揀嘅呢個日子，係咁啱，咁就同佢一齊結咗婚啦。
0: 嗯。咁好啊！
1: 咁我記得係啊，咁我記得咧喺之前嗰個情人節啦，即係個零兩個禮拜之前咧，咁我都曾經打個電話俾你嘅嗰陣時，就分享咗係、啊，嗰個情人節咧，我就自己製作咗一扎朱古力嘅花，金色一粒粒嗰啲咧，朱古力嘅花，
0: 知道。
1: 咁我諗星期情人節嗰日咧就越洋送過去俾佢嘅，咁嗰陣時好開心啊，同你一齊分享呢個喜悦，係啊，咁嗰個就係我嗰次婚姻前最後一個情人節啦，咁喺2月22號，咁嗰日就結婚啦，咁啊好得意噶，平時結婚接新娘坐車噶嘛，我就坐船去嘅嗰次，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經驗，係
0: 冇錯，係
1: 啊，幾特別嘅，係啊，咁之後我就抌低曬香港所有嘅嘢啦，咁啊。諗住一心過去同佢度過下半世嘅，咁但係好多嘢都係喺我哋預料之外咯。咁我過到去咧，咁就工作上係好唔順利嘅，非常之唔順利，接二連三有好多不如意啦。咁跟住我就諗啦，唉，半年之後，咁我應唔應該繼續喺呢一個地方生活落去呢，或者不如我返香港啦，跟住我又再安排我当时嘅太太不久嘅将来都同我一起返香港一起生活啦。我諗就諗得好如意囉。
0: 但係
1: 係呀，但係好奇怪，因为佢其实呢段婚姻最大嘅阻力我觉得係佢妈妈。
0: 妈妈
1: 係佢妈妈係呀，咁因为可能佢爸爸啦，喺冇耐之，即系喺结婚之前冇耐就离开咗，我都明白佢妈妈嗰种好孤独、好寂寞嗰种嘅心情，吓、啊、咁所以佢都几多情绪嘅。咁但系嗰阵时我都做咗好多嘢氹佢开心。
0: 点解佢嘅情绪影响你哋嘅婚姻成败咧？我想，
1: 系嘅，咁嗱，咁因为
0: 佢攞嚟出气。
1: 少少啦。
0: 嗱、okay ，
1: 初初咧系啊，因为初初佢曾经承诺过我嘅，咁佢就话其实你哋两个结咗婚之后，无论你过去你过嚟呢度又好，
0: 佢过去香港又好，
1: 系啦，冇所谓嘅，总之你哋两个都办两边嘅证件啦，吓咁方便大家生活啦。
0: 但到最后你想提出，不如嚟香港好唔好啊？妈妈就话梗系唔好啦。
1: 如果佢好似你咁。咁友善就好啦，佢好反感啦，系啊，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嗰阵时我喺嗰边嘅工作真系非常之不顺利，咁我最后我自己都决定咗翻香港嘅，吓咁我当时嘅太太其实佢自己都有少少唔系好愿意啦，但系亦都好无奈，吓咁但系最大反应佢妈妈啦，吓跟住我 keep 住每个星期周末。都会过去同佢哋即系相聚嘅，咁一定。
0: 哦、即系你自己一个人翻咗嚟，就佢哋两个仲继续嗰啲。
1: 系啦
0: ，OK。
1: 系啊，因为佢哋土生土长嘅澳门人嚟嘅。
0: OK。咁呢段婚姻维持咗几耐啊？
1: 3年08個月。
0: 哦，咁呢3年08個月里面都系唔系太愉快啦？我相信听你嘅口气。
1: 开头其实系 OK 嘅，因为我喺嗰边生活啦。大家其實都幾開心的，就是轉捩點就是因為我決定回香港的時候之後，咁期間呢，我每個禮拜過去的時候呢，佢媽媽講咗好多好難聽的說話，我其實好難受的，但是我又你知啦，即係你唔可以同佢惡言相向㗎嘛。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我唯有忍氣吞聲囉。咁另外我嗰陣時個太太就佢好錫佢媽媽，我明白佢嘅。咁佢一直以來都冇幫我講過半句説話，
0: 即係佢好遷就佢媽媽。
1: 係啊，佢好遷就佢媽媽。係啊，咁 可能亦都因为

0: 之前佢爸爸離開咗啦，咁啊同佢媽媽同佢哥哥喺度生活，咁、所以佢好遷就佢媽媽啦，佢好想佢媽媽開心。咁、所以我亦都明白佢哋嘅嗰陣時嘅心情啊，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唯有唉自己收收埋埋。咁跟住翻到香港之後，其實我初時嘅工作都係非常之不如意嘅。我仲好記得我舊嗰陣時我喺舊公司啦，咁 call 翻我，你翻咗嚟香港啊？咁我有個位啊，你啱唔啱啊？翻嚟做啦，你咁樣。
1: 幾好啊！
0: 咁啊，好開心㗎！咁初時聽到呢個信息，咁但係幾日之後。突然間打俾我，其實好多嘢都安排好曬嘅啦，咁準備翻工時間，好多嘢都傾好曬嘅啦。咁但係幾日之後，突然間公司打俾我，佢就話：對唔住啊，因為一啲突然嘅內部安排做唔到啊，咁樣。
1: 即係唔請啦。
0: 咁其實係啊，咁其實嗰陣時因為段婚姻都已經開始，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開心。咁揾工做工嗰度又唔系咁开心，再加上呢一个消息，我成个人真系好沉。咁亦都因为咁啦，嗰阵时最后我都情绪差唔多崩溃到要揾医生去求助。咁跟住本来其实我都好想同我呢位太太 keep 住嘅，因为其实我本身我个人其实免得过都唔想行到。离婚呢个阶段呢一步吓，咁、但系去到一个时期啦，一个时间啦，咁我太太突然间同我讲，佢话不如我哋分开啦，咁样。
1: 即系佢提出嘅，
0: 口头上系，但系其实我知道，其实背后佢妈妈都讲咗好多呢啲说话啦，咁、希望
1: 即
0: 系
1: 有啲可能爸爸妈妈都喺身边就鼓励佢、不如算啦，搵个
0: 系
1: 即系可能咁啦，
0: 有可能系咁样啦。
1: 但系嗰次开始即系佢话不如我哋分开，咁你就分开啦，即系冇尝试挽留。
0: 喺啲佢开声之前，其实我唔想行到呢一步嘅，咁但系佢开咗口呢一刹那，我自己就谂。是不是真的需要行这一步呢？这样。跟着慢慢慢慢我都 keep 住每个星期有过去跟他一起即见面的。但已经是不是那种关系了。
1: 就是好像有一条刺那样。
0: 是啊是啊。那跟着这段时期就 keep 了看看不是很久。跟着我就慢慢开始个人很得意啊。开始接受了这一样东西。
1: 接受了离婚这个观念是吗？
0: 开始慢慢接受，是啊。咁跟住去到有一个星期，突然间都是佢妈妈啦，就叫佢不如你过香港同佢一起睇下，要搞啲咩手续啊，有啲咩要做啦，咁样。
1: action 啊，即系 action 啊，即系唔好只得个讲字啦，系啊。
0: 系啊，佢妈妈叫佢 action 啊，咁最后佢同佢个一个朋友陪住佢过咗嚟，咁就喺嗰朝。直情是在那个叫做家事法庭，是啊，我记得个名字，就在那里，其实那招已经签字了。
1: 有没有后悔啊？你的想法？
0: 反而他有。在签字那一下他喊得很紧要。但是我的心情很得意啊。咁事后嗰一晚，佢问佢透过网络啦问翻我，嗰阵时仲兴 MSN 吓，佢问，因为佢已经翻咗个澳门啊，超原子，咁佢问翻我嗰阵时系咩感受？我第一个感觉话俾佢听就系话，其实我有一种如释重负嘅感觉啊。
1: 佢终于放低，
0: 我放低咗个包袱，我个人放松咗好多。咁但系佢答翻我，佢就话其实你知唔知道？如果嗰一刻我唔动笔签字，其实佢唔会签落去嘅咁样。
1: 你听到之后，你有冇后悔嘅感觉？
0: 冇啊，
1: 因为你都觉得
0: 我放低咗个包袱。系啊，其实我个心嗰阵时好衰咁样，我冇讲到出口。我心又谂咗，其实唔好睇咁多电视剧啦，冇呢啲情节嘅。
1: 完咗就完咗，
0: 系啊！我反而嗰阵时我接受咗呢样嘢。
1: Eric， 你而家系一个人定系？
0: 其实跟住冇耐， 我認識了我而家的太太，我哋結咗婚十幾年啦，睇先。啊，今年年尾十六年啦，已經都。
1: 咁今晚你打嚟講呢個，你佢嬲唔嬲噶？
0: 佢知道嘅，佢知道嘅。
1: 係咪啊？嗱，唔好鬧梁繼章，唔關我事。
0: 唔會嘅，冇事嘅，冇事嘅。咁其實
1: 冇聯絡噶啦嘛，而家係嘛？
0: 冇啦，冇啦。其實我好感恩嘅，雖然我嗰陣時接二連三啦。婚姻啦，工作啦，經歷咗好多好唔開心、好低落嘅時期。咁如果諗翻轉頭，唔係當初經歷咗呢一個咁樣嘅經歷，我又唔會有今日呢一個算叫做幾愉快嘅生活啦。
1: 所以人生咧，總會有開心同唔開心，因為有唔開心，所以你更加珍惜你嘅快樂，可唔可以咁話？
0: 係。冇错，
1: 希望你继续快乐落去，好冇？今日多谢晒，
0: 多谢你 Michael，
1: 多谢，有机会我哋再倾偈啦，多谢晒、
0: ，Thank you， 啊，可唔可以藉呢个机会多谢我而家呢位太太啊？
1: 佢叫咩名啊
0: ？Stella，
1: 哦、Stella，
0: 好多谢佢，系啊系啊，因为佢啊喺我咁多年以嚟，佢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啦，啊佢无论我做乜嘢咩决定，咁佢都好支持我嘅。
1: 嗯，祝你哋生活愉快。
0: 因为其实系啊，其实因为最紧要就系你身边嘅人，支持你嘅话，无论你生活几艰难，你都会觉得好开心。

星期日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嚟到呢度已经嚟到尾声。人生每一个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下个礼拜愿意同我分享吗？同样的时间在山城广播，下个礼拜约定你。送给你这首歌曲，希望你今晚有一个愉快的梦境。下个礼拜见，同声拜拜。送给你有这首歌曲 It Might Be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彻查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已经指示成立包括检察机关同警方嘅联合调查团队。南韩上星期三举行地方选举，全国有67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要紧急追加选票，超过一半出问题票站位于首尔，有合资格选民最终无法投票。首尔点票中心外连日有民众聚集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李在明说今次事件难以接受，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已经要求制定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由于近期的选举有更多人选择提前票，令选举当日出现大量未使用的选票，因此今次地方选举只为五成合资格选民印制选票。选管会主席卢泰岳早前为失误公开道歉并辞职。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时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名挥动伊朗国旗的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名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协跟进。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到访南韩，当地通讯社报道，辉达将会同 SK 海力士宣布合作计划。南韩纽西斯通讯社报道 ，SK 海力士发言人证实，母公司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今日上昼会同黄仁勋向传媒说明合作计划。黄仁勋日前接受访问时透露，双方对未来发展达成共识。外界认为，辉达及 SK 海力士将会深化在高效能记忆体领域的伙伴关系，是巩固人工智能晶片供应链的关键一步。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说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她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说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另外有网上贴文说，这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在屯门医院的医生男朋友到场待诊。医管局说对任何不当行为绝不容忍，他的上级在事发后已经严正告诫，在他余下的实习期间进行密切监察，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 警方日前拘捕三名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人，他们已经被暂控合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会在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7: 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前的作品有来自陈慧璇一个傻瓜一个哑，接着是姜涛一天多一点，陈零九 Sing to me。

0: 无缝音乐，程海恩。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2: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

神玩人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2: 堪记。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5: 缝音乐，缝音乐，
2: 情海恩，
5: 情海恩。
6: 1, 2, 3, 4

我是程慧欣，程主播，记得是煮嘢食的煮啊。李克勤一生不变，接着有张敬轩一人分析

0: 12:30。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地区6月8号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天文台在午夜12点的时候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30分，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继续啊，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0: 咁如果你
1: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丽揾黎搞穿。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9: 无缝音乐，
8: 情海恩，
9: 情海恩。

0: 红唇渐开，低声细语，仍然是当天一句，我愿意。
1: 属于周柏豪嘅一首作品《男人背后》，接住有许志安加上蔡一杰，男男。

0: 无缝音乐，程海欣。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海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14: 无缝音乐，
0: 程海欣，
14: 程海欣。

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嚟自 Witness 嘅《几多都经过》，接住有移民林移民嘅《Cheers》。

0: 无缝音乐，程海恩。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一点正，
7: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12: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稍后将会在唐宁街首相府同英国首相司纪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商讨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谈举行前夕，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军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切尔诺贝尔核电厂附近一个存放废核燃料的储存库。泽连斯基之后强烈谴责俄方的袭击是蓄意而且卑劣的行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废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地星期日凌晨2:00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以上。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存放废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察情况，并同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局表示，位于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市郊一个村落遭俄军炮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扎波罗热近来频频遭受俄军猛烈攻击，上个星期六当地已经有至少2人遇袭丧生。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实弹射击演习，并首度展示25式高滑长弹长程导弹发射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出动大约3000人，派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参与，模拟离岛作战以及被敌方侵略后反击的情况。陆上自卫队亦都进行应对无人机演习，使用具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三月起部署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或长弹发射器在演习中亮相，但未有进行实际的射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场视察，他支持示威，日本正面临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日益加剧，令到日本防卫发展来到关键转折点，国防战略应力根本变革。他又以俄乌战争和近期中东局势为例，指日本要与时并进，迅速灵活应对新的防御体系，又说现代化战争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除了无人机等装备，亦都融合了太空战、网络战和信息战等多种元素。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之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到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时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个挥动伊朗国旗的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个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协跟进。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和另外一个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以上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

0: 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五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咁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个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泽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同水浸救援、清理塌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的防感染措施。在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并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院，并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而且迅速地展开救援工作。美国联储局将会在下个星期二至星期三议息，在他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选择，但他同时说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说，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预期而市场反而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极佳，希望他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不想对他施加重大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极佳，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时，联储局就想要加息，这个是不公平的。美国五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韧性，全月增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不过报告出炉之际，正值外界对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持续飙升的油气价格感到忧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报道，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抵达开罗，星期六同星期日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议，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0: love me？
1: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诺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新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天文台是在凌晨1:1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民政事务总署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渠务署就呼吁市民，若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署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包括上班、下班、复工和遥距工作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录影访问时愤怒离场。这场录影访问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农场进行，主持和特朗普探讨了多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潜在的加息走势，以及一笔高达$177,600,000的反政治打压基金。该基金旨在向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中因为袭击警员而被定罪的暴力示威者提供经济补偿。尽管处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上个星期已经宣布永久刹停该基金，但特朗普在访问中明确表示希望该计划能够继续执行。特朗普又指控选举舞弊，他长期声称大选存在舞弊，但一直无法在法庭上举证。当被追问有什么证据时，特朗普指控负责选举的人腐败，就好像新闻界一样腐败，立场偏颇，弄虚作假。主持多次试图促请特朗普就他指控提出证据，并引导他回应有关处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问题，但特朗普最终决定终止访问，扯低咪襟前收音咪，并将他踩在脚底，并宣告访问结束及离开现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划、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的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稍后将会在唐宁街首相府和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商讨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谈举行前夕，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军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切尔诺贝尔核电厂附近一个存放废核燃料的储存库。泽连斯基随即强烈谴责俄方的袭击是蓄意而且卑劣的行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废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地星期日凌晨两点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以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9: 树窿78号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截至到三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六十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一百毫米。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独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个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泽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和水浸救援、清理冧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的防感染措施。在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并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院，并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且迅速地展开救援行动。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星期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都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遵守防空指引。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经历首轮投票的物流及点票延误风波之后，右翼代表藤森庆子和左翼议员桑切斯正式在次轮决选中碰头。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庆子，他爸爸秘鲁前总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在4月12日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共有35个候选人角逐，当时藤森庆子以 17% 的得票率轻松晋身次轮决选，而桑切斯就经历几个星期点票之后，先以 12% 得票率确认取得第二席的决选资格。尽管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但观察家指出，大量对政治感到失望的隐形选民将会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丹麦足总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队中场球星艾力神在对阵乌克兰的友谊赛中突然在球场上晕倒，但送院时神智已经回复清醒。丹麦足总在声明中表示，艾力神目前保持清醒，情况稳定，同时确认该场热身赛已经即时取消。事发在比赛第65分钟，效力德甲球会和夫斯堡的艾力神在场上怀疑手按胸口后突然倒地，医疗团队随即上前救治，两队球员亦都大感震惊，上前围在他身边，现场气氛沉重。他恢复意识之后，在观众掌声下由妻子陪同离开球场，由救护车送院检查。体育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有时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

0: 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3:5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2小时，截至到3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以回应以军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会即时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要反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对星期日较早时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空袭感到不高兴。特朗普又说，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了导弹了，那就够了，接着下来应该回去谈判桌达成协议。以军周末向黎巴嫩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伊朗其后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作为报复。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话，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控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或转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格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伊拉克卫生部宣布，该国南部济加尔省星期日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巴德尔在声明中表示，一架载住什叶派朝圣者的巴士和一架油罐车相撞之后起火，多具遗体严重烧焦，遇难者遗体已经被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鉴定，伤员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引述交警部门消息报道，涉事的巴士由什叶派圣城加尔巴拉和纳杰夫返回南部巴士拉省，由于超速行驶，在连接济加尔省和巴士拉省的高速公路上和油罐车相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对事故原因展开彻查，为伤员提供紧急救治，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支持。丹麦族总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队中场球星艾力神在对阵乌克兰的友谊赛中突然在球场上晕倒，但送院时神智已经回复清醒。丹麦足总在声明中表示，艾力神目前保持清醒，情况稳定，同时确认该场热身赛已经即时取消。事发在比赛第65分钟，效力德甲球会和夫斯堡的艾力神在场上怀疑以手按胸口之后突然倒地，医疗团队随即上前救治，两队球员亦都大感震惊，上前围住他身边，现场气氛沉重。他恢复意识之后，在观众掌声下由妻子陪同离开球场，由救护车送院检查。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

0: 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

0: 我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伊朗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是犯下了严重错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目前正就连串袭击进行评估，并批准未来的行动计划。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他说伊朗向以方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不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打电话之前指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否则局势就会好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事情导致协议告吹。以军周末向黎巴嫩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伊朗其后向以色列的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控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报道，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雅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抵达开罗，星期六和星期日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的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轮谈判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又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一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强调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经历首轮投票的物流和点票延误风波之后，右翼代表藤森庆子和左翼议员桑切斯正式在次轮决选中碰头。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庆子，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及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在4月12号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共有35个候选人角逐，当时藤森庆子以 17% 的得票率轻松晋身次轮决赛。次轮决选，而桑切斯就经历几个星期点票之后，才以 12% 得票率确认取得第二席的决选资格。尽管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但观察家指出，大量对政治感到失望的隐形选民将会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受到港阔的低压槽相关强雷雨区影响，本港在晚上广泛地区有狂风暴雨。天文台最先在午夜12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半个钟头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两个半钟头。截至到3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点正取消。天文台说，凌晨时份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

0: 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 大家好。
1: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2: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2: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
2: 段，
1: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2: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2: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2: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
1: 嗯，
2: 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2: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2: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2: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它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2: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 好的客户，
2: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2: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2: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 算力基建。
2: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2: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 把地基先打好，
2: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

0: 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火，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05、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10几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在讲你的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紧某啲嘢噶？
4: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系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咧。不算是说大家写给我的评论又或者是批评，其实更加多是自己比较多。这首歌我觉得给我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同时间表达到自己的心声之余，还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着自己。
3: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1: 啊，
2: 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
2: 对，
1: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2: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
1: 嗯
2: 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2: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给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2: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1: 建立了信任，
2: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 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它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2: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 那下一步呢？
2: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2: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3: 是，
2: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3: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2: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3: 脱颖而出了。
2: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3: 所以问很有技巧。
2: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3: 嗯。
2: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3: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2: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3: 都有，都存在。
2: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3: 未来的发
2: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3: 他也吃不消。
2: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3: 25倍，
2: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1: 中国财经60分。
4: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5: Hyrox 呢就係要斗力㗎嘛。
4: 係啊。
5: 主要係力量啦、啊、肌力啦、啊、爆发力啦、啊。咁你个 Parker 呢就有協调啦，有技能啦、啊、手眼嘅協调啦、啊、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啊、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啊。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啊。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4: 嗯。
5: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啊、長跑咧係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3: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6: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7: 早上六點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场由罗佩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特责。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第一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会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或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四月重启研判，控辩双方昨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 蓝鹰嘅黎远健嘅父亲黎志坚话：，原本以为昨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同失望。佢话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唔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系深圳居民，16年前喺香港浸会医院诞下蓝鹰，三日后蓝鹰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同埋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涉手指被。只在蓝鹰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蓝鹰曾经逐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返回医院，行为是低于预期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这节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0: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6: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7: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6: 您说的是估值，
17: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6: 业绩兑现、
17: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6: 是的，
17: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

0: 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万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三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0: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研
0: 周
1: 发时
0: 期。
1: 间，
0: 对，
1: 对。
0: 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鑫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1: 是，
0: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它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0: 对，
1: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0: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1: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0: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5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1: 放
0: 也拿
1: 到第
0: 出来
1: 二
0: 了。
1: 层是吧？
0: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

0: 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都
0: 有
1: 有
0: 机
1: 投资
0: 会，
1: 机会，
0: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啊，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 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五个礼拜，
3: 第三位。
5: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3: 第二位。
6: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3: 第一位，
7: 第一位。
5: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头，
7: 像掩饰皱尘，满意跟失望，终究会连回忆不遗留。
6: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 就是这个泡沫。
0: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20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 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

0: 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
1: 嗯，
0: 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0: 送餐机器人，
1: 对，送餐或者是
0: 送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
1: 嗯，
0: 可以帮你扫地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1: 嗯，
0: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学生，
1: 几十个孩子，
0: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化。
0: 所以我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
1: 嗯，
0: 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 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
1: 嗯，
0: 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

0: 他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 70%、80% 是散户。
1: 凭着情绪来操作，
0: 对，很多是情绪，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 19% 的了，这么大的牛市才 19% 的了。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亏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高，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是个收养，哎，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
1: 这也是您的工作一部分，
0: 这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你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 50%， 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来。
0: 对，所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上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讲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特责。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强力回应。波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英国和他的欧洲核心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袖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为结束俄乌战争达成公正与持久的协议开出五大条件。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在发表联合声明时强调，各方将坚定不移地和波兰站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该五大条件包括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以现时前线的实际局势为基础展开谈判，以及为乌克兰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等。各国领袖在会上亦都重申，美方必须参与有关的和平进程。去年十二月，美方曾经全力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签署停战协议，以结束这场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而爆发的冲突。不过随着美方近期战略焦点转移至和伊朗的冲突之中，有关的斡旋努力已经逐渐停滞。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他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的健康生活。大埔宏福苑业主八月三十一号或之前要回复系咪同意出售业权俾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喺呢个月三十号之前回复。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喺过去嘅星期五接待咗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喺屯门宝田村嘅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呢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

0: 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2: 新城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3: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通识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通识劲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早晨，早晨，去到礼拜一朝早啊，落雨嘅天气啊，呢个周末大家都习惯咗，因为咧，呢个周末都不断咧挂紧啊黄雨啊、红雨啊咁啦。咁啊，今朝早咧而家暂时咧就系、落雨嘅天气啊，咁大家出街都系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啲。天文台都讲咗话会即系间歇性都会有啲狂风大骤雨噶啦吓。
4: 今日嘅凌晨咧，
3: 冇错冇错，
4: 黄色暴雨警告嘅，不瞓觉可能大家
3: 系啦。不过真系俾啲打雷声吵醒啊，点零钟两点零钟嘅时候咧就相当之大雨啊。咁而家今朝早咧暂时咧而家氣温都落翻嚟少少啦，30度左右，今日最高嚇，而家係27度嘅。咁啊，凌晨時分咧嚟緊咧就可能好忙咧，因為咧世界盃就即將開羅啦喎，喺禮拜五嘅凌晨咧就開羅啦。咁啊，今年咧其實賽事方面咧個場數都相當之多嘅，咁好多朋友都諗緊要捱眼瞓啦，因為咧四年一度嘅世界盃咧就將會喺6月11日起咧舉行啦，即係12日嘅凌晨嗰陣時開始第一場嚇。咁啊，當然啦，大家關注住咧睇波之餘咧，最緊要就係唔好賭博喎。
4: 嗯。咁啊，賭博啊，嚇，即係合規嘅情況底下咧，就唔係話，
3: 仲要有節制嚇，
4: 係社會唔容許嘅事情嚟嘅嚇。咁你始終水清啊無魚，咁你但係問題就係有規範嘅方法咧，就梗係要用規範嘅方法去做啦，唔好置身自己喺一個地方裏面成為當個地方唔容許嘅一啲行為啊。咁你好似足球博彩咁，已經係規範咗㗎啦，咁多年啊，相安無事係嘛？咁你話點樣沉迷賭博嘅？咁亦都有一啲輔助機構去提供服務嘅。咁所以即係非法嘅世界盃嘅外圍博彩咧佢有五花八門嘅嘛或者嗰啲彩池啊各式各樣啊手機平台啊咁又唔問你年齡啊咁呢啲就吸引咗年青人或者係即係唔能夠喺正規途徑落注嘅人咧就即係深陷其中啊咁甚至乎有啲借貸嘅可以喺嗰個手機平台嗰度咁呢啲就政府既然就有一個規範途徑咧叫做加強嗰個打擊外圍啊，即係點樣宣傳教育，以至真係要喺世界盃期間咧進行多啲嘅執法啊，即係要喺個制火團式嗰啲咧嚇，尤其咁你真係明目張膽喺個酒吧度撈人落住啊，咁呢啲係拉到噶嘛。
5: 咁其實而家都唔使明目張膽，亦都唔需要見面噶啦。咁啊喺一個網上嘅世界咧，已經係令你可以目不暇給好多選擇。即係呢個絕對就唔鼓勵同埋嗰啲冇實力、自己又唔好識節制嘅一般人啦，唔講係年青定係中年定係老年啊，總之唔識節制、冇自控能力嘅咧，自己就唔好中個頭埋去。因为如果你越输就越心慌，越心慌就越想赢翻，而赢翻嘅手段就系靠借啲钱嚟，即系再搏嘅咧。呢一个深渊咧，我都睇落都冇乜人咧系可以爬得翻上嚟嘅，除非你自己喺某个位清一清醒啊，戒咗佢，甚至乎啊将啲旧债咧了咗之后就重新上路咧，就唔好再回头，唔好再掂啦。因为亦都好多过来人啦，亦都有好多后生仔啦。佢喺即係貪得意又好，貪刺激又好，即係叉咗隻手落去賭呢賭路。因為世界盃嚟講咧，即係佢本身係一個運動嘅賽事，但係佢亦都孭住咧，真係天咁多嘅錢咧喺後邊，包括球員啦，包括佢哋自己國家榮譽啦，即係代表隊啦，包括呢個即係金融世界啊 ，prediction market 又好，正規嘅同非正規嘅賭博嘅嗰啲賭博公司又好啦，咁呢？呢类咁嘅嘢咧，其实就小注怡情咧，就大家都识讲，但系咧到即系攞钱出嚟去搏嘅时候咧，就可能咧迷失咗理性。咁呢样嘢咧，其实年年月月咧都发生噶啦。咁呢个 temptation 咧，唔系太多人咧有佢自己本身嘅心理质素咧去抗衡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觉得讲系一个即系方法啦吓，即系叫大家啦宣传提醒咁之余咧，其实睇波欣赏 如果以輕鬆的心情欣賞，好過你自己啊孭住一條波膽喺個喺個腦度，然後另一種就係、是、即係你自己輸咗唔知點算嗰種心情咧，其實就自己對比啦。咁啊，今次咧呢個世界盃咧都多事嘅，因為佢喺北美洲三個國家舉行啦，分三度啦，即係墨西哥、美國同埋加拿大。咁但係咧，而家咧已經有個別咧伊朗嘅球員咧，亦都可能咧即係入唔到境，因為咧美國人又唔批佢哋啦。咁啊，即系呢啲外交同埋国安嘅嘢，我哋都唔识讲啦。咁但系至鬼得意嘅咧，就系今年嗰个门票咧就非常之即滚动式啊！我哋用香港惯常用语滚动式，就系咧海鲜咁啊，随时咧就某一场咧就嗰啲门票嘅价钱咧就会飞到咁样加，因为咧好多人抢。就不是一個定額的，如果有一些門票呢，即是有些場次呢，沒什麼人睺斗的呢，可能又會便宜一些，形成了呢，就是現在呢，很多，即是很多賽事呢，或許呢，因為太貴，又或許因為沒什麼人睺呢，而仍然呢，是可以，即是有機會，臨場你走進去都可以買到票，那不知道有些人呢，就可能，喂，現在我飛去加拿大都可能有機會啊，即是不覺意看到幾場波，因為很多呢，之前就要預訂噶嘛，咁但係就正正就係話，哇！如果新算起上嚟幾萬蚊一張嘅嗰啲，有某啲場咧，即係我唔係一個睇波人啦，但係我值唔值得加埋水腳，加埋住宿，又加埋幾萬蚊嗰張機票去觀賽咧，去現場咧，反正其實如果安坐家中又好，去人哋屋企睇又好，都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四年一度，又或許我唔知啦，即係作為男仔啊，何文傑係咪個心？情系有啲唔同嘅咧，
3: 现场嘅气氛唔同嘅。
4: 我系罕有嘅男士就
5: 唔系好睇波嘅，
4: 唔系
3: 球迷，
4: 唔系我系睇波会瞓着觉嗰啲人嚟。
5: 唉，真系
4: 啲朋友话一齐去睇啦，哇！你半夜三更好啦，俾阿面一齐去睇一次咧，我就系中间瞓好嘈地，都会瞓着，坐喺梳化瞓着嗰个，真系会知扫兴。
5: 证明你唔系呢种人类啊！
4: 咁啊，但系其实咧，我都讲过啲心理学研究咧，就话人类系因为原始咧嘅时候系群居生活。所以咧，我哋聚集一齐嘅时候咧，我哋嗰啲肾上腺啊，吓，我啲内分泌咧就会吓好兴奋、好开心嘅。所以群体聚埋一齐咧，甚至乎有正向价值嘅，吓，即系你其实宗教聚会系一聚埋一齐啦，吓，睇演唱会又好啦，你系吓睇波又好啦，哇，你见到几万人聚啊一齐，吓，选举集会都好啦，吓，冇钱收噶，吓，你仲要出钱去买个 T 恤嘅可能，咁呢啲人都中意聚嘅，吓，咁你其实系一个生。生理上咧系一个好本能嘅、好原始的一个欲望嚟嘅，咁亦都好难满足嘅，好难替代嘅。你得三五个朋友同你三万五万人一齐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有咗啟德體育園之后咧，就啲城市咧就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吓。总之你聚得到人啊，实开心。咁但系世界。

0: 不過而家真係好多事幹咗，即係咁講嚇，連嗰啲員工啊嚇，你估要求咩咧？就係話要求特朗普咧放生一面，踢波嘅時候咧，美國嗰啲捉非法勞工啊，可唔可以唔好捉住啊？
1: 係啊，唔好拉啲挨挨先啦、啊。
0: 喂，唔夠人斟汽水、啤酒啊！
1: 唉、哎，俾人做埋兼睇埋場波、
0: 啊。最好笑就有個伊拉克嘅足球員咁啊！唔知咩事干就俾嗰啲咁嘅執法人員睇個樣啊，即係睇嘅知唔係啊本地人啦，咁啊哇捉咗佢十幾個鐘頭又問話咁樣，哇咁你對啲外國嘅球員啊，到時好多球證啊、球迷啊咁樣啊，喺世界盃期間真係考驗佢哋啦嚇，即係你係咪真係一個好客之道嘅國家啦？咁啊當年爭取主辦權嘅時候，唔係特朗普做咗主政噶嘛，咁你而家你咁樣即係大家去。去美國都覺得好似心慌慌咁啊！
2: 啲飛咁貴啊，特朗普話不如你哋喺安坐家中睇仲好啦嚇。嗱咁睇翻咧，頭先 A 姐講咧，伊朗國家隊方面咧，其實佢哋已經到達咗咧墨西哥咧備戰嘅啦。咁伊朗方面咧，傳媒有報道話咧，有伊朗嘅國家隊隨團嘅人員咧喺美國簽證申請咧就被拒啦。咁所以咧，伊朗足協方面就批評緊咧美國歧視伊朗國家隊係對體育嘅政治干預啦。咁特別講咧，頭先話咧即係睇波唔賭波啦。其實咧，如果對於青少年嚟講咧，其實足球咧都可以係盛事嚟嘅，因為你睇到咧小學甚至係中學咧。其實喺足球推廣上面咧，香港都相當之成熟噶嚇，咁亦都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外地嘅足球學校咧，亦都嚟到香港呢邊咧有設校啦，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咧都入營嘅。咁其實咧足球呢樣活動咧，如果對中小學嚟講咧係即係參與程度咁高嘅話咧，其實喺教育上面咧，即係睇波唔賭波呢樣嘢咧，都真係要下下功夫先得嘅喎。
0: 係幾時現代我哋啲肥仔肥妹咧就要做運動啊嚇，即係講到不得了㗎啦嚇，就係打乜都好啦，籃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拍下球，而家你总之啊，喐下个身咧，就成长阶段，你啲骨骼都肌肉发展都会好好多嘅。咁但系正正有个咁嘅世界杯热潮咧，就可以鼓励下做运动啊。咁啊，唔需要话因为足球啊有延伸嘅一啲咁嘅博彩，就即系视佢为一个唔
2: 同埋咧，有呢啲四年一度嘅盛事咧，其实对于经济嚟讲推动咧，原本应该有好大嘅作用，因为咧各个商场啊，各个一啲嘅唔同嘅公司啊，都会把握住呢个商机咧去推广佢哋嘅业务啊，或者推广佢哋嘅产品啊。但系今年咧，其实啲赛事咧都系即系凌晨时分啊，差唔多可能系天光嘅时分咧先有咧，系咪真系可以带旺到个夜经济？呢个就反而唔系啊！我同呢啲铺头嘅朋友倾过咧。他哋話擔心夜晚仲更加靜，因為大家咧放工之後咧，可能早啲翻屋企嚇，食完飯之後咧先瞓一瞓，係啦，跟住咧四五點先起身開始咧就睇波。咁呢個咧都可能咧對於經濟嚟講係咪真係有個刺激作用咧？要睇一睇，因為咧今年嗰個賽區嘅時間咧同亞洲區呢邊咧真係唔係好就
0: 嚇。我就之前講嗰啲人力資源部啊管人嗰啲啊會收好多病假紙㗎啦嚇，亞洲個個都遲到啊請假咁樣嚇。打工仔俾下面老细啦吓，交下差啦吓，唔好咁尽啦吓，咁老细又嗰时但俾啲弹性啦吓，唔知有冇足球世界杯假嘅咧吓，即系总决赛嗰几日，不如索性就
1: 咁你介介唔同时区，你世界杯假嘅话就有少少将佢规范化啦，又真系将个假期规范化咧，又叫搞笑。咁如果你亚洲咁啊点咧？咁如果喺隔篱嗰个城市踢，咁你又放乜鬼嘢假？日头白白咁样，咁你嘢即系我觉得。今次成个安排咧，系有啲即系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啊，因为政治嗰、那个即系笼罩住咧。但系咧，嗰种美国因为主即系所谓主办国嗰种唯利是图嘅款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嘅。咁佢即系正话讲咗啦，就系嗰啲动态式定门票咧，就已经系天价咁高。咁譬如有啲准决赛咧，即系我觉得二三千蚊一张美金一张飞，或者去到10,000蚊一张飞咧，都已经好乸嚟啦。但系有冇想象过，原来7月19号咧，佢嗰个决赛有部分嘅价钱咧，系达到33,000蚊美金，33,000蚊美金。咩概念咧？就系26,000港纸，你会唔会26,000港纸买一张啫？啊，如果你陪有几个人陪埋一齐睇，或者两公婆去睇咧，咁50皮港纸落楼嘅情况下，唔计其他咧，你就喺现场咧就睇嗰场决赛咁。咁所以喺香港嚟讲咧，就啲人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啊！50万，话即系袋喺个袋度，有排有好多其他嘢好玩啦，使唔使啊？咁仲未计机票，又要住喺嗰度咁。咁所以咧，美国咧即系。 水呢樣嘢咧，即係由我唔知啦，足總就可能係嗰個掠水嘅主體啦，就唔係美國啦。不過今次嘅場地就喺美國啫。咁呢個 FIFA 無論喺呢個轉播權啊，无论喺门券啊，无论喺其他嗰啲周边产品啊，都系真系哇，真系哇极尽啊！即系呢个啊吸金之能事，咁我又唔知道今年嘅戏码咧系咪令到能够吸到咁多金。
2: 嗱，今年 FIFA 咧系世界杯咧首次引入咧所谓嘅动态定价机制啦。咁啊，完咗呢个世界杯，可能都要检讨下呢个咧动态定价机制系咪真系得。
1: 好啦，转头翻嚟讲石评。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啊，十几年前一个尘封嘅 case 咧，最近就攞翻出嚟言讯兼，即将咧有呢个判决。咁《东方日报》今日嘅政论咧就话：老坦再也无明天，言讯岂能寻公道？咁内地夫妇在2009年来香港产子，谁知道就换来16年的噩梦。他的仔出生之后因为发高烧和抽筋，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夫妇投诉医生蚀手至疏忽。这个案情就指出呢，黎氏夫妇在2009年在浸会医院呢就诞了一个儿子，怀疑因为医生未筛查月形链球菌，导致儿子最终脑瘫和四肢残障。黎父在2010年就作出投诉，然而案件早前曾经被医委会研讯小组申请永久搁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终医委会主动复核，并且是决定重新启动这个聆讯。案件拖延了十几年，作为男婴的父母的心情复杂，可以理解。黎父期望判决会有好的结果，还儿子一个公道，倘若结果未如期望，会考虑司法复核。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结案陈词的时候说，浸会医院护士在凌晨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涉案的医生蚀手指，通知他男婴曾经抢奶和抽搐。抢奶和这个脑膜炎是有少少相似的病症，但是表明蚀医生是不可以只是靠护士的说法来做出一个判断，理应立即就回去医院跟进。不过他选择继续睡觉，形容他的行为是低于医生期望标准，属于失当。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又说，由于双方的证供是有冲突，故此只能够采纳护士或者是涉案医生其中一方的证言。他批评涉案的医生的证言荒谬，质疑他在病人有机会出现严重的新生儿癫痫之后，仍然是选择不回医院，是未有尽到医生谨慎的责任。未尽医生谨慎责任这件事确实是可圈可点的。这个东方也曾经多次揭露医生失德而导致不少医疗事故的出现。医委会的医商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岂止是未尽医生谨慎责任可以是轻轻带过呢？皆因类似的事件是不绝于缕。有时一条人命往往糊里糊涂就死得不明不白，令到人觉得医委会非彻底改革不可。脑瘫案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16年，控辩双方寻日结案陈词，研究小组需要时间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裁决。男婴的父亲黎先生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届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2: 同大家睇咧，就係《經濟日報》社評講咧，機械人員工報道咧 ，AI 治理與時並進嘅。香港咧即将咧迎嚟咧机械人店长嘅港府咧全民 AI 培训咧仍然系等待推出嘅，呢个正正系香港人面对住人工智能嘅浪潮真实嘅写照。AI 已经进入咗日常生活，势必咧系为就业同埋经济带嚟巨变，但系政策咧就仍然系啱啱起步，社会嘅应对步伐咧必须要提速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咧，一间由港投公司引进嘅内地嘅巨新智能企业咧将会红磡海滨咧营运首间内地以外嘅机械人全自主嘅零售店啦，全天候提供咧多种语言嘅服务嘅。与此同时，今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咧成立嘅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咧，先啱啱系组成啦，六个月内咧将会首次开会啦。而拨款嘅5000万元嘅全民 AI 培训咧，亦都等待咧今个夏季陆续系推出噶，计划咧今明两年咧举办超过200场嘅活动，覆盖咧大约系50000人次噶。誠如咧陳茂波所講 ，AI 時代考驗咧社會對於科技嘅創新嘅準備度嘅。港府以 AI 加產業咧同全民嘅 AI 培訓雙軌並進，方向正確。然而，當機械人咧開始取代咗收銀員啦、店務員啦，以至到初級文員嘅時候，50000人次相對本港近380万嘅勞動人口，只係一個嘅起點。本港嘅目前應對 AI 仍然係明顯嘅有痛點嘅，例如欠缺系統。统性嘅 AI 就业嘅监测机制啦，劳福局分析嘅报告就要等待今年第四季先至系公布，意味住年咧影响范围亦都尚系研判阶段，政策节奏落后于市场变化，培训针对性亦都有待提高。讲座与比赛难以系转化作为可以被雇主认可嘅技能，基层劳工嘅需要系更多实践型嘅课程，亦都需要一套咧唔会因为参与培训而影响佢哋本身收入。嘅制度設計，應對住 AI 嘅浪潮係系統性嘅工程。國際勞工組織月初亦都呼籲世界各地咧，係要圍繞住權利啦、就業與技能啦、社會嘅保護啦、社會對話四大嘅支柱係建立 AI 嘅治理策略，俾咧勞動者能夠咧公平分享 AI 帶嚟嘅生產力提升嘅收益㗎。本港方面同唔少嘅地方目前仍然討論緊，重點多集中喺咧算力啊、應用場景啊、產業策略等等，但是咧喺人嘅维度上面咧，明显系咧系着墨唔够噶。机械人店想只系咧一个开端啦，未来5到10年咧，更多嘅行业将会经历自动化嘅洗礼嘅。香港嘅转型咧，要行稳致远咧。需要争取到咧系监察在前啦，培训到位啦，责任分明啦，唔单止系缓解阵痛，更加要创造一个更公平啦、更具韧性嘅社会。时间唔等人 ，AI 政策同埋治理必须要与时并进。
0: 大公报嘅社评咧，标题系世界货币体系重构啊，香港迎来重大机遇。咁啊，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啊波动加剧啦，汇率走势啊成为国际舆论嘅关注焦点啊。尤其喺亚洲啦，印度嘅卢比啊、日元啦、韩元啦、推美元啊大幅贬值，严重影响物价同埋民生啊。与此同时咧，人民币又逆势走强，成为亮眼嘅风景啊。呢个背后咧系中国强大嘅经济实力。完备的产业是体系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应该把握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机遇，发挥自身的优势，打造全球资金安全的通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提质增效，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巩固国际的竞争力。人民币稳定的基石咧，在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和强劲的外贸韧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一应俱全，供应链高度稳定。在美国不断发动关税战、中美贸易额大幅下降的情况底下，中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对外贸易保持稳健。尤其在科技创新，在战略驱动底下，高新科技产品出口成为增长的亮点。香港要把握机遇，把握成为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枢纽。
5: 早上7:30，
8: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各市访问。

0: 在北韓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文章，表示應北韓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邀請，事隔七年再次對北韓進行國事訪問，共商兩國關係發展。習近平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鄰邦，兩國傳統友誼牢不可破，雙方堅定支持彼此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地區和平和國際正義。面對世界百年變局，中國已經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北韓亦都開啟了社會主義全面發展新時期，維護和發展中朝關係是中方堅定不移的方針。展望未來，中方提出四項深化合作方向，包括深化戰略溝通、加強各層級交往、加強交流互鑑、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拓展務實合作、對接發展戰略以增進人民福祉、密切多邊協作、共同反對霸權主義、捍衛國際公平正義。中方願意同朝方攜手前行，為地區及世界和平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会强力回应。伊拉克外交部公布，伊拉克外长侯塞恩在星期日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向侯塞恩通报了当前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并详细解释了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作出军事回应的原因。声明说，双方在电话中讨论了以色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反应，并探讨了伊朗和美国对话前进程的前景。声明表示，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外交努力以缓和紧张局势，增强地区稳定，并同意未来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地区局势发展进行沟通同协调。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同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到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四月货运量跌了三至四成，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及商会、企业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和创意产业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同埋咧呢个礼拜嘅投资环境嘅方向系点。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早晨，陈炳强。早晨，早晨。咁啊嗱，华尔街股市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收市系下跌啦。咁而家大家咧一致咧就觉得，咦，而家加息嘅机会都有喺度啦。尤其是忧虑咧，美国联邦储备局未来咧有可能会转向加息，就因为上个礼拜公布美公布嗰个数据啦。咁其实点样睇而家嗰个投资环境咧？
2: 当然咧，就系主要都系非农就业嗰个职位啊。之前我哋见到系话较早几日咧。出個報告就話私人個就業新增職位咧都比上陣中高嘅，咁啊到飛龍出嚟咧，佢嗰、那個新增職位比上陣中係高粒唔少嘅，咁再加上咧再上一個月嗰個數據咧，亦都向上提即係調整翻啦，所以咧呢一點直接係有因知道今次美股啊跌得比較多。啊，當然咧你話係中東嘅局勢仍然係都係緊張啦，但係喺上個禮拜五嚟講咧，呢個唔係一個主因嚟嘅。咁就頭先提到聯儲局可能會加息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初初大家估咧今年都可能會減息，問題係減兩次啊，定一次係半釐啊，定係四分一釐咧咁樣。咁但係咧，依家就漸漸市場反映嗰、那個推測咧嚇，就估計12月可能會係加息。每人四分一厘，呢个可能性咧有一半嘅人觉得有，即系有一半嘅可能性系咁啦。咁所以你嗰、那个转趋收紧啲嗰个货币政策嘅睇法咧，就系增加唔少。咁引致到咧就礼拜五啊下跌得多。嗱唔奇怪咧，因为一般高 beta 之后嘅，譬如经典股啊、科技股咧，无论升跌咧，佢个幅度都比较大。咁再加上咧息口对呢一类嘅股份嘅特别影响大咧。唔好忘記就係、是、之前咧就除咗息口影響呢類嘅股份，尤其晶片股啊、AI 股嘅話咧，唔少咧即係話佢嗰個擴展嘅嗰個 infrastructure 咧、那個基建咧，就而又喺嗰個即係資料中心等等咧，都花費巨資。咁花費巨資唔係純粹自己銀荷包啊，好多佢借錢翻嚟嘅。咁今次如果利息升咧，咁自不然咧唔好計佢收入係冇改變都好啦。咁佢個成本啊個支出亦都會上升，咁所以咧就跌得比較係多咧，就係、是、呢一類。咁又百上加斤咧，就係、是、較早時候咧 Broadcom 呢個明星股啊，最近啊，咁啊升得好多下嘅。咁但係佢公布業績咧，向前睇嗰

0: 个收入的预计呢就比市场低，即系低过市场预期啊。咁于是咧就引致一个即系涟漪效应咧，就其他啲相关嘅股份就近照股咧，乘机做出一个比较大啲嘅调整。佢自己嘅调整比较多啊，差唔多8% 啦。咁其他亦都有分别有唔少嘅 Nvidia 等等咧 ，Nvidia 咧跌咗成即系6% 左右嘅。咁凡此种种咧就引致到你见到纳斯达克跌得多啦，4.几%咁样。嗱，咁暫時咧，向前睇又如何呢個禮拜咧？譬如今晚即係開股啊、開市啊，反正呢個咩類咁嘅嘢咧，就係、是、見到嗰個期貨市場咧，就唔係話係好恐慌住，咁就但係都係比較偏弱一啲嘅。咁因此咧就話可能會定一定嗰個錢咧，或者會有少少近期吸納。咁睇佢嘅力度夠唔夠啦？若然都比較弱嘅話咧，恐怕就會再不斷會向下調咧。畢竟咧，就今次嘅下跌幅度睇翻個縮圖咧，咁佢都即係佢形勢唔係特別好啦。我估呢個禮拜都係即係對於美股嚟一個考驗。第二咧就係個風險咪增加咗嘅。
1: 咁我都覺得咧，即係之前成日討論話啊，特朗普咧又話就嚟談判啦，啊，特朗普就話今個星期會埋單呢樣嘢咧，我覺得大家真係抌咗佢啦。之前都講咗，即係啲咁多所謂嘅佢製造出嚟嘅單方面好消息咧，其實就同個事實咧好唔符合嘅。咁但係佢擘大眼講大話呢樣嘢咧，就大家都唔好再即係嚇揞住嚟以為係信得過啦咁。咁結果又真係上個禮拜講完啦，個市跌到沉沉聲嘅時候就話哎呀。佢话会就嚟谈判完咧就会好噶啦，咁啊嘥气啦。咁结果咧星期五咧就反而出现一个黑色星期五，而呢一个咧就正正系之前好似嗰日唔系同你讲美股，系同另一位讲美股嘅时候，就系成个呢个科网啊、AI 啊、泡沫啊、大嗰啲大只嗰啲大巨无霸抽水啊、SpaceX 上市啊，同埋中国内地对于呢、这个即系资金鼠出去境外或者有机会啊流出去境外炒股炒其他嘢咧，就一律咧就落闸倒查三年啦。我觉得成个呢个气氛咧，就唔系纯粹就话什么一个数据，什么一个加息减息咧可以即系逆转咯。呢、这个加息减息其实已经咧都冇乜。即是可以讲话冇乜痛痒㗎啦咁。咁反而而家杀到埋身嘅就係你科技股跌到四脚朝天。之前好欣喜咁日日喺度报韩股啊创新高啦。咁佢一嘢就搭咗落嚟呢就即係佢淨係海力士同埋三星啊都占咗佢我諗市值冇八成都有七成啦。咁就两隻嘢呢就主导咗成个韩股呢就上上落落啦。台股又系啦冧荡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反而大家系咪即係对于嗰啲之前唱得比较淡啊，佢又唔系末日式咁唱淡嘅，又唔系末日博士嚟嘅，只不过就系话，喂，大家警觉呢个爆咯咁。而你 SpaceX 啊，即系就算香港人好想呢个什么，即系航天经济嘅，你都冇份去抽啦吓。IPO 根本就呢个 SpaceX 嘅 IPO 亦都唔俾你中国或者中国香港特区嘅入去抽新股嘅，咁呢个都系人哋嘅国安理由啊，咁、那、各个国家都有国安理由。咁啊，成个呢个运作咧。这个整体气氛是不是要即是宏观一点去看呢？
0: 当然就刚才提及的问题就并不是纯粹是息口或者是中东局势，而是整体那个资金的 流动会不会收缩或者不够。就算不收缩，刚才讲其中一个因素，六月中到就 SpaceX 上市的。它带来讲美股呢，如果是一个提醒，有两重作用呢。第一就在于咧，佢如果佢 SpaceX 咧上市咧，认购唔系特别好隐约话咧，咁就大家就会有个警告咧，就话市场可能资金未必够，或者对于科技股或者系中增长股嘅前景，大家就冇睇得咁好，咁可能有啲一个拖后腿嘅作用。第二，佢显示到可能嘅风险咧，在于咧。因为佢新股啊嘛，咁梗系抽咁啲资金去认购嘅。如果佢做得非常之好嘅，好多人去抽股啊，短时间的而且确有资金里边咧系缩减咗唔少。咁对于美股啊，当然系即系短时间起码系不利啦。咁但系呢个情况，我相信比第一种情况好啲嘅，即系个 只一个短暂嘅现象咧。但无论点都，依家都六月嘅过咗成个礼拜咧，离开佢可能会上市嘅时间就唔系好远嘅。咁所以比较就算比较睇短线少少咧，都担心个资金咧会抽抽。嗱，今次咧。

0: 問題就係爆嗰點喺邊一度咁解。咁啊，對於我哋啲穩陣啲嘅投資者嚟講，依家當然係縮啦，係咪？咁冇理由真係搏佢，就算五波都唔敢去搏嘅，因為自己資金咁樣。咁啊，人同之心啦，可能咧依排咧就個避險個成分高啲嘅。咁你進取啲嘅話，咁之後幾時低去買啦？咁呢樣啱唔啱咧？自由先唔知咧。咁但係無點都好啦，避險情緒點另外一方面可以反映到出嚟嘅就係嘅美匯啦。比匯依家100啦嘛，咁就唔係升好多，但係每次匯率升，即係我話係起碼最近嚟講咧，就顯示個避險情緒高漲一啲嘅。咁另外咧，就嚟睇翻咧息口亦都反映到喺個債券市場啦，債券債息、短息或者係長息都好啦，都有上升嘅情況。咁就凡係個即係幾見到幾種資產嘅市場，包括埋 Bitcoin 都係嚇，因為個流動性都知道佢跌嘅，都顯示到呢投資者係縮嘅階段。咁縮咗一日啫，係咯，咁係咪咁快縮完咧？咁當然啦，因此咧，你估係呢個禮拜嚟講嗰個睇淡嗰個中嘅機會就比較大啦。
1: 咁禮拜五就SpaceX 就會估計會推出呢個咁嘅世紀 IPO， 咁但係香港人又話唔俾抽啊，咁呢個係都係一個關鍵嘅一個象徵嚟嘅喎，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美國過去都對香港咧就冇話咩落閘嘅，咁而家你就話香港同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咧都唔能夠抽今次 IPO， 個原因就話一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咁就美呢個 SpaceX 又提供呢個美國國防部同太空軍部嘅合約，咁所以就話香港嘅投資者都唔抽得，咁呢個會唔會影響香港即係作為喺國際金融中心上面流通嘅角色咧？即係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上市之後你又買得嘅喎。
0: 咁係點都好啦，呢點對香港都唔係有利嘅嘢啦。咁問題就係影響幾大啦。咁啊，喺一個地區性如此啦，咁我呢個要交俾特區政府去處理，或者跟中國政府去處理。但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咧，你覺得啱啦，事後可能會買翻啦，甚至你真係冇法子直接係買佢嘅股票嘅，買 ETF 可能喺邊個係都可以買到啊。又再唔係嘅話咧，凡係類似嘅股份都會，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券上市都係㗎。一個上市做得好嘅話，其實相關嘅舊嘅股份你都可以買噶嘛。所以咧，就香港嘅市民或者投資者又唔需話即係冇條水咁樣。咁啊，不阿叔，你就話咧，你唔係一早買咗，等佢就係你唔係原始投資者啊嘛。佢爆升嗰下咧，都係其實唔關你事嘅。咁所以咧，就有心嘅話，睇得好嘅話咧，其實都仲好多途徑。咁至於其實我就啲呢航空股呢，大家都戒心大嘅話咧。你唔好忘記佢本身升市咧，係你唔買當然冇影響啦，但係影響大市係嘅情況，好似頭先講嘅資金或者氣氛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無論點都好咧，你都需要睇住 SpaceX 咧，究竟個上市個情況係如何啦。
1: 其實呢個決定啊，對美國嘅傷害大過對香港嘅傷害啊嘛，即係佢即係七傷拳啊嘛，即係自己封咗一啲資金嘅來源啊，或者對美國作為金融中心，其實就帶來咗一個打折扣。咁你2020年嗰時上市一隻PLTR 咧，就而家就好多人識佢啦。嗰時冇人識佢，佢直接上市又冇 IPO。咁之後佢上一次之後，香港人都買得噶。佢直情幫 CIA 係外判商嚟㗎啦，做精準嘅數據分析啊，即係話伊朗去擊殺嗰啲要聯繫啊嗰啲資訊啊大數據啊啲車出入啊，全部就佢個系統去做。而家大家知道佢個 AI 嘅能力強到咁緊要，咁當然即係都俾投資嘅喎、你去到咁嘅公司，咁點解即係呢個會唔會成為先例咧？咁世界上嗰個金融嘅交往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喎。特朗普嘅保護主義個罩如果罩到落金融嘅活動咧，咁香港都不能不防係嘛？
0: 必須係咁，問題我哋可以防到幾多咧？呢、這個話語權喺我哋嗰度啊嘛。咁我哋咧就只係反應嘅人嚟嘅啫，又唔係話即係話事人啊嘛。不過咁咧就係、我認同嘅就係你凡係即係唔係全球化依家係倒退緊咧。咁金融係最後一個地方嚟㗎啦，其他實物比較容易啲啦。咁佢反映咗一個政治嘅問題啦，就唔係話喺個金融或者本身經濟問題。當兩方敵對嘅時候，你梗係呢方你排我，我又防你咁嘅樣嘅。咁咧無奈㗎，咁就我哋喺個夾縫之中睇下有咩機會出嚟啦。咁不過暫時我相信咧就不至於去用到呢樣嘢。不過反而你要驚啊，不如話，即係美國直情喺金融上封鎖中國啦，咁啊仲大。

0: 低，咁但係即係唔止七傷，大家都傷到較乾㗎啦。咁呢點暫時你見到投資市場實際上將呢個風險係擺埋一邊，唔會點理住㗎。如果真係諗到呢樣嘢，個市點會係咁啦？
1: 頭先你提到咧，即係美匯方面咧掂住一百啦，美匯指數。咁今個禮拜咧，其實加拿大央行咧、歐洲央行啦，同埋土耳其央行都會議息啦。咁而家預計咧，美國都喺今年之內有機會可能會加息啦。其實你睇翻其他央行嘅取態會點樣咧？
0: 应该市场上对个央行将会个决定，佢自己唔会讲出嚟系几时加息嘅。咁但系你见欧罗咧系跌咗啦，英镑亦都跌咗啦，佢哋就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佢都几大啊，因为本身都系唔够油噶嘛。美国就真正嚟讲可以自给自足啦，咁所以咧通胀会影响到佢可能被逼会加息，但系经济步伐佢又唔算特别好，尤其英国比较差嘅。咁即係話咧，大家成日都知道㗎啦。如果又加息為咗浸通脹，但係咧你又經濟麻麻啫，咁啊雙重打擊啫，個匯價一定會受到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咧，就我頭先講美匯已經升到100啦，咁顯著其實歐羅同英鎊係比較大嘅影響。日 yen 最近咧跌翻160啦，咁就唔係跌得好多。但係咧，你咧要睇翻美匯本身都唔係完全係冇弱點嘅。你見到頭先一開始講嘅是個非農就業嗰方面咧，冇錯，佢嘅新增職位係比想象中係預期多啊，比市場預期。但係咧，你見到佢嗰、那個時薪嘅增長咧，係大約33.4咁上下 percent。但係曾經都冇幾耐之前出咗 CPI 個消費物價指數啦，係3.8嘅。嗱，呢個真係顯示到通脹係比你個人工增長係快咗啲。嗱，當然可能一個短暫現象咧，但係我哋持續每個月都監察住嘅話咧，如果比較持續多啲嘅話咧，咁就即係表示本土嘅人好多咧，嗰個荷包係縮水嘅，哪怕係加薪都好咧，但係通脹高過㗎嘛。若然係咁嘅話，即係影響到美國本土嘅經濟。到時就本土經濟股，譬如零售啊嗰啲咁嘢咧，可能都會受一次嘅即係不明嘅影響。咁當然咧，單一次一個月嘅數據，我哋就唔需要太擔心。但係我哋需要持續關注呢個嘅發展。
2: 嗱，其實而家咧呢個伊朗同埋呢個以色列再加埋美國呢三重嘅關係咧，就有啲奇怪，係好似已經係大家都互相掌控唔到。咁伊朗咧嗱，即係佢磨下磨下啦，磨足幾個月之後咧，佢死唔去咧，佢反而咧就有少少咧，即係企翻穩之後有少主導權咧，就係你一方面話同我傾，但係嗰啲關節位咧。就永远倾唔埋攣嘅，即系究竟你几时解冻嘅资产啊？究竟有咗和议先至系解冻啊？即系有咗协议先解冻啊？定系你要倾好解冻，解冻咗我先同你协议咧？咁呢个有一个关卡啦。第二咧就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啊，到时边个管啊？边个去收呢个买路钱啊？边个到日后嘅时候系边个系即系 own 呢一个咁嘅 rights 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吓。呢头讲，嗰头又懒话好快搞掂嘅时候咧，阿内塔尼亚胡啊，伊朗就算俾阿特朗普即系打电话啊，即系爆粗闹都好啦，佢又继续咧，即系同呢个伊朗咧就还手，因为伊朗咧亦都冇停手嘅去攻击呢个以色列咁样，咁啊互相又喺度轰一轮之后咧，咁竟然咧阿特朗普就打电话俾内塔尼亚胡咧，喂，我而家倾紧嘢啊，我而家重返谈判桌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还手，唔好揼人啊？咁，我覺得內塔尼亞胡如果係收到一個咁嘅指示咧，就係話嗱，就算咧對方嚟炸你又好，揾只無人機兜口兜面衝埋你都好咧，你可唔可以唔喐手啫？咁樣，我覺得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我亦都好充分反映阿特朗普，你已經係咪冇曬辦法？你唯有就買大家怕啦，唔該咁樣。咁但係就算佢咁做，我覺得都成唔到件事
0: 喎。係嘅，就係。應該咧，依個結果當然頭先所講，可能係你多啲，我多啲，諸如此類咁樣嚇。咁但係咧，就真正嘅形勢，你見到咧，就假如今次你頭先你第一個點咧，就話如果係先你解咗解禁嗰、那個制裁，先至有協議，又或者咧係霍爾木斯海峽咧唔能夠完全係開放翻，伊朗仍都有相當話事權嘅話咧，咁。就咁台面睇咧，就好似喺個大家有五波啦咁樣，美國都可以話自己勝利，但實際上特朗普就失敗㗎啦，因為個初開個價碼太高啦。咁如果你打到咁交關，又用咁多錢咁樣嘅話咧，你搞完搞去咧，都仲要開放翻嗰個制裁喎。 咁你其實對伊朗就唔好整瓜呢個咁最大佢最大嘅麻煩。咁核武又如何呢？核武唔可以放棄㗎，一旦有核武你就好難就會叫佢唔再做或者取消㗎嘛。咁因此呢其實係對伊朗嗰個壓力相當之大嘅。咁但係諾塔尼克會肯定係唔想佢提㗎，肯定佢想佢即係直情熱鬼咗嗰個伊朗先為之好嘅。咁所以呢個係佢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矛盾啦。但係以色列本身對諾塔尼克都唔係話即係非常之堅固嘅佢領導力。咁會唔會嗰度又出啲問題呢？咁暫時嚟講，我相信咧就即係並不是好似特朗普講得咁樂觀啦。咁但係對於外界嚟講啦，佢邊個贏邊個輸都好啦嚇。咁我哋唔喺伊朗附近住㗎嘛。咁即係話咧，佢解決到個問題都好啦嚇。咁、那個市場就會鬆一鬆嘅，唔理咧特朗普個政治前景係點樣，佢惡化都好啦。咁所以你見到內塔尼亞胡、特朗普同埋外投資者咧，大家個立場其實都係唔係好同。
1: 好啊，咁今朝早啦，先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条先啦。咁啊，八点钟之后咧，日本股市、南韩股市咧都会开始，睇下留意住最新嘅情况啦。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慧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